因为论而不决的话，这个会议其实是没有效率的。更重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会议在我们讨论以后啊，究竟有哪些做成结论？更重要还要什么？不只是做成结论，你还要去追踪，你要去了解到说实际执行情况如何。那实际办理的情况、执行的情况，会不会发生说，有可能挚爱难行？或者说，其实也不会挚爱难行哦，很顺利的能够举行会议，然后呢也能够执行下去。那执行下去，顺利的执行下去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大家一定会想要知道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所以呢，就变成说每次都要报告。那报告上次的决议，那有关这一次呢，到目前为止隔了三个月，那或者说三个月的周期。这种所谓周期里面，它可能是定期固定时间的三个月，或者说它可能是固定期那固定周期里面，这种每三个月的周期的特定的某一天跟某一天，这两者的间隔可能是呢，有可能时间相对就比较长。那基本上只要在周期内开会就 OK。那当然呢，就变成说相隔了至少会有三个月或是一段时间哦。那不管呢这时间的长短，那终究会有一些执行。然后呢，要去考量到说有没有挚爱难行啊，或者说目前执行有什么样的效果。那第二个，关于劳工人数、劳工异动情形、离职率等劳工动态。因为坦白讲，劳工的权益非常重要。那劳工的权益非常重要的情况下，我们更重要要了解到就是说，劳工他的人数的变动是不是有在增加一些人、减少一些人。那是增加一些人、减少一些人的话，甚至更进一步要去了解到什么样的人会离开，那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离职率是变高还是变低？因为这也可以进一步去了解到说，现在劳方他们呢，为什么离职率会变得这样子，譬如说变高了，或者说有特定人士可能呢，最近很多的女性劳工都辞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外在的因素，还是内部有哪些问题？会不会呢是内部本身出了一些小毛病，是过去呢那无论是那资方的管理阶层没有发现，或劳方代表没有发现，而现在新产生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那有什么样改进嘛？更进一步就要思考到说劳工的动态，因为他们呢今天有一些离职的状况，有些发生一些变动，那我要怎么样去做相应的调整。第三，关于事业那资生产计划、业务概况及市场状况等生产资讯。因为这个事业它可能本身有生产产品，那当然生产产品它会有一个计划，它会计划说好比说它是一个冰品公司，那我们可想而知，夏天你只要能够卖冰品、卖冰凉的饮料都一定是赚钱的。那赚钱的话，你一定会定出一个计划，说我这样子我要怎么样去安排我的整个生产计划，我要开哪几条的生产线，那我开生产线从我一开始准备架设这个生产线到正式生产要花几天的时间，然后你都要详细的计划，因为你这样才能够算出说我这样子能够生产多少东西，我会因为增加了这个生产线我能够增加多少个冰淇淋，然后呢我因为这样增加一个生产的那个生产线的话，我本身需要投注多少成本，我的成本也要去利益衡量，甚至业务概况。请问一下，我业务我要怎么样去推行？那业务推行以后呢，我呢会有什么样的那个需要去注意的？好比说，在过去呢，我们呢推行的部分可能是嘉义，可能是台北。我今天呢想要扩张到离岛，像是澎湖啊、金门、马祖，那有什么东西是我需要去特别注意的？像是呢，澎湖那边的话呢，我若要去卖这些我的冰品，或者说我呢要想办法，就是说是澎湖人他们喜欢吃什么样的冰品，我可能要先了解我的业务要怎么样推展。更重要就是市场状况，市场上面对我的产品，他呢是有没有兴趣？在买卖的程度是高是低，是不是有特定的产品大家比较喜欢，还是说有特定的产品大家不喜欢？那不喜欢的因素是什么？大家也变成说也需要去了解。因为当这些劳方跟资方代表去了解到说我的生产计划、我的业务概况、我的市场状况，才能够综合考量下去思考到说到底公司在未来它会有什么样发展的情况，有没有机会赚更多钱，还是呢会因为你现在过度的投资导致呢会

产生亏损，或者说其实市面上明明都喜欢是红豆冰，结果你卖的是花生冰，而花生冰呢，其实呢市场上其实并不喜欢，那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哎，那当然这个就变成说需要去考量的，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公司就是要创造，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劳资会议是希望就是互利双赢，那让公司能够获得利益，同时间让劳工也能够获得利益。那如果说你本身你有可能会亏损，甚至这个亏损是能够预期到，或者说能够在一个有限的期限内能够可能了解到说有可能哦没办法赚钱，那一个没有办法赚钱的东西，好比说花生冰卖的比较不好，而红豆冰卖的比较好，那你会想说你要开生产线是开哪一个，是开红豆冰吗还是开花生冰？那当然是开红豆冰。那如果你今天开花生冰，你本身你现在的生产线的花生冰就已经在外面滞销了，你又开一个新的生产线是跟花生冰有关的，那大家想看，那是不是有可能你这些花生冰生产出来也是一样滞销，反而是让你浪费更多钱？那如果你希望能够花生冰能够促销，能够增加它能够市场上的买气，那你要投入的不只是生产的成本，以及不只是你推广那个业务啊，你可能在一些沟通上面的一些成本，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还有广告嘛？你广告支出又要多少？那广告的支出的话，会不会让这家公司它亏损又更严重？还是说，因为广告的支出、适当的业务推展的费用进行那投入下去，能够扩展这个业务，那当然呢，也相对能够让花生冰卖得更多。这也变得需要去思考了。那当然还有什么？还有关于劳工活动福利那项目以及工作环境的改善等事项。因为劳工的活动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劳工在这个公司上班，他有可能在这个工厂上班，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福利项目有没有符合他的需求？好比说，你劳工都希望呢，生日的时候能够给他1000块生日礼金。结果呢，公司想说啊，反正我们生产是布丁，那呢生日的时候呢，干脆送你1箱布丁、2箱布丁。那请问一下，对劳工而言需不需要啊？可能从公司的角度会说，因为大家都很爱吃布丁啊，布丁呢在市面上销售的很好，那同样劳工也应该也会喜欢，所以我就送你这个。可这不一定对于劳工而言是真正需要，他可能更需要是钱。所以福利项目呢，有没有符合劳工的需要，甚至工作环境也是更重要。诶，假如说工作环境呢比较恶劣，有可能呢会呢因为劳工呢他们可能在工作的过程中呢，因为有些东西没有注意到，结果呢导致这个雇主会怎么样？雇主呢他因为他有些事物呢他没有准备的很齐全，譬如说他本来呢因为呢要照理说呢劳工呢应该要给他一个完善的一个安全的环境，那可是呢因为劳工自己本身也没注意到说有些的器材呢很锐利，有可能有危险，那当然雇主也没发现，就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劳工呢他可能经常因为使用这些器具而造成了伤害，那当然呢这对雇主而言无形中也是一个很大损失，因为发生了职灾你就要去补偿，你就要去那相应的有一些补偿措施，甚至呢劳工本身的停工对你而言的话就变成少一个人力，那该怎么做？是不是呢也要去考量到说挖掘出来说到底这个环境目前有什么状况，那环境有什么状况，也透过报告呢去了解到说我若已经发现了有哪些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改善。那还有就是说其他报告事项，也就是说诶，劳工啊或雇主啊他们呢劳资双方啊他们了解到的情况，那呢有哪些是很重要需要去报告的。那更重要是第二个部分，报告事项以外更重要就是讨论事项。第一个，关于协调劳资关系促进劳资合作的事项，也就是说当劳资关系如果假如说产生一些敌对，会互相之间呢有一些矛盾的时候，这个矛盾到底是因为什么因素产生的，是因为休假日的问题，还是因为工资的问题，还是因为那彼此间呢可能是因为行使呢代替雇主来行使管理权的某一个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他可能呢他是脾气比较大，他可能动辄骂人让劳工很不高兴，劳工觉得说受到侮辱，到底是什么关系什么因素导致劳资关系可能会变差，或者说你希望呢在目前现有很好的状态又希望能够更好，那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就变成需要讨论。

般正常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那一周正常的工作时间是40个小时。当然有时候一天内呢也有可能会加班的情况，那加班情况要怎么样加班，那延长的工时是多久，那当然呢最重要就是要记得最长最长呢就是不能超过12个小时，原则上是如此哦。那当然有的时候大家会想说，正常工时能不能从8个小时调整成10个小时，那如果要需要调整成10个小时的话，有工会就要经过工会同意，没有工会的话要经过劳资会议同意。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还有女性劳工的夜间工作，另外还有延长工时，那还有另外就是说轮班制的休息时间。延长工时呢，当然可想而知，延长工时有一个特殊规定要记得，延长工时那通常一个月不得超过几个小时，不得超过46个小时。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公司会有淡季跟旺季的差别，如果说像现在做一个冰品的公司，他会期待说他夏天就是能够希望劳工再多加一点班嘛，那如果能够多加一点班，是不是对于那个公司而言的话是赚钱的？因为你多加班你就能够多生产一些冰品，我这个冰品只要拿出去卖一定就可以赚钱，所以他会希望工时能够再增加。可是目前呢法律上规定就是说最高你就是46个小时，一个月延长工时就46个小时，那可以怎么做呢？他呢就要变成说要取得工会的同意，那如果没有办法取得工会同意，也就是说他们那个事业单位是没有工会的情况下的话，就要变成取得劳资会议的同意。可以怎么做？如果一旦取得同意的话呢，就从原本的46个小时，一个月46个小时变成呢一个月最多可以变成54个小时，多8个小时。当然总数而言的话呢，就从原本一个月46个小时变成3个月，就是46×3，不得超过138个小时。意思是什么？原本是单一个月看不得超过46个小时，今天变成3个月看，那最高总数就是138个小时。而其中呢每一个月份你单独一个月份你最高调高可以到54个小时，然后如果说你第一个月调高到54个小时，第二个月是46个小时的话，那你第三个月就要减8个小时，因为你第一个月多8个小时的话，你整个3个月你还是一样不能超过138个小时。这目的是什么？这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家公司能够有策略上的调整，它可以依照淡季跟旺季的差别的需求哦，然后呢在旺季的时候能够多增加一些工时，让它延长工时从46个小时变成54个小时。那当然呢如果到淡季的时候就可以降低，但原则上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说就前面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有增加的话，那无论如何第三个月一定要减少，因为要让它整个延长工时呢那3个月不得超过138个小时，这很重要。那另外还有关呢就是轮班制的休息时间。轮班制原则上呢就是呢它有固定，就是说每11个小时呢要休息一次哦。那应该说那每8个小时工作一次以后，中间要间隔休息11个小时，间隔休息11个小时。那这时候如果间隔休息11个小时，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它间隔缩短？那这时候呢也就变成说要经过工会的同意，没有工会的话要经过劳资会议的同意。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事业单位呢要想看一件事情，如果像是女性劳工呢夜间工作，这本身呢这个部分上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限制？当然更重要要记得一个条文哦，劳动基准法第40条第1项，因为第49条第1项，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第49条第1项？因为呢这涉及到大法官释字第807号的解释。到底807号解释什么？我们下一节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节先到这边，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哦。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淑仁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呢，我们有讨论到讨论事项，那讨论事项呢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第一个部分是协调劳资关系促进劳资关合作的事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劳动条件的事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他强调的就是劳动基准法所规定的同意权，像是雇主经工会同意，如事业单位无工会者，经劳资会议同意。所以劳资会议在这里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那包含的就是两周的弹性工时、四周的弹性工时、八周的弹性工时，还有正常的工时从八小时变为十个小时，还有就是延长工时里面呢，原本呢一个月延长工时最多是46个小时，那变成呢由三个月来看，也就是说三个月不得超过138个小时，那让那公司呢行号呢可以依照他的策略经营的目标来进行适当的调整，可以在特定的月份呢调整到最高是54个小时。当然呢，如果他呢其中一个月份调整到54个小时，那另外两个月呢就要相应的要减少，或者说呢最后呢总数呢就是变成说可能第一个月是54个小时，第二个月没有增没有减，就还是一样维持46个小时。那当然呢第三个月因为第一个月呢增加了8个小时，那第三个月就要扣回8个小时，变成只有38个小时，总数呢就是变成由一个月不得超过46个小时，变成呢由三个月来看不得超过的呢就是138个小时。那无论如何还有更重要，就是另外还有其他，就是呢调整例假，还有呢就是女性的劳工夜间工作。那当然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在以前哦，劳动基准法同意权还有包含了49条的1项，但是这个49条的1项呢在后来呢被划掉了，被去呢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条文了，应该说即使有它也已经失去了效率。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有个大法官释字第807号的解释。首先我们先了解看看劳动基准法第49条第1项到底它是讲的是什么。它强调是雇主不得使女工于午后10点至翌晨6时之时间内工作，也就是说雇主原则上呢他是不得在劳工呢让女性的劳工在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工作，但是呢雇主经过工会同意，或者如事业单位无工会者，经劳资会议同意后，符合下列各款者不在此限：一、提供必要的安全卫生设施；第二、无大宗运输工具可之运用时，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那当然呢大家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女性工作时间变成说一定只能是早上6点以后或者是晚上10点以前。这在过去考量点呢主要考量到就是说这会不会呢因为担心

听说女性呢，他们会有一些上班上面呢，因为晚上夜晚会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可是在现代社会，大家也会考量到一点，就是说，如果说女性会有安全的疑虑，可是呢，现代社会女性呢独立自主已经不像过去，她可能是依附在男性，或者说即使她出来工作，她有很大的限制。现在女性呢有很多是独立自主很干强的，她事实上她也会认为说其实不需要设置这样的一个限制。女生呢她可以选择说我照样也可以凌晨工作啊，如果她想要多赚点钱难道不行吗？那是不是我们这时候就要考量到，就是说你这样硬性要求说女性她们呢晚上十点以后不能工作，到早上六点这一段期间不能工作，是不是呢有一种不平等？因为呢，你限制他们的工作权限，而且对于男性而言，男性是不是就变相也是受到一个不平等？因为男性却必须那有可能会在晚上的十点到隔天的六点被安排工作，那结果呢，变成女性呢，她可以有正常的睡眠时间，而男性呢，却有可能熬夜工作。当然，这对两性之间这并不是一个平等。因为我们现在强调性别工作平等，也就考量到就是说双方都是要在一个共同适当的条件下去呢做一样的事情。那你不能说只有男性呢被要求晚上夜间要熬夜工作而女性不用，因为呢这时候就会变成造成男性呢他会不平等，那他会觉得说愤恨不平，说为什么呢女性呢你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而我男性就有这样的限制。那就变成什么样子呢？大法官释字第807号解释就强调，像是刚刚前面讲的第49条第一项，女雇主不得使女工于午后十时至翌晨六时之时间内工作呢，违反了宪法第7条保障性别平等之意旨，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所以呢，这个49条一项他呢自呢110年8月20号开始失效，也就等于不存在。那等于不存在的话，也自然不会有所谓的劳资会议同意权的行使与否的问题。所以大家要记得，有关讨论的事项呢，在过去呢，那有关的劳动条件这个事项，也就是劳动基准法的同意权里面呢，包含的就是二周的弹性工时、四周的弹性工时、八周的弹性工时，还有正常工时由八个小时变成十个小时，以及呢有关呢延长工时，还有轮班制的休息时间，还有调整例假。那当然过去还有一个部分是有关女性夜间工作，指的就是第49条第一项，女工于午后的十时至翌晨的六时之时间内工作，这在过去是允许的。那就是说你可以呢限制，就是说雇主不得使女工在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这段期间内工作。那当然呢现在呢就会变成怎么样子，你雇主你还是能够说我们只有男生才可以在晚上十点以后工作，譬如晚上十二点工作嘛，然后女生不行，不行哦。因为呢在大法官释字第807号的解释有强调说，这是违反宪法第7条保障性别平等之意旨，所以已经失效了。所以现在呢也已经没有针对这个了行使同意权，有必要行使同意权。因为什么呢？因为呢雇主呢不得让女工在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工作呢，这个是违反了性别工作平等。所以在现阶段呢，那也就没有这一方面劳资会议行使同意权与否的问题。那第三个部分还有劳工福利筹划的事项，譬如说讨论什么，我们发现说有关生日礼金啊，1000块啊，现在呢我们都知道1000块可能在过去很大一笔钱，可是在现阶段呢物价水平都高涨的情况下，1000块好像不够，是不是再加点钱，那就变成1500、2000块，这个福利啊筹划是不是要提高一些福利的措施，还有关于提高工作效率的事项。譬如说我们都知道可能工作上面可能纯粹手工，那是不是呢现在呢加一些辅助的器具，让呢劳工可能一天工作量呢，他可能原则上呢他可能完成的量呢是100个，那因为今天有辅助器具他不用这么劳累，他呢能够完成200个量，而事实上他工作呢反而呢因为呢有这个器具来辅助，虽然说他整体呢他工作呢完成品呢从100个增加到200个，
但是他实际上他花费力气比过去减少更多，那就提高了他工作效率。哎，这是不是要变成说大家可不可以想

互讨论之下，然后呢确定采行这样的做法。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劳资会议的代表在选派及解任方式等相关事项，譬如说有关代表的选派，过去呢可能是呢全体的劳工来进行选举。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哇，这样子就像我们之前有讲过了，如果你是全体选举，那如果是在单一个工厂，譬如说它就只有在嘉义有一个公司，那可能相应之下成本相对还比较低一点。那如果说它在嘉义有总公司，台北有分公司，台中有分公司，高雄有分公司，花莲有分公司，那你这样子如果这样的设定的话呢，会变成一种情况，就是说，哇，那选举大费周章，我变成说我劳力时间费用都耗掉很多，那这样的话成本开销很大，那就变成说是不是那台北啊、台中啊、高雄、嘉义啊，还有包括花莲，各分派特定的名额，然后由该地区的分公司或总公司呢，他们呢依照分派名额来进行选举。所以呢，这就是有关选派跟解任方式的一些调整的变更的一些相关事项。那另外第六个就是劳资会议的运作事项，譬如说运作事项是什么？我们会议的进行呢，是不是呢从一般实体会议改成视讯会议，让大家更加便利，然后减少成本。那有关呢从呢由实体会议改成视讯会议，这部分也需要经过决议哦。那还有其他讨论事项，以及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建议的事项。那当然工作规则的是规定呢、订定以及修正呢，也可以列为是呢议事范围。譬如说工作规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这个工作规则该怎么样订定。那在订定上面呢，是不是呢要参考劳方的意见？因为你如果雇主单方面考量说，今天如果说呢来工作迟到20分钟，我就扣你薪水200块，那可能有人会说，哇，劳方会说我每天工作薪水总金额才不过才1000块，你给我扣200块，那对我实质而言的话，我赚的钱就变得更少，那这样子是不是有点不公平？那当然呢，如果你要想的更周全，然后能够顾及到劳方跟资方的权益的话，那其实最好做法就是包含了工作规则的订定啊、修改啊，都列为议事的范围来进行讨论，来让劳资双方充分的讨论，来决定说到底要不要这样实行这样的修改，还是说有什么其他修改的办法。那当然前面呢我们刚才有提到讨论的事项，那讨论事项涉及到同意权哦。同意权呢，它会不会是说我同意以后就是永久同意？这点也要请大家稍微要记得哦。同意啊，依照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3条也有规定，它得并附期限。意思就是什么？我们可能这次呢经过讨论以后，我们决定行使同意权，可是呢这个同意我们又担心说会不会呢这个同意呢其实有可能侵害到劳方的权益。那这样好了，那我们既然实行的是4周的弹性工时哦，那我们就先同意呢为期效期是1年的期限，当1年到期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考量，再重新的变更调整。那如果说觉得说1年到以后发现成效确实不错，这样4周的弹性工时呢，我们发现说工作效率反而有提高，那当然就继续实行下去嘛。那继续实行下去的话，那我们就再行使一次同意权，然后再延长时间，或者说就永久同意。那当然呢，如果说对于一些可能实行状况不好，譬如说呢可能原本说正常工时是10个小时，从8个小时变10个小时，那我们呢付的时间呢是2年的时间，同意的时间是2年的时间，结果2年过去以后发现说这样8个小时变10个小时，工作效率反而低落，那这样就变得不适合了，而且侵害到劳工权益，有很多劳工都在抱怨说他那下班时间变晚了，没办法接小孩，那是不是呢2个月到了以后呢，不对，2年的时间到了以后呢，我们就做适当的变更。那适当变更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2年的时间期限已经届满了。那当然呢，现在这样的一个正常工时呢，从8个小时变成10个小时，这样做法我们就不采纳。然后呢，我们之后呢，这样的到期后，我们就不再做任何的修正变动，也不会说再继续把它延长下去，能够对劳工权益能够更有效的保障。所以大家要记得哦，这个同意权不是说我经过劳资会议的同意就是永久的，它也可以设定期限。譬如说可能是2个月，也可能是2年，也可能是

十年，来透过呢这个期限呢来确认说到底这样实行下去，实行的结果好还是不好，而到等到到期后再看做相，那再依此这样实行的结果来做相应的变化，相应的考量哦。那当然更重要的大家还要去了解到，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讨论会议的时候，因为毕竟哦劳方跟资方他们可能在处理相关事务上面哦，可能他比较清楚他们各自部门的事情，譬如说这个公司呢他可能有 A 部门 B 部门 C 部门，那 A 部门 B 部门 C 部门的都各有劳方资方呢参加，可是呢这他们参加的时候他们毕竟只懂自己部门的事情，那会不会有需要就是说可能 A 部门某一个业务是特定某一个承办人员，他可能更了解那个承办事务该怎么做，好比说这个公司呢他负责人的 A 部门是一个那个就是总务部门，他总务部门呢负责项目很杂，那包含了呢甚至有可能处理就是说我员工上面聘雇上面呢也适当要增加一些原住民啊，或者说原住民的员工我要在原住民的一些相关祭典的时候要举办什么样相关的祭典，来让他们感受到就是说我们参与一些祭典活动啊，也知道说公司呢那对待原住民呢是保障他们的权益，然后甚至有时候原住民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加分啊，或者说当他被新送的时候被告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需要去注意的事项，那我们也可能需要去提供他们一些建议，然后提供他们一些咨询。那可是呢这个公司部门呢被选为劳方跟资方代表的呢可能绝大多数呢都非原住民的身份，而且呢即使是原住民他也不是承办相关业务的人，他可能不了解承办这个相关业务呢究竟需要去处理什么事情，那是不是我们就请总务部门负责承办原住民事务的那个人员来到场来说明，如果我们有关原住民的一些相关一些福利措施，我们要提供到底说这个福利措施是要那个允许继续呢同意呢，还是呢说不同意不让这个原住民的福利措施做下去，或者说原住民有什么一些相关的权益，或者说到员额呢要适当的再增加几个员额，还是呢要那个不同意这样增加员额，就变成说由那个相关的承办人员来到场说明，能够更清楚状况，也能够来协助劳方跟资方代表在判断上面不会出错。所以呢这时候就变成怎么样子，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4条规定，劳资会议得议决邀请与议案有关的人员列席说明或者是解答有关的问题。就好比说像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样子，涉及到法律层面，那他们今天订立工作规则，说实话那参与的劳方代表也好或资方代表也好，他们呢不一定对这个法律事务相关熟悉，或者说即使他可能熟悉的某些法令也只熟悉自己的相关部门的法令，那他对于整体其实不了解的，那有没有可能呢订的工作规则违反了我们劳动基准法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法规，那这时候他可能就需要律师或者说公司的法务人员法尊人员来到场来说明，跟他们解释说怎么样定才不会违反法律，这也很重要哦。那当然会议呢当然到最后一定就是要决议了，决议又该怎么样去做决议，到底要多少人同意才算是这个会议才能够有效的议案呢，能够确定被做成一个决定，然后将来能够实行。当然更进一步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会议记录到底要怎么样写才是正确的，这也很重要，还有哪些地方那是不能随便乱写，有争议的时候该怎么样处理，更重要的就是决议要怎么样履行呢。那这一节到这边结束，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哦，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有关议事范围讨论事项有哪些该注意的。那另外呢也有谈到，就是说然后假如说有些议案的部分呢、我们也都可以知道劳方也好资方也好，他们的代表可能呢只熟悉某个领域，他并不是每个领域都熟悉。那他可能呢对法律是不了解的，他可能对特定的事物是不了解，那这时候就需要相关人员来列席说明了。所以呢就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4条有规定，就是说有可以邀请与议案有关的人员来列席说明或解答有关的问题。那当然更进一步就是决议啊，到底要怎么样做成一个决议，因为我们这样呢已经有讨论了，也甚至也请呢相关人员来列席说明然后解答了以后，更重要是要做成一个决定嘛。因为你如果论而不决，这样的会议就是没有效率。那怎么样子决定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一项有规定，协商达成共识后应做成决议。所以这时候大家要了解到要有的决议是什么，共识决。那当然如果没办法做成共识呢，无法达成共识者，其决议应有出席代表3/4以上的之同意，也就是说原则上就是共识决。但实在没办法有一个共识的时候，就由出席代表的3/4以上同意哦。那当然呢这是有关决议的部分。决议完了最重要就是这整个会议开结束要有一个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到底要怎么记载啊，要记载什么东西啊。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1条第一项有规定的，劳资会议记录呢应记载下列事项，并由主席及议记录人员分别签署。那要签署什么东西呢？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哦。第一个，会议呢届次数，譬如说它可能是第五届第三次。第二个，会议时间，它可能是112年8月5号。第三个，会议地点，它可能是公司的第一会议室、第二会议室。第四个，出席和列席的人员姓名，它包含了有什么？包含了呢，它可能呢是有劳方代表有谁，资方。

代表谁，还有呢，包括那些列席说明的人有哪些人，然后请他们签名。另外第五个报告事项，我们这次有报告呢劳工动态是什么样子，那包括了一些生产的一些相关资讯啊，还有包括了一些工作环境的改善啊，还有福利事项、劳工的活动，还有甚至呢之前的决议，然后现在办理的情形如何。另外第六个讨论事项及决议，第七个临时动议及决议。当然会议这是属于应记载事项，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记载的，也是有哦，要请大家记得。第一个，你记载会议中为提案讨论而列入决议之事项，讲句白一点了，大家没有讨论的东西，结果呢把它记成说有这个决议，这当然是不行，这是伪造变造。第二个，劳方或资方代表没有出席，结果却有签名的现象，也就是那由别人代签名。那这种代签名，或者说那也不是那授权他代签名，甚至呢可能就是伪变造，有人呢可能私下乱签名。那这个不管怎么样是什么样一些情况，那原则上大家记得，就是不能有伪造变造的情况。因为依照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十四条第二项的情况，这些都是违法的。因为呢，你如果说明明会议没有讨论的东西，你把它记成决议，或者说明明代表没有来，你却呢有签名的话，这都是伪变造，这都是违法情况，绝对不允许做。那当然，有时候大家也会想想看，会议记录做成以后会怎么样子？会议记录做成以后呢，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1条第二项，它会发给出席及列席的人员。发给出席及列席的人员的时候，这时候大家会怎么做？很多人拿到了以后，一定有些人会想说，我要看一下到底里面写的东西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应记载事项未记载，还是说像刚刚前面讲的，明明没有讨论却写成决议，或者说明明呢某某代表没有来，结果却出现他的签名，这种伪变造的情况。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可能内容出现一些争议，内容如果发生争议，譬如说呢可能某某人讲了某一句话，结果他那个会议记录里面却记载成不同的内容的时候该怎么办，那就是呢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十四条第三项有规定哦。这时候呢要由事业单位呢要负举证责任，也就是说这个内容有争议的话，要由事业单位他要去举证，证明说确实当时的情况呢是这样子发生的。今天某某代表他提出呢异议，他表示说某一段话明明他不是这样讲，这是错的。那如果他如果主张说某一个代表确实有讲了某一句话的话，那他就变成说怎么样子，他要负举证。负举证像什么样，把录音拿出来播出，把录音的译文把它写出来，来证明说他的记载并没有错误。所以呢，事业单位并负有提出必要资料之义务。因为呢，既然两边有争议了，既然某某代表有争议，他觉得说你记载错误，甚至呢记载的决议的内容，明明我们决议是决议呢，依照那决议表示不同意，结果你决议记那写成是同意。然后他提出异议，这时候变成说什么样，事业单位你要想办法去证明说当时确实是同意的，然后或者说当时确实是不同意。那当然呢，有关相关的一些资料，譬如说在会议讨论中可能大家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呢，或者说相关的一些录音呢，也要提供出来，能够让人家检核，能够检视说确实当时讲了某段话，或者说确实当时没有讲某些话，确实当时做成某个决议是同意的还是不同意，就要把它举证出来说明。所以是由谁来举证？是由事业单位来举证。那另外保存期限，你会议记录难道记录完了以后大家都写完确认完以后就把它丢掉吗？没有，它要有一定的保存期限。依照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十四条第一项后段呢，劳资会议的记录、开会的通知、提案、议程还有签到表及会议记录等相关文件呢，大家要记得哦，以保留五年，也就是说最好要保留五年。要保留什么？会议记录、开会通知、提案、议程、签到表还有会议记录的一些相关文件。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些东西都要保留起来，最少要保留五年。那当然呢，
除了呢决议以外，除了会议记录以外，更重要就是决议的履行了。因为我们今天决议出来

就是希望能够做什么事。那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2条还有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5条规定，劳资会议之决议应由事业单位分送工会及有关部门办理。也就是说，当你有做成什么样决议以后呢，你就要呢由事业单位来去进行来办理，或者说这个事业单位呢，可能呢就是由事业单位他可能呢哪个部门来去做，或者说他可能是属于工会，工会要去做就交给工会去做。总而言之，无论如何这个事业单位哦，他必须要交给他的部门或者是交给工会来办理后续。而且大家要记得哦，劳资双方呢应本于诚实信用原则来履行决议哦，并且要尽到上尽告知劳资双方代表决议履行之情形。也就是说你要尽到的是诚实信用原则。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我不能说哎呀明明就可以做得到，可是呢为了呢不想要耗费更多的成本，我可能资方呢就故意呢隐藏那些相关资料，然后呢故意夸大其词说啊这个做下去耗费的成本很多，甚至呢篡改一些资料，然后呢让那些资劳方代表呢以为说真的这样做下去可能是赔钱，然后这样是不对的。你必须要诚实信用原则，你该怎么样做你就要依照诚信原则好好的去做，绝对不能有任何欺瞒。而且呢你要把相关的决议履行的情况要提供，要告知说我们现在履行具体措施是做到怎么样。那当然如果有一些情势变更或者有一些自爱难行，那这时候呢也可以再把这个决议的内容来提交到下次会议的复议，然后并且呢去说明说执行到底有什么样困难，以利劳资双方代表知悉，甚至呢除了知悉以外更重要就是什么，讨论以后做一个变更或者是做怎么样的一个调整哦。因为大家都会想想看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呢我们确实哦那事业单位把它交给有关部门交给工会去进行，然后呢也确实相关呢承办的单位呢他也确实依照诚信原则来履行，然后呢在过程中善尽告知义务，那可是呢会发现说诶真的确实没办法达成，有些地方有一些问题，那这时候该怎么办。那如果说有失呢情势变更或自爱难行的话，那就可以提交到下次会议去做复议，然后呢去说明说到底怎么样困难，来呢两边来知悉，更重要就是来讨论甚至来做一个变更了。总而言之，我们这四周讲的就是有关劳资会议的一些会议的规定，包含了就是说劳资会议有什么样的目的，它有什么样的好处，那要怎么样召开，人数上有什么样的限制哦？那包括了呢资方代表怎么样派任，劳方代表怎么样选举，还有呢怎么样的递补，还有呢线上备查系统等怎么样做备查，还有会议呢是要怎么样召开，以及会议呢召开的时候有哪些应行注意事项，包括怎么样算出席人数，还有呢是不是需要有关人员列席，还有怎么样决议，以及会议记录要怎么样记载，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去注意，更重要就是决议要怎么样履行呢。我要跟大家强调沟通非常重要，可以建立互信，可以凝聚共识，更可以减少冲突哦。因为我们一直都强调了劳资会议就怎么样，要协调劳资双方的关系，它要创造的是互利双赢。那怎么样创造互利双赢，怎么样子让彼此之间更加的协调彼此的关系，促进彼此更多的合作，让彼此双方能够更和谐，那就请善用劳资会议，然后呢让彼此间能够凝聚共识，然后呢能够创造更多好的结果，然后减少更多的冲突，那期许互利双赢。非常感谢大家，我们这个礼拜讲解到这边，我们下礼拜会分享新的法律问题还有法律的相关知识哦。非常感谢大家，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谢谢大家，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宾特别，因为他的特别是我们都是同乡，然后我们是来自于台南，但是我们在台北认识，而且我们在一个特别的机会，在台大的一个特别的学会，叫基永吉学会，我们一起当志工的时候，而且我们同一期的志工，真是各位如果您到台大在校园里面晃啊转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个特别的小屋。

0: 屋子，这个屋子呢，有100年的历史哈，不过目前好像在维修之中。但是你会从这个屋子里面会发现，稻米很多很多很多奇妙的故事在这100年当中。那我跟今天的来宾，今天来宾在这边当志工，今天来宾叫严淑玲。那淑玲今天来当我们的特别来宾，因为他有非常多旅行的经验。那今天我们当然一定要借着他的经验跟我们分享。那他今天的题目呢很特别，就旅行不全然只是美景，有更多的学习。所以我们要请淑玲跟大家来分享在旅行当中很多的学习。好，淑玲欢迎您，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
1: 嗨，大家好，我叫严淑玲，很高兴跟永瑶，因为一起在吉小屋当志工，所以结了这个缘。那讲到旅行，我想每个人大概都会很兴奋吧？
0: 是
1: 不是？
0: 是，
1: 嗯，
0: 对对，玩哈、大家感觉那个精神都来了哈。
1: 对，
0: 但是玩也要有时间玩，有本钱玩哈。那是不是我想请淑玲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要从旅行？不全然是美景，但是你要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一趟旅行，是您什么时候去想要去聚焦在这一次的旅行？因为事件那么大哈、然后为什么要特别安排这一次的旅行？那是去哪些点，在什么时候发生
1: 啊？这样子哦、旅行其实除了单独的旅行，另外有一种就是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出去。那每个人都说了，那个旅伴很重要，所以我刚刚好有几个就是从大学以来就一直有在联系的朋友，所以有几个大学同学加上一个后来认识也是一个非常独立的那个女孩子，不是啊，我们都年纪很大了，
0: 资深女孩子，
1: 我们都是我们是60老妪所以大家就也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说哎，那个东欧是我们比较少碰到的部分，那一般人大概都比较知道那个西欧的这些国家耳熟能详。那我们都觉得说哎，来去东欧探险一下不错啊，所以大概在真正发生其实有一次是这样子，我们正在唱卡拉 OK、然后呢，然后大家就在讲哎，是不是该要开始计划这个旅行、那我 那天就正好那个很凑巧的看到一张机票，非常的便宜、应该是说经济实惠啦，说便宜好像对不起华航，是台北华航直飞的那个台北直飞布拉格，然后从维也纳回到台北，两个都是直飞，然后只要3万块出头一点点，所以每个人一听眼睛就亮了，哦，好啊，走哦。那所以
0: 我可以打断你一下吗？哎，是谁在随时注意这个机票的行情？
1: 也不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那个机票比较网，对不对？我最常用的是 Skyscanner。
0: OK，
1: 那我那天就因为大家
0: 随便乱滑，还是他主动提醒说，哎，
1: 没有
0: 今天有，
1: 因为那天我们在唱歌，然后我就想说，哦，好，我们要开始要计划这趟旅行，我那天就正好就打了一个台北布拉格。然后就看到华航的这张机票，大概是我选的时间也正好是他有飞的日子啦，所以就讲完了以后，大家都非常的阿萨利说，好啊，为什么不要3万块，3万零几百吧，
0: 非常值得，而且
1: 都是直飞，而且是华航，我出国非常喜欢搭国航，华航跟长荣，因为
0: 有 member 可以一直升等换里程
1: 嘛，也不是 member 的问题，我并没有 member 的问题，我个人的那个飞行的经验，我觉得长荣跟华航的 service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如果去坐到那种国外的飞机，那你就不要期待太高，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有搭过那种美国的航空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当然现在阿联酋可能听说服务非常好，
0: 是
1: 那我比较少搭啦，但是你如果去搭到那什么什么 American 什么东西的，真的是 Air Canada 真的

0: 是哈、哦，觉得自己好像就没有那么享受那个飞行的乐趣。对，我真的要对我们国家的这两家航空公司
1: 按个赞
0: ，没错、
1: 哦，是，
0: 对，
1: 所以
0: 看到的是华航
1: 那个时间点跟距离要出发那个大概几个月前要注意到这样的机票，
0: 大概应该是4个月到5个月吧。
1: Okay.
0: 我们大概是12月订的机票，我们订的是那个4月中出发这样。
1: OK， 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有个诀窍学习。如果你要在5、6个月之后出发，在这个时间就要开始注意机票了。
0: 因为除了对啊，机票当然是好像。到很靠近的时候也都还好，我想那个时间可能，国外的那个还算是比较小一点的淡季，不是太那个。那我们退休人士嘛，你就知道不需要去跟人家挤寒暑假了，不像上班的人需要受限于那个
1: 有些
0: 年假的
1: 年假，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考虑，所以就可以说走就走。
1: OK，
0: 也考虑4月比较不那么冷了。
1: OK， 是，
0: 已经没有
1: 天气不用让你一次带太多奇奇怪怪的衣服。
0: 对，你当然不希望在雪地里面踩雪，然后不小心滑一跤。
1: 除非你想要去滑雪
0: 啊！对对对，
1: 因为现在滑雪也是很风行的。
0: 那就是一个叫做 target 的那个目标嘛。你是为了滑雪而出国的，那你当然就有你的装备。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旅行，看看走走，吃吃玩玩，那就不要去挑雪天，因为我自己住过多伦多了、我就知道那个在那个雪地里面走路。不是那么容易了。
1: 你住过多伦多。未来我们还可以访问您在多伦多。因为我有一次经验、只有一次经验在多伦多是在3月。感觉是当因为你还感觉是在那个有冰的路面上走路、很容易滑倒。
0: 对 对, 对。
1: 而且那时候发现好像多伦多的什么市政厅啊什么，它前面本来是有个
0: 水
1: 池，
0: 夏天是喷水池，
1: 变成一个滑溜冰场。
0: 对对对对，夏天是一个溜冰，冬天是一个
1: 溜
0: 冰
1: 场。
0: 对对，
1: 这个是不同季节
0: 的不同。那是那个雪国的人必须帮自己那个安排的
1: 出路啊，就找乐子哈。
0: 对对对，
1: 是好多伦多，我们留在下一集我们来聊聊。那所以你把布拉格跟维也纳这样的日子，他是日子定了吗？还是说机票给你，那日子随便你挑？因为这个你要去几天会很有关系啊。
0: 对对对，我们前面大概就是没有很正式在讨论啊。不过看到我就自己就想说，哦，好吧，那以6个礼拜当基准，那我们就先把机票定下来，我们就买了一个就台北飞布拉格，然后再从维也纳离开。不想要同一个机场进出，是因为其实机票的现在机票都分开买，所以机票的价钱不会差很多。那你就可以不用让自己一定要回到原来的地方，你就绕一圈，然后就从因为布拉格跟维也纳其实没有差多远。
1: 是
0: 对
1: OK， 是的没有差多远的地方，他们可以玩60天啊。还六个礼拜，
0: 没有了。当然这两个地方没有差多远，但是我们从这个两个地方就好像你一个时钟嘛哈。可能我如果这样讲，布拉格是12点的地方，那维也纳在11点的地方，但是我们从1绕到11啦。
1: 哇，
0: 这样子。
1: 所以精彩的计划
0: 就绕了一圈。对对对对，绕了一圈。
1: 好，那机票你买了之后其他几人就跟进了吗？
0: 对，当场没有，当场大家就一起就买了，各自买了。
1: 团购有没有比较便宜？
0: 当然没有，因为已经很便宜了。其实那每个人自己买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刷自己的信用卡呀。
1: 但我
0: 信用卡就有 insurance 一点点在里面。
1: 有此一说，有些时候你同一个 program 你登录越多次呢，好，机票会
0: 越来
1: 越
0: 贵，
1: 是不是这样的？
0: 好像有这，好像有这种讲法，嗯，好像也有这个，所以就
1: 所以不同人登录同一个东西，哎，怎么价格不太一样？
0: 哎，这里这么抢手，所以好像他们的那个尤其现在 AI 非常奸诈哦，马上有数据，对对对，所以它的价钱可能就会那个。
1: 所以你的经验会，
0: 我也听说
1: ，OK，
0: 我有听说。
1: 好的，所以。所以你的旅伴通常这个时间点几个，就还是就这几个已经是固定的旅伴了。
0: 我们就讲好，我们四个人要旅行，
1: okay.
0: 所以我们那一天其实只是想说啊，做进一步的讨论。那正好看到了这张机票，就四个人在当场就一起订了。
1: 哇，厉害厉害！我还以为是说你们唱卡拉 OK 的时候出现东欧美景的画面，所以就开始去寻找那个画面，
0: 哦，
1: 我要去哪儿？
0: 大家心里都有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就在十二月订了机票嘛，我们四月才要出发，所以这几个月就给大家很多做功课的机会。
1: 哦，是哦，
0: 这个时候才开始想说，哎，我们真正那个行程想要绕些什么地方
1: ？OK，
0: 嗯。后来大家有一个共识了，就是有几个大的点，
1: uh-huh.
0: 哦，每个人都想去的，
1: 哦，
0: 那就先把它定下来。
1: 哪些点来告诉我们呢？
0: 有几个大的点，当然就是我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好，有两个城市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就是布拉格，一个就是布达佩斯。
1: OK，
0: 这两个地方我一定要去。那当然维也纳是回程，所以也一定会经过。那剩下来就自由发挥。那有的人说他想要去罗马尼亚啦，
1: okay.
0: 有的人说想要游莱茵河啦，有的人说想要去什么西 K 小镇啦，
1: 啊，
0: 这种人骨教堂啊，这样子一大就是这个路上，你知道，其实现在资讯实在是太方便了。
1: 是是是，
0: 你打了一下那个布拉格，可能在这附近有一些景点，马上就会跳给你。你纵使没去过，你也知道哦。如果我去到这个地方，哪些点是必须不能错过的
1: ？OK，嗯，
0: 对对，
1: 真的很厉害，哦，
0: 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专门在看那个旅行社的行程，
1: 哦，
0: 然后他就说：“哎，这里很好，我要去。哎，这里很好，我要去。”这样子，嗯，
1: 哇，所以
0: 就拿那个当 guideline。
1: guideline 是哈，我也有体验过，在去年的时候，嗯，哦，有朋友就我们要去。在蔚蓝海岸的某几个城市，
0: 嗯嗯嗯，
1: 然后哎，这个城市如果我只要去半天或一天，
0: 嗯，
1: 哪些点呢一定要踩到，
0: 嗯，
1: 哎，他就给你一些建议。
0: 对啊对啊，
1: 哎，有些时候还会说哎要去哪儿吃，他还会给你一些建议，
0: 嗯，是啊是啊。
1: 所以你们现在也是已经，
0: 尤其你如果用 A,
1: 跟上了，
0: 现在用 AI，
1: 哎，
0: 就说哎我想要去哪个地方，七天我需要去经过哪些点，你只要给他三个点，他大概就可以帮你排出七天来了。
1: 哇，厉害。
0: 嗯，
1: 所以现在旅行这个
0: 旅行真的是
1: 旅行的顾问可能快要没头路了哈，
0: 啊，对，只要 AI 就是 AI 取代了很多人的工作。
1: 好，
0: 说实话，
1: 那 AI 会完全正确吗？还是有些时候也会出小 trouble？ 不知道，你可以跟我们等一下分享一下。因为呢，我也有一个同学，他问 AI 说：“哎，在他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会在杜拜转机
0: 啊，
1: 哦？他本来想说，哎，杜拜，
0: 嗯哼，我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去玩一玩，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
1: 哎，然后哎，原来 AI 告诉他，杜拜我们华人免签
0: 啊
1: 啊，结果一去哇，台湾要签，
0: 哦，
1: 所以他就进不去，
0: 那他自己功课没有做好啊。”
1: 他的功课就请 AI， 但是 AI 没有给他可能当时完全正确的 information。
0: 嗯嗯，对啦，我个人的经验是 AI 纯参考，
1: 哦，
0: 我第一次使用的 AI 经验就非常不好。
1: 哦，请说。
0: 这个跟这个旅行没有
1: 关系，我以为是
0: 跟
1: 旅行有关系，
0: 跟这个旅行没有关系。
1: 哦，
0: 这个，嗯，
1: 对，但是 AI 随时在进化哈，
0: 嗯嗯，

0: 就去哪里就要忙死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考虑自己年纪也大了、哦、其实也不可能说哎，旅行社去哪里我们就要去哪里，因为大家如果摊开旅行社的那个旅程，你就知道啊，有些叫做下车参观，有些是开车
1: 经过
0: 这样子，嗯，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像旅行社这样子的走法，我们就是有一些点，比方说我后来在布拉格租了一个车子、
1: 哦、
0: 我到了布拉格以后租了一个车子。
1: 好，为什么呢、
0: 嗯、
1: 布拉格如果旅行社大概不会给你出车子了哈。
0: 啊、你如果跟团
1: 的话不会，
0: 当然不会啊、哦、我们自己嘛，所以我们除了在布拉格城里面就逛逛玩玩几天以后，就是布拉格反正哪些景点都是自私的，
1: 对对对，
0: 有很多那个，那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好提的。那我们想要离开布拉格，在它的周围的那个城市啊、小镇啊去绕一下，那需要有车子就比较方便，因为我们考虑，当然，
1: 省时，
0: 许多知名的景点，对你从布拉格到，比方说我们去一个台湾人称之为 CK 小镇的地方，这两地当然是有 bus 可以通，但是呢，我们不后悔租了车，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一路上的那个油菜花田真是漂亮到不行。那你在高速公路开着开着就啊，大家就说哇，这里好漂亮啊，我们下去照一下相吧。所以我们就离开了道路，然后就往那个田里面走，这样子。因为反正并不是说太要怎么样。
1: 是，
0: 嗯，
1: 哇，好的，太厉害了，所以。嗯，所以这种我也有一些经验，自己租车旅行那个印象会非常深刻，跟你跟团、哦、不太一样、哦、
0: 很自由，对，
1: 就那种自由以及那个旅游之后留在你的那个记忆里面的印象，
0: 对对对，因为你要自己做功课、
1: 哎、
0: 不是说哎，导游今天带你，
1: 对，自己做功课
0: 现在可以下车了，
1: 然后亲自到那边体验，哇，那个记忆真的是短期记忆到长期记忆，
0: 对，
1: 非常的特别，
0: 嗯嗯 嗯，
1: 好，谢谢淑玲，请你喝一口水，我们再请教你啊，租车，哎，这个有什么撇步哈？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淑玲，她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退休人士哈，所以旅行让她可以保持的非常清醒的头脑，而且活泼的心，而且她有一群旅伴，所以呢这一次他们到所谓的东欧哈，布拉格进维也纳出，然后呢他旅伴也很能够及时的回馈，所以他们一起同一天把票都买好了哈。那出发跟回程的机票买好了之后，他们就会继续的旅行。那第一站他们就到布拉格。布拉格刚刚淑玲说租车哈，我可以请教你布拉格租车是要去到一般旅行团或者是拉车比较不容易到的哪些点？你们去了哪些点租车了之后，除了沿途刚才说的那种漂亮的花让你们停下来拍照之外，有哪些点是因为你们租车所以有更多的那个当地的体验？
1: 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在旅行的时候，我比较常用的交通工具就是全程租车。我以前一向是这样，那这一次因为时间很长，所以我们就想说，在大城市一来停车也不方便，二来大城市有很多很方便的那个城里面的交通工具，所以大家就有共识说，哎，在大城市旅行的旅游的时候，那个时候叫旅游，旅游的时候我们就买着那个 City Pass，
0: One day, two day，
1: 对啊，坐一下船啊，坐一下那个 sightseeing 的 bus 啊，这种，

0: 所以在大城市里面我们是没有租车的、嗯、我们是要到城外面去的时候、嗯、我们才租车。那租车因为我比较常常在租车，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工作交给我、嗯、那一般我在租车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叫 car rental 的这样的平台、嗯、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比较常用的。但是因为在东欧并不是我们熟悉的一些租车的、嗯、
1: car rental 是不是欧美国加拿大比较
0: 常租车网站、哎、对都会到的，所以就靠电脑去做一些 research 吧、哎、就哪里有一些哪里有一些租车的，就你打租车就会跳出很多的地方来了、嗯、就很多的平台让你选择，那这时候就是要做功课。
1: 所以你是当天在那边租？
0: 哦，当然不是，
1: 还是出发前就要先
0: 出发前就先做好功课了、哦、出发前就已经先做好功课了、哦、所以我其实租了在两个点租车、嗯、第一个是布拉格、哦、我们开到布拉格的南边啊东边、嗯、那边有温泉小镇啊，然后南边那边有个古城，所以我们就租车在，可是租车我们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
1: 是是是，
0: 我们的民宿就、哦、因为
1: 不用常常换地方住，
0: 你要 check out， 然后你要 check in、嗯、那这之间有一些时间是真的是还蛮折磨的。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就除了有一个南边的 CK 小镇远一点以外，我们就把它排在租车就是最后一天，就我们 check out 了我们的旅馆，然后我们开到那里去了以后，然后回来再把车还了，然后坐火车走，那个就有在外面过夜，要不然我们都是当天来回，拿我们在布拉格的民宿当放射的基地、嗯、
1: 是是是，
0: 然后出去可能开个两三个小时、哦、一天来回也不会太累这样子。
1: 那您是四个人一起旅游嘛？哈，
0: 哎，我四个人一起旅游，
1: 大概车子要怎么租哈？哪一类型的车子是你觉得建议的，或者你通常会选四个人，
0: 因为
1: 不会太胖不会太瘦然后又好开，或者欧洲或者东欧，
0: 对对对，
1: 哪些车型是比较推荐的？
0: 东欧跟西欧不一样，东欧的路稍微宽一点、嗯它不像那个我记得我以前开进西班牙那真的是吓坏了，那个路小道，那车子他们也他们速度很快，但是就是进了城以后，你的因为我在西边比较常常是全程租车，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要考虑到车况啊路况、嗯、他们是不是互相配合，但是在东欧这个不一样，我们走的路线就没有太小的路，古城、嗯、反正我们要玩古城的时候其实是就是在那个 City Tour 里面、嗯、那是不要用到车子的。那租车的时候你有自己主要的租车人、嗯、是我嘛哈、
1: okay.
0: 然后我就另外买了另外两个 extra drivers， 就是、更多人要驾驶，因为这个 是跟你的保险有关系，
1: 是
0: 你要买保险你就除了那保险，我是不会在保险上面省钱，我宁可我没事、
1: okay.
0: 但我付了保险的钱，
1: 是
0: 你也胜过于说哎，我为了省一点点保险钱啊，我这个不要买那个不要买、
1: okay.
0: 我都是买全险
1: OK、uh-huh.
0: 就是为了好好的保障自己、嗯、你不要有，因为你付了多少保险钱这是可以预算的
1: 是，
0: 但是你如果出事你没有保险，那些是不能
1: 预
0: 算的，那个就
1: 可能是人伤或车伤，这个、
0: 哎、这个都不好嘛，对不对、哎、对，所以我一向在那个买车险的时候在国外我一定都是买全险
1: OK。 那另外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哦会不会有什么超速啊被开单啊、
0: 哎、有啊停车
1: 在这个
0: 就是我说的那个学习
1: 是
0: 我们
1: 停车你也不晓得哪里可不可以停。
0: 我们租了两趟车子总共被开了三张罚单、
1: 哎、
0: 我们大家都是60岁的老妪、嗯、我们其实大家开车都非常的小心，那为什么还会被开罚单呢？就我不是跟你说我当天来回吗？
1: 对
0: 哦，我就车子开回来啦，在旅馆附近就找到了那个停车场，然后停车就把车子停了，然后跑到那个付钱的机器。

0: 去要去付钱，
1: 是
0: 还没研究好呢，我的朋友就说，哎，那个那里那个开单的人来再看我们的车，我就赶快跑回去，我就跟他说，哎，我们正在付钱，你不要开我单子，因为我还没有把那个付完的收据放在那个车的仪表板上。结果那家伙也很奸诈啊，他就说，哦，好，我知道了，结果他就跑了。结果事后我们还是在那个点拿到了我们那个罚单，
1: 没有、
0: 啊、
1: 没有放单子上面。
0: 我只能说他就看你几个东方的女性，所以但他有一点我不晓得啦、
1: 哎、
0: 就这是我们拿到的
1: 第一个学习
0: 第一张单子、
1: 哎、
0: 第二张单子呢是我们的。
1: 那后来怎么去付那个钱？因为他是用信用卡、
0: 哦、那个租车公司就会，因为你有信用卡嘛，租车公司一定会就
1: 先
0: 帮你
1: 把
0: 它付掉了，然后
1: 再 charge 你，
0: 再来 charge 你，这个是完全没有 argue 的余地的。
1: 所以是原价 charge， 原价 charge 你，还是他会有一个服务费再加上去？
0: 嗯，服务费我想一想，
1: 比如说你这个单子10块钱。欧元，然后他可能哎，我
0: 有
1: 服务费再加2块钱，
0: 油费啊什么的，这样子，那种是有啊，对对对，就是可能30块的罚金，可是他因为有一些服务费啊什么的，可能你就付，我们应该是付到快要60块吧，这样子，对对。那第二张也是就是第二张单子是这样子，他我们停车的地方是我们民宿的门口。然后那个讲好说那个是一个 holiday、oh. holiday 说不收费，结果那个邻居就跟我们说，我们就问嘛哈，因为怕还是要付钱，我们必须要先在网上付钱，因为
1: OK
0: 那里是用天眼
1: 天眼
0: 就
1: 连照相机都没有哈。
0: 对，天眼就是你车子停在那里，你如果没有 parking permit 或者是你没有付停车费，他立刻就给你开一个单子。
1: 哎、
0: 对啊，
1: 真的是科技执法。
0: 哎、对对对，科技执法。那大概就在大城市的 certain area 里面才会有的这样子。
1: 是。
0: 那个旁边有一个人看起来是居民，我们问他，他就说：“哎呀，不用担心啦、啊，你今天停这里不用付钱，没关系。那个现在是 Easter holiday， 应该不会
1: 收钱。
0: 那我们就想，哦，好，不会收钱，那我 end up 还是收了。
1: 哎，哇！
0: 所以、那个、
1: 也找不出原因，还是后来知道原因，还是因为这个车是外车，或者是出租车，不是在当地的居民拥有的车，所以
0: 反正那个租车公司我还了车以后，他就发了一张说你在那边违规停车，没付停车费，那。我们都已经离开了，也真的不知道，
1: 没有办法去对证哈。
0: 啊，对对，就这个天眼真是吓死了，这个是第二个。那另外的那个超速，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我想如果有开车经验的人会知道，就算台湾也是，我们东部也是有很多啊、就是你。他路上的那个
1: 随便讲了一个
0: 时速是70，那进了村子你就可能啊马上降到50、
1: 哦、
0: 这台湾也有很多这样，
1: 是是是，
0: 对对对，那一路很小心，可是你刹车踩慢一点，你就还没有降到50的时候，摄影机就在那边等你了，所以拿到一张那个超速罚单。
1: 哦，你是说你们已经资深驾驶员已经不会超速，但是还是有超速。
0: 这就是你从那个
1: 因为高速跟
0: 村子外面，对对对，村子外面，所以
1: 速限差很多了，
0: 所以要提醒那个我们的听众的就是，哎，虽然你是以为你开70，可是那下坡一不小心你就变成90了，这个你也是自己也是得要小心。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说你们在租车的时候，他有没有所谓的现在大家都有什么导航，或者是那种测速的那种警告？
0: 啊、
1: 嘿嘿，哦，有吗？啊，因为现在有很多，比如说自己的车都会，
0: 我们自己的车会装、
1: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测速照相，然后几公里你要注意什么什么。
0: 嗯 嗯。
1: 当时你们在
0: 我们没有，我因为我们都是用自己的那个 Google 导航，所以我们也没有另外买那个导航器啦，所以就只能靠自己的眼睛多看这样子。那一路真的是很小心在看，因为有3个会开车的人嘛，就想。

0: 就互相提醒一下这样。嗯，
1: 好的。那关于开车哈，你们租来的时候怎么样分配，谁开什么哈，什么时候开，有没有什么啊、因为你这个旅伴也是不是好沟通、会不会有些人比较容易开快车。
0: 我们这一趟很幸运的，对，就有两个就是开车比较不怕的啦哈。有很多女生就啊，我不敢开晚上啊，我不敢开城市，就是这样子。那还好，我们有两个就开起来比较胆子壮一点的，那就我们两个就哎，今天你开吗？嗯，好，那今天我想睡觉啊，你开吧，这样就大家不计较了。
1: 是，所以旅伴的选择也很重要、会开车的旅伴也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有些人是那个很猛的开车型的哈，
0: 那
1: 是很慢的，很慢的。
0: 对，
1: 就是有些人会自己开车旁边有一个人碎碎念的。
0: 没错啊，我那个不怕的，他就常常开很快。那我们的导航看着看着，比方说快要转弯了，那他还是很快，然后一下就冲过去了。那啊，这个本来就是常常我们走错路，自己都有经验啦、所以那个其实就在旅行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包容说啊，反正他的习惯就是这样。那一下没小心没左转，那去前面弯回来就好了。
1: 好，你讲到导航，可以分享一下说那时候你们是用所谓的Google 或者是当地有特别的这种导航系统，比如说我们去韩国，他可能要下载一个不一样的导航系统，或者是中国大陆、那种不一样的导航系统，可能那个精准度不太一样。
0: 我在中国大陆其实没有什么开车的经验、
1: 什么高德地图啊什么的，
0: 我不敢开、因为那个我在年轻的时候去中国，然后那个是二三十年前吧，那个时候他们的开车的那个行为真的是不敢领教啊，那一路那个闪着大照着大灯，因为他晚上啊他自己看不见，他觉得开大灯让他很安心，可是我在他前面的人我就很痛苦啊。
1: 是啊，
0: 所以因为有不太好的那个经验，还有我自己在多伦多看到那些大陆人开车的那个，所以我在中国大陆从来不开车的。
1: 但是欧洲这一趟的旅程里面，就是开车的过程哈、有没有真的也遇到警察还开单？
0: 没有。我们这我其实真的
1: 交通规则，
0: 我们是真的很守法的人、
1: 但是莫名其妙出了三张罚单，
0: 出了三张罚单，对、
1: 但是三张罚单出下来，这个有时候比租车还贵哦，会不会？
0: 不会啦，
1: 不会、
0: 其实也都还好，大概一张就是，一张大概就是合台币好像1000多块2000。
1: OK， 所以是他计价是以，比如说布拉格是，
0: 比方说
1: 捷克币吗？还是
0: 不是？我们收了两张那个停车的 ticket 嘛，那停车的 ticket 说实话都没有太贵，大概就是，大概就是一两千块台币这样子，所以还好，不是因为不是重大违规啊。
1: 是。那另外就是说，在欧洲或者是东欧，你要开车，你要具备什么样的 license， 让他知道你是可以开车的？什么驾照？
0: 驾照？台湾驾照，我们去了都被认定 OK 哎、所以台湾的国际驾照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一定要办台湾的国际驾照，英文版还是？
0: 就是台湾的国际驾照啊，
1: okay, okay,
0: 它就有英文版啊。因为本来其实我拿的是想要拿加拿大驾照，我后来发现，在捷克他对台湾那时候
1: 友善，
0: 他们对台湾人非常的友善啊，对啊。那因为我的朋友，我们三个人都那个，我就想啊，不要麻烦了，我们三个通通给他台湾的国际驾照，那就很好用了。我在布达佩斯也有住了一次，那也都给他台湾的国际驾照，这样，不一样的国家。
1: 所以布拉格，你们因为透过开车哈，特别又去了用开车去到哪些点？
0: 开车我们大概就是有一些地方，什么人骨教堂啊、这很有名的啊，然后有那个在西部那边有一个叫温泉小镇，那个就是去了，是号称温泉水能喝，当然都是古时候的那个历史，在历史上的 story、

0: story 来讲，就是一些王公贵族啊，如果什么要养病、养病啊，对对对，就会往那里去的这样子。那个就不是太长。
1: Okay,
0: 不是太长的距离、
1: okay, 那个地方我好像有去过，叫卡洛维瓦里
0: 啊。
1: hey, 然后那个杯子可以咻就舀成甜水，然后喝。
0: 哎，对对对对，
1: 那个杯子很特别。
0: 没错没错，嗯、对，是的，对。
1: 然后好像是你什么病可以吃喝哪边的水这样。
0: 他对他的温泉窟就有很多嘛哈，这样一路走过去就好几个不一样的温泉池这样，那你可以喝哪里的水这样。
1: 我当时还买了不同的杯子哈。
0: 哦，是吗？对对对，那个小摊子上面都有卖那个杯子，让你去摇温泉水来喝，
1: 跟喝的地方不太。
0: 让你去摇来喝，对对对对，
1: 是是是，很特别哇，真的是、那个地方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如果有去真的是要去那儿、感觉体验一下、温泉还可以用喝的、
0: 对，温泉也可以用喝的，对，
1: 哇，太棒了、所以这个除了这个之外，你说在另外的城市也租车、
0: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在布拉格、就城市玩完了以后开始租车、租完了去走完了那些、比方人骨教堂啦、还有那个温泉镇啊、然后最后就去 CK 小镇住了一晚。
1: 好啊，车是在 CK 小镇还的吗、
0: 那个时候要去住 CK 小镇的时候，我们布拉格的民宿就 check out 了、就带着行李然后去 CK 小镇住，然后住完了回来，从 CK 小镇开回来布拉格才还车
1: 、
0: 对、
1: okay,
0: 才还车，然后从布拉格坐火车到布达佩斯。
1: 讲讲你 CK 小镇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特色小镇呢？
0: 啊 ，CK 小镇，哎，就还是一样是一个古城，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美了。它其实是在布拉格跟那个维也纳中间，所以伊勒你是从维也纳去，或者是从布拉格都到得到的。对对对，台湾人称它 CK 小镇。
1: 它是在算是
0: 在边界，
1: 就是它是属于哪一个国家？
0: 它属于捷克。
1: OK，
0: 对，它属于捷克的。
1: 因为当时我的印象，捷克的物价好像比维拉便宜一点，
0: 便宜很多，便宜非常多。对对对，维也纳应该是我们待过的城市的。跟希腊比起来，对，维也纳是最高的、
1: 就是奥地利，
0: 维也纳就是有西欧的水准
1: 、
0: 你知道瑞士那些地方 听说啊，他们说很贵， 那就是真的。对，但是我们去的这几个国家都物价非常的低廉，
1: 就是东欧相对
0: 食物非常好吃。
1: okay, 好的，我们再请您喝口水再介绍一下食物好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淑琳，他在今天的题目里面跟大家讲旅行不全然是美景，有更多的学习。他刚才已经在他们租车的旅程当中被开了三张罚单的原因学习的东西那除了所以他就很这种经验里面告诉他保险一定要保到足了，所以才不会在旅行当中会有很多心痛的不安和意外但是开车还是小心。那除了旅行当中除了行的之外呢，食物也是大家需要去 take care 那所以这一趟旅行当中，如果从布拉格当然飞机餐以外开始落地之后，你们怎么去找吃的？会还是有人一直带着泡面旅行吗？还是一定要当地特色小吃或者特色的餐跟我们说一下来？
1: 我们倒是没有带泡面，不过呢有到了比较中后期的时候有去找韩国店买了韩国泡面因为那是东方的味道，
0: 是

0: 倒是有，要不然我是觉得这趟旅行那个食物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亮点。
1: 哦，
0: 嗯，因为一般会说，哎呀，那个出了国啊，西式的食物吃不惯。
1: 哎、
0: 但是东欧，我想应该就是当年的这个奥匈帝国走过的痕迹，
1: 嗯、
0: 所以它有一些那个土耳其或者是中东有东方的味道，很多的食物的吃法都跟我们认识的西欧其实非常的不同。
1: Yeah, okay.
0: 嗯，他的那个cooking 的方式啊、
1: okay.
0: 什么的，我是觉得都还蛮合我们的胃口。那当然， oh. 阿尚嘛，你就知道省钱第一啦。
1: 对，买来自己煮吗？
0: 哎，买来自己煮。我们非常我个人是
1: 喜欢自己煮，
0: 我非常喜欢去逛当地的市集。
1: OK，
0: 因为逛市集，
1: 市集是买来自己煮，
0: 其实
1: 还是当地就可以吃了。
0: 都有。其实逛市集的好处不是说只是为了省钱，当你到了市集，你就可以看到，哎，这里的人吃些什么食物，他们都怎么买啊，然后买菜的人的那个样子啊，各种样子非常的可爱，这个也是一个融入当地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啦。我喜欢逛市集是这样。那
1: okay,
0: 比方说
1: 那你在会说捷克语吗？或东欧的每一个国家语言吗？还是因为你在美国加拿大住过，所以英文的流利可以在当地的市集跟他互动？还是你们在团员里面已经有人非常容易了解某一些国家的语言，所以买卖还价或者是在选购的时候语言会不会变这个障碍？
0: 诶，没有买卖还价。因为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 shopping、
1: 啊、
0: 那个市集反正都是明码标价的、
1: 啊、
0: 这个东西一公斤多少钱、嗯、他都已经写好的、
1: 嗯、
0: 那英文当然我们比较优势一点，就是我们的英文沟通是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但你的英文没有问题不表示你的沟通就很容易，因为对方可能不会讲
1: 英
0: 文，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不是说你英文好就可以
1: 的，
0: 所以不在大城市里面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他为了要做观光、
1: 嗯、
0: 他能讲英文的人很多、
1: 哦、
0: 那他要介绍旅游的人也很多，那这些英文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到了比较向下一点、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等一下要讲到我们去到保加利亚，那英文就还蛮吃瘪的、
1: 啊、
0: 除了民宿的人可以讲英文、
1: okay.
0: 一般你到了你要买面包啊，你要买咖啡，这些店员可能就英文就不是这么好。
1: OK、
0: 嗯、
1: 所以再回到食物的本身、哦、介绍我们你觉得去东欧这几个国家一定要品尝的食物，
0: 品尝的食物，
1: 或者是你自己煮，或者是要买什么食材来饱餐一顿。
0: 品尝的食物，其实我的朋友真的也做了很多功课啊。到了布达佩斯，你就要吃什么羊肉啊，什么那红酒炖什么，那个这些就很多的选项。
1: 那红酒炖就是要买来自己炖吗？还是
0: 有、哦、没有
1: 用某些餐厅我们就
0: 去，对，我们去餐厅吃这样子。
1: 哦、
0: 嗯，
1: 啊，因为你们很多时候你说住民宿，所以早餐要自己料理嘛。
0: 哎，我们早餐都是吃饱了才出去、
1: 啊，
0: 因为一来很省时间，二来很省钱。嗯，因为这样子你就出门就不用担心我的肚子是饿着的、
1: 嗯，
0: 所以早餐就是咖啡、面包、蛋了。
1: OK，
0: 嗯，对。
1: OK， 那些市集都可以买到你们要的东西。
0: 哎，对对对。对，像
1: 所以市集跟超市不一样。
0: No, 像早餐就不一定要去到市集。
1: 啊、
0: 我所谓的市集就是那种比较有特色，比方说类似取名叫做中央市场这样的地方、
1: 啊，
0: 这样的地方在这三个大城市里面
1: 都有。
0: 那这真的是为了要去体验当地文化。那一般早餐的就。民宿周围的那些小超商通常都可以就满足我们了、
1: okay.
0: 因为你就只是需要买咖啡啊、
1: 嗯、
0: 买蛋啊，买一点蔬菜水果这样。嗯，
1: 好，所以你印象，
0: 所以我们大概平常大概就是早餐、
1: 嗯、
0: 早餐在民宿里面就吃饱、
1: 嗯、
0: 出

0: 门，然后中午很简单的吃，或者是中午吃一顿很澎湃的，我们大概就一天就吃两餐，剩下来就吃一点小小的点心，啊，比方说啊，看到小面包店呢，走进去看到这样子，嗯，所以
1: 吃两餐是早餐以外还加一餐这样，
0: 对对对，
1: 是因为赶路，
0: 一的是午餐还是晚餐这样子。就觉得好像在旅行的时候不需要吃到那么多，但是因为你到了一个城市，你想要吃特色的那个，就这个城市，比方说，哎，我在飞机上啊碰到一个女孩子，我要去布拉格的时候，然后她说她的男朋友是德国人，要来捷克接她，啊，就跟我说，哎，这里的那个什么羊肉你一定要去吃。那个当然就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心了，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一个那个指标，就是你可以叫 AI 帮你找当地的那个美食餐厅，
1: 是，哦，
0: 那他就会给你很详细的列出资料来，这样子。
1: 那你觉得那个时候他提的羊肉或者是红酒炖羊肉这种餐到那个地方吃的时候，跟我们在台湾在台北感觉什么不一样？它肉质不什么不一样呢？
0: 嗯，
1: 还是只是那个气氛围？
0: 我觉得不一样。对，当然是异地啦。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使用的香料，
1: 哦，
0: 跟我们的香料
1: 不一样。
0: 其实调味就很多的地方就会发展出自己不同的香料嘛，哈，
1: 嗯。
0: 台湾人用的是五香粉啊，
1: 是
0: 什么马告啊，哎，什么的。那到了国外，可能。
1: 所以中东的香料会也影响了他们吗？还是他们东欧有自己的香料？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奥匈帝国留下来的传统，
1: okay.
0: 啊，那个香料真是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比方说我到了那个，哦，我讲的是巴尔干半岛，
1: 嗯，
0: 比方说我到了希腊，我就去市场，那个市场真的是香料真是看着你眼花缭乱啊，这个 mix for 什么vegetable， 等下 mix for 什么，它的 mix 就是很多种香料合在一起的，你千万不要去买单一个你就调不出那种味道来，
1: 哦，
0: 不过再怎么样我觉得哈，就跟我们美食节目在介绍的一样了，哦，我香料是买回来的，但是我还是做不出那个味道来啊，因为他可能有祖传秘方，
1: 对对对，偷家的没有告诉你
0: 所以很难讲啊，所以出去呢也不能说每天都要自己在餐那个民宿自己煮，哦，你还是要去外面体验一下。
1: 是是是是，
0: 嗯，这个钱真的不能省。我觉得旅行美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不能老是为了省钱，或者是我的东方味没办法啊，我一定要吃泡面呢，这样子就减少了你很多那个惊喜的机会。
1: 对，那在这一趟的旅行里面，除了餐之外，有没有什么水果啊、饮料啊、什么酒啊，让你在这？虽然你们四个都要开车了，但是晚上不开车了，是不是也会品尝
0: 酒
1: 会？
0: 对对对对，
1: 红白酒或者什么
0: 我
1: 当地的特色酒。
0: 我另外三个旅伴都很能喝，但是我不行啊，
1: 嗯，
0: 我这一喝就倒了，我每次一喝我就马上要睡着了，所以，会，他们会，就是如果说我们那个白天，比方说白天在外面吃过了，那晚上要回家吃，就买一点东西带回民宿，他们就会在超市买一罐红酒啊，买一瓶当地的啤酒。他们喝那个布达佩斯的啤酒，喝保加利亚的，就到了那个国家就喝那个国家的那个啤酒，喝得非常开心，
1: 很行，
0: 对对对。
1: 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啤酒可能在台湾没有办法品尝到，
0: 对对对，当地的嘛，
1: 而且
0: 你到了当地你一定要试一下当地的食物啦，饮料啊，对，
1: 而且发现如果在 local 的红白酒，你不一定要挑贵的，
0: 对对对，
1: 便宜的也是有好喝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我偶尔也给他们喝一下，但因为在家了嘛，就是回到民宿了嘛，
1: 是是是是，
0: 喝倒了就睡觉，
1: 睡觉
0: 没事，
1: 是是，好，
0: 非常好。
1: 在四月份那个时候是四月份嘛，或四五月，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什么水果是在你们当地品尝，然后在台湾比较少见的？
0: 水果没
1: 还是你们都不吃水果？
0: 没特别觉得呢，没特别

0: 觉得说有什么令人惊艳的水果呢？就还是看到世界上看到的这些东西
1: 一样，差不多，
0: 差不多，对对对，没有特别的水果，嗯。
1: 比如说有些国家，
0: 比方说到西班牙，我就非常喜欢
1: 无花果，
0: 对对对对，我正要讲呢，叫西班牙，
1: 或者夏威夷，你一定要什么豆这样。
0: 对，到了西班牙那市集里面看到无花果，很兴奋的买来吃，而且一吃完就念念不忘，想着那个味道这样，或者什么朝鲜蓟到了法国，他们拿那个烤一烤，烤来吃，那个就还蛮特别的。我觉得东欧跟亚洲比较像，那个食物的味道，我觉得也比较就相近，我不能说一样啊，相近，嗯。所以我们在这一趟，我是觉得真的东欧跟东方的食物比较多一点，那个重叠。
1: OK，
0: 嗯，
1: 会不会是那时候，我们的匈奴
0: 啊，对，是了，
1: 就打到那个地方，
0: 对啊，奥匈帝国就是这样来的啊，对，就从这样一路从土耳其什么伊斯坦堡，然后这样子希腊，然后经过了我们去的那个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这些的，对。
1: 所以这是你刚好提到香料哈，就我知道我。去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时候有一个香料市场，好大，逛到你真的是会迷路的香料市场。
0: 对对对，
1: 不晓得你这一趟的旅行从那个布拉格进维也纳出的这一趟旅行里面，哪些地方你也有类似香料市场这种中央市场？
0: 香料市场我在希腊比较看得多一点，我也因为希腊已经就我们旅行的那个末期了，
1: 比较
0: 敢买
1: 了哈。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坐了好几趟国内，那不是国内，就是 domestic 的飞机，那飞机都是联航，那联航有行李限制，我买的20公斤，我就只能20公斤，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敢买东西的，对，就到最后那个一路走一路丢的东西丢一丢，然后丢出空间来了，才在希腊就买了一些香料。但是剩下来就是看吧，在布达佩斯它有一个非常有规模的那个中央市场，非常漂亮。
1: 好的，布达佩斯有，我曾经访问过来宾，布达佩斯让他旅行回来还是做梦，
0: 还在做梦。
1: 布达佩斯很漂亮。
0: 我在布达佩斯有个非常不好的经验。
1: OK， 好的，我们下一集要听你好好的说哈，因为在东欧旅行有些时候因为历史很悠久，有一点。音乐会跟那个城市或者有历史相关，那是不是我们在下一集呢要请淑琳再告诉我们跟文化面哈相关的，或者是您的经验学习可能还没有讲完哈，
0: 对的，
1: 可以吗？
0: 对的，
1: 好，好，那我们就谢谢淑琳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静慧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说到放假，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很期待呢？尤其现在是暑假的期间，工作之后啊，都觉得哇，好羡慕这个学生啊，有这个寒假跟暑假的期间，因为至少呢，感觉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啊。但事实上呢，在日前，台湾地区呢，就有民众呢，在这一个公共政策的参与平台里面呢，就发起了一个希望台湾也可以成为周休三日的国家，发起这样的一个联署哦，在网络平台的联署，

他的联署呢，就是希望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周休三日的国家。然后呢，截止的时候啊，诶，还蛮热烈响应的哦，总共有5736个人附议哦，所以呢是有达到联署的门槛呢。那到底周休三日跟周休二日差在哪？多放一天假哦。当然啦，讲到企业主哦，企业经营者可能就会觉得说，哇，我们周休二日一个礼拜只上班五天啊，已经减少了很多工时了，对吗？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劳工朋友来讲，像庆辉也是啊，你就会觉得哇，如果一个礼拜可以多放一天，真的会比较好，比较开心吗？嗯，这个好像真的是见仁见智诶。可是呢，你知道吗？其实啊，目前在世界上已经有一些国家，他们都已经是周休三日的咯。那例如啦，像是冰岛、英国等一些欧美国家也是周休三日的制度。在亚洲国家，其实台湾并不是第一个。为什么？因为呢，像 Panasonic， 它是日本知名的一家松下电器的公司，它在去年就宣布说他们企业里要导入了周休三日。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比较早开始实行周休三日的国家啦，像是冰岛。冰岛呢，它从2015年到2019年的期间就已经领先欧洲实验这个缩短工时的可行性。当时呢，大概在冰岛有2500个人参与哦。那原先呢，像我们目前台湾的每周工时是大概40个小时，那时候冰岛呢也是他们的每周工时是40个小时，那他们就首先呢来开始缩短工时，也就是呢一周呢只要上班35到36个小时哦。那最终呢，实验结果竟然是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的实验结果证明啊，周休三日反而让员工的精神跟压力都获得了释放哦。所以啊，不但员工的生产力没有下降，反而提升了哦。所以这一个实验后来就给了冰岛政府大有信心。也因此呢，冰岛政府就把这个周休三日的政策啊，就推广到其他的企业里了。目前啊，在冰岛大概有 90% 的工作人口，他们的每周工作的时间都小于40个小时。而因为冰岛的这一个缩短工时的实验呢，获得的这一个成功嘛，哈，所以呢，欧洲其他的这个国家哦，包含哦，尤其是这个北欧国家，就开始来跟进类似的实验，或是呢，也来推行了相关的制度了。那像英国啊，英国也在去年的下半年举行了全球目前规模最大的一个周休三日的实验。啊，为什么说实验呢？因为呢，它这个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哦。它的这一项实验措施呢，是有一个非盈利机构叫 Four Day Week Global， 好，这一个非盈利机构来主导做这一个周休三日的实验哦。他们与智库 Autonomy、 牛津大学跟剑桥大学的一些研究人员合作，然后他们找了哪一些公司呢？哇，他们总共找了61家的英国企业，包括了这个种类很广泛哦，包含了银行、素食餐厅还有行销公司等等哦。总共61家英国企业里有2900名的员工来参加这一个实验，最后呢，实验结果也是十分的成功。因为呢，来参加这个缩短工时实验的员工啊，他们不仅呢维持了原本的薪资，好，就是公司你不能因为员工的缩短工时，然后你把薪资给他打折哈，减少是不行的哈。他原先领多少月薪，你还是要付他这样的薪水。但是呢，员工却因此呢，使他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哦，哈。那对于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呢，虽然时间减少，但是呢，员工的生产力啊也没有下降，诶，没有因为这样他的这个绩效就下降了哦，反而啊让这个参与的企业平均营收一年增加了 35%， 诶，哇，这个成长率还蛮高的哦。那其中呢，有 91% 参与实验的员工认为啊，诶，工时减少之后，他们因为倦怠感降低，所以反而工作时间虽然短，但是工作效率是提高的。那 92% 参与

试验的企业觉得说，嗯，这一个实验的结果因为这么好，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要延长这一个计划。那其中我们刚刚说有61家英国企业参与企划，其中有这个实验计划，那其中有18家公司呢，后来也因为这个实验结果，他们决定呢，把这一个缩短工时的计划呢，就把它纳入他们公司的制度、人事制度里头来永久采用。而除了我们刚提到的冰岛啊、英国之外啊，其实呢，在最近几年，像德国、西班牙、比利时、瑞典、爱尔兰、美国还有加拿大等等的国家，其实呢都有企业来施行周休三日的这一个制度的试验哦。刚才有提到，其实台湾好像也不是亚洲第一个，为什么？因为日本的 Panasonic 啊，其实他们在去年十月就已经推行了这个全新的工作制度，也就是呢，他让员工你可以去选择每个礼拜你要休3天或是4天，然后呢，这个休息的时间让员工有更多时间来从事副业，或是可以你选择要投入社会福利，你去当义工，你去当志工，甚至呢，他们也鼓励员工说，哎，你休息的这3天或4天的时间，你可以找时间去做终身的学习。哇，这个4天就真的还蛮多了，应该一个礼拜才7天呢。如果周休4日，不就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了吗？那另外呢，日本的人事院其实那时候也有建议日本政府可以推动日本的公务员来做周休三日，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日本的公务机关的流动率，人员流动率是属于一直高升的，因为呢工作时间很长，还有呢压力很大，这一个高压然后高工时的工作环境使得这一些政府机关的人员啊，流动率是一直节节上升，所以他们就认为让员工可以充分休息呀，可以解决这一个流动率高的问题。那 Panasonic 其实呢一直以来都曾经在日本被推崇是日本劳动改革的急先锋啊，所以当年听说这个他们的创办人松下幸之助先生在1960年代就是率先要提出说我们应该给员工周休二日的概念了。哇，当时在日本的社会其实也是提出很多的反弹哦，所以他们其实那时候好像花了5年的沟通跟调整的组织架构，才成功的来推动在他们的 Panasonic 企业里啊，可以顺利的来推动这个周休二日的时候。但是啊，这个制度啦，但是现在呢要推行周休三日，其实这个制度还真的是想法蛮新颖的哦。那当然其实对于这一些国家而言啊，周休三日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好，我们先讲优点好了啦，一定呢很多制度就是有优点也有缺点嘛，那像其实我身边的朋友有些人其实劳工他不赞成周休三日，为什么？因为他就说，哎，我们现在企业都缩编，对不对？缩减人力哦，尤其疫情之后，那很多人一个人他可能就不只做一个人的工作，可能他还要去肩负，因为可能人员离职之后啊，公司预缺不补怎么办，那他一个人可能要做2个人的工作或是1.5个人的工作。那当你休假的时候呢，没有代理人，甚至呢我也有听过某些公务机关，那我朋友他在里面，他是公务员，是我们都很羡慕，但是他说啊，当他休假的时候啊，那个代理人啊只会帮他记录事情，不会帮他处理事情哦，就可能因为他们负责的案子嘛，别人帮你代理，那他也没有办法去帮你做任何的决定，那所以呢最后他只能帮你呢如实的来记录，或是去帮你开会，然后可是他没有办法帮你表达意见，因为最后做决定的可能还是得你本人来做决定，好，因为做决定有时候是需要去担负一些这个决定决策之后的一些责任啊。那职务代理人呢不一定哦，每一个公司的职务代理人都愿意去帮你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呢像我朋友就说，他有时候呢他如果休长假他不敢休长假，他说
休完长假之后他觉得更累，为什么？因为呢，那个堆积如山的事情哦，还是得自己一样一样的来处理。

理啦。好，所以呢，虽然像我们都觉得啊，中秋三日好像很美好，对吗？啊，但事实上呢，其实也还是有劳工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样子是不是哈，根本事情就做不完了哈。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其实我们从国外啊，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啊，真的，对于员工来讲，其实呢，我们现在很多很多人啊，其实工作的压力，尤其是华人啊，我们都是很尽责的，对吗？有时候常常啊，你说下班啦，那假日啊，或是晚上，还是得把工作得带回家做。所以相对的也的确会影响到生活品质啊，甚至影响到你跟家人相处的这一些品质哦。那刚才我们提到，为什么英国的他们的这一个企业啊，会觉得说，诶，这个员工哦，让他周休三日多一点时间休假哦，那对企业来讲，很多老板就会担心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哦，我的工时哦，员工的工时打折，那我对企业的营收来讲，整体营收会下降呢？但是啊，英国的这一个研究啊，却发现61家参加的这61家企业的老板，他们对于这个周休三日实验的满意度哦，从1到10分来打分数啊，竟然高达了 8.3 分呢。而对于这些老板而言哦，他们就说他们去衡量哦，员工的这个工作绩效哦，平均啊，周休三日的工作绩效还有 7.5 分。哦，那像我刚刚有提到哈，他们的营收其实事实上是有成长的哦。那当然啦，对员工而言哦，大约有40%的员工感到，因为呢休息时间比较长，所以呢他们的压力是降低的哦。另外呢，也有43%的员工认为说哦，周休三日对于他的心理健康的改善是有帮助的。那34%的员工哦，认为说周休三日对于他生理健康，就是身体的健康的改善是有帮助的。40%的员工认为周休三日对于他的睡眠是有帮助的哦。那很多人其实现在也是真的因为有这个睡眠困扰的问题嘛，哈。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些英国的企业主而言哦，他们认为员工的工作能力上升的哈，有55%；认为员工的职业倦怠感下降的呢，好，有71%。所以呢，大家都很想继续哈，有高达90%都认为说，哎，其实我们是可以继续的哦。那同时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统计，就是呢，这些公司的人士统计说，诶，员工想要离职的离职率啊，好，因为透过这个周休三日的实验啊，离职率大幅的降低57%。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一个实验啊，看起来啦，齁，员工当然一定很开心啦，那老板呢其实也是满意的，因为呢对老板而言，其实他们的营收好像是有增加的齁。那但是呢，其实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对于日本或是华人的国家来讲，很多时候像我以前很多职场的朋友，我们真的都是过劳哦。那当然啦，在这些年其实对于这一些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很多时候哦，像疫情的时候三级，或者是像现在有很多家庭是双薪家庭，爸爸妈妈都要工作，那如果孩子生病了，诶，那是不是就需要有人请假来照顾孩子哦。所以呢，其实像日本近几年来，日本的政府也开始鼓励他们的企业说，我们可以采取更弹性的一个工作规范。好，然后呢，他们也开放新手爸妈在孩子满3岁之前呢，你可以在家工作，或者是你可以不用加班。那事实上，像我们台湾政府呢，对于这个新手爸妈也是很优惠哈。像我们现在呢，是有所谓的育婴假。那育婴假不是只有女性可以请育婴假哦，男性就是新手爸爸也是可以请育婴假。好，除了来陪产之外呢，你也可以请育婴假来照顾你的孩子哈。因为现在家事分工嘛，已经不只是说是妈妈的责任了哈。

以前都说，哎，这个照顾孩子可能是妈妈的责任，但现在有很多爸爸哦，真的也很会照顾小孩哦。那另外呢，我们刚刚讲到 Panasonic 之外哦，微软其实也在2019年哦，曾经呢有试办过周休三日的制度。那其中微软呢，它是连续

事情也不是只有一个方向，可能有很多个面向，那尤其在企业经营的时候呢，是有很多面向是需要一起来考量的。不过周休三日到底要怎么休呢？哎，这个也是有美嘎的哦。日本的学者啊，就曾经指出说，周休三日啊，其实有三种模式。哎，第一种模式当然就是总工时缩短啦，哈，原先呢要工作七天嘛，既然周休三日，好，所以呢就是把所有的工时呢缩短成为四天，但是呢薪资是维持不变的哦。那第二种方式啊，是总工时有缩短哦，但是薪资也等比例的减少。诶，这个可能很多老板会比较认同，认为说，诶，你的工时减少了嘛，我的薪资是不是也按等比例来减少呢？第三种模式啊，是总工时其实没有减少，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周的工时是40个小时的话呢，我还是维持40个小时，只是啊，我这个40个小时分摊到需要上班的那四天，但是呢因为这样我的薪资也没有改变哦。那这一种周休三日的这种第三种的模式，就是比利时目前开放给劳资自行协调的模式。像比如说以台湾的劳基法而言，我们目前其实是有规定嘛，我们每日的工时大概八个小时，超过八个小时可能就要算加班了。那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要周休三日，如果你的工时是不变，40要去除以四天，哇，你一天可能工作要10个小时哦。好，所以呢这一个话到底要怎么样来计算，好，然后呢会不会跟加班费有影响，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很多这个细节哦，的确是要从长计议，而且是要劳资双方一起来讨论的哦。那当然啦，以我们刚刚说的日本学者他们自己认为最理想的就是第一种，当然就是劳工最开心的，就是呢我的总工时缩短成为四天，然后呢但是我的薪水其实是维持不变的，也就是可能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还是一样一天工作八个小时，只是呢我真的就多休息了一天，好，所以呢薪资呢劳工希望是不要改变。好，那但是呢目前日本有在实施周休三日的企业比较多，选择的却是第二种，也就是说呢总工时呢的确是缩短了，但是呢我的薪水也等比例的给你减少了，好，因为你多休息了一天嘛，等于少上班一天，我等比例的把你那一天的薪资给扣除掉了哦。那这个是目前呢其实日本比较多企业所选择的周休三日的选项，因为呢要维持生产力不变，那工时呢却相对的缩短，所以呢代表员工的效率其实是要更高的。但是呢日本呢其实习惯是以时间单位来计算薪资，也就是一个小时多少钱的概念哦。所以呢有时候呢如果你真的说工作量很大，就像我们刚刚我提到，你看像我朋友啊，可能有时候年假真的，像我有碰到有一些朋友，当然是主管哦，他们连年假都没时间休了。那有些企业很好，就是你没有休年假呢，你没休完的，隔年我可以让你折抵成为薪水发放给你。但是呢有一些呢机构呢可能就怎样，你没休完嘛就算了，就没有了，也没有办法折抵成薪水，那你没休完的假也没有办法让你累积，好，等于是你自己损失。可是怎么办呢？你说是劳工不想休吗？当然不可能啊，谁不想休假？但问题就像我说的，他休了假他事情做不完那怎么办？所以呢最后呢他还是选择就是负责任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完啊，只好放弃自己的休假哦。那刚我们提到，你看周休三日其实啊，虽然大家都是说周休三日啊，但是啊美感却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政府到底最后呢会如何来回应啦，听说要一个月之内回应哦，不过目前金惠生还没有看到政府的回应，但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也不单是政府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呢每一家企业的老板他的
经营的方针策略考量都不一样。好，所以你看就

就像我们说的，诶，在国外可能有一些企业他们是愿意支持政府的这个实验性质的政策，他们就很快就跟进了。但是呢，也不是他们那一个国家的所有企业就都这样子做哦，哈。Even 我们说第一个最早开始实行的冰岛，目前可能也还有 10% 的企业是没有做这个周休三日的这一个制度的实施的。好，所以呢，其实因为真的哈，企业的经营跟管理哈，真的是一门大学问啦哈。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么多 EMBA 的这一个学程，你就会知道说，哎，这个哈真的是需要有很多方方面面的考量啊。那当然啦，因为企业，私人企业毕竟不是公营事业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必须尊重雇主的部分。但是呢，我们员工如何可以呢跟雇主有做一个好的协商哈，这个可能也是之后啦，我们都很期盼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嘛哈。不过呢，目前其实这一个周休三日啊，到底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产业，因为像有一些产业界它周休二日，其实我们就已经会觉得有一点点不方便了。为什么？你看，其实我真的觉得像我们的台铁高铁的员工很辛苦。为什么？像我们放假的时候，他们呢，如果他们也放假，哇，我们哪有车可以搭，对吗？所以有时候其实这一些比较属于服务性质的行业或是产业对于员工而言要谈到休假真的就是一个大学问咯。不过呢，听众朋友，如果呢，当你在一家企业累积资历很久我们一定都会怎样？想要当主管嘛，但是呢，当企业今天想要拔擢我们当主管，要升职的时候呢，你是很欣然开心的说 yes， 好，我就升职来当主管，还是呢，你会却步说，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个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时下的年轻人啊，可能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诶，有时候呢，你要让他当主管我们都会以为，大部分人应该不都是兴高采烈的说 yes， 好，赶快，太好了，加薪升官，升职，这不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职场努力的一个记号吗？诶，怎么会有人想要拒绝这样的好康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现在收听的是尼茨 Radio，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呢，静慧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关于我们的一些工作的事项哦，一些相关啊，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权益跟现在的一些趋势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哎，在工作的职场当中啊，你是属于哪一个世代的人呢？你会觉得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工作价值观跟不同的工作的落差吗？其实啊，静慧还真的有发现有位。像我啊，其实算是六年级生哈，但是呢，我就会发现，你看以前我在职场的时候，我跟四五年级生的主管的工作的想法，其实的确就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呢，相对的，我们跟七八九年级生的这个工作的观念、价值观跟想法啊，也的确会有些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呢，最新关心的哈，就是我们现在的职场的这个中间的主流的人力呀，我们现在叫做M 世代跟 Z 世代，他们呢是出生在1980年代到2000年代的年轻人。那这一个族群呢，其实介于千禧世代跟 Z 世代的这些 M 世代跟 Z 世代的人啊，事实上呢，的确在各个企业其实现在呢都是崭露头角的一个年龄嘛，哈。那我们刚刚前面休息前有跟听众朋友们提到，如果今天呢你的老板觉得你的表现很好哦，他说诶，那个静慧啊，我们要帮你升职，帮你升上来当你的

leader， 当你们小组的 team leader， 当主管。以前像我们一定都会觉得怎样，哇，超开心的，对不对？但事实上呢，你知道吗，这个韩联社，好，根据韩联社的报道指出，韩国最大的就业招聘网站 Job Korea 就跟这一个所有韩国的 M 世代跟 Z 世代的上班族进行了一个职场生活的调查，却发现啊，诶，如果公司要让你晋升为公司主管高层，你有没有意愿呢？竟然有高达 54.8%， 也就是一半以上的受访者会说 No， 他说我并不想要升迁为公司主管高层，诶，我只想要做好现在就好，不要当那个高阶主管。哈，那您怎么会这样子呢？哦，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不要升迁呢？那根据韩联社的这一个调查结果发现啊，受访者呢认为说呢，升迁以后要承担的责任感会让他们感到是一个很庞大的负担，责任感到过于负担，这一个呢其实是主要他们拒绝升迁的一个理由，就占了 43.6%。另外啊，他们觉得在职场内难以升迁为主管阶级，还有主管阶级难以兼顾生活跟工作，还有我不希望我的工作时间啊持续这么工作时间太长，然后要一直持续很久，他们并不希望这样子的。另外呢，在升迁态度的调查上啊，有一半以上的上班族认为啊，我跟其他人一样公平升迁就可以啦，所以我并不想尽早升迁。那有意愿说我要尽早升迁的上班族只有 27.3%， 没兴趣升迁，或是我根本就不想要升迁，不要找我啦，这一个呢竟然也有 22.8%。 那在另外对问到说，他们对于目前的职场环境你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呢？有 52.5% 的受访者回答，我对我目前的职场环境是不太满意或是完全不满意的哟。那当然啦，也有 47.5% 的受访者其实认为他们目前对于他们的职场环境基本上是满意或是非常满意的哦。但是呢，虽然将近一半一半的比例，可是看起来呢，对职场环境不满意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多的哦。这个是在韩国的调查嘛。您知道现在 Z 世代的工作价值观又是怎样的呢？其实啊，根据职场人的调查哦，这也是一本杂志哈。那根据他们的调查呢 ，Z 世代呢其实有五大工作价值观哦。第一个就是下班时间到，准时打卡下班。真的，我刚开始碰到这样子 Z 世代的下属的时候啊，哇，超不习惯的。为什么？我会觉得你事情都还没做好，你怎么会这么没有责任感哦？但真的那时候我还蛮傻眼的哦，就是刚开始啦碰到这样子哈，M 世代 Z 世代的年轻人，然后呢下班时间到了，然后呢就说好，我下班了，事情没做完，明天再做哈，拜拜。像以前我们六年级生哈，或是四五年级生啊，应该就会怎样，带几 QQ 哎哈，带回家做，对吗？哈，自己带回家加班加点哈，不然就是留在公司加班把事情做完，因为总会觉得今日事今日毕，然后呢这个事情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工作职责，我应该好好把它完成啊。但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的工作价值观绝对不是这样的。他们呢，以前我们哦在工作的时候啊，我还记得刚进职场，其实新人不会被交代很多工作，可是啊，你看我的前辈都还没走，我怎么敢好意思说时间到了，然后我就先走？对，我们都会拍谁哈？那没有，现在年轻人也还蛮直来直往的哈。哎，那个主管你要加班哈，请便哈。但是呢，我下班我就要去好有我自己的生活时间。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啦，就是说至少它的界限是很分明的嘛。我今天下班之后是我自己的私人时间，

我要去做什么，其实这个没有对错，那这就是现在这一个时代的工作的价值观。那第二个呢，他们这个世代的价值观就是双方大多会以平行式的方式来做沟通。什么意思呢？以前啊，像我还记得哈，我刚开始到职场的时候，哇，有些主管啊真的很凶，然后是很权威式的。我还记得之前啊，我们公司的一个总裁啊，那时候他跟我讲说，静慧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升我当总经理之类的，他说我的霸气不够。然后我就说什么叫霸气不够哈？啊，因为呢我不够凶狠，不够权威啦哈。但因为我的管理模式其实本来就不是权威型的哈，我是觉得说应该要比较互相尊重。好，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因为我相信每个人他都是有心要把工作做好，然后有心要把事情做好哈。所以呢，我比较不喜欢那种权威式的，当然因为可能也因为我个人比较不喜欢那种权威式的主管，所以呢以前我就直白的跟那一个总裁讲说，对，我不想成为那种权威型的主管。那他就跟我讲说，我一点权威都没有，这样是不行的，就没有霸气。他就跟我讲说，你要成为公司的这种大 leader， 你是需要很权威的啦。当然啦，这个见仁见智哈。好，但事实上呢，其实呢，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呢也像我一样哈，不喜欢这种上对下或是权威式的这种指导式的指令。Z 世代的族群，其实他们喜欢你跟他的沟通方式是平起平坐的沟通方式，好，反而是可能像我刚刚讲到的这样子哈。以前我们其实都会说啊，听到很常听到说什么什么姐啊，什么什么哥啊，什么长的尊称，对不对？好，现在呢，其实呢，真的都比较洋化了哈。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直接叫名字，甚至叫英文名字，像在大企业我们有时候都直接称呼英文名字了。一个是让大家觉得彼此比较不容易有距离，很亲切嘛，就叫名字。但有时候的确也因为这样会比较没有被尊重的感觉，因为就好像朋友了嘛，所以有时候主管交办事项，你就会觉得哎，那个交代他们，他们也不见得甩你。好，第三个呢， Z 世代的工作价值观呢，就是他们认为比起对于公司忠诚啊，我要对我自己忠诚是比较重要的。也因此啊，就是工作的流动率是比较高的。好，因为呢，他们会先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未来，我要满足于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生活职场的规划。所以相对的，他们会认为忠于自己是比较重要的，做自己嘛。那以前的确我们不是这样，以前呢，就算我们被这个上面的主管啊欺压打压，但是我们都还会怎样，就是好啦，就是默默的做，希望有朝一日我也可以苦媳妇熬成婆啊。现在可不是这样了，现在的企业很多的新人为什么流动率是相对提升的，因为呢现在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啊，他们比较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认为说以前我们有那种什么终身雇佣制的那种概念，我们会觉得说我要在同一个企业打拼好。但是呢现在呢倒不一定了哈，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啊，其实可能不一定像以前的那么的粘着性那么高了。有时候相反的，员工会去考量企业哦，我们现在有很多是员工在评比企业哈，就像学校一样，以前都是老师帮学生打分数，现在是学生帮老师教授打分数。那在企业也是一样哦，以前呢考绩的绩效是怎样，主管在帮下属打分数，但是呢现在是怎样，下属也会帮主管打分数的哈。所以有时候呢你跟下属不合啊，诶，不见得是下属吃亏，为什么？反而有时候像我碰到一个外商公司的主管，那他的下属真的是就是水蜜桃族嘛，其实就是 Z 世代啦。我刚看，你看我们 Z 世代的很多的想法观念，他们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啦，这个主管呢他可能是属于比较资深的主管，所以他就会有点无法接受。可是呢哇，他却因为他的下属给他打很烂的绩效的成绩，所以导致于他没有办法升迁。
好，也影响到他自己的考绩。好，那在以前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这个主管哈，做死做活，还要去帮他的下属 cover 哦。他下属因为时间下班时间到就走了嘛，那问题是他的报告没交怎么办？那这个主管就自己留下来加班，然后呢，来把这个下属要完成的报告给完成了，然后呢寄出去，结果呢下属不但没有感激他，还觉得说他怎么每次都要叫我加班留下来，那下属不鸟他，结果还给他一个不好的绩效的评比。那没想到呢，哇，这主管真的是就很无助啦，他就会觉得说我帮我的下属去收这些烂摊子啊，结果呢，他给我一个这么糟糕的绩效，结果没想到上面的老板竟然也采纳了，因为会觉得是怎样，这个主管不会带人。好，所以其实呢，现在的职场环境跟以前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职场观念其实跟以前都不一样了。第四个，他们的工作价值观我觉得真的是不错的，应该是我们也要重视，就是呢他们更重视下班时间后的品质。好，那的确以前我们很多人都是工作狂嘛，你看像我们以前就重心都放在工作上，你不就常常好像我说的，工作没做完怎样把它带回家继续做，那回家之后你觉得你的相处家庭的品质会变好吗？没有耶，可能因为你的工作压力，然后你回家之后你还要顾工作，没办法顾小孩，哇，然后因为你还要加班，然后可能心情不好，没办法好好跟你的老公好好聊一聊聊天，对吗？好，所以呢反而呢因为工作结果呢最后呢导致家庭的这个关系好，或者是说一些亲子关系是不好的。所以至少这一点我觉得 Z 世代的族群是OK 的，就是他们为什么谢绝任何加班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很重视他们自己个人的时间，因为他们认为啊，好好生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个我倒是还蛮认同啦，这个我也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的确是要这样子，珍惜跟家人跟自己的这个喜欢的人，不管是亲戚或是好友，你的配偶，你的另一半，你的父母，你的子女，我觉得这个家人相处的时间的确不应该被工作的时间来占据掉，甚至我们呢现在都说要多爱自己一些嘛，对吗？有时候其实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啊，好，所以我们也可以呢花一点点时间是花在我们自己身上，宠爱自己，让我们自己去圆梦啊，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事情哦。像我一个同学啊，之前那时候他从一家公司啊离职之后啊，那时候呢他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到纽西兰去壮游。那他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呢在这半年的时间，我们那时候都觉得说，哎呀，他傻了吗？他在那一家公司哦，其实也是一个小主管，薪水又这么好，然后呢他老板其实是一直未留他的，但他就讲说我没有办法留职停薪半年，因为他们那个工作啊，你又是主管，那你留职停薪半年那工作怎么办？不可能没有人做嘛，那像这种主管职你也没有办法找这个临时的代理人员啊，是没办法的，没办法外包出去。所以呢他就很果断的，他也为他的老板着想，就是说很果断的辞职了，那让老板可以有这个缺额去找一个新的人来 cover 做他原先的职位。那但是呢他就到那个纽西兰去半年的时间，自己在那边就是壮游嘛，然后他把他所有的积蓄，然后呢也在那边，然后有一个好好的深度的旅游跟休息。但是呢他自己讲，他说他这半年的时间其实对他来讲有很多不同的一个体验跟心理的一个启发跟成长，他有很多不同的这一个想法出现。当然这个是在疫情之前啦，因为后来发生疫情嘛，但这一个他是在疫情之前。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他自己回来后来再回来，他现在也还是后来还是找到一个蛮好的工作，因为他工作能力真的很强嘛，又是那一个行业的佼佼者。但是重点是呢，其实呢有时候呢让我们自己有一些时间可以去圆我们自己的梦，我觉得呢对于我们的整个的生涯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好，第五个 Z 世代的价值观就是要积极

争取权益啦。像以前啊，我们加班的时候老板不给我们加班费啊，我们都怎样摸摸鼻子就算了，对吗？但现在啊， Z 世代的族群啊，有时候你要求加班一个小时，他就会跟你说，那我要申请加班费，或是呢，你不能给我钱，那你至少给我补休假吧，对不对？甚至呢，他们碰到不合理的制度跟要求，他们也会勇敢的拒绝老板哦。他们希望我不要去养成这个惯老板，那事实上呢，这个当然也是有好有坏啦，那只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这一些比较资深的职场人士，我们以前的工作价值观啊，的确或许是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也需要去改变一下。那我发现哦，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用人为才，但是呢，以前在我们人世界哦，有一句话就是说哈，如果你觉得你的员工哈表现得很烂，那是因为你把他放错了位置，你没有让你的员工哦放在可以发挥他长才的位置上哦。所以呢，有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们说的哈，这个管理真的是一门大学问啊哈。但事实上呢，在职场当中，我们的确哦现在很难说我一个人就可以去完成所有的责任或任务，是不可能的哦。现在呢，真的都是需要依靠团队的力量。那有时候呢，团队怎么样叫团队呢？当然是跟你互补的团队，就是因为他我们彼此的特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方方面面都补起来。但也正因为这样子的互补，有时候呢，其实你在沟通啊、想法上啊、逻辑思考上可能的确就是不一样，而因此在前期的沟通会产生很多的一些争执点。但是呢，我也觉得这也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呢，反而像我后来就发现，我常常呢去跟我的死对头，就是跟我这个每次开会争吵最厉害的人，我后来反而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就开始开启我的视野，我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用他的思考方法来思考，我就会发现哦，为什么他跟我会持反对的立场？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事情的确也有我们自己的盲点哦。那有时候对方提出来的虽然呢跟我的立场是截然对立的，但事后想想呢，其实如果用他的方法好像也是蛮不错的。有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尝试一些新的方法、新的做法。尤其在现在这一个什么都变，唯一不变的就是会改变的时代里头呢，保持我们自己的一些工作的上面的弹性也是蛮重要的哦。好啦，今天拉拉杂杂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这么多，不知道听众朋友您休假会想要去哪里玩呢？好，我想可能很多人还是会跟静慧一样啦，其实我心里还是期待周休三日哈。可是至少你看，像我们在做广播，这哪有可能周休几日呢？其实我们也都算是弹性工时了哈。因为呢，来宾可以来的时间我们就得来啊，不管他是假日还是平日。但是呢，好处是什么？就好像现在的 SOHO 族一样啊，我的工作时间是我可以自己安排自己调整的。所以很多事情真的没有所谓的对跟错，但是呢，我们永远可以想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如何可以在我的工作中让自己的绩效是成长的，让我们自己在工作中是可以表现卓越的。我觉得这个态度至少应该都是在职场中每一个人基本的工作的态度。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您的职场领域里头，您就成为那一位卓越的佼佼者。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W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启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常务理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来跟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一样是在我们的爱情学的系列里面，爱情有什么道理？只不过呢，今天是我们节目的倒数第二堂哦，也就是包括今天还有下一次的两期的节目之后呢，我们这个爱情学的系列就会告一个段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要这个把握，好好的锁定收听我们哦。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爱情学的主题，爱情有什么道理呢？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叫做你爱了个寂寞吗？哦，什么叫做爱的个寂寞呀？这个听说呢，这个是中国大陆的网友最近很常使用的一个在网络上的一个用语哦，就是呢落空了的意思啊。比如说呢，挥棒落空哈，这打棒球的时候我们常说挥棒落空哈，或者是投篮没有进啊。那以前我们都说挥棒落空嘛哈，或者是这个没有进球，但是呢，网友最近发明了一个名词，一个词儿啊，就叫做挥了个寂寞哈。好，也就是说落空的意思。那爱了个寂寞的意思，当然也就是指说呢，爱了半天，最后呢落空了。什么东西落空了呢？大概就是没有进入婚姻吧，哦，就是没有结婚。好，没有办法进入婚姻。好，我想呢，这个恋爱与结婚呢，通常呢都是在爱情走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两位恋人呢，

心中呢，你迟早会面对的问题嘛，就是我要不要结婚。好，其实呢，常常啊，在这个婚礼当中，各位听众朋友，或许你已经结婚了，或者是没有结婚的，但是你也参加过蛮多别人的婚礼。那在这个结婚典礼当中啊，即将结为连理的这对新人，总是会对来参加婚礼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呢，答应与对方结婚的这个桥段呢，往往总是一个故事的最高潮，也就是答应这辈子，接下来我的人生要与你共同的携手，一起经营一个婚姻，一起建立一个家庭。好，那所以恋爱要以结婚为前提吗？好，我相信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恋爱就是恋爱，如果以这个结婚为前提的话，一方面可能也太功利了，然后二方面好像少了那么一点浪漫的感觉。不过呢，这个英国的文学家大文豪啊，这个莎士比亚似乎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哦，他说：“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在耍流氓。”哦，他是都是在耍流氓哎。OK， 那这个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跟他自己自身一个很惨痛的经验有关吧。那真的结婚一定？在这个谈恋爱一定要以结婚为目的吗？我相信当然是不一定了哈，因为很多种状况嘛。有些人呢，他是这个觉得遇到了好像不能结婚的人在谈恋爱，所以这段恋爱谈来谈去，觉得好像不太能进入婚姻，或者是对方不想进入婚姻，或者是呢，这个。一开始就不想进入婚姻，只想谈恋爱。那有些人可能是犹豫不决，要不要进入婚姻呢？好，今天呢，我们呢，废话不再多说，我们这一次啊，一样邀请到常年钻研爱情学，也在大学开设爱情学分的台师大师培学院高松锦助理教授，来带领他的两位学生一起来跟我们谈一谈，我可不可以只谈恋爱不结婚呢？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主持棒交给高老师了，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我们又到我们这一个谈情说爱爱情写的这个
1: 系列
0: 的节目啊。我是台湾师范大学师资培育学院高松静财团法人系，今天跟我一起来制作这个节目的是我两个学生，来我们请你们自我介绍，来宝婷。
2: 好，那我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教系的张宝婷，那我有修过老师爱情学的课程，觉得非常有趣，所以这学期也当老师的助教，希望一起来探讨爱情学的议题。
1: 嗯哼，好，我是台师大卫教系的郑思乔，那我也干过老师的性教育助教，那今天也很高兴能够继续跟大家来聊聊爱情学。
0: 好，欢迎你的同学来。
2: 好，那上礼拜我们有跟高老师聊到关于分手的课题，包括分手的本质啊，还有分手不代表爱情的失败，以及要不要分手，还有如何分手。那么在我们亲密关系有老师不断提到的五大发展历程，包含浪漫期、冲突期、整合期、承诺期以及共同创造期当中，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老师聊聊老师

0: 的第四阶段承诺期的部分。那我们在谈恋爱啊，谈到后面总会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我跟他要不要结婚呢？但是有时候也会想啊，难不成我们谈恋爱都是要以结婚为导向吗？这样好像又有点太沉重了。
1: 欸，宝婷，我倒是有听过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不过啊，有时候啦，其实我是想结婚啦，只是我不想跟你结。我目前是觉得说啦，因为我觉得女友跟老婆有等级上的不同。我今天如果跟亲友们要做介绍，我会说哦，这是我女朋友，跟这位是我老婆，这两句话讲出来分量就不太一样了。而且谈恋爱分手以后，其实如果我不讲，这个讲白一点，根本就可以说是船过水无痕。这个我不讲，根本没人会知道。但如果结过婚的话就不一样，就是这辈子基本上都跟这个人会有点关系，至少会在户籍成本上留下记录。所以结婚应当是比谈恋爱需要有更严谨的一个标准，或是更坚固的一个承诺，才会做得更进一步事情。我是这样觉得啦。所以高老师，所以我们谈恋爱都要预设以结婚为导向吗？
2: 好，这个谈恋爱跟结婚当然是两个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两个人谈恋爱当然是不一定要进入婚姻、因为要进入婚姻它有一些主客观的条件上、有些人就因为这个主客观的问题上没办法进入婚姻、比如双方父母强烈的反对，或是有一方他没有能力为婚姻负责、那可能就谈恋爱就没办法进入婚姻、但是啊，谈恋爱到最后一定会面临思考是否要进入婚姻、那因为我们讲说爱情的设计原理，它必然是要通向婚姻，指向永恒的、只是说啊，我们今天要讲爱情的发展里面的从整合期进入承诺期，
0: 是
2: 这个承诺啊，事实上是有两个时间点的承诺，一个是短期承诺，一个是长期的承诺啊、所以所谓短期承诺就是说，在爱情的过程当中，我们从浪漫爱、然后收回投射之后，决定我们要以情人的选择，以情人的关系来进入整合期来做沟通、那这个是短期的、一开始前面的承诺、我们要从朋友成为男女朋友、那什么时候会进入所谓我们今天，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承诺期是讲什么？是长期稳定关系的承诺、那这个是会等到这个整合成功，也就整合期成功了，你们经过谈恋爱一段时间，彼此对彼此的生活习惯、个性以及价值观跟生命难点都有一定的了解了、那你可能会面对，那我们要不要进入婚姻？那这个是我们在讲的承诺期，指的是这个阶段、但是退回来讲，其实承诺有短期的承诺跟长期的承诺、所以说我们要不要以结婚为导向的婚姻、这个里面就对一半、因为如果你还是在恋爱初期，那谈不上结婚嘛，那怎么承诺呢、对，但是如果你们已经成为男女朋友一段时间之后，你势必得要面对这个问题。那这个又是符合，因为婚姻，因为爱情最后一定会想要进入婚姻，这是他必然的归宿。当然，如果你们两个经过这个主客观的探讨之后，发现你们主客观因素没办法进入婚姻，那可能就没办法了。有的可能就又要分手了，因为有一关想进入婚姻你不要，那可能要分手了。后来是说，那你们先缓一缓，那继续谈谈看吧。
1: 是
2: 这个很多种样态。那我们今天谈的是指，你们已经到了，已经经历整合期，然后进入什么承诺期？
1: 是，
2: 那你们希望能够认真去思考面对承诺期的一些课题，包括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你们这个做这样一个选择，到底要不要进入所谓的长期稳定的婚姻关系？我们有个婚前辅导课程要来介绍。那当然呢、现在的爱情婚姻是非常多样性的。
1: 是。
2: 有些伙伴他可能是抱着他是谈恋爱不结婚。我想这个也没有对错。但是我只是特别提醒。 如果你

0: 你个人本身是那爱情观就是这样子，最好请你、哦、一开始在谈恋爱就跟他讲清楚，因为怕对方事实上他是未来希望有机会结婚的、
1: 嗯、哼，
0: 虽然我们刚才一开始是短期的承诺 还真的谈不上长期承诺，但是如果已经很清楚你就是一个什么不婚主义者，你是只谈恋爱不结婚的，那请你开始就讲清楚，不要等到人家感情都投入了，然后到后面你还讲说哎呦，我忘记跟你讲我是不婚主义者，
2: 忘记说了。
0: 我想这个就是真的就是有被真诚原则啦，我想爱一个人就是要真诚、
1: 嗯、
0: 对你自己真诚，对别人也这样真诚、
1: 嗯
0: 哦、你不要伤了对吧，因为这个感情的投入是要花时间跟青春的、
1: 嗯、
0: 你没有潜力也不应该这样辜负人家的青春，
2: 是，
0: 所以我想这个莎士比亚讲的还不以结婚为前提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我想那句话是对一半而已也就是你一开始就是不婚主义者然后你是耍流氓嘛
1: 、
0: 哦、但是如果不是那本来一开始怎么承诺呢，一定要水到渠成才能承诺嘛、哦、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谈承诺到底什么叫承诺期好不好，
2: 好
1: 那感觉承诺期真的又是我们亲密关系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关卡哦。
0: 是
1: 还记得我们今天的主题吗？此情应是长相守，这个你若无心我便休，那我们马上就来听一首天生歌姬阿令的歌，它可以呼应我们刚刚的这个主题、哦、阿令他也算是台湾知名的实力派歌手啦、哦、那多次入围过金曲奖，那我们一起来听听阿令的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0: 这首阿令的《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应该算是翻唱的吧？
1: 是。
0: 2022年的时候，那英好像有唱过。
1: 2002
0: 啊，不好意思，2002年的时候，那英有唱过。那我觉得他在歌词里面有提到啊，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真的只想再听你说，在你心里我算什么？给我一个答案，算不算太过奢求？可以看到歌词在描写两个人有过一段共同的过往，但是有一方呢，到最后他不愿意再给出进一步的承诺。诶，石桥，我想问，如果今天是你啊，你跟一个女生谈了好多年的恋爱，结果搞到最后她没有想要跟你结婚，你会觉得怎样？
1: 我是多少觉得有点可惜啦，毕竟都投资那么多在这个女生身上了啊。我是觉得钱的方面是还好啦，毕竟李白说过千金散尽还复来嘛，钱再赚就好，但是这些日子的青春时光就怎样都回不来了呢。好，那我觉得这首歌里面还有唱到说，但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可以看到有一方因为现实的理由不愿意同意双方关系再更进一步。另外，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这个爱上了寂寞，这个有点像是最近大陆的用语啦，就是比如说那个打蚊子没打到，这个拍了个寂寞。那最近棒球经典赛嘛，那个挥棒落空，挥了个寂寞这样子。好，所以我这样子，我爱你爱了那么多年，我们曾经如此的亲密，结果到头来我居然只是爱了个寂寞。哎呀，所以高老师，我觉得爱情啊，爱情怎么那么难呐？
2: 是啊，我们想说啊，爱情是人性最后一个奥秘啊，也是一生最浪漫的修炼啊。
1: 对
2: 啊，那我想说这个部分，我们先来做一个厘清了哈。那阿令这首歌，我头一次听到啊，那我觉得它有意思，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1: 嗯哼，
2: 听起来确实，他不知道一开始，他误以为这个男生跟他一样是未来会想要结婚的，
1: 是
2: 听起来了哈。那就我们实证研究来讲的话，像这种情况，可能对方会有三种可能性。
1: 嗯，
2: 就是阿令的这个对象，为什么会这样讲？可第一种是他真的是不婚主义者，
0: 是
2: 一开始没有跟你讲清楚，那这个就是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讲清楚，
0: 是
2: 真的不要让人家花费那么多青春，真的是不应该啦，这第一种。那第二种就是说他本身啊还没到想要结婚，还没想要到结婚，他可能还要再想要玩一下啊，做看看，那有可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三种，第三种就是说他还没有

0: 他还不愿意对这个关系承诺、
1: 嗯、
0: 也就是他没办法做出承诺，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嗯、因为我们从爱情学来讲，从浪漫期、潜力冲突期到整合期，接下来就是什么承诺期、
1: 嗯、
0: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好好探讨说爱情的承诺期到底是什么、
2: 嗯、
0: 其实承诺期啊，过去误会的是什么，以为承诺是对对方承诺，或对关系承诺，或对这个社会承诺，事实上都不是的。但我们是现在来谈，也就过去传统的婚姻是郎大当婚，女大当嫁，是整个社会制度。
1: 嗯哼，
0: 在过去结婚不可以离婚，你知道吗？
1: 嗯哼，
0: 在过去不可以离婚的、欸、
1: 哦。
0: 所以过去的婚姻是对谁什么？对社会承诺。
1: 嗯，
0: 这整个社会是用社会制度来怎么来框住每个不准离婚、
1: 哦、
0: 啊？当然，另外角度就限制，
1: 嗯哼，
0: 逼迫。当然，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想整个。社会已经进化到所谓的、啊、就不再以传统的包办婚姻为主，而是自由恋爱、啊、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去谈这个爱情学嘛、
1: 嗯。
0: 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在传统的婚姻制度，那这个爱情学不用开了、嗯、就是因为已经不是传统社会，我们在个青黄不接、啊、
1: 是，
0: 也就是社会已经解过容许你们自由恋爱、
1: 嗯、
0: 去选择要不要进入婚姻，可是相对社会学校体系并没有开这种课、
1: 嗯、
0: 但学术界也没有去好好探讨到底你在爱什么
2: 自由恋爱，
0: 所以我们才要去试着开这个爱情学的课程，甚至写书跟开这个广播节目，也是抛砖引玉，让更多人来投入这个议题、嗯、好，我们就回到承诺起来讲好了。我刚才承诺说这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了，你不用为社会承诺、嗯啊、其实当今天的社会也没办法压迫你对他承诺，因为我们结婚还是可以离婚的啊。那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爱情学本身的承诺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其实承诺是对自己承诺、
1: 嗯、
0: 就我对我自己的感情什么承诺、
1: 嗯
0: 欸、我有这种承诺才是什么，才是天长地久，才是没有被压迫，你心甘情愿的。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嗯、到底什么是爱，爱是自由主动无私，没有人规范你一定要爱他，法律没有规定失调你一定要爱宝田、
1: 嗯、
0: 但今天你们相爱了、
1: 嗯、
0: 都基于什么，你们自由意志、
1: 嗯、
0: 而你主动付出、
1: 嗯、
0: 无私，也就是你希望对方因为你的投入生命更加的丰富、
1: 嗯、
0: 如果用我们语言就是彼此照亮彼此的影子人格、
1: 嗯、
0: 再讲清楚一点，就是我们下礼拜下一节要讲的自信化、嗯、彼此互相开发彼此，让生命这样找到更完整的我、
1: 嗯、
0: 那这个是我们整个爱情学都在讲这段道理、
1: 嗯
0: 哦、那所以回到这里刚才讲承诺，事实上不是要对对方承诺，也不是要对而对你自己承诺、
1: 嗯、
0: 所以如果是第三种，那就是我们可以来帮个忙因为现在很多人属于第三种、欸、就是说他事实上是没办法做出承诺，也是因为我们就台湾来讲离婚率真的是太高了，
1: 是
0: 你看我们现在离婚率是全世界第二名将近两对结婚一对是要未来会分手，所以这么高的比例我们看到的成功案例是越来越少了、
1: 哦、
0: 所以每个人在内心里面对婚姻是不抱期望的、
2: 嗯
0: 哼嗯、那所以很多人不敢承诺也是因为他没有信心，
2: 不信任，
0: 对 他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经营长期稳定关系，他不敢对 这个承诺做负责，
2: 是，
0: 所以我们总是要帮上一臂之力嘛那我这里提出两个处方啦，一个就是我们会未来会希望能够推动这个婚前辅导课程，也就是当你们的关系已经进入到这个承诺期啊、就是面对思考要不要进入长期稳定关系、啊、可以参加这种婚前辅导课程。这婚前的课程我以前也参加过，我应该我二十五年前结婚我就参加、过去都是比较在教会举办，那时候我是在台北灵粮堂参加的、
1: 嗯
0: 啊、那时候我还不是教徒啦、哦、但是他知道我是安和文老师的学生，我专门研究爱情，所以他就免费破格、嗯、也就是他每一次灵粮堂是这个一次都是十对你们半年内要结婚，有这个打算啦、
1: 啊
0: 也就进入承诺期就对了，也就想要进入长期稳定、啊、那你们已经你们干系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了，那你们参加我们这个婚前辅导，那只录取十对、
1: 嗯
0: 哦、那十对就是一个礼拜来两个小时的团体辅导课程。

0: 嗯哼，那每一次都是一对牧师啦，那他们十次就是十次的课题啊，比如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他第一次谈了你们婚礼要怎么举行，好，那就很好玩了。像我是南部乡下，我老婆是台北人，哦、啊，你会发现这台北和台南的婚礼都不敢关。那这对牧师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当初就当初当场演给你们看，当时他们也是为了这个婚礼哈、哦，两家吵得怎样？嗯婚礼的观念不一样，因为北部南部就不一样，
1: 是、
0: 嗯，所以他们两个年轻人就想、啊、干脆不要结婚算了，太烦了，因为两个家长坚持不下啊，你们用我的勒索，也用啊，所以他们觉得很烦，
1: 嗯哼，
0: 啊、哦，好，所以我们每一次就讨论哈、啊、婚礼要怎么举行，第一次、第二次就讨论，哎，你们结婚之后要不要公婆住？这个谈恋爱是不会谈这种问题的，可是他逼着你们去谈，啊、哦，你在、哎、结婚之后钱哦。到底要共有制还是各个保个人的、
1: 嗯
0: 哦、那第四就谈性生活、欸、这个是很现实的、啊、因为谈恋爱怎么会谈这个、欸、他就逼着你们谈、
1: 嗯、
0: 让你们知道说、欸、你不要以为结婚之后性生活就怎样，你也不能为所欲为，对方真的很忙他不配合你你怎么办、
1: 嗯、
0: 或者是对方要照顾小孩子，这个很多都是他们的经验、啊、我很感谢、嗯、他就让你们去谈，所以每次都是这对牧师呢，他们先谈他们的之前为了这个议题吵架，
1: 嗯哼，
0: 然后他就你们十对就带开，你们去谈，
1: 嗯哼，
0: 谈完之后再回到大团体来，嗯、你们当然发谈有没有什么问题，
2: 结论
0: 提出来，大团体讨论一下。
1: 嗯哼，
0: 那我们这个团体啊，到了第三个礼拜啊，就一对说他们的婚礼暂忘举行，他第四个礼拜说他们婚礼无限期延长，那我觉得也好了，就是说。你看如果说他们就这样 就盲目结婚下去，那真的、结婚一年分手就是他们两个、
2: 嗯、
0: 那先谈嘛，把话题展开嘛、
1: 嗯欸、
0: 那就是寻找什么解决的策略、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婚礼舞蹈课程是很积极面的、
1: 嗯
0: 哦、那你们看到你们彼此还是有差异，那彼此还有差异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要讲爱情学的第四个原理，就是共同创造期。那共同创造期就是面对在承诺期的时候啊，你们已经看到彼此还是有差异，当然有差异啊，永远有差异啊，但是你们已经不像整合期那样子，你们已经有一次的整合成功经验了。
2: 是
0: 那今天是要开始怎样面对婚姻跟家庭生活，那一个又跟你谈的那个不一样，哎、欸，你们婚姻你们就要生活在一起啊，那结婚不是两个事情、欸、是两个家庭、欸，还包括什么社会，还有到时候你们都已经有工作，不像谈恋爱可能大家还是学生啊。
1: 嗯，
0: 哎、欸，你刚说你可能还有工作、欸，哎、
1: 嗯，
0: 还有小孩子生下来、欸，哇，那个难度又升级啊、嗯。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你谈恋爱那时候整合期能够处理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让你先想的哦。那但是你们有已经过去谈恋爱那种整合成功的经验，我们叫自我效能感已经提升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带着你们去讨论哈，这个共同创造期，也就面对将来这些差异啊、哦，包括这个刚才提到公婆要不要公婆住啦，结婚之后的金钱怎么划分呢、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共同创造期的时候，如果发现彼此还是有这个观点还是有差异，那你们要如何怎样，如何去共同呢？啊，这一个面对这个差异，然后发挥你们的创意，去提出一个什么共识？
1: 嗯
0: 哦、那这个就是在我们来讲就是跟传统的又不太一样、哦、传统就是由整个社会规范 来提供一个遵循的点，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规范 的那个强迫力已经越来越少、哦、就法律也慢慢多授权两个人，你看包括三年前的通奸除罪化，你看连结婚之后就都通奸都不在刑法上，不在那个就回到民法、哦、所以可见这个空间也越大，所以两个必须要发展出彼此的一个这个去面对彼此还是有差异，怎么发挥你们的创意去面对彼此差异。我提一个以前有一个社工师也是我们爱情学课的一个协同的老师、哦、那他就提供给我一个他处理的经验，就是 一对情侣，他们也是快到了讨论要不要结婚的、
1: 嗯、
0: 可是就有一个事情爆了，两个吵得很凶啊、
2: 嗯、
0: 也就是那女孩子就觉得说这男生每次啊回来之后啊就 袜子啦这个衣服啦就随便丢。哦，那这个女生她是她是什么东西弄得整整齐齐。
1: 嗯
0: 哼。哦，那每次那男生到她家来，她住的地方的时候，就把她的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女生就很生气。
1: 嗯。
0: 哦，那又跟她告，也跟她警告。
1: 嗯。
0: 这男生习惯已经这样子了。
1: 嗯哼。
0: 那后来我们经过这个社工师的这个辅导之后，才了解到说，男生这是他的习惯，他认为回到家就是 relax 放松，所以就是比较随性一点。可女生从小的家庭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家里就是要温馨，就是要把东西摆好。这两个就是你说哪个对哪个错，好像也没有对错啊，这是纯粹是生活习惯或者个性吧，这没有对错。可是这个确实是什么两个坎啊。
1: 嗯哼，
0: 那个女方也女方这边不能接受，不能容忍。
1: 嗯，
0: 那男方也觉得干嘛这样子？哦，那但这里面就是要共同创造，就是你们要积极面对你们的差异，你们也要理解到这个差异事实上是没有对错的，那是我们愿意怎样去取得一个共识。那这个共识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他们后来的共识就是说，好，我们回来之后可以啊，就你还是随便乱丢，但是一个小时之后要怎样？要收干净，那彼此两个都可以
2: 各退一步，
0: 那就很好，所以说共同，其实我们共同创造，其实并不是说两个生命就好像都一样，就是说你要放弃你的，他要放弃他的，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子，也许有一种就是，可以形容嘛，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差异的和谐，就彼此还是保有你的差异，但它是和谐的，就像一首交响乐。我们刚才听一首歌一样，每种乐器都还是它发挥它的音质啊，
1: 嗯，
0: 但是它就这么和谐，听起来好像蛮美好的。
1: 是是是
0: 哦，我们希望共同创造体就是发挥你们这样的创意，因为当整个社会的规范已经都退下来了，就是你们两个讲好就好，
2: 是
0: 你们两个讲好就好，你不要去管外面的规范习俗，包括台北里还是台南里，这些你都不要管。
2: 那我也想问老师，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在婚前可以有参加一些婚前辅导的课程嘛？大家把所有问题都摊白来讲。那难道我们在婚前讲完了、沟通完了，婚后就不会再遇到这些冲突了
0: 吗？哦，那当然不是。我们这个共同创造这边是在婚前辅导课程里面是把你们想到而后再进入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可能会面对有哪些大家观念不一样、大家认同的不一样的，把它提早提出来。好、哦，那提出来之后，我们去做了一个
2: 讨论
0: ，就是发挥共同创意嘛，自己面对。但是以后实际上他们真的结婚之后，跟有家有小孩子之后，那到底真实情况怎样？那我怎么
2: 知道
0: 呢？所以，但是这样一个共同创造体是有价值的，至少让你知道说面对这个差异冲突是有法子解决的，
2: 是，
0: 但是到底能不能做出来，那就是实际的实践咯。所以我想说这个共同创造文起之后，如果你们 OK 了，那你们就可以进入婚姻。那我不是说你们婚姻从此幸福美满，就一样是还是会有冲突，只是说这个冲突我们已经怎样有信心怎样去处理，而每一次的处理，你们彼此的爱将更巩固，彼此更信任。
1: 嗯哼，
0: 就说感情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啊，去建立起来的。
2: 嗯、
0: 所以这样一个经历啊，事实上是也没办法取代，没办法跳过去的。你还是要老老实实的什么，在婚姻生活、在家庭生活里面，一一去实践。
1: 嗯
0: 哦，所以在亲密关系里面实践爱啊，就是爱情节的一个基本的论点。
1: 嗯哼，
0: 对。
1: 那高老师，如果我不敢踏入婚姻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的因素呢？
0: 当然我们知道国内目前对少子化的问题，政府也是很讲很多方法，但是大概都是从所谓的补助嘛。哦
1: 嗯、
0: 那年轻人之所以不愿意生，哦、原因当然有很多啦。哦
1: 嗯、
0: 那没有结婚的对象啦，那当然我们爱情姐就在匈奴帮忙大家找到结婚的对象，也就是真的找到相爱的人。
1: 是，
0: 但是你刚才讲到了，
1: 不愿意生
0: 是因为没有钱，也就是你组成家庭养一小孩多少钱呢、
1: 啊？是啊，
0: 哦，所以
1: 买一个家，
0: 对，所以这个确实经济的因素是我比较束手无策的，就是我能够贡献的就是我。

0: 对爱情学的一个探讨，然后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推动这个社会企业，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基金会能够来推动这样一个爱情学的一个对，然后有活动，让我们对爱情有想要多一点了解，我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来这边互相交朋友大家能够一起成长，我相信这是我们比较喜欢做我能够做的啦那经济因素真的希望我们当前的政府真的要把这个当一件事那经济因素包括工作的薪水啦，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房屋啊，确实是啊，我你看我们现在的薪水，我回到我二三十年前薪水实际上是没有涨那房屋就涨了一大堆啊所以确实是一个问题的就像我现在一个快六十岁的人，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是台湾经济起飞，那房价我们还买得起可是我觉得哇，现在你们这个世代二十几岁这个世代真的是辛苦，但薪水没有涨可是房屋物价那个物价呀，或者是房子真的是涨得太大了，
1: 是啊，
0: 但是我也是相想啦当然经济因素是要靠政府啦但是我觉得也不能由政府来掌控我们的幸福也就是说爱情事实上你会再想一想嘛，我爸妈他们的年代都是农业社会，
1: 是
0: 我们农业社会也没有薪水因为我们农夫就比如三四个月才有办法收成所以那时候物质真的很匮乏，薪水没有薪水所以想想我爸妈他们那个时候物质生活薪水没有什么钱，可是把我们一家五个小孩子都养大了所以也不要太灰心，就生命会找出它的出口啦但是我们还是呼吁政府啦台湾事实上是也有资格过了更好的经济生活只是政府可能得要把这个当一回事少搞政治的意识形态那多一点真的是福国利民，也就是这个照顾年轻人，尤其像你们这样子那我个人是能够做的就只有在爱情这个主题啦其他我就比较没办法帮得上嘛是。
1: 所以老师就是说刚刚也有讲到我们就是在爱情里面共享和谐的差异，那不需要被迫配合对方的旋律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谈的爱情学的五大原理中的创造性原理。
0: 对，没有错。
1: 老师啊，我们常常听到有人的对象啊结婚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会不会反而结了婚爱情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发现问题啊？
0: 哦，当然因为每个阶段他的面对问题不一样，
1: 是
0: 也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在谈恋爱阶段
1: 哼，
0: 那等到这一个经过共同创造期之后，那你们进入婚姻之后进入婚姻之后你面对的是婚姻生活那婚姻生活是谈恋爱的时候生活是不会面对的比如说那时候你们应该都有工作了薪水多少不管反正你同时要工作上班然后又要照顾家庭然后又有你的亲戚也就家人上有父母亲那还有朋友还有子女，这时候你面对的这一个课题可能是你以前没碰到，一定是没有的。
2: 是
0: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还是会让一个人这个有一些必须要去同时提升的。所以所谓结了婚之后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一定变的。其实人的本质就一直在变的。我们不一直都在改变，但是这个变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历程。那不变的是什么？不变就是我们想要去实践爱，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接下来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去实践爱，但是是不变的。那这个部分也不是别人能够取代的，那唯有你们自己要怎样，要一步一脚印去走出来。那这个就是生命吧。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在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最后一集了，
1: 对，
0: 算是完结篇了。那我们下一集就来讲这个人为什么要结婚。
1: 是，
0: 那谈我们爱情学的最后一个原理，就叫自信化原理。
1: 对，
0: 这个有一点难度了，因为这个名词非常的抽象但是我们期待下礼拜我们的这个节目。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我们下礼拜见了哈。
1: 我要宣传一下我们的 IG
0: 是宣传时间
1: 对，如果在节目以外时间，如果还想要再获得更多爱情学的资讯，那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IG 高松井爱情学就可以找。

0: 到我们喽。
1: 好，那请大家这个多多给我们收听，也希望把这个好的节目传给你的 好朋友，好不好？
2: 对，爱人，
1: 让更多人能够一起呢
0: 一起
1: 来
0: 共同成长，
1: 让我们这个正向的能量能够在加成的传播出去。嗯，
0: 老师以后出了新书也会在那边公告。
1: 对对对对，好，谢谢各位，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各位，好，拜拜，下礼拜见，
0: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今天非常谢谢高老师以及他的两位学生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关于爱情与进入婚姻这两件事情的考量，其实常常是在一个你要不要下承诺，你要对自己下承诺这样的一个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式里面哦，那也就是给你自己一个好的期待吧。那么让自己的这个有机会去承诺，有机会呢在这个承诺的关系里面去自我成长。 OK， 那究竟一个长期稳定的承诺关系对人的发展重要吗？我想呢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会立刻告诉我说，是啊，当然很重要。是的，我想呢你想想看哦，我们从一个孩子的成长你大概就会知道了哦。其实呢所有人都会承认一个孩子呢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成的亲情中成长，那他的人格他的情绪的发展才会是比较正向比较好的，也就是呢他会比较有安全感哦。那在一个有一个心理学家呢叫 John Bowlby， 他呢就提出了一个孩子呢与他的主要照顾者必须发展出一种信任的关系，这个主要的照顾者呢就会成为他的安全堡垒，就所谓的 secure base。 这个安全堡垒做什么用呢？对这个孩子来讲非常的重要。这个安全堡垒呢可以让孩子们有勇气有自信，然后呢这个有好奇去对外的探索，去发展他的自我，去看看这个环境，去认识这个世界，去做一个好的强的这个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长哦。那在我们这个这个自我探索自我发展这个过程中，难免总是会遇到挫折嘛，对不对？当遇到挫折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有这样的一个低落的或者是一个情绪的一个起伏的时候，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安全的堡垒可以回到这里来疗伤来受安慰哦。那这个是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亲子关系在孩子成长中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样的，当我们脱离家庭独立了，开始经营自己的情感关系以后，我们更是会依赖我们所建立的爱情跟情感的关系，让这段关系呢让对方呢让这个家庭呢成为我们的安全堡垒。我们站在这个长期稳定承诺而安全的关系上面，我们可以发展自我，我们可以探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个人生的发展。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感觉到安全，感觉到舒适，感觉到幸福，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个人成功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呢承诺的关系真的非常重要哦。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呢先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次呢是我们最后一次在爱情学这个系列最后一次的节目了，我们一样会谈一谈有关于婚姻跟家庭的经营这块爱情学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家庭。好，那我们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与各位谈一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议题，却常常被忽略。在华人的社交文化里面，我们常说无酒不成宴，所以酒就变成我们的宴乐文化里面需要必备的东西。但是呢，医学的研究进步，我们发现酒与健康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很资深的消化系内科专业的陈恒德医师，他也是药理学的博士哦，而且他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角色，是台湾酒精不耐症卫教协会的理事长。在专业的领域中，陈恒德医师呢，非常的有权威，而且被人尊重。许多的一些专业的咨询，他都是在列在其中。当然，我们今天邀请陈恒德医师来带领我们一起要来省视酒精对身体的健康的危害，并且要教导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找回不依赖酒精的健康生活。为了呼吁大众重视酒精对身体长期的损害，每年呢5月9号，记得哦，5月9号被定为台湾的无酒日。各位有没有记起来？无酒日刚好是没有酒哈。陈医师多年以来推动无酒日的行动，已经有非常多的影响力出现。那现在我们要欢迎陈医师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他对今年的

0: 台湾五九日要做哪些事情。
1: 谢谢永耀的欢迎跟介绍。那这个题目我觉得好像是我的一生正是为这个时候来预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1983年从台大医学系毕业，当兵后我就进入台大医院的内科，然后接受消化系内科的完整训练。但是那时候呢，我就注意到说，我们用的药呢，哎，怎么都是照国外的白人的用药的剂量来用。所以台大医院呢，就认为说需要有人去美国学临床药理学啊。这里面呢，我就被推荐，我就要美国匹兹堡去读药理博士。那我就特别想要了解这个药物进到人体里面，这个遗传人种的代谢会有什么差别。甚至呢，我当时研究的论文主题就是说，通过不同基因遗传的代谢，是不是环境中很多不知名的致癌物会引起不同基因形态的人有不同的致癌的危险性。结果回到台大医院，那我就担任了这个临床药理科主任，那也管理很多用药，那最后就被卫福部延揽到现在叫做医药品查验中心去成立这个中心啊，这已经是二十几年前了哈。那成立之后就帮食药署跟健保做很多药物的上市的科学审查评估，那可以说我就是都投入到药物的管理。可是呢，当我接触到美国史丹佛大学啊，陈泽宏博士他会来推动说，你知道喝酒脸红会容易得癌症吗？我一听我吓一大跳，哎，我以前医学院没有读过，哎，我又去读这个基因跟癌症的关系，哎，我没有读过脸红这种遗传背景的竟然容易得癌，我是很震撼啊，真的啊。那台湾的医生都要重新再接受在职教育，我都没有读过啊。那我就跟着他去看啊，原来这几年呢出了大量的科学的证据，说酒精代谢的中间产物叫乙醛，这个代谢的快慢呢，在亚洲人，特别台湾人，台湾人几乎49%的人是代谢遗传慢的，
0: 两个就有一个来，
1: 就是容易喝酒脸红，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个乙醛呢，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宣布为一级致癌物。什么叫一级致癌物？就是在动物实验有清楚的因果关系，在人的大规模的观察，也是喝酒多的人容易得到8种常见的癌症。所以学界的资料非常的多，可是大众甚至包括资深的我们这种肠胃科医生都不知道。所以在陈泽宏博士的推动下，我们在7-8年前我们就成立了酒精不耐症的卫教协会，希望多层次去讲。那这里面呢，我们也接触到很多台湾的医学院、工卫学院的学生，哎，他们很有想法。里面有学生就说：“哎，那我们来定一个5月9日、59日。”结果我们这样一提出，国民健康署非常的支持，就好，那我们就每一年来办。那我们已经是第7年要来办59日。
0: 是，所以我知道哈，国民健康署他每年有那个，因为有。因为烟是也是一级致癌物哈，
1: 是。
0: 那烟呢，有一个每年因为吸烟有一个烟捐的哈，
1: 是。
0: 但是酒哇，好像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哈。那但是五九日这个的推动，应该可以让一般民众对酒这个事情更有警觉性了哈。
1: 是，其实酒捐当然，世界卫生组织也提过，他说只要你把酒的价格啊，透过酒捐，当然酒价会高，就可以减少买酒的那种动机频率，所以是公卫是正面的。但是当然酒又是跟文化深度的结合，要推动这个我想是需要很多的努力沟通，所以未来的目标
0: 是。所以在今年度的协会的推广教育里面呢，有哪些我们要特别呼吁的一些 slogan 啊，或者是除了无酒一定是有没有酒，但如果不能没有酒，我们还退而求其次还要可以做什么？
1: 应该是说

0: 这 slogan 叫做无酒，就是你没有喝酒，那你不要喝。戒酒，那你如果
1: 有喝，
0: 有喝，那你就不是。如果你已经上瘾了，那你最好能够试着要把它戒掉。那减酒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上瘾，那你就尽量少喝一点。如果你知道它的严重性，最后呢，你如果很难在这种社交场合很难拒绝别人的敬酒，那我们希望能够推广无酒精饮料，当做一个替代的方式，而且也让社会都知道啊，我就是喝酒脸红的，所以我用无酒精不用来勉强。
1: 所以喝酒脸红不是所谓的那个新陈代谢比较好哈，那个是一个错误观念哦。
0: 应该是说你的脸红呢，是你身体发出一个警讯在呼救我是代谢酒精比较慢，而且这容易致癌，而不是说我的血液循环好。因为以前呢，除了致癌以外，它就会让你心跳，然后头晕，然后脸红，然后恶心想吐，那这些生理现象就是酒精不耐症。但是有人说那酒醒了就好了，错了。这个一级致癌物它会攻击你身体的基因，让那个身体的 DNA 就跟它结合，就产生不可逆的改变了。所以它是一直累积，那致癌的危险就一直增加。所以说喝酒没有安全剂量，你喝一口就是有，而且呢都是看酒精多少。你说我喝比较好的酒会不会比较安全，没有，完全没有，都是酒精的关系。
1: 所以不同的酒会造成同样的结果，是吗？就是比较可能啤酒这个酒精的成分比较小一点，然后葡萄酒或者高一点，然后那种白酒那个，或者是说那种高粱那个可能更高，不同的浓度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
0: 对，甚至呢很多人不太注意，就是有一些提神的药酒它其实含10%左右的酒精所以以为说这个就提神，这个保健，甚至台湾的销路非常的广，有几个大的品牌那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去注意的。那当然他们有的也有推出无酒精的另外一个品牌，应该尽量要改喝那样的品牌比较安全。
1: 好，所以陈医师你提到我们东方人会缺乏一个什么样的基因才会有这样的乙醛的代谢会有出一些问题的状态。
0: 应该说酒精
1: 没有办法改变吗？
0: 身体呢先被代谢为乙醛这个是致癌物。那乙醛呢要被另外一个酵素叫做酒精乙醛去氢酶ALDH2 乙醛去氢酶代谢成醋酸醋酸是没有害的，安全的。但是这个乙醛去氢酶呢，遗传上台湾大概49%的人他的基因变异让他代谢的能力非常的低，可能是正常人的1/10或者50%，所以他喝同样的酒，他中间产入乙醛就会短时间累积很高，而且很慢才消失，他就会很多喝酒脸红。但是这个曝露当中其实都是增加很多的致癌的危险性。
1: 那这样的一个基因对男生女生或者是说年纪不同的年龄阶层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和影响？
0: 应该说这些都是与生俱来了，所以各个年龄层测出来比例都是相近的啦。当然其他的生理作用也许会影响你对酒精的反应是很强稍微弱一点，因为有人说你一直喝酒可能对这些不舒服的反应也会有一部分身体的调节平衡机制让它稍微没有那么严重也有可能，但是是一体适用的。
1: 所以陈医师可以告诉我们，如果我想要知道我有没有这种酒精不耐的这个症状，我要怎么可以自我测试吗？或者是一定要去哪里有那种测试的方式？
0: 对，当然你说我以前喝过酒就脸红那大概就是已经你的喝酒行为就告诉你了。但是呢有一个简便的测试， 它大概有 70% 的

0: 准确率。你说那如果他是青少年，他不知道他是不是酒精不耐症，我们不鼓励他喝一口酒来测试啊。那我们协会有发展出一种方法，就是拿一个一般在贴的 OK 棒那一类的贴布，那中间呢你给他滴几滴酒精 40% 以上的，就像我们新冠肺炎常常到处酒精洗手，给他滴几滴，那你就给他贴着皮肤比如说手臂这里不要
1: 手
0: 皮太厚的，贴着贴20分钟，这个皮肤细胞里面呢它就有乙醛去氢酶在里面，所以呢你酒精经过皮肤渗透进去它就会代谢它，而如果你是代谢慢的，皮肤局部就会累积乙醛，你二十分钟撕下来你就会红红的一块，代谢快了撕下来就不会，但是这比例大概70%的准确率。那如果再进一步，那就是要做我们叫 PCR， 是一种放大某个基因的基因检测，需要有一个专属的小机器，那我们常常去参展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个类似棉棒去刮刮你口腔，就有一些黏膜细胞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放到机器，那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它就会告诉你100%准确你的基因是代谢快或中或慢。当然这些当然很多的检验单位包括医院里面他们有发展这样的服务的项目，那做一个检测他们大概目前要收1000块了，像好心肝诊所他们也发展，但其实我们希望大量推广能够把它降到什么200块左右成本价，不要赚钱，说不定哪一天国民健康署就可以提供终身一生一次帮你诊断，那你诊断以后你就好像拿到一个医生给你的诊断，人家要敬你酒说医生说我是酒精不耐症而认证过我不要勉强喝酒。
1: 是是是，所以就这个卫教协会这几年来这卫教的对象有哪些对象，
0: 因为这个是越早开始知道越好，所以呢我们也去高中去课堂动员很多大学生去演讲，或者帮助他们成立社团，他们就去贴胶布或者去做宣导，我们到大学去演讲，特别呢这几年公共卫生学生联合会十几个公共卫生学院的他们有个系学会，他们就成立酒精不耐症的专案宣导，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预防重于胜于治疗，那如果能够因为宣导这个让台湾的得癌症的比较少，那就是中公卫的重要议题，所以我们最近很多跟他合作，那当然在各种展览参会我们都去摆摊位，那帮人家测，甚至包括刮口腔黏膜，那就会很多人来注意这个现象，那当然五九日是我们一个密集的重头戏，而且五九日就是得到国健署的背书，甚至去年我们在台大医院办五九日的时候，陈建仁前副总统都亲自来参加，表示说这个是公卫上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公卫出身。
1: 太棒了，所以。

0: 未来 在推广的场域是在学校，是在医院，还是还有其他的推广的场域或者是对象呢？
1: 应该是说你要多层次推广，甚至最后我们就说，那可不可以纳入某些的教材？我说我医学院就没读到啊，那医学院学生要读到，或者说，高中生可不可以读到？国中可不可以读到？这是一个很简单，但是要人人都知道的。那更大的落实就是说，像你刚刚提到九捐嘛，这一套政策了，或者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它写进现在正在修的台湾版的国民健康饮食指引？那现在草案出来，征求各界的意见，里面有两页，就是说喝酒量的建议。那我们协会当然有放进去，我们就把最新的资讯放进去，说不喝最好，喝酒会致癌。如果不得已要喝呢，我们参考现在加拿大的标准，就是说一个礼拜啊，不论男女，不要喝超过两单位，这是低风险的意思啊。但是呢，要把亚洲人最特有的酒精不耐症这种 ALDH2 的变异呢写进去，那这样就变成你有个官方背书的文件，你以后在推广的时候大家就没有争议。而且我们这一版如果出来啊，我相信全亚洲的人修的时候一定会参照我们这一版，因为这是亚洲人的特性。
0: 特性，对。
1: 你参考美国、加拿大，他是不会写到这个，那我们就变全球的范例。那全球其实有6亿个人是喝酒脸红的，
0: 所以在赖总统也在推健康台湾嘛，
1: 是
0: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连结？
1: 去年呢，赖总统召开健康台湾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就有中研院的学者提出了说，我们健康台湾要去宣导喝酒脸红抑制癌 ALDH2 在我们的特别号发，所以下一次会议的追踪会议，我们卫福部的石崇良部长，他在赖总统跟专家面前，他报告根据上次的专家的建议，我们有下列我们卫福部我们政策要来推，所以呢，包括我们五九日这个推呢，石部长都非常支持，他说好啊，你们今年五九日我们就一起更多来宣广，因为这已经得到了赖总统健康台湾的支持。因为赖总统健康台湾有一个愿景，他说希望2030年呢，台湾癌症的死亡率可以下降1/3啊，那这个就是里面实施一个最具成本效益的预防措施。
0: 所以陈医师，您刚才提到酒会造成的癌症，帮大家再复习一下，大概有哪几类？
1: 因为呢，酒喝进去呢，那吸收就经肝脏代谢，产生很多乙醛，这些乙醛呢会从口水再跑出来，所以口水里面喝酒脸红的乙醛就会很多，所以它就从口腔癌咽喉癌、食道癌、胃癌，再到大肠癌，到肝癌，风险都会增加，尤其食道癌最多。那另外女生又多了一个乳癌，那就是八种癌症。
0: 哇，八种。
1: 这里面呢，世界的研究说，欧美的癌症啊，可以用酒精来解释，大概占 4.1%。但是呢，如果研究亚洲人呢，占 5.7%， 因为我们有喝酒脸红那个因素在。白人不脸红，喝酒也是有低风险。
0: 好，所以在今年的五九日，除了刚才您说的要加强去，就是鼓励去修订这台湾永续国民饮食手册的建议之外，还有哪些要推的重点？在今年，
1: 当然我们希望说，不要是五九日一周密集，而是能够真的推了以后呢，会有些具体的措施，慢慢的，所有的知道的伙伴。

0: 办团体都能够慢慢去开展落实。比如说我们就说，那学生可以做什么？哎，以前学生很有创意，他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喝酒免站牌，那我们就画一个关公满脸通红，然后打一个车说，啊，如果你像关公一样，你要注意不要喝酒。那像这个如果去推广，就在很轻松欢乐的情形下，让那些不好意思拒绝人家敬酒的，那这其实一个文化改变的工程。比如说可能几十年前有敬槟榔文化，后来也有敬烟文化，
1: 哎，
0: 但是后来大家知道就不勉强，敬酒文化现在还在，但是社会应该是说告诉你健康的事实，那你在很清醒很自主的情况下，你决定你自己要喝多少啊，当然都不要逼别人。我们希望慢慢这个社会运动可以造成这样。
1: 是不是在整个对酒精的危害呢，在政府的编列预算，或者是说我们门诊也会有开这所谓的戒酒门诊之类的预算或者行动出现呢？
0: 有，现在呢政府是有戒酒门诊，但是它指的是你得了酒瘾，就已经不喝就不行了，一个人一年补助40000元，还有一些戒酒的门诊得到政府的补助，但是戒酒成功率不高了，
1: 高，
0: 因为这种成瘾要很有毅力。但是呢国民健康署相对于烟捐它的预算是非常的小，所以以至于要推动就是经费有限，所以其实这边要加重。另外呢，烟也跟喝酒量有关系。为什么？吸进来的烟里面有高量的乙醛，也是要靠这个酵素代谢。难怪呢，又抽烟又喝酒的人呢，他很多一样的癌症，比如说口腔癌、食道癌，都会大幅的提升，因为这两个会加成作用。所以我们就跟国民健康署，甚至我也找董事经理说，哎，那烟捐的钱是不是应该分一部分来推广喝酒脸红的人也是不要抽烟，那科学证据也是说有关，所以这边慢慢政策落实，希望能够多编一点预算在里面。
1: 还有就是因为有好几代，也就是说我们影响了儿童青少年在学校已经读了书了，知道了，然后他们怎么样去影响他们的父亲母亲，或者是更阿公阿嬷他们那一辈，有这样的效应出现吗？
0: 有一点点啊，就是说他们读到了，他们回去可以跟家人讲，因为家人他们是不知道嘛，那甚至就是你如果爱我们的话，你就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照顾身体一个就是尽量少喝酒，就用这样亲情的方式，柔性的去跟他们解释。哦，
1: 像陈医师这样说，我突然想到以前有一些，比如说寒暑假会有那种山地部落的那服务队
0: 哈，
1: 他们会教育小朋友，然后回去跟他们的长辈就因为我们知道有某些原住民部落，以往我们的概念里面，喝酒文化是比平地人更多了，
0: 但是
1: 不晓得目前的真正的消长如何。那我觉得或许有一些某些方法可以帮助从这个幼小的年纪已经接受到这个概念慢慢往上推啊。
0: 对，那当然这个如果政府国民健康署这样推，那我们政府就要很小心，因为我们有烟酒公卖局，哎，台湾啤酒很好啊，我们也常常在促销，是办啤酒节，这些其实最好政府就不要出钱去赞助，因为你这样就自我矛盾嘛。甚至台湾买酒太方便了，你走进便利商店，哇，整架都是酒，你要买就买，那烟还可能
1: 哦，烟还可以在后面，
0: 你要看你几岁啊，放在后面啊。但是酒现在台湾是几乎不设防，包括酒的广告，这些其实政策上都要去调整。
1: 关于政策的话，是不是在台湾就是这台湾酒精不耐症协会的网站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要发起的什么样的运动啊，或者大家来一起来做什么样的事情？
0: 对，其实酒这个问题它牵涉到非常多层面。我刚刚讲八种常见癌症，其实文献里面

0: 还要讲200种疾病，它只是没有那么高风险。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酒精产生的乙醛，它攻击全身是好多地方的攻击。你说脑神经会攻击，心脏会攻击，所以它的危害其实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基本上是应该把它列为一个国家卫生研究院，把它写成一个健康白皮书。那这边不管科学的证据、饮食的建议，还有怎么样落实到筛检、酒捐或者教材，要写成全面的一个。那每一个人他要做，他就去里面找他相关可以着力的，这样才有这种整合国家之力推动，而不是那你听了从观念要变为行动，又是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1: 是的，是的。所以在五月，今年的五月，有哪些这种卫教的讲座啊，或者宣传活动会展开呢？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就是5月8号上午10点，在台大医院，我们还是会召开我们59日的一个宣导，跟当场帮人家做测试。那像我接受到邀请的北医大5月6号也有个讲座，而且会去分享。那我们里面在像辅大工卫，他们就在辅大医院也是有一整个礼拜要办各种59的展示宣导。那像历年来我们的很多会员李监事，不管在高一、在成大还有在长庚、在辅大、在北医大，都会有相关的活动。那我们就把它汇整在我们的网站，让就近想参加的人可以去参加，也可以拿到很多相关的资料。
1: 那像你刚刚所提的，有工卫系所的学生，他们有没有已经有做好的一套类似教材？因为各位大师可能你们分身乏术的时候，他们可以透过他们这种宣导的力量，也可以对一些民众在某些社区啊，或者是有些时候他们会参与到某些这种市集啊，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
0: 这个最具体的呢，就是马偕医学大学他们的医学系，他们一年呢出2个队，因为一年应该说出4个队，就寒假一次、暑假一次，每次2队，到台东、到恒春，他们跟当地的基督教医院配合，然后就去市场，去到火车站，很多游民就去帮他做检测然后做口腔癌的筛检，带牙医师去，然后这就变成一个服务队，然后长期让学生变成一个社团，然后就代代相传。那这是已经我想至少5、6年了，今年也是暑假又快到了，就是又要带队去了。
1: 还有某些时间点，比如说忘年会啊、春酒啊，那个大家欢乐的时间点难免比以往都可能会有多饮酒的机会。
0: 所以除了说媒体宣导以外，我们是真的希望像酒精免战牌可以出现，因为你每次去吃饭，那大家喝一点酒啤酒你就看有一两个脸红，可是都很不好意思当场跟他说那你不应该喝酒，感觉这好像很煞风景最好是很多人知道你不应该喝，因为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改变这样的敬酒文化大家清醒自知，那你要喝多少，但是不要勉强别人。
1: 好的，所以我们最后一下再请陈医师告诉我们，我们说那个国人的膳食营养里面，你要建议去修正的那个草案的重点是在哪？
0: 第一个呢，我刚刚说分3版，第一版就现在台湾版，我们说男二女一，一天不要喝超过2单位女生1单位。这个呢，第二版加拿大跟美国都把它废掉了直接讲饮酒没有安全剂量美国是说适量喝，加拿大说喝1/7，一周不要喝超过2单位。那台湾我是希望第三版，一方面亚洲人当然比加拿大人更不耐酒，因为会脸红。再来，我们要把 ALDH2 这种酒精不能。

0: 也一进到我们的指引，说你如果这样了，你不要想说我多喝酒，我可以练我的酒量，这乙酸是不能练的、哦、那你要知道，我们要比它更低。那当然，我们这个写出来，全世界就只有我们写，把这个乙酸的差异写进去，那变成国际一个范例。因为美国、加拿大修了，其他的世界各国也都想要修，因为旧的那个已经好多年了，哎，尽管它修了，已经大幅减少了。但是亚洲版，我们希望台湾能够成为范例，被大家参考。而且这个，我常说这个真理终必得胜了哈，这个就是迟早全世界都会宣导酒精不耐症，不要饮酒。我们只不过比别人早了六七年开始，他们开始走的时候一定会说，那全球什么推动的范例一定会注意到台湾。所以其实陈哲文博士呢，他已经到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到处去演讲，也都激起他们医学界很大的反应，说哦，真的哦，啊，有这么多证据，那我们也要来推啊！啊，大家都在问，那你们台湾的经验给我们参考一下。所以这已经有一点扩散出去了。
1: 但是有一些迷思，比如说啊，在聚餐当中，有人说啊，我先吃一点东西啊，垫一垫胃，然后呢，喝酒比较不会醉，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当然，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呢，比空腹比起来，酒精吸收的速度会慢，但总量是不变的，都还是吸收。那慢的话呢，你瞬间的浓度就不会那么高，不会那么高。不管是醉啦，或者脸红，因为它瞬间浓度没有那么高，就不会那么明显。可是它总量还是在。那甚至有人说啊，喝酒因为有吃东西比较不会醉，就可以多喝一点，因为不会醉嘛。哎，那这个总量就增加，所以不一定是好。
1: 今天有世界无酒日，还是有台湾才有的无酒日？
0: 只有台湾有无酒日、
1: 哦、所以台湾要拼第一哦。
0: 无烟日世界都有啊，无酒日现在只有台湾，
1: 所以台湾无酒日只有台湾有、哦、
0: 但是很快，很快，我们希望大家都有。
1: OK， 好，谢谢陈医师，我们下一回见。

night.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好快又到了2025年的年底了，今天这一周是12月的第一周，天气也开始转凉。然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觉得，这个温度，然后再搭配上走在街上路上的时候，听到店家里面播放的一些圣诞音乐的时候，会特别有一种哦，真的冬天来了，圣诞的季节来了的感觉。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圣诞节。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的诞生，虽然耶稣不是真的在12月25号这天诞生，只是我们国际上把它定了一个日期，然后让大家统一可以在这个日期来庆祝耶稣的诞生。那为什么要庆祝耶稣诞生呢？就是在基督教里面认为耶稣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要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的一个管道，然后他是那个唯一的方法。所以我们庆祝这件事情，庆祝我们可以被拯救跟获得新生。所以呢，在意思上来说，也是这是一个充满爱、充满祝福跟希望的季节。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好好的享受在这个圣诞的氛围里面，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家人啊一起庆祝欢庆，然后珍惜我们彼此都在身边相聚的这个机会跟时光，因为这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珍惜和感恩的事。因为说实在，

在，我们没有人能够保证下一秒或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故事呢，是一个年轻的女孩阿珍的故事。阿珍的妈妈呢，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因为生病过世，所以爸爸就独自带着阿珍生活这样。那爸爸呢，就原本就是开小吃店跟妈妈一起，那妈妈过世之后，爸爸还是继续开小吃店，因为毕竟也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然后熟客啊或是对老客都很喜欢来他们家吃饭，那爸爸也觉得虽然很累，但是也不想要放掉这个已经经营了还不错的这个小吃店，虽然小小的店，但是经营的不错这样。那爸爸就只有阿珍这一个女儿一个小孩，爸爸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照顾小孩呀，因为以前都是妈妈主要在照顾，那而且又是女儿，所以爸爸就是很慌张，手忙脚乱，不知道要怎么带她。爸爸就很疼她，因为唯一的女儿又很小就没有妈妈了，所以阿珍想要什么呢，爸爸都会尽量的去满足她。比如说想要买娃娃、买玩具啊，或是买漂亮的鞋子，想要吃冰淇淋的时候，爸爸都会买给她。因为虽然说是开小小的小吃店，但是在经济上面还是没有那么困难的，还是过得去的这样。所以爸爸就有点补偿性的对他很好这样子。但是越来越长大呢，阿珍也越来越懂事了，也会有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聪明，在很多事情上他跟爸爸可能会有一些的冲突。也因为小时候爸爸对阿珍的宠爱跟溺爱，所以越长大之后阿珍越来越我行我素，那有一些行为或是一些观念爸爸觉得真的不行，想要纠正他或是想要提醒他的时候，就很严厉，或者就直接跟他说你这样不对不行，或者什么就是不可以，你就是会用很指责的方式去告诉他，那阿珍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所以阿珍就很反弹，很反抗，他觉得爸爸就是什么都这么变得这么烦，什么都要管他，然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又说他怎么样，又叫他要好好念书，但他就不想啊，他就想要玩嘛，就想出去玩。那他们父女呢，就开始会有一些的争吵，然后一些的冲突，那关系上就也出现了一些疏远嘛，有一些心结这样。那阿珍也慢慢不会，就是会不想要把心里面的事情都跟爸爸讲，不像以前那么亲近了。那这样子一直到阿珍念国中跟高中的时候，又更严重了一点。虽然他们还是相依为命，他们也还是很依赖对方，然后也很爱对方，但是就是相爱又不知道怎么互动吧，不知道怎么，就大家他们都是爱对方，然后也是比如说爸爸也是为阿珍好，那阿珍也时常的会觉得想要体谅爸爸的辛苦或什么，但是当他们一讲话的时候又是吵起来，每两三句就又开始吵起来，然后又不讲话，就是最后又冷战，反正就总是不是愉快的收尾。那有一天呢，就是阿珍18岁的时候，某一天阿珍发现自己怀孕了。那她其实拖了
大概三个月，爸爸发觉怪怪的时候，阿珍才说，才跟爸爸坦诚这样。那男生是谁呢？男生是他那时候的男朋友。那他爸爸一直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女儿才18岁，才刚高中毕业，然后也没有结婚啊，然后就怀孕了，然后那个男生就跟他同班，就也不知道在干嘛，就是一个小伙子。爸爸就超级生气，跟阿珍大吵一架，把他骂了一顿，气到说什么要断绝父女关系，反正就是很大的一个争吵这样。然后阿珍就离家出走了，3天没回来，然后爸爸就很倔，都没有传讯息给他，就是都没有尝试联络对方。阿珍那几天呢，就先住在男朋友的家。他后来呢，当然还是有缓和啦，就是爸爸毕竟也舍不得女儿这样子啊，才刚毕业，连大学都不用念了，然后男生也还没有工作，要怎么养小孩也不知道。爸爸当然是看不下去，所以女儿还是回到了家里面。那爸爸就也接受说，那我们就把小孩子生下来，然后一起照顾这样。没想到呢，到孕晚期的时候，阿珍男朋友直接消失，就他完全直接神隐，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人。就是阿珍跟爸爸当然就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男生他不想要担这个责任，然后他就直接逃跑了。那当然对阿珍还有爸爸的打击真是非常大，他们也很生气，一直想要找人但找不到。后来阿珍还是把小孩生下来，然后就跟爸爸一起抚养这样子。那阿珍本来就是小时候就从小就在爸爸的小开的小吃店里面帮忙生意啊，就是帮忙打下手，所以这段时间阿珍也都是在店里面跟爸爸一起工作。他生了小孩之后就没办法，会要休息一阵子，休息个一两个月这样。那个时间爸爸就比较辛苦一点，虽然他们还是有请帮手，但爸爸还是很累这样，因为从采买啊，然后整个开店啊，然后营业主就是煮东西什么的，然后最后的收店什么，爸爸都是全程，一直以来都是全程他自己都参与的。那现在又多了一个女儿没有帮忙，然后多了一个小孩要照顾，当然是很开心，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这么可爱的小 baby， 他们都很开心。但是因为也是阿珍第一次，然后爸爸其实以前也没有照顾这么小的小 baby 过，所以他们都很手忙脚乱，然后很累，但他们还是很沉浸在这样的喜悦中，觉得这个小宝宝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祝福，一个快乐的来源。就这样子，阿珍带着宝宝在爸爸的店里面一起工作，虽然辛苦，但也是一种平凡中的幸福跟一种甜蜜的负担吧。就这样，他们过着平凡，但是又经济上不缺乏，就是还过得去，然后就这样子一起过着幸福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早上呢，爸爸没有到店里面开店，才发现爸爸在睡梦中就离开了。那对阿珍来说真的是天大的打击，因为那时候阿珍才23岁，然后孩子大概才1岁多，唯一的亲人爸爸他们已经过了这样相依为命的日子10几年了，然后阿珍自己又带了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他自己其实也还是一个小孩而已，然后他就要面对接下来的世界，他完全
脑袋

面空白，他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要怎么想象，他的世界真的瞬间的崩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超级大的打击。所以以前虽然妈妈不在，但是他还是跟爸爸算是快乐开心的一起生活。他也其实是一个蛮外向跟活泼的一个女孩，但是从爸爸过世之后，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非常的消沉，然后那个眼神也完全跟以前很不一样，在她脸上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看不到笑容。所有的那些常去他们家吃饭的那些老顾客啊，都还是会一直去他们家吃饭，就是想要给他帮助嘛。嗯，就是爸爸过世之后，阿珍还是自己就变成他自己经营这个小吃店，也很辛苦，但是毕竟是家里的事业，而且阿珍也，因为如果要从头开始另外一个事业，另找工作的话，其实不会有风险蛮大的，所以阿珍就还是继续做。他就带着孩子在店里面，在工作忙碌的时候，他很坚强。他甚至有时候可以看起来，没有伤心难过的样子，但是也很难看见他笑。他也不曾在白天，不曾在店里面工作的时候哭过。但是每当打烊之后，关了店，他带着孩子要回家的时候，其实他整个都就是早上白天的这些伪装，这些坚强都没有，已经没有力气再这样坚强下去，所以晚上的时候他都其实好几次都很想放弃，他很绝望，不知道要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活下去，跟为什么要活下去？因为他爱的人已经不在，爱他的人可以保护他，成为他的最大的靠山的人都不在了。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徐佳莹的《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徐佳莹的《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阿珍的爸爸过世之后，每一天如果他不是在忙碌的时候，他无时无刻都会想起他的爸爸，想起他们在家里面从小跟爸爸相处的那些点点滴滴，每一个回忆，爸爸怎么样疼他，带他去玩，买他想要的东西给他，或是在他犯错的时候舍不得骂他，或是被学校同学欺负的时候，爸爸到学校保护他，替他讨回公道。这种种种的点点滴滴，还有爸爸在小吃店里面工作的那些身影，每一个画面都历历在目，他就不停地一直去回想，一直想，就算他很想要停止，不要再去想，他一直想要强迫自己这么做，但是他就是做不到，他没有办法停止去想他的爸爸的离开，他就是一直陷入到这种无限的悲伤还有绝望的循环里面。即使他看着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又有那个勇气想要觉得自己应该要坚强，事实上他也想要继续坚强下去，可是当有时候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或是孩子哭闹没有办法停止的时候，他又真的觉得很无力，多么希望自己的爸爸就在身边。但是当他想到他跟爸爸相依为命，也曾经有过一些困难的时候，但是爸爸都会鼓励他要坚强，而且爸爸都会一直都在，那他们是一起的，没有事情可以打倒他们，要努力勇敢的活下去，然后要自己勇敢的去打拼去生活。所以他想到爸爸曾经对他那些鼓励，还有在他一些挫折的时候给他的那些勇气还有力量，他就觉得自己真的能够再也不怕。就是虽然爸爸他不在了，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办法实质上的在他的身边安慰他或是帮忙他，当有真的这些需要帮忙或是困难的事情，或是他伤心难过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真的跟爸爸倾诉，但是在他的思念里面，在他的脑中，爸爸已经被就在这个一次一次反复的想念过程中，爸爸已经被封存在他的心里面，是一个很不可撼动，而且是一个像是信仰的那种大石头的一个定心的角色在他的心里面。所以阿珍他看着他的孩子的时候，他也想，以前我的爸爸是这样子的爱我跟对待我，现在我为了我的这个孩子还有爸爸给我的曾经给我的这些爱这些鼓励，让我真的可以在遇到这些困难还有低迷的时候，我想到我的父亲，我想到我的小孩，

我就又有动力可以再站起来，虽然每一次的想念都还是真的很痛，都可能还是会流泪，可是他的意志没有被这个爸爸的过世而销毁，就是而摧毁。在经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之后，他真的在站，他就又坚强起来了，变成又像他以前那样子，笑脸在脸上，而且是一个更坚强、更成熟的女孩子。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到这边，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呢？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又有勇气，又有能力再去面对那一些你觉得要将你打败的事情。当你在不好的情况的时候，你想到他，你就觉得安心，就觉得幸福，就觉得感谢，或是觉得快乐。虽然我希望大家都不需要去经历这一些这么令人心痛和难过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或是你现在正在经历，或是未来你遇到了这样子好像要把你打败的事情的时候，我希望你心里面都有那一位，那一个可以让你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勇敢下去的动力。那可能是你的一个朋友，可能是已故的某一位亲近的人，也有可能是你的宠物狗、宠物猫，或者是你的信仰，或是神。我希望你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成为你的支撑还有鼓励。这里是点亮心声，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健康、平安、幸福、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最近呢，在网络上我看到，已经看到好多次同一个视频。那这个视频呢，是一个中国女孩子拍的，她呢是到英国去，然后在一路上的过程里头呢，他因为英文很好，他可能是念国际学校，然后呢他常常在世界旅行。那他是一个单独的背包客，那在英国的旅行的过程里头，那他拍了一段视频，就是说一堆当地的高中生小女孩他们这些高中生对他做了一些种族歧视的一些骚扰，那不愉快的经验。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已经看到过了，那个他的点击超过百万了。那这个事件呢，就引起了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谈一谈，就是说在目前呢很多仇中的情绪下面呢，对于我们中国背包客能够到世界各地去探索世界的这样的旅客，他们也许会产生一些不愉快的，或者是让他们感到危险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那我想跟大家好好的谈一谈这个话题。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在今天这个时代似乎越来越有可能发生。那我在过去的节目里头曾经访问过譬如说诗涵，他是一个背包客，全球的背包客，而且呢他是一个这个等于是以就是换宿的这样的方式的背包客，等于是非常低成本的一种旅行，自助旅行。那他可以他叫做 couch surfing， 就是说等于是到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地区，跟着这个协会 Couchsurfer 里头的这个会员呢先去预约，他可能在那个对方的接待家庭里头等于是有一

个沙发椅，很大的沙发椅的一个晚上可以停留的就住宿的一种方式，旅行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在今天来讲呢，我听说 Couchsurfer 还是很多很多的，在各个国家，至少我的朋友诗涵，年轻的女孩诗涵，她就曾经在很多的国家都这样跟别人换宿过，而且她在她的家庭里头，就是在台湾台北市，她也提供Couchsurfer 到她家来。晚上可以在那边可以住宿，那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今天都要整个的来谈一谈。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时代的一个非常好的对背包客友善的一种方式。那但是呢，在我们遇到了有些国家或者人民，他们并不是非常理想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应该对应的方式。好了，那我先回到我们这一个视频的这个博主，他是在英国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在那个英国的一个街头呢，他走在路上，他等于是也是一边拍他的那个用手机拍他的视频，介绍当地的这风俗民情的时候，那就碰到一群高中的穿着制服的，应该在我的理解可能是 prep school 这种预科，大学预科的高中，这种通常是私立学校，而且可能就是环境很不错，因为他们都是穿着制服。那就从街头穿过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他就对他做了一个非常不友善的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动作。那是什么样的动作呢？就是说他们把他你的两只手按住你的眼角，然后往你耳朵的方向去拨，然后就让你的眼睛变得很细长。那同时呢，他们又举起了他们的中指来做了一个这个中指竖起来，然后大指头然后这个食指、无名指跟小指头捏在一起，这样做了一个侮辱的动作。那这个侮辱的动作，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差的含义的一个动作，是侮辱的动作。就是大家知道英文的字 FUCK 吧， FUCK 是一个非常差的字。然后呢，它跟比如说台湾的那种非常侮辱性的叫写是讲干什么干那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侮辱的，就是非常尤其是针对女性来讲，这侮辱意是非常强的。那女孩为什么要为难女孩呢？这个就是一个说不过去的事情。然后这一群女孩子就嘻嘻哈哈的，很嚣张的，然后从她面前做这个动作。那这个把眼角拉起来，向耳朵的方向拉过去，然后把眼睛变得很细长的这个动作呢，其实在美国对不起，在美国也有很多的小孩子他们会做这样的动作。譬如说他要嘲笑亚洲人，不管是日本人或者中国人，都是做这样的动作，表示你是眼睛细长的，他嘲笑你的长相。然后在我们的小孩小的时候，在学校也碰到过那种小朋友，不良的小朋友会这样做这个动作去嘲笑他。那我以为这个事情已经是因为大量的亚洲移民到了欧美，这种嘲笑已经应该是销声匿迹了。但是呢，既然这个女孩子的遭遇呢，她看到了那一群女孩就对她做这样的动作，非常丑陋的动作，而且也有侮辱的含义。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女孩子，我其实觉得那天她的反应是非常的机智。那她看到了那些女孩子这样嘲笑她，从她面前呼啸而过，而且呢，他们是一群人。那中间的一个女孩子这样做，然后全部的人都讪笑起来。那这个当然对于这个背包客女孩是非常的难受的事情。那这个女孩子其实并没有非常过

手机的反应，他只是把它拍下来，然后就走到了做动作的这个女孩子面前。我觉得他也是很勇敢的，但是他因为他的语言能力很强，而且呢，他也，我个人觉得他是非常非常从容而且冷静的。他对对方讲说：“我已经把你的视频拍下来了。”那我想告诉你，你这样做的动作令我很不舒服，因为你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人。我把你的视频拍下来，我是一个百万以上粉丝的博主，那我会把这个，如果我没有接受到你的道歉的话，我会把它PO在我的视频上面。我是 YouTuber， 我也有其他的网络的这样子的粉丝群。那我相信你的这个动作跟你的表情会让这么多人看到。那你是一个高中女生，你在 prep school 就是预科学校念书，我相信你是要念大学的。那当你申请学校或者将来你要申请工作的时候，你这个视频会一直跟着你。那我现在要求你对我这个刚才所做的这样的discrimination 能够做道歉，那这样子我就不会发出去。然后这个女孩当场就回应的非常激烈，就用很肮脏的语言去骂这个受到歧视待遇的中国女孩子。她就骂起来，她的朋友也在一起起哄，也在骂这个女孩。那这个女孩说，那我觉得你没有道歉，我会继续拍你骂我的情况，然后呢我就一定会 post 上去。结果呢，这个对方的女孩忽然想到了，这个可能有非常大的后果，就是说你要把它删掉，就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对这个中国女孩说，你要把我删掉。然后这个中国女孩就说，你就是一个歧视，种族歧视的人，在你们国家对于种族歧视是非常谴责的，那我希望你能够最后一次机会。然后呢，最后那个中国小女孩，对，其实她不是小女孩，她大概也是高中毕业生或者是刚刚上大学的大学生。她当时讲完，她就转身就离去，然后就趁那个后面的那一群孩子就在那边，但是被拍到的这小孩子呢，就当时就在街头大哭起来，但他们不晓得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道歉，所以这个就 PO 上了网络，然后被你我可以看得到。那我想这种种族歧视的待遇呢，其实是需要被披露，而且呢让大家有一个戒心，就了解这是不良的行为。那同时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我发现那可能是在英国的地铁上，那有一个女孩子，她是从我看她的长相呢，她应该是可能拉丁美洲裔的女孩子，她在坐在地铁上，那她看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就是看起来很像个小流氓或者小太保那种男性呢，他去欺负一个女生，那个男生做了非常恶劣的动作，他站在一个女孩子面前，然后呢，那个女孩子呢，就感受到他的威胁，因为他就一直用他的下体去贴那个女孩子的脸，所以呢，这是非常不恰当，而且是非常可恶的一种行，并不是车厢很挤，那个车厢是不挤的，这个男的他就站在那个女孩面前，他挑了其中一个看起来很弱的女孩，他就站在他前面，然后把他下体去贴那个女孩子的脸。所以呢，这个女孩呢就拍下了视频，就等于是这样拍。然后她的拍视频其实是好像很隐秘的，但是没想到被这个很恶劣的小太保看到了。这小太保就过来狠狠的骂她，然后呢就说你好像讲得很粗的话，然后就说你把这个视频删掉，把它删掉。结果这个女孩子就把头转开不理他，但是他就说你删掉，你给我删掉，然后就开始讲不三不四的一些很坏的话。然后这个时候全车的人都注意到，原先这个男孩子去欺负另外一个女孩子的时候，这个男的小太保
这样的动作已经引起大家很不舒服的表情。那他拍下来也

后呢，这个小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子发现这男的有对她有人身威胁，而且把她手机抢过去，抢过去以后就去删了以后就把手机扔在地上，然后就说，就对她讲什么话你知道吗？她说 go fetch it， 就是好像把她当狗一样，说你去自己去把她叼回来。这么可恶的一个男人，然后呢，结果后来呢，这个视频显示的就是说，所有飞机就是在车厢里头的其他的很多的几乎不是一个人，就是好多人就开始拿起了手机的视频去拍他，然后这个男的就发现大家都在拍他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大家都拍你们倒霉了，就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说，哎呀到站了，我们到站了，就是马上就要到站了，然后他说我们去叫 policeman， 然后这个男的就开始有点害怕，因为全车的车厢的人都拿起了他们的手机在拍他，如果没有拍也看起来在拍他，结果这男的听到有人在说到站了，那边有 policeman， 然后这男的就一到了站就一下就跑下去就跑掉了，然后这个视频很短，大概就是三分钟都不到，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况就等于是大家用一种无声的支持在保护其他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这个也看起来很解气啊、哦。那这就是我在说的这种不公平的力量，就是要让很多无声的旁观者都做支持，这样子这个人就会有戒心会害怕，而且呢我们要一定要让这种种族歧视或者是所谓的 hate crime， 就是一种歧视的犯罪，是一个仇视的犯罪的这种人呢，他不能得逞，就是用一个群众的大家眼睛所看到的方式，用一种多数对待不公平的少数的一种管制的方式，来保护我们周围不认识的陌生的受害者。那我觉得这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让我感觉到说，至少有很多人有良知的力量，他可以用他的方式来保护周围的人。那这个强盗或者是非常恶劣的这种地痞流氓的行为，一定要用群众的力量来制约。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到相伴走天涯。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快乐旅游客、背包客，在旅行的时候，因为到了一个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也

因为这不是你的家，所以人民他们因为种种的因素，没有必要对于这一个外来的陌生人完全的是友善，同时呢以最好的态度去接待。那我们不能避免不愉快的经验。那有些人会问我说，伊尼，你是游走全世界的这个旅客，那你个人有没有受到非常不公平的或者歧视性的经验呢？有的。我想跟大家说明，就是在过去的也许30年里头，我在很多国家地区旅行，那的确因为我的长相跟我的肤色跟我的这个跟他说的语言不同或者等等的经验里头，我们会也当然有过不愉快事件。不过好在就是说，我的旅行通常都是相伴出去旅行，所以在相伴的时候呢，我不是独一的一个需要面对这种歧视待遇的人。所以呢，当我们有几个人同行的时候，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放飞自我，喜欢单独的旅行。那我先说说看，我跟人同行的时候，我怎么样会受到这个其他同行者的这样的一个彼此团结的保护。那我想跟大家说一次我在纽西兰的旅游经验。那大家知道呢，澳洲跟纽西兰他们其实有非常长的这个白澳政策，跟一种对于少数民族他们有一些歧视。举一个例来讲，就是说他们即使非常显示他们是欧洲或者是英国的后裔，他那种优越感当然是无处不在的。那对于后来去了移民或者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心态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犯你，你不犯我，那么就是保持一个和平的表面状态。但是骨子里呢，像我的新加坡朋友曾经跟我分享，他说他有很多，因为他读书的时候他是在澳洲读大学，然后呢他有好些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但是他曾经有过，就这个朋友后来跟他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他就说Anthony， 我实在是很喜欢你，但是呢可惜你不是我们你是新加坡人。那这个就是说，其实他骨子里头他是有歧视的。他说他即使变成很好的朋友，他说很可惜你不是我们。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听起来是蛮伤人的，但是但已经非常的推心置腹了。我感觉就是说他心里已经认可你这个人，但是呢他还是觉得你是非我族裔，跟我不一样。那这个事情呢也无可厚非了，因为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也曾经对于种族歧视这件事情 racial discrimination 做过一个学期的专题研究。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是刚好我读的时候是就是金恩博士他们的民权运动已经进行了大概10几年，然后我读的学校呢，他们也常常针对种族歧视这种人类行为做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些研究。那也有很多人，那我的很多同学，尤其他们是非洲裔的同学，因为我是在一个美国南方的很好的一个大学，那有很多就是非洲裔的这些同学，他们能够进到研究所去受高等教育，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话题他们也做研究。那他们指导教授也有非洲裔，也有白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研究蛮全面的。那我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会把一些他们研究的发现跟朋友们分享。那这个就是讲到说我对于有白澳政策多年，到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到现在已经好像是过去的历史了。那对于纽澳这两个地区呢，他们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而且他们是富裕的，而且这个社会是安定的这样的社会。但是他们对于只占1/4人口的这样的非他们族裔的这样的少数人群，在骨子里头他们是

带有歧视的。那这个我们纽西兰的经验呢，就是那时候我跟我们三家人，就是三对夫妇，我们一起租了车，一个旅游车、旅行车，然后呢就在纽西兰的北岛跟南岛，我们依循我们计划的路线，就到处开车，然后去玩，然后在中间呢，我们每次去旅馆，我就会我们分工合作。那我这个人呢，就是负责订各处的旅馆，那都是订三间啊。那我们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北岛，那我们的那一天呢是在下午大概三四点的时候，我们就 check in， 这是一个可以 check in 的时间。那我 check in 这个所有的旅馆都是在我们行前大约半个月一个月都已经敲定了，而且钱都付了的旅馆。我们去到这个旅馆，哎，我们对外面那个它所在的风景，它后面还有瀑布啊什么都蛮好的风景啊。绿绿苍苍，郁郁苍苍，全部都是绿色，让我们觉得非常美丽。那有山有水这样的一个住宿的地方。我们去到那边以后，那我就拿着我的资料呢，就到柜台去 check in， 其他人呢就坐在旁边的沙发椅上。然后这时候就是我们同行的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朋友，他的先生就跟我一起走到柜台去 check in。那这时候对方呢，他们在我后面也有人排队，就等于说是有两批人在找 checking。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说我订了三间房间，然后柜台的是一个女士，她对我完全没有表情，然后她就说她看了一下我们的单子，然后她说我们 overbook， 我们要把你换到另外一个旅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 overbook， 我是一个多月前就订了的，而且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全额付款付完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说你在旁边等一下，然后他就去接待下面一批人，下面一批大概也是两户啊，就是他们就顺利的 book 就进去了。然后我就跟这女的说，我相信 there is a mistake， 因为呢这个我拿到的 confirmation 三间房，今天明天两天，然后这个我就把我手上打印出来的东西给他看。他说我告诉你今天就是 overbook， 然后你们要到另外一个旅馆。那另外一个旅馆我知道是不如这个旅馆的，因为那个地方，那个我们所待的地方不是非常繁忙的旅游地区，那他们也就是几家旅馆。我当时是选了我们要去他要我们去的那个旅馆，我也看过，完全就是好像跟这个的级别是不太一样的。就我说那你能不能解释为什么我现在两点多，我不是半夜，没有 no show 的情况，为什么现在你会说我们 overbook 必须要到另外一个旅馆？然后我说你能不能解释为什么？结果这个时候那个女的就说 you go sit down， 叫我坐到那边去等他查的时候不要在柜台。我觉得他的态度已经非常不友善，所以我就回来跟我的其他的朋友在商量。我说他们说我们 overbook， 然后什么，那当然这所有的先生们，这三个先生都是我们在上海地区的这个就是跨国集团的那个主要的这个总经理的朋友。那他们都是等于我们在上海是 expat 的一个就是 group 里头的朋友。那这三个先生都立即就是都站起来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说没有错误啊，因为我的钱已经，我们那时候是要从要对纽西兰的这边做外汇的汇款。那在早年的时候，那个是1999年的时候，那这个事情是非常确定的，是由银行来操作，不可能是在网上随便然后做操作错误就没有付钱。结果那他们就把我手中的那个东西拿去，他们大家觉得这事情呢不简单，然后就去到那边。然后这个那个女的对他们的态度也是一样，可能在她的眼睛里头就看到这几个都是算是五六十岁的，也许没有那么大，

40-50岁的这个亚洲人，然后他觉得可以把我们轻易的就解决掉。就那女的就说，然后这几个老总呢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这个女的纠缠，就说我需要见你的 manager 来解释这件事情。那女的就说，他就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这个人呢，这个 manager 就出来了，也是那个死样子，非常非常的没有友善的态度，我们都看得出来。然后他一来，他就说 "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就说看起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结果那我们就开始解释。这个时候呢，这个男的就看了一下，他说我要跟我的员工谈一下，然后你们去做。但他的口气一点都不是说 Would you please sit over there and then we try to resolve the problem. 他不是，他说 Go sit there. 我记得很清楚，这就是他讲的英文。这三个老总已经是气不打一处来了，觉得怎么会这样，但是呢还没到真正发作的时候，所以呢大家就坐下来，然后大家就我们在那边就开始用中文在商量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就是离柜台比较近，然后我看到有新的人进来，然后那个人就说，那个人就跟柜台女的，那个人是白人，那就跟柜台女的说 I need a room。然后呢那个女的就说哦、oh, How many people， 她说两个人，然后那个女的就马上就把她 check in 到一个房间，但她说 I need a room， 然后那女的就笑着说 I happen to have one， 然后就把她 book 进去了，然后这个人很快提着行李就往房间去了。然后我就跟我的这个我们六人小组就说刚才那个人是没有预定的，然后他可以让他 walk on都拿到一个房间。就这三个老总觉得这个事情严重了，他们还在卖房间，但他们要把我们 bump 到另外一个比较差的旅馆。结果后来这三个老总就过去跟那 manager 讲说，我们需要一个 explanation， 为什么这个 walk on 的人可以拿到房间。然后那个老板不是那个老板，那个 manager 就跟我们讲说，他说你知道吗，你们是三间房间，他只要一间房间，所以我们可以把他安排进去，你们不行。结果呢这个我们中间就有一个老总说，就说我们都是这个 Star Alliance 的一个，这是当场旅行的，都是超过百万迈的这种旅行的集团，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 status 给他们，这是 United Airlines， 是全球最大的星空联盟，就说我们三个都是他们的这个 Go Card 的 member。 在我们的理解是，当你 bump 我们的话，你在安排我们的时候，你要给我们同等的待遇，如果你没有给我们同等的待遇，同等的旅馆，那你要给我们补偿。现在呢我知道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个，除了从你对我们的态度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还有你们允许人家 walk on 的人可以马上有房，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完全的确认你这边是有 discrimination， 对我们是不公平的。那这个是我们这个老总出马呢，这三个老总要谈这件事情，很冷静的就是说，然后第一告诉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是在歧视我们，你的态度处理是错误的，而且呢我们也会，那另外一个老总也是很客气的说，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会上报到这个我们的所属的这个旅游的这样一个贵宾的团体，我们要告诉他们在纽西兰你们这个旅馆是不可以去的。然后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旅馆的经理立刻脸色就变了，因为他知道我们依据我们的所说的事实，他们一定会惹上麻烦，而且呢这个扩大的情况是很没有办法了解的。我们可以上纲到所有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发生的管道，所以呢他们立刻就说这个 manager 马上就说，我想请你们在我们的coffee shop 先

坐下来，然后呢喝杯咖啡，等我们把这个事情能够很妥善的解决。然后当时我们当然就觉得说他要拖延也没有办法拖延，然后当时就我们就说在这个时间里头我们会去找一个 resource legal resources 来了解我们的权益是什么，就告诉他我们会有行动。但是我们就去坐下来，终于像人一样坐下来，不是像他们的态度就把我们撇在一边。然后过一下，反正我们的老总已经告诉他通常处理这种情况的问题，然后他们处理正确应该处理的方式，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结果呢，那个经理过一下，在我们等还在等的时候，很快这一次很快就来，原来是一个死样子慢吞吞的，这一次很积极的跑来，很客气的跟我们说，的确是我们作业没有办法在系统上有问题，所以呢你们三个房间被 bump out， 让我来保证这里头绝对不是有任何 racial discrimination 的这个问题。而且呢我们也很抱歉这个事情发生了，原来从来没有道歉啊，从那个职员到 manager， 他们的态度、他们的面容、他们的那个表情完全没有任何歉意。然后他就说我们真的很抱歉，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接待三个房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所以呢我们会请你到我们这个地方一个非常好的跟我们这个差不多的旅馆去住，然后我们会承担你们三位两天的住宿。同时呢我们今天晚上同时也是非常的抱歉产生这样不愉快的这个错误，那我们想请你在我们这边最好的一个旅馆请你们大家 enjoy 一个 dinner， 而且我们会送你一瓶酒，那大家可以今天晚上很轻松的可以在享受我们这边最好的一个餐点。那我们真的是感到抱歉，那么希望就是说这您去看了那个旅馆的时候，那我们会也有一个人跟着你们过去，然后在那个旅馆里头把你们安顿下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当时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也打电话给当地的这个先打电话给警察，就是说我们现在被帮爆，我们就付了钱的旅馆他们把我们帮爆。结果那旅馆就说你们需要找一个就是找一个律师，而不是找警察，我们警察不管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当时就在那边查他们的 yellow page， 就是他们的那个黄色电话簿，去找律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在做我们的事，而且我们也没有失掉我们的礼貌跟分寸，但是我们也让他们知道这个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所以呢当他们在这个当这个经理过来跟我们谈的时候，就我们就是当然我们三队的态度也略有不同，有一队是说一定要好好的，就是等于是要看balance the act， 你怎么对待我，我们一定要让你是得到足够的教训。那另外两队呢都觉得说算了，如果我们对那个旅馆可以满意，我们今天晚上好好的吃一顿，然后也就放他们一马吧，因为他们也损失了，因为他要付两天的旅馆是免费的。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去看那个旅馆感到满意我们就可以接受，然后晚上好好去吃一顿。结果那天晚上呢我们就很高兴的吃了一顿非常好的饭，让我们吃得非常舒心，而且把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可以放到背后。所以我这样子拉杂的讲了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冷静。那我们有三个这种大的高阶主管他们的处理的经验，我觉得是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满意的。那这样我们就讲到这边，然后我再下一节的时间里头我们就来谈一谈究竟我们怎么样面对在未来旅行途中的一些不太理想的情况。好，待会儿回来。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那今天我们是谈到旅游途中或者是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发生的有种族歧视的一些待遇，我们应该前面的我提的几个 case， 大家也可以了解这个种族歧视是人性的弱点。那很多时候这个歧视的来源是来自于人性的不善良，或者是他的见识有限，他们没有见过跟他不一样的人，所以呢他们也许会站在一个至高的位置，然后对其他人产生歧视。那我讲到的我个人亲身的体验，我觉得碰到歧视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要仔细的观察，就是当时的地点时间对自己的威胁是什么。然后呢在今天呢这个视频比较发达，你可以用手机录下很多证据的时候，争取录下视频，这留下证据让对方无可辩驳。然后呢如果能够给对方一个道歉的机会，如果对方能够当时就很快的做出道歉的话，我觉得息事宁人也是一种方式，但是这个证据是在你的手上。所以呢到后面要来评说，要说起一些要祈求公平要求补偿的这个情况的时候，都是可以作为你的一个帮助。那但是今天呢我必须要说，这个世界上呢其实世界有点改变，对于我们这个尤其是求中的意识呢好像被媒体渲染的非常的普遍。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们是单独旅行或者是少众旅行的时候这个自我保护的意识要更加强而且呢就说我们也要有一个稍微大的心胸，就是说呢根据当时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礼貌，而且就是我们自己不失去方寸的，不失去分寸的一种处理方式。那我也知道很多人因为中国逐渐的强大，然后观光资源非常的这个丰富，有一年有这么多的人1800万的人在假期的时候都会出去旅游。那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也不能够过分的就是自我意识不要太高，因为呢很多时候有因为我们对于当地的国情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比较宽容或者是比较能够接受可以更平和的来解决一些不理想的状态。

那我觉得，说道理永远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当对方实在太过分的时候，尤其你觉得他威胁到你人身安全或者你的财产安全的时候，你一定要冷静下来，用一种合理的方式去争取你这一方面的这个能够争取到的权益。而且旅游嘛，就是出来不要跟自己生气。那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能够云淡风轻，把它放在脑后，好好的享受你的国外的经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我感觉世界并不是都是家，而且世界的人民也都不是家人，所以在他把他的国门开放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无奈，有他也许就是不喜欢长得一张东方脸的样子的人到他的国境来，但是因为经济或者种种的生活的需要，他需要赚这个钱，或者他需要开国门就是迎接陌生人的时候，他的心态有时候是不平衡的，所以我们永远要为自己的安全做打算，然后呢，也不能祈求在一夜2天的时间呢，就能够改变任何人他们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一种想法。所以呢，我感觉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我们要有足够的谅解，对当地的人有足够的谅解。他不喜欢你拍他的视频，也许他比较贫穷、比较落后，或者他的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他不希望被拍的时候，我们要尊重。但是呢，他的文化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那种心态的不平衡，我们也要尊重。但是对于旅行者来讲呢，我们出去看到的不光都是美好的风景，有时候是一些困难的生活，我们也能够在这个里头有一定的谅解，有一定的理会就是对他们的情况有一定的同情，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旅行的人需要培养的一种心胸，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世界大同的国度来的旅游者，那对于他们的情况我们了解，不光是美好的风景好吃的食物，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完美的情况，我们要从中学习。这就是一个旅行的人面对的不理想的，譬如说种族歧视，或者是不理想的接待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开阔的心胸去谅解他们。那在下一集里头呢，我希望能够谈到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在这一期我们先把话题放在这边，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也能够来跟我们分享，在旅途中，那些不够理想的情况会是哪些？如果可能的话，也欢迎您到 Nice Radio 把您的反馈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节目将会更扩大，因为每个人的经验都是丰富的。那我们大家可以交流我们的经验。那如果您对我今天的内容有一些补充，或者有一些更好的方式来应对的话，也欢迎您给我们回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真的有更深层的讨论对于这个事情。那下一集我依旧会持续这个话题，去讲一些其他的故事给您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各位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来到了这个派特的幸福札记，派特特派员的时间，我是班超。那我们呢，这个从这个上季度去年的上季度呢，我们开始这个节目内容有稍微的这个稍微调整了一下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来宾呢还是非常的踊跃哈，尤其今天要来的这个来宾呢，是我们这个之前已经有来过的这个李问轩李心理师哈，请问轩心理师跟同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2: 嗨，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文轩，諮商心理师。
1: 是我们这个上次呢，文轩心理师来是谈他的这个猫旅馆，
2: 对，
1: 这个回家了这个猫旅馆，所以是很特别。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不是谈猫旅馆，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这个文轩心理师他发展了一套所谓这个牌卡，这个宠物陪伴疗愈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坊间大家可能比较清楚了，有很多牌卡，像什么塔罗牌啦，或是什么图卡啦，什么 OH 卡啦，这些的这个因为问轩心理师本身是心理师背景嘛，那你这个发展这个图卡的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是为什么？
2: 就如同范老师其实有提到，就是从虽然不会提到猫旅馆，不过好像也可以从猫旅馆讲起，
1: 发起这样子。
2: 对，因为这其实源头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之前饲养的猫咪，然后长照历程是非常久，然后到它离世之后，我们经历过这个所谓的失落哀伤的阶段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走过这个历程，然后让我们成立了这个回家猫旅馆。
1: 是，
2: 但在回家猫旅馆的经营期间，我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持续的在做心理师的工作，所以开始会其实蛮多时候会接触到，就是关于宠物离世的饲主，他们的失落哀伤，应该是说我们经历过这个失落哀伤的理解，其实完全可以同理他们的那一份失落，其实是相当的沉重的。
1: 是，
2: 但是其实好像没有比较，不太能够有个地方，或者是走过这个历程的人去理解他们。我们很常可能会听到，狗狗或猫咪如果离开，朋友就会跟他说，再养一只就好。
1: 对，这是
2: 很常见的。
1: 我们在说悲伤辅导里面最差的方式啦，就是说他如果还没有走出悲伤，然后前一只的悲伤还没有走出来，就再养一只。
2: 对，你再养一只就好。可是其实我们如果扪心自问，我们并不会跟怀孕的历程，但是

0: 如果宝宝离开，或是在生产历程宝宝离开的父母亲说
1: 再养一个就好，再生一个就好。对对 对, 對，
0: 在那个当下其实你就会非常清楚知道听者有没有把眼前离开生命的这个生命体当作是家人看待，还是只是看待成动物东西。
1: 是是。
0: 那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思维的话，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是用这种那你再养一只就好的这个角度去看待。那所以因着我在实务工作当中我的看见，同时在猫旅馆的陪伴的历程，其实也会陆续陪伴一些，就是我们也会看到有技术的猫咪，它是越来越年长。那你会看到这些的饲主们，他们其实会蛮担心的，
1: 是就
0: 那个
1: 感受到那一天快来临了，但是又不希望它太早来。
0: 没错，那个焦躁不安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1: 是是。
0: 但有时候这些的情绪比较多一点的时候，我其实在猫旅馆里面是无法做心理諮商的，
1: 是
0: 没办法做好很好的陪伴
1: 啊。哈哈。
0: 所以后来也因缘机会之下就成立了回家心理諮商所。那成立諮商所的初衷其实一开始是为了想陪伴这样子的
1: 饲主。
0: 对对对。
1: 所以您是本身心理諮商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业角色，但是是先开了回家猫旅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从回家猫旅馆当中看到很多的饲主，因为你就很多比如说消费者吧，消费者他带来进进出出的这个宝贝，不管是猫或狗，因为你们是猫啦，大概就是猫。所以有时候可能饲主消失了，因为猫可能过世了。像这样子他们会还会再跟你们有连结吗？
0: 其实有时候是会的。
1: 所以您在这样因缘际会下看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宠物失落的饲主，然后就在成立了回家心理諮商所。
0: 对。因为我过往的经验，我在当心理师的时候，我还没成立諮商所之前，我大多是在诊所里，身心科诊所。那身心科诊所难免我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个案。
1: 也会有这样子宠物失落的个案到身心科诊所去。
0: 因为这个失落哀伤的程度已经太大，已经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1: 了哈。
0: 那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是，其实这些的饲主有时候其实是不太想要踏入所谓的被标签化的
1: 就是
0: 所谓的身心诊所。
1: 就是说如果周遭的朋友发现他可能已经严重的生活脱节了，明明也知道说他是因为他的宝贝宠物的一个离世，可是有时候要告诉他说你去看心理科医师或是精神科医师可能有时候会被排斥的，因为他不认为那是病。
0: 是。
1: 所以他反而就没办法有一个求助的一个主动的那个
0: 意
1: 念。
0: 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成立諮商所。稍微的虽然还是可能会被社会的有现在还是有些的标签化这部分，但是慢慢的比较被去除了，毕竟心理諮商这样子的议题已经越来越普遍跟广
1: 泛。尤其现在这个心理不适假已经视为这个国高中现在今年教师节的最大礼物，就是学生有心理不适假，老师现在也有心理不适假。但是我昨天前天跟我们几个同事在聊是说你做写心理不适假，学校会不认为说你心理不正常，你不要来了，你这就提早退休吧，或者怕会非常之标签化。您刚刚讲到就是说可能有些事主他认为不是病，或是他自己认为说时间过了就应该会好。
0: 对。
1: 可是其实那是很难去衡量的。
0: 没错。
1: 需要有人去解开。
0: 没错。所以后来成立了諮商所之后，真的开始陆续非常多的案主是经历宠物的离世。
1: 离世或失踪这样子。
0: 对。然后可能看到我有写的文章，然后看到因为我陆续在我们的諮商所里面会办宠物离世的支持工作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越来越多人看见有这个空间，有这个心理师是理解这个部分的。那他们来寻求这样的一个协助。
1: 是。
0: 但在这个过程里就如同范老师刚刚提到的那这跟这个牌卡的制作的起心动念又是什么。这个牌卡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开始想要成立这个諮商所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构思有没有一个可能

0: 能性是，如果我希望是能够降低，就是其实是有需求需要被协助的饲主，那但可是他们可能碍于就是无论是担心被标签化，或者是其实有时候失落程度太高的时候是。你可能会不太想走出门，
1: 反正就变成内缩了。
0: 对，
1: 他的人际关系或是想联想出门的动作都没有了。
0: 对，所以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我开了諮商所，但同时我也可以照顾到一些，其实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可能真的失落哀伤程度，目前他觉得他还想在家里消化，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还没有到一定要去求向外求助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在家里使用这个牌卡，
1: 是
0: 来做一个
1: 自我疗愈？
0: 对，
1: 是是。
0: 然后第二个方向就会是，那有没有可以向外求助的人？可是他到了家里，他回到了家里，因为毕竟心理諮商可能一周一次的频率或两周一次的频率，可能就蛮多的。那其他的时间呢，他仍然在失落哀伤的时候，那可以怎么帮助他在家里，他也可以陪伴自己。
1: 是是，
0: 所以
1: 我们在说，因为很多的坊间很多的牌卡，因为最著名就是塔罗牌嘛，对，大家可能就是把塔罗牌或是一些这个占卜的图卡，比较是在所谓的未知命运的安排，或是说想解说啊，我接下来可能要怎么走啊，这种方向的迷失的这样子。那你的牌卡就是针对的就是宠物失落走不出来的这些这个饲主，那除了就是说可以透过諮商的一个方式以外，可以透过这样子牌卡的一个这个自我的疗愈。那除了这方面来讲，就是说啊，有会不会有一些的这一个饲主，因为你这个是生命的缘嘛，我们这个牌卡的名称叫做生命的缘，这个宠物陪伴疗愈卡，所以这每张卡片都是圆的，都是圆的，是希望能够圆圆满满的这样子。那他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起心动念源自于你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师的背景，然后在这个諮商的过程，有的人可能不太愿意走出来，或是不太认为自己达到那个程度，但是他可以自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牌卡达到一个自我安慰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但是他这样子就是说，是不是针对这种特别对象才能够使用这样子的卡？
0: 对，刚刚范老师其实提到一个，就是走出来，我们希望他走出来才使用这个牌卡嘛，其实不尽然。因为这副牌卡其实它的本质是跟失落哀伤有关，虽然我特别设定的是宠物的失落哀伤
1: 疗愈陪伴疗愈，
0: 对，但是其实我们自己的实际的使用发现，其实任何的失落哀伤其实都蛮适合的。
1: 来，你先跟我们介绍第一张牌卡，这看起来像是狗狗的这个抽象艺术化，还是说您这卡上面有特别的针对什么样的那个去做过一些设计？
0: 对，其实我走的其实就是失落哀伤的六阶段，对，我把五阶段之后又再多加一阶段的部分，然后涵盖在这个历程里面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
1: 我们再来跟那个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失落哀伤的五阶段，在 Kubler-Ross 的这个所谓的失落哀伤五阶段。来，心理师帮我们复习一下。
0: 我们很常可能会看到饲主在一开始的过程当中，但是我先说一下，其实阶段没有一定的顺序。
1: 对，就是说它不是线性的发展，它是可能不同的来来回回的在走。
0: 所以包含可能回到家里已经离开了，或者是生病了，然后可能会有出现这种怎么可能，医生你是不是诊断错误，或是回到家怎么可能昨天他还在怎么今天就不在，
1: 否认的阶段。哈哈，
0: 那再来可能也会生气啊，医生都是你没有
1: 误诊啊，或者是这个情况，我在我的学生里面看到很多，这个重病的时候骗访名医哈，然后到最后走不出来，然后自己我说那你就把它写出来，他写出来的满那个四张稿纸都在骂医生，
0: 对，这个叫做愤怒，接着。你可能还会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边愤怒，你可能还一边掉泪，会有很多的接着很难过的情绪出现， 可能还会有讨价还价。嗯嗯嗯。哦，那是不是我做多做什么，然后
1: 我把他照顾好一点，他就不会这样子。
0: 我是不是买更高级的食物给他吃，更贵的食物给他吃？
1: 对对对。
0: 我是不是多跑几家医院，可能他就不会有这个。

0: 的状况讨价还价，
1: 而且还有带着这种自责内疚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0: 没错，我其实有时候常常会觉得那个自责内疚其实蛮像是愤怒的回到自己，
1: 回有一个反扑一个反击出来的一个现象。
0: 没错，然后 你可能会奇怪的觉得怎么好像有一天你觉得哦，我好像接受了这个状态，接受了他生病，接受了他离开，接受了他慢慢变老。也许这个你会被认定为，你可能会自己诠释这个叫做接受，
1: 或是说自以为已经走出来了。
0: 对，那再来，我为什么加入这个意义的阶段？因为这个意义的阶段也是后来加入的。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我一直是这么认为。其实之前在念书的时候，每次念到这个五阶段，只有到接受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最早之前做心理师，我是做安宁病房的心理师。我常常都会觉得，只有接受吗？在那个时候，常常会这样觉得，只有接受吗？就是，
1: 而且那个接受可能就是
0: 被迫的接受，
1: 对，迫于现实的无奈，或是环境呢、啊，大家都在说啊，你要看开一点啊，你然后就会觉得，不然这个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反正已经发生了，
0: 没错。然后我常常就会觉得、哇，停留在接受的话，我觉得好有一点点这么的，残忍嘛，我自己会这样觉得，
1: 而且很多是被迫性的、啊。
0: 对，所以后来发展出有另外一个阶段是意义的时候，加进来的时候，
1: 是是，
0: 哇，我整个人觉得舒服很多
1: 啊、哦！就把这个悲伤五阶段论再加一个，变成六阶段论，
0: 没错、哦、
1: 而且这个意义很特别哈、哦。我们待会下一个阶段，我们再请那个文轩心理师再跟我们把这个所谓第六阶段他所发现的这个第六，不能说发明了、啊、哈、
0: 哦，不是我，不是我，
1: 对对对，就是一个发现的这个阶段，我们把意义说明得更清楚。

0: 好，这里是 Next Radio 的这个派特的幸福杂技，好，我是派特特派员班超。今天呢，带我们现场的是这个李文轩李心理师啊，他带来的他发展出来的这个啊生命的缘啊宠物陪伴疗愈卡。那刚刚在上一个阶段，我们谈到说，其实 Kubler-Ross 谈了这个所谓的悲伤五阶段论
1: 啊，
0: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或者在这《熟女养成记》会看到一个片段啊，就是女主角的她的所谓的五阶段的发展哦，不管是接受、否认、愤怒、讨价还价哦。但是呢，这些的发展它并不

0: 不是所谓的线性的，就是说他这五个阶段其实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们的问卷心理师呢，他以他的一个专业背景，又加上了一个所谓的第六个阶段，就是意义。那意义其实我们想说，其实这个生命学生死学的大师黎迈尔也曾经就是说对不管来讲说他就是一个意义治疗嘛，
1: 是是是
0: 对伤。

0: 过牌卡又把这个意义加进来，
1: 对，
0: 你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
1: 好，先说明一下哦，这个意义不是我加的，我没、还没那么厉害、是那个
0: 有学理根据的，就对了，
1: 是那个Cooper Ross 他的学生，就是 David Kessler。他在他的老师离世之前，他把他发展多了这个阶段，并且他有询问老师说我能不能多加这个第六阶段的这个寻找意义。所以在他出的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这本书叫做意义的追寻，转化哀痛的最终关键。这个是翻译的书，但是他的原著就是 David Kessler。他在里面其实就在谈的是这个意义的部分。那我为什么想要把它加进来？因为其实很多的，不论是四组还是人，我自己的感受跟体会是，包含我自己的猫咪离世，鲁鲁离世之后，我那时候其实最当下其实会感觉到最哀伤的感觉是，我好像从此在这个生命，无论是闭上眼睛、停止心跳、离开之后，好像我就跟这个生命体完全的切断关系了。那个切断、断裂。会让人感觉到很慌张、很不安、你再也好像就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连结。但这份意义，寻找意义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跟这个在眼前的生命体，我们可以重新的去延续这份爱的连结，然后去看重这份关系的连结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这份关系，你跟这个生命体关系最专属的那份意义，你就可以带着这个意义继续的前行你自己的生活。
0: 是是，
1: 我这么说的同时，会让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如说鲁鲁他的离世就是我的猫的离世。对我来说，我后来在这个生命的走着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的发现就是，因为我很爱他，那他是我第一个这么全心照顾的一个生命，那他的离开会让我想要把这一份爱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因为我们在长照历程里面发现，长照的过程真的负荷很重，
0: 很辛苦，照顾病人是很辛苦，
1: 是，所以我们就成立了猫旅馆。那同时，因为其实长照就如同我在其他就是在刚好在说明这个牌卡的时候，有在另外一个节目讲过，就是我认为长照其实不是人类专属的，应该是长照是任何生命体的专属。所以当我在思考着。我的鲁鲁猫咪在长照历程里面的辛苦的时候，那同时人类的长照其实也是辛苦的，所以我在我的实务工作当中，我也做人的长照。对，就是我因着我对于鲁鲁的爱的延续，所以我把它实践在我的生活当中。这份延续，其实就是我会觉得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我跟鲁鲁其实好像都没分开。
0: 是是是，
1: 对。
0: 那您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说你如何去排卡这样子说，让这个疗愈它达到疗愈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或是说，因为我们讲说每一种排卡都有它解释的方式，对不对？尤其很多的塔罗什么女王牌、鬼牌什么，它需要透过人解释。那但是如果说您这样子说，事主他自己本身，他怎么样来去？诠释他抽到了这支牌的意义，或是他怎么样的？因为您这一组牌卡有总共有多少张？
1: 54+2，
0: 54+2就是刚好我们那个打扑克牌的那个加鬼牌，刚好是54+2，所以可以打一副扑克牌了。但是我看到您牌卡上面都没有写字。都没有哦，在背后哦，在
1: 背后，
0: 比如说在第一章说写下这段关系中属于我们之间的专属意义哦，这边就提到意义，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谈到的这个意义的部分，
1: 也不一定它是第一章啦。
0: 哦，这个不算第一章，
1: 对，这个其实没有按照顺序
0: 哦，没有按照顺序哦，所以它是其实就是一个随机排列。
1: 对，我不喜欢框架牌卡，所以我也不会希望大家被这副牌卡给框架
0: 所限制住了这样子。
1: 心理师所设计的牌卡大部分应该都会是走这样子的一个类型，就是

0: 牌卡对我来说，它只是帮助你去对话跟投射的一个工具跟媒介，
1: 是是是，
0: 但是不要被它框架住。
1: 是，所以在这边当然就是说，比如说每张图卡后面的这个解释的意义，其实这个有很多特别的，像我记得哦，有一我第一年在当的这个在仁德当老师的时候，兼任老师的时候，那一年的圣诞节哦，我就准备了好多牌卡让学生抽。有小学生抽到的时候，他跟我讲说：“老师好准哦，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但其实我那时候想说，我只是想说，这个圣诞节嘛，然后这个教会图书馆刚好，那个书局刚好有这些牌卡，一方面可以鼓励一下，一方面，可是他抽到的时候说，正是他当下的那个心情哦，所以冥冥之中，他其实是有一些卡，而且不管是对于失落者或是对正在彷徨的人，其实他牌卡就是有一点在指引他的一个味道，就像其实我们用了很多，包括就是说去卜卦算命啊，其实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让人重新去寻找他可能未来他要走的一个方向。
0: 所以为什么说刚刚范老师提到为什么说疗愈，疗愈的这件事件的本身其实不是任何人去帮他定义的，而是他在抽卡或者是他在对话，他在投射并且产生一个连结回应的时候，在这个历程里面就产生了那份疗愈。这个感受其实你可以就称之为
1: 就是一个自我疗愈的，他可能从这边的文字方面就很重要的就发现它的意义。
0: 是
1: 哦，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文轩心理师呢，把这个 Kubler-Ross 的这个五阶段里面，然后透过学术理论的这个部分，又发现了这个意义。其实我们一直在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其实像我的专攻是仪式治疗，在我们仪式治疗里面谈到，其实它有是很大部分的所谓的意义治疗，就重新去认定或是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而且意义对现代来讲非常重要，
0: 没错，
1: 因为像我在仁德医专是教人的殡葬，也教宠物的殡葬，可是看到的就是人的殡葬的这种繁文缛节越来越简化了，这个简化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是说，因为过去91年的这个 SARS， 然后到了这个2002年的 COVID-19 这个部分，因为大环境的改变，所以造成了他原本中国人汉人的这个很冗长的这个仪式被简化。可是在这当中，我就讲说，其实因为时代的变迁，我们会从性质转回到意义的治疗，就是很多的仪式可能对我们以前人家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但是呢它对现代来讲可能有没有什么意义，可能是不具备那当下的意义了，所以现在寻求意义反而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您在这个图卡当中特别去凸显了这个意义的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棒的，尤其如果今天没有温轩老师把这一个这个五阶段论再去重塑，当然这个不是说他发明的
0: 哈，
1: 但是有这个学理根据的哈，因为有这样子，反而是更能够去增加这一张这个牌卡的所谓它的这个疗愈的力量
0: 哈。没错，
1: 那就是说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或者说他每一张卡片都后面都有它不同的解释嘛？
0: 是。
1: 那他会在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现在因为你有很多可能有很多人来跟你就是请你提供这样子的牌卡，他自己带回去，有没有人跟你反映他这牌卡当中得到可能不是那么正确，或是他自己反而更迷糊了，而希望你来跟他做一些说明解释的？
0: 其实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
0: 因为大家都可以各自的在这个图像里面哦。我先说明一下，我其实最我如果是我去开课或者是我自己在智商的使用的时候，我的说明书其实里面也有特别写，我其实都会先建议大家不要依赖文字
1: 啊，
0: 对。图像的部分是我根据，因为我刚为什么说是54+2，54是前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我都设计了9个语句，是我在临床实务当中我自己的看见，事主们跟我自己本身，我走过这个失落哀伤，我感受到事主可能会说的言语语句，那每一个阶段有9个不同的语句，那9、6、54嘛，那我把这个每。

0: 一个语句，再请设计师画出来这个图像。
1: 那因为每张图像都很特别哈、
0: 嗯，另外加了两张的自定义牌卡，嗯、就是它
1: 自定义，
0: 它不受任何的阶段的限制、嗯，就是你自己去定义你现在的。
1: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定义牌卡，它是怎么的画法或者
0: 啊不过也不，我觉得不用特别的说，
1: 不用特别的说明是不是？
0: 對對對對對對對哦，就因为如果你说
1: 它这戳的戳后面的是空的吗？还是说
0: 对对对，
1: 它就是没有文字的，
0: 就是这样子，
1: 就是还是会有文字的叙述，
0: 还是会有文字的叙述，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您这个牌卡的发展好像也有快两年了吧？
0: 快一年多，
1: 一年多，
0: 因为来来回回跟设计师去修改我，贴近我想要的意思的这个部分，我觉得相当重要。
1: 那个设计师或是画这个牌卡的人，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心理諮商的背景，或者说
0: 他没有呢？
1: 他没有，他纯粹就是画，但是能够画出说你想要的意义。哦，我们拿一张这个，我看班超看好像是一只狗，而且这只狗好像是这个，比利时狼犬那个。但是坦白讲，这卡都是很抽象的，
0: 没错。
1: 哦，就等于说你自己直觉、直观，它这个是什么的想象？那这些图，就是说，我们先讨论图面来方式，图面的这个直观的决定，直观的这个视觉效果，对于视主，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性，或是他能够得到，或是他自己纯粹的一个想象空间吗？
0: 通常都是这样子的，我就会邀请，就是我的当事人，或是那个参加课程的学员们，我会请他们，例如，我上礼拜六才去带一个高雄带一个工作坊，然后在那个工作坊里面，我其实就带着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请帮我就是随意的把牌卡摊开，然后很随机的抽一张，你就是先抽出来之后，然后感觉一下这个画面在告诉你什么，如果可以跟你现在日常生活的状态去做一些连结的话，你觉得有哪一些的部分对你来说产生共鸣，就这么开放性的文字，
1: 是就是他看到这个抽出来的卡看到了一个图像，然后是先不要看，先不要不就是说不要看后面的文字，
0: 当然
1: 先看图像，
0: 因为图像是最可以投射的，对，
1: 所以你第一个直觉感觉说这个图像跟你现代的生活，或是跟你是不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想象，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想象不一样，
0: 没错，其实很有趣哦，同一张的牌卡每个人的诠释
1: 解释应该都不一样，
0: 所以其实在你要解释这张牌卡之前，你已经在为自己最近的状态你去做整理
1: 啊，要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整理，
0: 对、
1: 哦、是是，
0: 所以整理之后然后再对照这个牌卡抓一些你自己觉得有共鸣的元素出来，去做连结，其实这个过程疗愈就产生了。
1: 那他要进行这样子的，我们也算上，它也算是一个仪式感了、啊、哈、
0: 欸。也可以这么说。對對對，對
1: 要进行这个仪式感之前，自己有没有要需要说，自己在心情上面或是脑子当中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整理或怎么样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留在下一个阶段，我们再请这个文轩心理师呢来跟我们继续解释。

0: 今天在派特幸福杂技的现场呢，我们邀请到李文轩心理师。文轩心理师其实如果我们这个忠实的听众朋友就是也听过他的声音，只是上一次来谈的是他的这个猫旅馆，回家了的猫旅馆。但是呢，他现在呢，就是从猫旅馆到本身自己这个心理智商的背景，然后呢，这个衍生出来，也不能说发明，也是发展出来的一个所谓的生命的源宠物陪伴疗愈卡。
1: 嗯，
0: 可是这个疗愈卡，我倒觉得就是说，在跟这个问轩心理师在聊的时候，其实它好像可以有很多面向的运用。
1: 没错。
0: 那我们就请那个问轩老师、心理师帮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或是说这个牌卡某一张，或是呢对怎么样去对任何一个人的那个不同面向的观察。
1: 哦、OK。其实比如说我们就直接，它其实有很多，你要一张一张的直接很仔细的看，
0: 像抽牌一样，还是或是像打扑克牌
1: 都行，
0: 都把它摊开来这样子。
1: 对，就是你要一张一张的选，或者是就是一开始的盲抽，其实都行。
0: 好，来我抽一张，今天我就试验了。
1: 但是先，你
0: 就刚刚就谈到说，
1: 你得先想个问题。
0: 好，先想个问题。所以刚刚讲说要操作之前，自己要先想个问题。
1: 对，
0: 就是、
1: 你才能做对应嘛。
0: 要想问题。
1: 比如说范老师，你感觉一下，就是你最近的状态。
0: 欸，我最近的状况太好了，太 perfect
1: 了，因为
0: 我每次看到 FB 都讲说属马的今年会大发，可是又发了一个又有另外的 FB 说属马的人，尤其是1966年次的马哦，会有一个这个财运不错。欸，真的呢。可是呢，他说你财锁不住，因为你只要有财进来马上就要花掉，也真的呢。
1: 所以这个也是微失落
0: 了。所以这个那等于是说班超没有什么太多失落的问题可以问的话，那要
1: 也没关系，
0: 没关系。
1: 那就是
0: 他可以问说，那我现在的运势吗？好像这个就跟
1: 好像有一点点
0: 就有点比较远了，对
1: 吧？对，他可能比较是跟你的状态，你的日常的状态可以去做对应
0: 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听众朋友的一开始要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牌卡的这个仪式过程当中，要先让自己先沉浸下来。
1: 是，
0: 然后呢？你想问什么问题？
1: 比如说，我们从刚刚的录音到现在，范老师听到我刚刚的叙说的这些，其实你也有勾起自己的一些的工作上面的对话。那就刚刚的这个目前到现在的这个对话历程的这个状态，你自己有什么感受？然后盲抽一张。
0: 好，我先说刚刚在这个中间，
1: 先不要说
0: 哦，不要说噻，我只能说要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我们刚刚的对话是什么。好，那我先抽牌，再来看看说刚刚的对话准不准啊？好，我抽了这张牌。
1: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先说一下你刚刚的感受是什么？你刚刚在那个对话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0: 欸，我刚刚对话的感受就是我不知道怎么选择跟这些小女生们去对话，当他们的情感发生的问题。
1: 对，学生嘛。
0: 对，学生。对对对。所以等于是说我就会。

0: 会觉得说我在这一方面使不上力啊，但是我又很害怕他们常常来找老师说，老师那个谁谁谁抢了我男朋友，然后或是那个他们发生的因为情感的冲突的时候，来说老师我读不下去了，我要休学了啊，就是这种状况，就是我最难以去解决，因为我也不能告诉他说下一个男人会更好，或是只能说教的说啊，你们这还年轻，应该好好读，把心情放在读书的功课上，因为你现在这些年轻人用这种说教的方式
1: 没有用，
0: 其实没有用。嗯，这样子，那所以我现在抽出这一张牌，我先跟听众解释一下，
1: 是感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如果你单从这张牌卡对应到你刚刚说的这个状态的话，哪一个部分会对你来说有一些的连接？
0: 我觉得，因为这张牌卡上印到眼帘的就是一个沙漏，嗯，哦，就是一个沙漏。这个沙漏，因为它就是像在筛选啊，筛选哈，有筛选啊，所以。我刚刚其实一抽开出来的时候，因为刚刚这个文轩心理师帮我提示，就是说，哎，我们在线下聊天的时候聊到我现在在，专科的学校当这个老师，然后学班上就女生比较多，然后看到这个沙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要慢慢的去挑选，或是慢慢的去筛，或是说他的时间会慢慢沉淀，嗯，哦，那这可能代表的就是我经验不足，再等一点时间，我就知道怎么去应付这些状况。然后这个我第一个看到这个沙漏的这个印象的时候，哎，我给我自己就说啊，我可能太心急了，嗯，我其实今年才当导师第一年，而我带到的这个女学生就比较多，可能我。这个处理他们女就观察他们所谓女生跟这个感情的问题，可能我并没有那么样的，因为平常没接触嘛，所以一时之间我会觉得慌了，然后我会对每一件事又会觉得好像很严重，他们只要因为有时候群组在那边呛来呛去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就告诉说啊，你们不要在群组上面呛来呛，可是他就会啊，像这种情形我就觉得说好像对我的时间准备不足，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牌卡当中，哦，我要这张牌卡呢，我要先跟听众解释说，我抽到了这张牌卡，从图像来讲，它是一个大沙漏，然后呢，它在这个沙漏当中呢，就是它想象放在一个原木的这个不是圆形，就是那个木头的这个桌板上，它成一直线这样子，一条直直的线，然后延伸到上面的一个放了一个沙漏，然后旁边的这个色彩呢是很多元的，有比较灰阶的，深蓝的，也有比较橘色的，像一个红色的太阳一样。那如果我自己看这张卡，像刚刚我跟文轩心理师所谈的那件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哎，我需要时间走过这一段，需要时间走过这一段，但是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充满了很多的色彩。对，这个现在是我这样看到这一张牌的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对对对。
1: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如果是单纯的就是回应到最近的
0: 生活上的，对，
1: 你可以这么做。那当然，你可以翻到背面啊。可以想一想，但背面的文字的讯息可能就会比较多，是跟无论是宠物的失落哀伤，或是人的失落哀伤的这个部分，可能会是有比较多的关联性。
0: 好，那我来念一下这个卡的背面呢，他说：“我们能拥有的只有每个在一起的时光。”这段话来讲是说，学生来找我的时候，或者就是说只有在一起的，或是说他们的情感只是在那一起那一段的时间可能发生而已，未来啊，他说回想一下我们一起做过哪些快乐的事呢，这个可能就是说，哎，从学生啊，我们要了解说，哎，可能我们去多想想那些快乐的事，不要造成太多的负面能量，反而让他多想想一些快乐的事情，他可能比较舒服一点。
1: 对，
0: 然后他说，医生是给一个大概的时间，
1: 最下面的这个部分
0: 是
1: 动物听，如果你有跟动物对话的话，动物回应你的讯息，但是因为我们刚刚的历程没有跟动物对话，
0: 但是就变成说前面这两段话配合的牌卡的那个想象，你就大概就可以得到一些说， 我不需要太在意说他们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应该跟同学们讲说，好好享受你现在读书的

0: 之光。
1: 没错，
0: 你任何很多的过程可能都会发生，但不代表你现在呈现在感情这一段的时间，你不能抛弃掉，或是你不能忘记掉你那时候享受快乐的时光。
1: 对
0: 啊，那最后这边有小字啊，他当然说，医生是给一个大概的时间，而我身为身体的主人，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时间，把握当下会让一切完整。
1: 对，这个、
0: 这是他下面的一个解释，比较一个完整的
1: 啊。如果你有跟动物对话的话，是动物回应你的讯息。
0: 哎，所以这样子，心理师好像这个凯卡只说宠物这个疗愈，但是实际上依你们的这个心理师背景哈，它其实是可以运用在很多元的这样子的一个运用。
1: 没错，
0: 啊，
1: 其实是我自己认为啦，哦，就是。失落哀伤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大大小小的状态里都会发生，所以它其实蛮适用于任何的时刻。
0: 可是好，比如说以刚刚我讲我的例子，说学生情感的问题，这对我来讲哦，当然可能是一个失落，但不到悲伤，
1: 啊，
0: 就是说我没办法解决，这是一个失落，所以
1: 失落可大可小，不一定一定要是死亡。
0: 我没有解决的事情也是一种失落，我没能力去解决的一件事情也是。
1: 你心里想着你今天想吃巷口的蛋饼，但蛋饼店今天没开，
0: 没开，那也是很失落。本来想那个满心期待的要去吃蛋饼，发现今天没有开，
1: 落空，那就是一种失落嘛。
0: 是，所以您这样子有没有想过说，因为你现在生命的缘，然后呢，这个宠物的这个陪伴疗愈卡，哦，从这个名称好像其实就限性的说。就是宠物失落这方面，可是其实它的运用是很多元的。
1: 对，其实，在一开始名称的命名的时候，也有人提醒我说：“你确定你要这么的窄化它吗？这样子你的受众就是购买者，
0: 只能限制宠物饲主。”
1: 对，但对我来说啦，因为我的起心动念其实是一开始是为了同伴动物的家人嘛，所以我还是很想要真的是有。一个是他们看到，他们就会觉得哦，这是专属他们的牌卡。那所以我在名称上面才会写宠物陪伴疗愈卡。可是我清楚知道，其实这副牌卡不只是适用在
0: 宠物失落
1: 上，所以我就很努力的推广这个部分。就是名称归名称，但是实际在使用上面，我确实知道它其实是可以，可以让各种的失落、哀伤，不一定要哀伤，失落的状态其实都很适合。
0: 可是这样子也很好，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说它是广泛性的运用的，很多人可能说啊，那我就去学塔罗牌就好了，然后或是我去学占卜、占牌卡就好，但是。饲主如果在运用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聊到说，哎，他是其实运用在任何的失落都可以的时候，他其实就对于接受这份牌卡的人，他其实就变成是蛮圆满的，所以就生命的圆，因为他就任何的失落，他其实是每天可以这样子，心里不舒服，那我来看看今天。怎么样的一个解释或怎么样的一个意义？
1: 对，
0: 可是我这比较纳闷的说，你刚刚你如何跟设计师去沟通说这54张牌卡你要画什么？每个的意义代表的不同，这个当初在沟通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撞墙或是辛苦的这个成分？
1: 哦，真的觉得哦。这过程当中真的要感谢神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蛮相信他的，然后
0: 你是说相信这个设计师？
1: 对，然后他也很信任我。我就是把这
0: 彼此先有一个信任的默契。
1: 我就是把这54张的文字，我都丢给他。
0: 哦，你先文字给他，
1: 对，
0: 然后他自己也是去想象，
1: 对，
0: 然后想象他怎么样去发展这段文字，
1: 对，然后他也把他想要发展文字的这个图像画成文字，再丢给我，确认是不是有符合我想要的文字内容，确认之后才构图。
0: 哦，所以其实哈，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当中邀请的这个李文轩心理师哦，他本身呢是一个这个爱好动物的心理师哈，从他的这个猫咪的过世、死亡照顾，从本来人照顾人类的这种长照体系到。

0: 宠物的这一块，然后呢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背景哦，再去衍生出来的这个生命的缘哈、哦，这一个宠物陪伴疗愈卡哈、哦。但是要特别的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可以用在宠物失落，
1: 对，
0: 其实变成日常生活当中你都可以去应用。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文轩老师送给我这一套的这个生命的缘的卡，我会觉得对我非常有帮助，因为其实。我是没办法看得懂塔罗牌的，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解释从一张鬼牌或者一张牛郎牌可能解释不一样，那你又不太能够自己解释，当然有些可能我在讲了不是通灵的，或是就是说他能够有这方面的一个独特训练的人，他可能自己每单抽张牌然后自己看一下，或是他对了，可是如果初学者或是一般的这个朋友，当然不限定只是宠物告别或宠物失落的听众朋友，不妨可以试试看这一份这个生命的缘这个牌卡，因为它有非常大的一个我深深感觉非常大的一个力量的容纳力量，你都可以包容在这54张的牌卡当中去找到一些你生命的意义，而继续能够给你一些能量继续走下去。
1: 对，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文轩心理师来到我们现场，各位如果对这个生命的缘宠物疗愈陪伴卡宠物陪伴疗愈卡有兴趣的，可以直接上这个文轩老师的这个粉专 FB 粉专，或是
1: 回家心理諮商所，
0: 对，或是这个回家心理諮商所直接上这个网站，
1: 可以到那个粉专直接打这个牌卡的名字，
0: 是，
1: 那就可以搜寻到可以在哪里购买。
0: 是是，好，今天非常欢迎，也非常谢谢我们文轩心理师到我们现场，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

0: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 Needs， 我是知心人语的节目直播人陈伟。今天我非常高兴邀请到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知心话的是大家的好朋友，他是资深的媒体高阶主管，他也是广告整合行销的达人，而他也是一个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陈伟都说这是一个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时代哦，他绝对在江湖上称得上是姐啊。这个我为大家介绍杨文琪杨老师 Teresa 姐。杨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杨老师，就是这是一个万众鼓吹创业的时代，但是也有人在形容这是一个寒门再难有贵子，也就是说爱拼不一定会赢的这个意思，就是二代的时代哦，不是创业，是二代才会成功哦。万众可以创业，只有二代才会成功。那您自己的创业经历哦，您来分享一下，您觉得创业大家常常都说企业家精神啊，就是谈到有一些人格特质，谈到有一些策略思维，谈到有一些这一个在实务现场的许多的心法功法，您的创业经历。
1: 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创业经历，坦白讲我很幸运，我有一个老师，就是我的二姐啊。那因为我二姐自己当老板当了二三十年了，那所以在那时候我离开职场的时候，就是我二姐带着我啊，开始走入创业的这段路程。那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打针的一个心法，就是你要有强大的心脏啊，你要有强大的心脏，还有一个就是抗压性，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正向的思维。那我们撇开那些什么财务管理那些很基本的，就是可能会计师可以帮忙协助，那些我们就不谈了。正向思维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当你会，因为你会面对到大大小小不同的课题，那尤其是那时候我们创办了九七讲堂，九七讲堂在我们那时候开在台北的中心，在松江南京站那边
0: 蛋黄区银行一条街，
1: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前前后后这样办了300多场的课程讲座等等，那也因为这样我至少认识的非常非常多位的讲师啊，然后还有甚至学生。那时候我们锁定的族群是比较是公司的主管，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收费，我们不是走，因为我们要跟社大有个经营的上面的区隔，所以
0: 市场区隔，
1: 对市场区隔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在收费上会略高一点，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吸引来的 target 他们也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族群来讲他的粘着度是高的。还有那时候在整个创业的历程，我是无意不语，我几乎300多场的活动课程，我应该98%我都会在现场，98%都在现场，98%都在现场。然后因为我也会因为这样，我会随时知道现场有任何的状况，然后比如说也会遇到来踢馆的，也会遇到来踢馆的，然后会问到说凭什么收这样的费用等等，然后甚至有一些是比较针对高端的，比如说是一些艺术鉴赏的这样的课程来的人又完全不一样，那你会发现看到，坦白讲这几年的一个讲堂的经验也让我看到形形色色的人。那所以当面对到很多很多不同形形色色的人，还有一些你很意想不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士也有，那你就要有一些刚刚前面所提的，要有强大的心脏，要有正面的思维，乐观的态度，那当然就是说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就像个八爪章鱼啦，要能够很多都要能够涉略，然后很多也要八面玲珑

0: 是是，这个如果有听众朋友觉得这个创业呢，就是这听起来这种创业呢，可能已经是从那种这个羽扇纶巾，然后樯橹灰飞烟灭，但实务的创业的您的创业经验听起来已经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啊，没有啦，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个校长兼撞钟啊，然后十八般武艺呀，是基本功，
1: 对对。
0: 是是，真的不容易。这个，但是后来好像是没有再持续下去。您会把它视为是一个失败吗？还是说您在，因为其实在矽谷是很流行谈失败学的，在华人社会不太谈这一件事情。但是 anyway， 您当时没有在持续的这样子的产业，但是它也好像变成您后继的养分了，不是白费哦。对，您谈一下为什么后来收起来，那您在这当中的心得感想。
1: 在当时刚好碰到疫情，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碰到第一堂课，刚好我们最刚开始的时候疫情爆发的点，就是听说是有一个其他的教室爆发是插花课，因为花艺课的部分因为拿了花材，结果就因为这样子开始有很多疫情的传染。偏偏在当时我们也是开了花艺课，然后开了很多需要去做手工接触的这些课程。那在当时我们刚好又碰到了有一些企业刚好我们要跟我们谈企业报班的合作，可是那时候都开始企业分流了，都分流上班了，甚至不进办公室了，开始变成是居家办公了，所以更何况是说连企业报班更不可能。那也因为面对得到疫情的严峻，而且那时候疫情是一直急转直下，越来越严重。那因为面对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因为我们的课程不太适合做线上课，比如说因为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花艺课，有射箭课，然后这些课程，所以这些课程在我们评估之下，我们觉得都不适合作为线上课。因为那时候有人跟我们提到说，那你要不要做成线上课？那我们评估的结果，还有一点，很多人会来我们的讲堂，就是因为他喜欢我们教室的氛围，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都是原木的装潢。对，那我们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面，我们那时候痛定思痛，又加上那时候的房东在租金上面没有给我们很大的一个 support， 所以我们就决定好吧，就决定就跟姐姐讨论后，我们就决定放弃，我们就决定先暂时停损，然后后面我们觉得再另起炉灶。结果没有想到就像刚一开始我所提到的，在当时可能上帝帮我关了一扇窗，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在我来到林口以后，其实他已经在预备帮我开另外一扇窗。那因为那几年的九七讲堂的一个经验值的累积，我刚刚提到因为有300多场的课程啊，还有跟老师的洽谈啊，还有招生好，这些等等，因为我全部都有参与，所以也给了我很大的经验值，这个是跟我以前在媒体的经验值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因为这个你在媒体不用招生啊你在媒体不用面对的 是你在媒体的时候是面对的是要去提案的这些 partner， 可是在这边面对的是直接跟你面对面的客户，
0: 是
1: 学生等等。那这些没想到会变成我也意想不到，这居然变成到我后面来林口以后呢，不管是在逐日学，不管是在橘世代跟幼儿园的开课，都给我了很大的一些过去的这些养分，给了我很多的基础。那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在课程的教导上面给了我很大的养分。所以在今年，甚至在今年的3月，我还帮学生办了画展。
0: 是，
1: 我的学生，其实我最大的成就感不是帮他们办了画展，而是学生告诉我说，没想到画画课疗愈了他们。因为我的学生里面有几位是忧郁症患者，那我没有想到，因为我从来始料未及，我的画画课会疗愈了他。

0: 然后给他们这么大的信心，这个是我觉得是我始料未及的。
1: 嗯，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我很有趣的，就是我先讲，就是各位知道，在双北市里面的几乎每一区都有一个叫社区大学。我陈伟跟好多社区大学的校长聊过，他们都说那个开课这件事简直叫做我跪着求他们来上课。好，因为那个双北市里面，双北市是全台湾大学密度最高的。所以那个随随便便社区大学就有可能是国立大学的退休教授，然后这个五个月只收个可能每堂课收个一两百块两三百块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谈到了第一个，我理解到就是市场区隔是您做足功课的，原本有做足功课。第二个，您的就是勤奋无意不语哦，但是我觉得您的招生的层面是不是这个杨老师来露一手。这个招生最怕的就是老师很大咖，但是台下小猫两三只。
0: 我必须说刚开始的确会有，好，刚开始的确会有，但是呢后来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老师也很能够支持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开课的理念。还有刚刚提到一点我漏掉都说了一点，就是说老师我们同样也会 interview。
1: 是
0: 老师我们也会 interview。所以在跟我们在跟老师的 interview 上面来讲，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做出一些口碑了，
1: 是。
0: 所以其实有一些讲师他是会自己毛遂自荐。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很注重老师的形象。比如说我们曾经面对过有一个身心灵老师，然后口条非常的好，然后声音非常的好听，可是形象完全是不及格，形象完全不及格，那这个就不会是我们列入开课的一个人选之一。
1: 是，
0: 对，因为我刚刚有特别强调，因为我们的开课的收费跟我们所设定的族群，所以老师的遴选我们也很要求。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整个的配套上面我跟后续跟学生的互动，我都是跟学生持续的保持一个互动关系。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
1: 了解，所以您的那个回访率、回客率、粘着度是很高的。
0: 对， 对， 对，
1: 是是。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陈伟的知心人语，我们为各位邀请到的是 Teresa 杨文琪老师，他是资深的媒体的高阶主管，他也是广告整合行销的达人，他更是一个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哦。我们在今天的他的人生的故事里面，哇，我听到了好多，其实就是云彩见证。各位好朋友，这个云彩见证呢，其实也是我们知心人语的直播的目的，我们非常希望可以让大家在这里遇见许多你想遇到的人，而后您从他们的故事里面找到自己今日前行的力量。

0: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继续锁定陈伟为您直播的知心人语。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是 Teresa 老师杨文琪老师。陈伟在最后节目的这一个最后的一段呢、我要来邀请他分享他的 Darling 人生，他的大龄人生的创意下半场哦。陈伟自己觉得这个注脚真的是很符合，因为他在节目中一直谈到他到了新北市林口之后，他在这里有他的艺术及生活的枝开叶散了。他的美术的学生跟他学画的学生从5岁到75岁，我们来聊一下吧。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啊。那也没有，我在最刚开始在授课的时候，坦白讲，我不教小小朋友、我不教小小朋友、因为我觉得以我的个性，我可能对小朋友没有那么有耐性，尤其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是因为我孙女诞生了，那我那时候刚好又有一个因缘机会，有一个幼稚园的邀约，希望我可以去授课。那我没想到，也因为这样，那时候我先生就鼓励我说：“哎，孙女诞生了，你应该去试试看，是试试看这个幼儿的教学是怎么样。”就我没想到一教一教教了，居然已经两年多了啊、那我也从小孩子的跟我的互动的过程啊，也让我很感动。就像有一个学生今年就要毕业了，他我在上礼拜上课的时候，他跟我居然跟我说：“推推老师。”我6月课结束以后我就看不到你了，他居然在哽咽哦，让我很感动。
0: 好可爱哦。
1: 对，就是说而且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说，刚好星期一，刚好就这个小小孩的课跟教这个高龄的课刚好是隔一天，所以我在2天之内的那个教学的心态要做一个瞬间的转变，也给我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课题。对，
0: 教小孩，教这种学龄前，跟教长辈，和教就是我们的俗称成年中壮年，您觉得各自对您的挑战，或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特色？
1: 先从小孩来讲。
0: 好，
1: 小孩我觉得因为他没有包袱，他没有包袱，反而他在画的时候他就是随心所欲的画，但是老师要有耐心，因为呢常常就是下课以后你要收拾残局。
0: 了解。
1: 那大人的话呢，坦白讲就是要不断的给予信心。那尤其是面对长者哦，因为我在我个人的教画的习惯，我常常我的授课如果有上过我课的学生，我是不提供铅笔跟橡皮擦。因为呢我自己在授课上面我会教你绘画的技巧。比如说我会教你水彩、压克力彩、粉彩怎么使用。可是呢后续我会尽量避免你去模拟去临摹。或者去看一些可能，因为我知道外面坊间有很多的教室，是我可能给你一些图片，你就最后全班十几个人画出来都长得一模一样。坦白讲，那个是对于老师最轻松的教法。因为比如说我教一个风景图，然后给你一张照片，给你一个宠物的照片，但是最后大家画的都一样，那是对老师最轻松的教法。那我不是。所以我会教你技法，我会现场示范，但是我不给你铅笔跟橡皮擦，因为我说当我给你铅笔跟橡皮擦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涂涂改改，最后你这堂课下课的，你可能你的桌上有一堆橡皮擦的屑屑，你这张画还是没画成。所以我希望是说你能够随心所欲的去画，你不要有压力。所以为什么我的画的

0: 定在给我自己画画课的定义叫做动手就会画。
1: 嗯嗯，
0: 在我那时候授课的第一堂课，我面对这些长者，我给他们就是两根棉花棒，
1: 嗯嗯嗯，
0: 就可以画成一幅画。
1: 嗯，
0: 那给他们带来很极大的信心，他们没有想到说菜瓜布棉花棒居然也可以完成一幅画，然后更没有想到呢，我的学

0: 那命名为希望之光的这个画展，
1: 是
0: 给他们，真的是给他们看到了希望之光、他们真的没有想到会真的如此。尤其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像我学生其中里面有一个他有本来是有点忧郁症的倾向，然后常常上课是迟到早退的，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居然是上课是嘻哈哈的，笑跟大家会有说有笑，连同学都可以感觉到他的转变。那我也有学生，长者的学生跟我分享，他说 Teresa 老师，其实我一点都不爱画画，可是我喜欢你上课的笑声、还有你给我很大的信心、让我觉得我真的会画、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当然刚刚提到幼儿来讲的话，幼儿就是要不断的赞美因为他们也会认为说，老师你怎么只能，你怎么只赞美 A， 你怎么没有赞美我、对，所以这个要也小孩子的部分就是要不断的给予适时的鼓励、那这个是小孩跟长者完全不同的一个部分。可是也我觉得很庆幸一点，因为我有教小孩，所以当我在面对长者的教学的上面，我会更不死板。我会更不死板，
1: 听懂，
0: 反而更活泼，
1: 是
0: 这样子。
1: 对呀、刚刚讲到就是长辈他们生活中的东西也可以成为画作的工具哦，菜瓜布啊、棉花棒啊这些的。我们知道杨文琪杨老师，您跟您的夫婿郭成昌郭大律师，受王建轩创办人王建轩前监察院院长他创办的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的邀请哦，在林口的文联六街的这一个乐活大楼里面，要成为他们第一个来展出的画作的两位艺术老师，这个画展我所知道的名字就叫做乐活。那乐活呢，其实还有一个好，我觉得好传神的一个次标题哦，这一个副标题就叫做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乐活画展它的次标题副标题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画展吧、包含了郭律师的创作理念啊、你们预计展出的系列画作啊这些。
0: 好，我首先针对乐活的这个定义啊，那我们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叫做乐活这个定义，当然前提刚好是在这次的这个大楼，就是五子西瓜乐活大楼。
1: 对 对，
0: 那我们讨论过后呢，因为族群是可能年龄跟我们就差不多的年龄所以我们就决定说，那既然我们是一个首展，
1: 是
0: 那我们就来用乐活作为我们展览的一个主题。
1: 是，
0: 那但是我先生给他的定义啦，就是说乐活它并不是单指就是说就是愉悦啊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他反而认为是应该要回归到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人生走到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如何的来安放自己。所以他这次在因为我先生是写书法跟写书艺，那所以他在这次的作品的遴选上面，他会在书法的部分他可能会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那他会提到是看到生命的本质，那同时来讲的话可能他也会有选他陶渊明的归去来辞，
1: 是
0: 那会强调的是在人生的选择中我们是否能够回到自己。那当然还有书艺的部分，书艺的部分就比较多了，会有无为啊、做自己啊，那会有这些系列。那强调的是说在还有断舍离啊、那主要他想要呼应的是提出来的是说对应的是人生后半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那如何选择跟放下等等。那其实我们那就我自己而言，我在这次的作品的上面来讲，可能会有大家会看到有一些是跟小丑或面具有关。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系列的作品呢？因为我觉得在人生的后半场，我常常不喜欢用半百来形容人生后半场，因为我觉得你为什么要用100来定义你的人生呢？你的人生有随时都是你的起点，为什么一定要用半百来定义你的人生后半场？所以我反而我在这次的作品的选择上面，我会选择有小丑啊，会有很多的面具这些的类似这样的作品，因为我觉得说在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尤其。

0: 到我们这个年纪，你有过往的很多人生精彩的经验，不管你今天是像无籽西瓜这样的一个族群，你是虽然是没有后辈的，但是呢你又更独立的做自己，你又更独立的做自己。那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课题，你可能在不同的舞台上面你会有各种不同的面貌。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会有很多不同的造型，你可能在今天在这个的场合你是这样 的姿态粉墨登场，你在不同的场合你又是另外一个姿态的登场。所以我这次的选择，我个人的作品就会是朝向这个系列，会有很多的看似小丑看似面具，但是不是说不是用小丑这个角度来看，
1: 是，
0: 而是说你今天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面，你有各种不同的面向的转弯，然后你有各种不同的心态的转弯，然后还有刚刚回应刚刚主持人所提的，就是大人者不是赤子之心，这样的一个课题。对，那我们希望乐活这个定义不是这么的狭隘。是怎么样你去面对你的人生的种种课题，那怎么去面对你人生的新的朋友新的环境等等。对，
1: 是，哇，陈伟觉得这里面其实陈伟有好多面向的一个思考，但是先讲一个结论吧，就是我想这一个乐活画展它不只是艺术的赏析而已，它其实是一个大家共同来学老共同来示老的一个身心灵工程哦，示是适合也是适应示老哦，因为这个我们常常说，就是一般来说在谈到高龄福祉我们会谈五老，就是指老本老身老心老伴老本老身老伴老居老友哦，这里面在 WHO 对于就是成功老化活跃老化的这样相关的定义里面，其实也都有相当类似的看到，其实是身心和社会互动。那我们来到例如大家常常会说马斯洛的需求三角，当到了已经人生的下半场了，我们看起来在人生的这个马斯洛的需求三角已经追求的比较不是这个相对底层的温饱存续的议题，而追求的是三角顶端的包含了归属，我将来要往哪里去，我怎么样回顾诉说我自己的整个人生，也包含了或许金字塔的尖端，那个是一种自我实现，我潇洒走一回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我感觉在郭成昌郭大律师还有就是杨老师您的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共同来思索学老也是老，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你解释得很好你解释得很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乐活不限定在某一个年龄层，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要乐活。
1: 是，那我想这其实是很关键的，这个近年非常流行大家都在说的就是正念哦，然后大家也常常强调的积极正向的思考，它不一定是在就是英法族群，它事实上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个阶段，但是我想陈伟最后在节目的尾声哦，这个陈伟如果要问陈伟用一句话来做结论，我今天对杨文琪老师的专访心得的话，我想大概就是圣经的那一句话，就是喜乐的心 乃是良药。陈伟，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好朋友您锁定逆此的知心人语。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专访到的是 Teresa 老师，杨文琪杨老师。他过去啊，这个纵横就是媒体界，然后广告行销界，跟这个艺术工作室，他纵横其中，悠游其中的人生故事。陈伟也很期待透过这些知心人语，这些知心话，可以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和养分。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 Teresa 老师，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 Nice Radio 再会了，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今天呢节目呢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呈现。就是说让我们在每日平凡单调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艺术生活化的本质跟内涵。好，让我们觉得哎，自己原来也是一个艺术品啊。让我们自己也可以享受如艺术般的璀璨。那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是呢吴明秋老师哈，吴明秋老师，
1: 好，谢谢，哎，
0: 老师你好，
1: 你好，李老师好，
0: 很早就想要邀请明秋老师来节目，因为他。我是耳闻说，他真的是很精彩哈，有人一直在推荐他哈，那我就觉得说啊，可能也要等着适当的时机了哈，因为那个时候明秋老师刚好说家里有事，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呢，喝酒的 demand day 哈，就让我们今天呢，先来透过我简单的介绍哈。明秋老师他是故宫博物院的导览志工、导览解说员。其实导览员在这个国宝前面其实是具有画龙点睛之效。有的人呢进去故宫哦，就这样绕一圈就下来了，然后他也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些他觉得说叫国宝，可是他对他们来讲没有感动也没有连结哈。所以这个导览老师就非常。这个重要，它真的是具有这个举足轻重的影响。那明秋老师呢，也在士林社区大学、北投社区大学、松山社区大学有一个课叫做《国宝悠游趣》。
1: 是的，
0: 所以可能他真的是有消化了、吸收了那个故宫的那些国宝的精华。然后呢想要透过这个精华呢再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知道我们何其有幸啊，在这个国宝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空间里面还可以吸取一些古人的生命精华。
1: 对，
0: 对不对？
1: 我想也没有哈，应该是说就像生活化一样，悠游卡不是很便捷吗？不就是很方便吗？
0: 对啊，
1: 所以我当时开课就会觉得故宫国宝悠游去，它可以很方便很便捷的就送到你的家门口来，
0: 没错，送到你的嘴里面，你就慢慢去咀嚼。原来譬如说毛公鼎，我以前看毛公鼎看了十次也觉得就是一个鼎嘛，结果后来有一次经过导览老师介绍完以后，我才知道说 Oh my god， 它为什么叫做毛公鼎啊？所有文物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啊，我真的说真的是感动到不行，
1: 因为它里面那500个字，
0: 对，从很少人看里面，他看外面，对，所以有时候有导览老师啊，
1: 你刚好老师你刚好谈到了这件事情，我补充一小小的
0: 那一定
1: 会让你更精彩的，
0: 对对，
1: 鼎对不对？
0: 对，
1: 毛公鼎，
0: 对，
1: 老师用台语念那个鼎，
0: 鼎，
1: 您到有鼎不？
0: 有
1: 不？
0: 我到有鼎，
1: 鼎。所以当我们在讲毛公鼎，很多年轻人告诉我那是3000年前的事了，
0: 对，
1: 2800年周宣王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你家有没有鼎？
0: 有
1: 鼎啊，鼎是什么？煮饭、煮肉的，
0: 对对对，
1: 继而变成国之重器、
0: 对啊、
1: 礼器，天宫楼
0: 用
1: 山西拜拜的楼鼎啊，所以那我们会感觉得出来，原来没有这么远嘞。
0: 对啊，
1: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言九鼎，对不对？三足鼎立，
0: 对
1: 啊，所以
0: 没错，
1: 嗯，
0: 所以那里面的几句话，第一个，他把所有人类的规范秩序什么什么都告诉你，你要怎样生活有秩序，生活有理。
1: 对，
0: 天哪，那以前还是野蛮人多的呢，哈，啊，欢欢啊，就追嘛，哈，哎呦，因为这个鼎呢，就让所有的人就活在一个有秩序、和谐的社会，
1: 因为
0: 家庭中，
1: 对，周礼治天下嘛，
0: 对
1: 不对？还有这个鼎，我站在本土台湾人讲的鼎。我母啊，90岁，一 每次常讲一件事情
0: 哦，
1: 我妈妈是原住民
0: 哦，
1: 但是她常讲一件事，

0: 恁大家大汉，一人一口鼎。
1: 哦，对对对对，
0: 你看看老师，我这样讲，这不就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吗？
1: 对，开枝散叶，
0: 答对了，
1: 要传承这些精神，同样的精神，
0: 我们要对祖先慎终追远，一样，我们也开枝散叶，
1: 对，
0: 绵延下一代，
1: 对，
0: 鼎一口鼎，
1: 对，
0: 你看，
1: 没错。对，所以吉靠店哈，就可以把所有以前家里的那些什么叫阿嬷的美好的回味的口味哈，传承下去。
0: 家常菜，
1: 对，哇，真的就是文化的深
0: 是，所以我就说，对，所以我常讲说，其实啊，艺术哈，国宝真的没有离我们很远，他们其实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1: 对对对，真的不是只有那个物质，
0: 对，它不会是这样的，这些都是生活的点滴而流传的。
1: 所以结果你妈妈是泰雅族的哈、
0: 是啊，
1: 然后
0: 你拢讲伊，你拢伊讲伊是漂亮的公主呢。
1: 啊，对对对对，看你就了。
0: 我妈妈当时啊，真的哎，她说她生了三个小孩以后，那个腰，她说一打扮拢讲我十八腰呢。
1: 哦哟，天哪、啊！我看你就知道你妈应该很漂亮。
0: 我倒是觉得她是我记得原住民有一个乐天，
1: 开朗，
0: 生来乐天开朗，
1: 热情，
0: 知天认命的那个天分，这样子。
1: 对对对，而且原住民很热情，
0: 是，
1: 对，
0: 大概就是这种想法。所以我也会常常把我原来我的生命里面延续的这个，就是我会认为，不管我从事我的这个教职的工作，或者是我是一个军职的工作哈，或是。即便现在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对，但我都会让自己觉得，那一种很乐天啊，热忱，
1: 热爱人生。
0: 对，我觉得，而且我最重要的，任何一件文物，你讲的任何一件故事，任何一个剧情，如果你自己先不感动的话，你怎么去感动别人？
1: 哇，那你自己在岛里面不要感动自己千万次哦、
0: 啊。老师，我常会跟你讲，有时候我讲到自己，我会哽咽，我还会眼眶打转、欸。我那时候你知道，现在导览都是透过那个麦，
1: 对对对对。
0: 当他们会觉得哦，一听到这个时候，那他们就会觉得哇，那个情绪就上来了，
1: 就会受你感染，更加的深刻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经常接触这样的国宝，其实我们就快要变成跟国宝一样，里面有一种很崇高的价值观，才有使命感哈。其实刚要补充一下说，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不知道。你听明秋老师这么热诚，这么那个，他还是陆军官校的正旗生，我听起来肃然起敬，我就觉得
0: 黄埔军校。
1: 现在很少人去提到陆军官校，
0: 很少了。这个其实，
1: 时代
0: 也类似，就像刚刚我跟老师你也提到过说，这也是一个就。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对于好男不当兵 对不对，
1: 对，
0: 一个军职都不是，
1: 有些价值已经被
0: 这就
1: 被改变。
0: 老师刚刚讲一个家庭观念，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价值观，
1: 对对
0: 对不 对，如果说我们这个价值观
1: 那不在的话，就什么都没意义了嘛。
0: 国家、
1: 啊、
0: 保卫国家，我记得在我这个年代，我今年有拿到一个敬老卡
1: 哦，那你还算年轻的。
0: 那我感觉到说，我的父兄们哈，然后我的这一辈，我们的平辈们，我们甚至教导下一辈，我们都会告诉大家，你活在这个社会上，你自己本身做好，那是你应该要做到的了。
1: 对对对，
0: 你继而你要想到，你可不可以对家庭、社会，
1: 对啊，
0: 你要做一点点的付出，
1: 对，
0: 甚至于最后是国家民族的贡献。
1: 你看，保家卫国，
0: 对
1: 对，所以要保家要卫国，
0: 对，所以我们会讲说，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但是。
1: 对，

0: 老师，你刚才提到过了，现在跟他说都没人在这样说啊，这
1: 样。现在家庭都自己内部分化然后毁灭的，没有什么保家卫国的，国家也是纷乱的，所以我这种有时候就不用再说了，
0: 是
1: 越说我们就越不知道从去何去何从。
0: 刚跟老师讲，我觉得老师你有一点也很感动我的，就是一个价值观。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人不管在哪个阶层，或者是从事哪一份的工作，或是 做人做事，我觉得那个价值，
1: 对
0: 每一个人的价值观，
1: 没错，
0: 我觉得应该是要正向的，
1: 没错，全世界不会有这个分歧或者有争论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家庭的价值。
0: 是的，
1: 这个家庭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还是渴慕一个，觉得可以让你依靠，
0: 他有血缘。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
1: 他有各方面的连结，
0: 连结
1: 让你得到保障，让你有平安嘛。所以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去经营，不懂得去维系，不懂得去认识他，所以我们就随便不小心就让他破碎了，不小心就让他支离了。
0: 我可能在二三十年前的一个广告，我记得，
1: 对，
0: 家里永远都是为你留了一盏灯。能够为你留一盏灯，不管在什么时候的，永远都叫做家。
1: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想说，其实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
0: 是
1: 很多人努力在传承一个价值，
0: 是
1: 传承这个，比如说是家的价值，要怎样让这个家更健康、更有活力，然后呢更积极，然后更不断的爬高提升。所以我以前不懂，就想说故宫的国宝，就觉得那是某一些人的特别，好像是皇帝的玩具。但事实上呢，它之所以变成国宝，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那里面摄取养分。所以刚才有听那个明秋老师在讲，就是说这个有时候觉得那个文物本身好像是国宝，是有它的价值。但是离我们很近的就是你的家庭的这个里面的传承。因为明秋老师刚才跟我们说，他的爸爸这边呢是从清朝康熙年间就来台湾的。
0: 因为我们家有族谱啊，有家谱啊。
1: 我从来都没有
0: 注意看。我跟你说，我教好多人呢，很多人家里面是找不到族谱家谱的啊，但是因为咱是台湾人啊，台湾人啊，哈，
1: 对
0: 不？你知影无？咱每一个家家户户哦，当然宗教关系啦，我记得我做新珠牌啊，
1: 祖先的牌位啦。
0: 你知道祖先的牌位吗？
1: 我知道，我知道。
0: 那你知道祖先牌位，你有把它拿下来？
1: 哎，我们
0: 猜过了吗？
1: 没有。
0: 你看吧，你就是没去猜。我小学六年级，
1: 你怎么敢去动？
0: 我做了一件事，我趁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我就烧香拜完了以后，我就爬上神桌，我就
1: 把
0: 祖先牌位请下来。我说我一定要知道我到底从哪里来。
1: 哦，你是从那后面看到的？
0: 我就把它掀开来，有一叠的那个竹片。
1: 哦，
0: 我第一个看到是我的阿公，我认识我的阿公的名字，吴家的哈祖先，然后一层一层往前到第一个，
1: 所以你看到
0: 上面写的就是康熙年间从福建移民来到台湾，
1: 哇，登山过来，
0: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
1: 对呀，
0: 我到现在我还不后悔，当然我都不敢跟我爹娘讲这件事，但是。我
1: 发现那个更重要，
0: 我却很踏实，
1: 对，
0: 知道
1: 自己从何而来，
0: 知道我从哪里来，这样子，
1: 对啊，那个奇遇呢，三毛，三毛不是有一条歌吗？
0: 是，
1: 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橄榄树啊？橄榄树那条歌就是在讲，要知道我从哪里来，
0: 人的根啊，
1: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想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去探讨过你的祖先从哪里来，今天有这个秘诀跟方向啊。
0: 当然啦，可以跟爹娘讨论啦，好不好？

0: 信仰多少爹娘都不知道他的祖先哪里来，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没关系。
1: 我们今天虽然谈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从刚刚因为。这也是无心插柳的，刚好讲到一口地啊，
0: 然后
1: 一口毛公地。可是，哎，的确哦，在我们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镇院之宝，真的就叫毛公地。但那个顶上的500个字，其实写下是很感人的故事。
0: 对，也是在讲教他的子孙。
1: 对，他是在教
0: 他的子孙要如何如何。
1: 对，就是宣王的亲叔叔，对不对？然后他辅佐了一个没有经验的宣王，
0: 对，
1: 然后让他从没有经验到治理国家治理的很好，
0: 对，
1: 然后把这件事情就把它记录下来，还告诉。老师就跟你刚讲的家庭的价值，
0: 对，
1: 我要告诉我的小孩毛公英的小孩说，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来帮助王，能够把国家建设好，把各项的事情都做好，
0: 哎，你
1: 这就是一个价值啊。
0: 对啊，像现在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大部分啊，我都觉得小孩移民他最后还想要落叶归根，就是他在国外没有一个归属感。你说你归属于你归属于谁？没有，不管你是在这个社区怎样跟人家和平相处，但最终你的内心里面那个根是没有办法相连接的。
1: 所以我们常讲说人不亲土亲，那个土，
0: 对，
1: 那个土就是点点滴滴所蕴含的这样子，
0: 没错。所以呢，今天接下来会很精彩哦。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好。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ce Radio， 我是李律师。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吴明秋老师。
1: 哎，大家好，这个、好开心。
0: 对啊，这个明秋老师哈、除了刚才我们听到他在讲故宫的这些重要的文物宝典以外，其实他还是那个教官的。没想到教官，我都觉得有一点肃然起敬。他在陆军官校毕业以后嘛，就当军官，对不对？
1: 是我民国七十年1981年就毕业了。
0: 所以先后在很多学校
1: 有军旅生涯18。

0: 所以加起来也都算均值啦，哈，这样加起来均值有24年的时间了，这样子。
1: 是，所以在做教官的时候，我想你也看到很多，跟
0: 教育、
1: 教育跟
0: 教育有关的事情，
1: 应该是说跟生活教育有关的。
0: 是，一样啊，好不好？也曾阳明大学的校长的器重，所以我也担任了学务处的生活辅导组的组长。
1: 哦、嗯，那就知道。
0: 那一样，你看生活辅导嘛，你看你又要管学生什么？对
1: 呀、
0: 啊。
1: 日常生活、
0: 日常生活、宿舍，还有我们还管了奖惩。为什么管奖惩？因为学生的操性、品德，
1: 对，
0: 归我们管。
1: 没错，
0: 我记得
1: 哦，那你一定看到很多家庭，
0: 当然
1: 家庭的，
0: 我记得，我记得我在大学，我常常在阳明大学，我常常讲一句话，就说，因为阳明大学是一个实验型、研究型大学，
1: 对，
0: 对。研究所大于这个大学部的，
1: 对，
0: 那一样的道理，我们常讲，专业类的学习是个人要负责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们唯一要能做好的一样，品德操守，
1: 对，
0: 品德操守，
1: 生活教育
0: 是就是生活教育。那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一段呢？就是跟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吻合，
1: 对啊。欸、生活教育没做好，你的知识技能有什么用？
0: 今天医师背景、医生、
1: 对啊，
0: 这些都是在社会阶层很高阶的，
1: 而且影响好多人。
0: 是的，对。所以如同刚刚老师所讲的一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教育观念，那一样。到了学校，到了大学，
1: 对呀、
0: 要不要讲？
1: 到了研究所，你看还需
0: 要
1: 吗？要
0: 不要再讲？
1: 还需要吧？
0: 对，是。
1: 对啊，
0: 我们
1: 的任务也、就
0: 是、
1: 有的孩子还是很白目的，虽然他还是学霸，但是白目到不行。
0: 但是我觉得我也必须要讲了，我们国立阳明大学，帮他打一下小广告好了。
1: 素质
0: 也算是素质非常好的。
1: 那可见那些孩子
0: 就这些学生们啊、当然也会有懵懵懂懂的时候，但是
1: 对对对
0: 大概举凡很明确的告知，明确告知了以后，他的修正能力是非常快速的。
1: 那这样确实是，
0: 所以我们常讲啊、我们常讲。我记得我当时想要军职从军职转到了教育部的这个军训教官，那尤其要在大学服务，尤其国立大学。其实那时候一个宗旨跟想法，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1: 对，
0: 人生无憾矣啊！
1: 对啊，对对，
0: 真的。所以。我个人也是一直，除了我刚讲的家庭的这个价值教育以外，
1: 对，
0: 我们进而把它推到，刚刚老师你也提到过了哈，社会上。那我在进社会之前，前面还一段就是非常重要的启蒙教育，还有中学教育以及
1: 大学
0: 的精英教育，硕博的精英教育，那就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那个价值的建构已经非常的强度很够了哈。
0: 对，
1: 所以当他们出去服务的时候，以前人讲说，医生最重要就是视病如亲。
0: 是，
1: 然后呢，医生呢是一个柔软度很高的人嘛，因为他看的都是病嘛，他就更能够知道人家的苦嘛。可是你知道有些医生就是确实是有够白目的，然后看病人好像一副我欠你多少钱一样，这种柔软的心跟那个，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是跟整个教育环境跟他的家庭的那种关系啦哈。
0: 老师你知道吗？你谈到这一点，我很想跟你分享的就叫做伦理。你知道吗？医学有医学伦理。
1: 对对对，
0: 我2000年考进，加入故宫博物院的导览志工，到现在2024年，对不对？哈，2000年到现在2024，今年2024年，对不对？24年，一样。我的身份叫志工，
1: 对，
0: 一样，志工伦理。
1: 对啊，没错。
0: 所以你看，
1: 伦理无所不在，
0: 伦理是每个阶段。不管是教家庭，
1: 对，
0: 家庭就叫做生活与伦理，
1: 对，
0: 然后 到每个。

0: 的职场，
1: 对啊，
0: 的职场伦
1: 理，对，
0: 然后再来，即便我明退休了哦，我现在退休了，但我做的是志工，也有志工伦理，
1: 对，没错。
0: 所以你看，这个伦理反映出来的，不就是您刚刚您主持的这个节目最重要谈的一个价值？
1: 对，
0: 一个价值的，
1: 所以这个呢，就更让我们知道具体的伦理要谈什么了哈。第一个
0: 很清楚，
1: 对，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先后的次序，
0: 是
1: 凡事都有先后次序。所以就像我刚刚讲，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跟角色哈，你在你的这个工作岗位里面，你只要分得出来，第一个长幼有序。第二个先后次序，然后呢男女有序，这种序呢就会让这个社会很稳定，就会让他就好像我说伦理那个字啊，你看人字边，然后一个屋檐下面，这个下面那个有点像，就是你知道一横一竖，就是清清楚楚，不会扭曲在一起。
0: 这就是我们儒家常讲的五伦。
1: 对，没错，
0: 他已经规定得很清楚了。
1: 对，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太丰富了。可是现代人很怕讲伦理，一讲到伦理就八卦了，
0: 就
1: 所以
0: 还是要做功课。我跟我的学生啊，我即便现在做的是成人教育，
1: 对，
0: 我都会跟他们分享。你不管在每个阶段，我们每一个人自处。我到现在还心心念念的，常讲教育一件事情，我们真正要给我的子孙，或者是我们教育学生，或者我目前来讲，叫做这个成人教育，
1: 对，
0: 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
1: 对，
0: 你凭什么会有一个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这就是我小时候我在家庭教育，我母啊就跟我讲的，按做人爱清清白白。
1: 对对对，
0: 要清白，那你要明辨是非呀、
1: 啊。对呀、啊，
0: 你看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长辈不都是、
1: 啊、
0: 就是讲很白话的？
1: 奇怪，现在好像都变成扭曲是非。
0: 那我就会讲说，我凭什么我可以去明辨是非？
1: 对，
0: 清白做人。
1: 对，
0: 那这个就我想要说的，你要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那你就是要做功课。
1: 对，
0: 那什么叫做做功课？一句话，学老活老，学老学不了，那就只有学习。
1: 对，
0: 所以叫，所以社区大学教育就叫做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教育。
1: 对 对, 对，
0: 我觉得现代人也是蛮幸福的啦。
1: 对啊，
0: 就是说你只要愿意。所以我很勉励我的这些成人教育的这些好朋友们，你只要愿意跨出家门，
1: 对，
0: 世界不一样，
1: 没错。
0: 就像说我跨出故宫，我除了在故宫当导览解说的志工以外，我后来中华民国建国100年，我们真的跨出故宫，我们带了国宝总动员的这一次所谓的。文物，咱今嘛讲的好多国宝，用他们
1: 下乡去，
0: 他们的故事来影响，来感染。但是国宝没有那么远，他都在讲什么？都在讲家庭伦理教育，
1: 生活，对，
0: 在讲一个社会价值观念，
1: 对，
0: 都是李老师，你节目里面真的是殷殷期盼的。讲的都是这些，你看已经多少年了，到现在
1: 是，而且这还可以传续，
0: 对，
1: 永远的传续下去。
0: 其实我们要讲，我们还在讲呢。
1: 对啊，
0: 那一样，我也就把我所学的啊，我就把我所学的斜杠斜杠在写，我就把我这个所学的在故宫20多年所学，所以我就在5年前，我就在社区大学
1: 哦，继续传承。
0: 我想让更多的人去感染，
1: 对，
0: 更清楚，让大家很生活化，很平民化，

0: 对，
1: 很亲近化，
0: 没错，
1: 很普及化，而且你不要花很多钱，
0: 不用花钱，
1: 对，
0: 他自己会说话，
1: 你不要花很多钱，那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你就可以得到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一直强调，所有的文物、所有的宝贝，以前是皇帝，
0: 对吧？
1: 现在是谁？
0: 大家。
1: 哎，现在是大家的。
0: 对呀，
1: 没有人可以独享。
0: 对，
1: 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独享，而且它都是在当时3000年前，
0: 没错，
1: 1000年前的文人的老祖宗留下来。
0: 其实最重要的精华，其实不是文物本身，对不对？而是它背后的故事，
1: 是
0: 它的它怎么样在用心的制作。然后呢，皇帝为什么那么欣赏？因为有些真的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的精工，那个巧思。所以人如果愿意去接触它，你真的世界就脑洞大开。所以有时候看国宝啊，或者是看艺术品啊，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想象不到的这种意境。它就是很好的素材。
1: 对，老师，你提到这后，我也要讲，所谓的国宝不是说一挂精品一挂厚，它用黄金做的或者一挂贵，没有啊。你看1000年前，你我熟知的苏文盖天下的苏东坡，他就写一个什么，写一个他的寒食帖，
0: 对，
1: 他是被贬官呢。对不对？
0: 对呀，哦，
1: 贬到黄州去耶，然后感叹寒食，对不对？
0: 对啊，
1: 想要煮饭吃，结果寒食节就灶又破，然后芦苇又湿，感叹他的人生的政治的起伏，
0: 对，
1: 写下来。你说一下来嘛，是跟他一张帖，
0: 对啊，
1: 一张字而已，
0: 变成国宝哎，
1: 对，所以。老师，你刚刚讲的很对，不是在于他有酸酒走哎，还是金马走哎，还是夺金弓，不是，是他背后的，他感人，
0: 他的精神，
1: 他愿意，他永远都在讲真话，
0: 对他如何超越，
1: 他在当时对宋神宗而言，他永远都在讲真话，政策是对的，政策是不对的，
0: 对，
1: 他表达他的真话。他不惜被一直的
0: 被
1: 人家不喜欢嘛，给你贬官，贬官再贬官，但是坚持做自己，
0: 没错，
1: 他坚持做自己，
0: 所以真正的宝就是在人的心灵里面，你如何超越，如何跨过，不会在那边自怨自哀自怜，
1: 对，
0: 他转换成为另外一种生命的力量，
1: 一样哦。唐寅、唐伯虎，
0: 对对对，也是
1: 一样啊。终其一生，坚持的做自己，也因为这样子，其实我每次常会举这两位人物嘛，因为大家耳熟能详嘛，
0: 哦，
1: 就是唐寅、唐伯虎，还有我们讲的苏东坡先生，对不对？
0: 没错。
1: 为什么他们到死的时候都不知道他可以扬名
0: 千年？
1: 千年。他永远不知道，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你看，在当时的这个样的，我就说了哈，每一个文物国宝背后的故事，
0: 对，
1: 这个故事才是真正的它的价值，
0: 对，
1: 还有它的流传有序，
0: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文精神价值。
1: 是，
0: 所以不要以为。国宝就是钻石啊，黄金啊，
1: 对对，
0: 就是那个人文的精神价值，带我们超越，带我们跨越过所有的挑战跟难关，让我们活出那个价值感，然后呢，把最美好的文字，让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品味，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
1: 好，可以，
0: 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1: 好。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
1: 好，谢谢大家。
0: 对，我们的来宾吴明秋老师。
1: 没有，我刚刚也跟老师学到好多哈。我因为透过你，我才也更深深的体会跟了解到，就说其实我们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阶段做的。不一样的事情，真的是很多跨领域不一样的事。可是有一样事是完全不会改变的。
0: 对。
1: 那不会改变的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个家庭伦理。
0: 对。
1: 伦理价值。
0: 没错。
1: 然后延续下来，真的是您刚讲那句话我记起来，伦理无所不在。
0: 其实啊，刚明秋老师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哈。从他担任这个教官啦、啊、生活指导组啦、啊、所以他所接触的人哈、哦、所接触的学生啊，然后呢再加上他在社区大学所教的这些国宝悠悠趣啊、哦、其实他已经在这个渗透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给我。
1: 渗透
0: 没错。渗透这个讯息，其实我觉得人人都应该警醒，就是说其实你的生活可以处处是宝，哦，生活不是只是柴米油盐，也不是只有抱怨呐，啊，但生活处处都是宝，就在于说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高。

0: 高超的眼界跟心灵。因为刚才讲说为什么故宫的国宝就是宝，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不是宝，我们平常生活很多琐琐碎碎，有时候把一个人半叠到支离破碎，但是呢有的人就可以，就像明秋老师，我相信在人生的经历上也不是说全部都是顺途，一定也是在这些工作里面服务里面就翻转了很多本来琐琐碎碎不堪一击的事情，也会变成宝。
1: 是，对。哦，所以我们刚老师这样一提，我就会想到就说，我记得哈，24年前，2000年，我那时候要去进故宫，进故宫，我那时候还在阳明大学服务，这样子，
0: 我还没退休啊，
1: 还没退休，就是刚好双轨在进行，对，
0: 可是你也未免太早退休了吧？
1: 然后那时候没有，我是当满。
0: 哦，
1: 我们军职的退休，是按阶级的哈，这样子，因为我是中校嘛，满24年我就要退休了，这样子，对对。那我您刚讲就说生活上，我真的要你一讲到生活，我想跟你分享。我记得我当时这个到故宫去的时候，然后参加训练嘛，
0: 对，
1: 我记得那当时他们特别请了一个东吴大学，因为我们故宫对面就是东吴大学，
0: 很近，
1: 请个东吴大学的社会系的教授就来帮我们讲
0: 哦，
1: 职工伦理
0: 哦，
1: 那堂课就是职工伦理，我很清楚。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个那个很白目的人，我就举手，就问了这个教授一个问题。你看，我到现在哇，记忆还非常清楚哦。
0: 可见这是好问题。
1: 我问了一个很讨厌的问题。我说，像我们这样子，我们是必须要工作的。所谓的志工不就是要有闲，要有钱，我才能来当志工吗？对不对？那如果没钱没闲，我怎么去做好志工？当然这个当时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困顿，我很想做，可是我时间怎么办？你有正职对不 对？那我也没有多余的钱财，对不对？那我怎么办？我告诉我自己，我既然想要做这件事，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我平衡点的东西，这样子。当我提出这个问题了以后，我就想听听说，老师你是在这一方面你是专家，你一定可以给我答案。我不是来捣蛋的，我只是想要从你的专业，然后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让我有动力。我要，其实所谓的志工就是你要长期的，
0: 对啊，对，
1: 服务，奉献，这样子。我当时我就很想真的想从专业找到这个。当我讲完的时候，我印象我很抱歉，那个教授的名字我没把它记下来，结果他就徐徐的就回答我说：“你今天，你。”起立让座，也就是志工，可以做到的事。
0: 对，
1: 哇，你知道吗？四个字，
0: 有道理哈。
1: 今天，我在故宫博物院，担任志工已经24年了。好多人都会问我说：“明秋老师，为什么当你讲到志工？”讲到故宫文物，你眼睛会发亮，那种服务会发亮。
0: 对，
1: 我说，因为对我而言，恍如昨夜。
0: 哦，哇！
1: 你做一份工作，
0: 可见你
1: 而且是无常的。
0: 对啊，对，这
1: 那你可以20多年来，我说对我而言， 花

0: 恍如昨夜四个字，我回头来，我今天要借这个节目，我真的要感谢东吴的那位教授。很抱歉，我忘记你的名，我讲到这边，我很感动，我很谢谢你。我怎么谢谢他呢？因为起身让座这四个字，
1: 对啊，
0: 烙在我的脑海里。
1: 嗯，没错。
0: 他会让我觉得，国父曾经说过一件事，不是做大官，
1: 对啊，不是
0: 大事。什么叫大事？从头做到完就到大事。
1: 没错，
0: 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看到有需要的人，我做了一件事，叫做起身让座。
1: 对，
0: 他就是志工伦理。
1: 对，
0: 他就是伦理的最好的表现。
1: 没错，这也是。
0: 其实我当时我听到有，我自己很汗颜。我想到的只是要有钱，要有闲，我才能去做。
1: 这是正常的，大部分人都。
0: 但是你看看这四个字，
1: 门槛没那么高，
0: 起身让座。
1: 对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因为老师，你看。我们这个没有 C 的哈，我们没有蕊的。你刚刚就讲了一句话说，我可能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一定会有遇到很多事。你看，你马上让我触及到这一件事，
1: 对，就难忘的。
0: 对，而且会让我感动的。
1: 对，
0: 然后在我的基因里面，这句话我可能有时候忘掉了。
1: 嗯，
0: 但是今天你要没有再提到说，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哎，我马上又想到，你看，我讲到以后，我仍然会这么样的感动自己。
1: 是，
0: 所以我相信一件事，就是说，你从事你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回到我们今天所谈的一个价值本质的事情，
1: 对，
0: 这个就是价值。
1: 对啊，
0: 这个就是你一个这么简单的门槛。
1: 嗯，
0: 那这不就是那虽然是尊那那北部。那你，叔伯们来告诉我们，那你要好好做人哈，你卖做拍歹计哈，然后为国家哈，为社会哈，呵呵啊，贡献啊，
1: 对，没错，
0: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它的力量这么大，
1: 没错，所以不要小看，以前不是讲说。不以恶小而不为，
0: 不以恶小而
1: 为
0: 之，
1: 不以善小而不
0: 为。
1: 对，所以呢，其实，在生活里面呢，不管是大是小，每一样东西，你要是有学习到，你有明白了，有领悟了啊，你的生命就会累积的这个丰厚的实力，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也可以发光发热哦。
0: 没有，我总觉得啦，人家不叫高啦，我们、
1: 啊、
0: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那么。但是我很想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这么重要的人物，但是我努力做好一个小小螺丝钉的本分。
1: 对、啊、对，没错。
0: 我就只是想这样子而已，
1: 我们就可以变成别人的福缘啊，把我们自己能够我说发光发热，我们当然不必像那个大的探照灯了哈。但我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马路上哈，现在你知道有很多马路会发亮的马路
0: 啊，那个是那个是那个
1: 碎玻璃，
0: 碎玻璃哈。
1: 你看碎玻璃也会发光。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有根据所谓的交通部的统计，自从有这些哈，就是它因为会有。有碎玻璃容易光线照射会有反
1: 光，
0: 那反光就会有警醒，就是在于夜间通行的时候会降低车祸事故的发生。
1: 对，你看，没有人可以自暴自弃的哈。不过当志工，很显然在这个明修老师身上看他已经不只是成为他的志业哈，我想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啊，他自己很享受。
0: 啦，我嘛是刚刚讲，人哈，我们现在人平均年龄真的活得很
1: 对，
0: 很长。你知道我最近看的数据是可以活到90。
1: 对啊，
0: 好，那我们现在公家。

0: 单位六十五岁退休，你今天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还有？
1: 对啊，
0: 我们还有将近二三十年的时间，
1: 好好活，认真活，
0: 所以
1: 活得开心，
0: 你也要为自己啊、哦，为自己，
1: 对对对，
0: 然后也要为这个社会。
1: 对
0: 啊，然后，就像讲人生不仅是开第二春、第三春，
1: 对，
0: 你更要，就我刚提到的，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尽你一己的小小的力量，
1: 对啊，对，
0: 好，可以让这个社会跟这个人间更美好。
1: 对啊，对啊，
0: 我就会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1: 我们就没有白活啦。不过今天我想时间的关系哦，
0: 哇，时间好快啊，
1: 我们不知不觉已经一集了，快到了。
0: 刚刚讲我了，刚才你聊天那边讲到重点呢啊，你
1: 来忙一下，我们下一集继续哈，我们再来把我们想要讲的，我们继续来分享哈。那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很感谢明秋老师来现身说法，我们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礼拜见
0: 哦，下礼拜要见，OK， 好，
1: 拜拜，
0: 谢谢，拜拜，拜拜。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景东祥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我是杨明。曾经有人问我说哈，你们直播这个节目已经超过了五年的时间，其实两天以后就已经是整整满六年了啊。在这个过程中间，你们到底对于这个所谓防灾救灾，站在一个媒体人的立场，你们有任何跟以前的观点不一样的地方吗？其实我想灾变呢、是自古以来皆然的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灾变的形式。所以如果我们要来讲说对于这个灾变的救助啊、防治啊什么各方面，如果我们从这个消防系统的角度来看，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这个六年来啊，我们这直播这个节目再看台湾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其实我们有一个跟以前比较不一样、比较突出的一个想法，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灾变发生的场域跟时机，跟我们所原来所有的一些既有的印象，其实有相当程度的不同。各位，您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这个灾变在任何的地方、任

0: 格的时候，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不管你跟这个灾难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关联性是多么多么的无关，可是如果它一旦发生，而且你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骑车出去的这位先生他能够知道今天晚上骑车就是他最后一次吗？那个开车他对面开过来那位女士，他能够了解这是他最后一次开车就到这里为止，而且他们还是一个新婚夫妻中间的妻子哈。其实我们看了这个，我们都觉得遗憾万千，因为人的生命一去就回不来了。所以这个灾变呢，基本上呢，除了我们要有强而有力的这个可以救助的单位跟系统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说在这六年来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心得，那就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提升我们的所谓的危机感、危机意识，对这个安全在乎的程度，其实呢，真正灾变发生的时候，它很可能就变成决定我们到底是什么命运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因素。所以讲到这里，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很多的长辈们牵着他自己的儿孙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小朋友走在外侧，可能那个路上没有什么车，没有什么，可是你怎么知道等一下不会钻出来一部车呢？孩子走到外侧永远都是危险的，你怎么不会把孩子放到内侧来走呢？男士跟女士走的时候，女士走在外侧，男士走在内侧，其实这些基本上在危机意识上来讲，其实都是有待改善的地方，我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子而已哈。那更不要讲在居家的时候，我们觉得把东西放在楼梯间放一下，这有什么了不起？你不知道今天晚上搞不好就会发生一个火灾，因为这个楼梯间堆放的东西就会出问题。我们常常觉得，哎，我这样做那样做，甚至我看到很多人喜欢站在一些，感觉上可以表现勇气的位置去拍照，啊，一个悬崖的旁边，一个景点，一个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发生一个三级地震，你搞不好就掉下去了。所以在这些地方，这都是实实在在会跟我们的这个安危有关系的哈。这个是我们在把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从广播提升到电视的直播，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一个我们的心得所使然的。当然我要非常的感谢在过去的六年来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崇岳局长，因为他从副局长任内就开始针对我们这个节目，几乎是就像他面对一个灾变的现场一样，他几乎无一不语啊，几乎没有一次他我们邀访他会落空的，除了在疫情那一段时间之外，每一次我们都请他到节目里来，以前是广播，现在是电视，我们都跟他请教很多关于这个所谓防灾救灾系统从想法到做法上面诸多问题。比较令人这个真的印象深刻，而且站在我们媒体的角度，我们觉得非常感谢而且心里面觉得感动的是，这一位专家他虽然身居要津啊，他是一个直辖市的消防局的局长的身份，但是呢，当我们跟他请教任何的，我们常常说媒体常常会提出很多蠢问题哈，当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每一次都是非常详尽的，而且不厌其详的把那个问题的内容讲给我们听。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官员都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不只是官箴会得到很大的帮助啊，而且我相信我们会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容易感觉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一个被照顾被保护的环境。好，那今天呢，我们又再一次的又把陈局长请到了我们的摄影棚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也就成为今天我们的警钟响起的节目的内容。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我们要彼此恭喜一下，5月6号是我们的周年庆
1: 啊。时间过得很快，
0: 是，
1: 事实上回顾起来啊，这样跟宋哥逆时的团队，其实应该讲我在台北市当大队长，921的时候，
0: 是
1: 在921，民国88年嘛，后来阳明山山火，
0: 对，
1: 我那时候的观点新闻
0: 是，
1: 那其实就结下认识。
0: 我们有很多，
1: 对，那真正能够比较长时间的，大概是在109年4月23日，
0: 是，
1: 就是钱柜 KTV 发生大火。
0: 对，
1: 你很难想象说在台北市一个大家有连锁店的 KTV， 当他在5楼6楼要做整修的时候，但是7楼以上到11楼
0: 还继续营业，
1: 也就是说在当下他要去申请施工计划，然后必须要在一个工地把所有的消防设备都关掉，你会想象说他就在一个新建的建筑物里面唱歌，
0: 这个是现在想象匪夷所思，
1: 很难想象说没有任何的消防设备保障。那第二个， 当时的起心动念就会觉得说啊，很多人就讲啊，这个现场

0: 场的救灾，当然救得很快，但是还是有人死亡跟受伤。
1: 好像还牺牲了一个，我们把一个局长的一个副局长好像
0: 没有，当时有一些风向啊，他认为说啊，消防设备为什么？那业者没经过申请，所以事实上申请的单位是公务局，那消防设备他没有汇到消防单位，消防单位并不知道他在整修，
1: 对他没有立场。
0: 好，所以事后消防局，台北市政府消防局也开始建立一个系统，就是说当公共场所它的情报设备，我们讲的叫受信总机，
1: 是
0: 它一旦侦测到以后它就会发报，而目前来看所有的系统不管你在装修营业中，当你一旦关掉系统，台北市的疫防科跟勤务中心
1: 它就
0: 可以知道警讯，
1: 是
0: 那透过这样的保全的机制，他就可以去马上去做。
1: 这也是前后 KTV 事件之后，
0: 哎，对，才有的，
1: 才有的。
0: 所以那个时候，甚至也有媒体哦，那时候是柯P政府在，要求当时的局长吴俊宏局长要下台。
1: 是，
0: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1: 好奇怪，
0: 你不能发生交通事故，叫交通局长或交通大队长下台。
1: 真的，
0: 但是发生事故，大家都知道，当时到达现场，五楼全面燃烧。实际上我在台北市负责中山大同士林北投。所以当这个民生北路的火警一报案，事实上盐山、松江、建成、大同
1: 都去了。
0: 我所知道的，都是在台北县、台北市啊。当时那个第一线都是很强的救灾部队。
1: 对。
0: 所以他们很快的可以布水线到五楼去控制。那接下来对于人命的部分。
1: 是。
0: 所以当时我记得宋哥有提到，我们逆时希望能够做个装防，所以那时候做13级啊。
1: 对，我们
0: 就觉得哎，13级，13的数字啊，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做13？原来当时的规划希望我不要用一次讲完，能够用一季，52个礼拜，一年。
1: 对。
0: 那因为这样的缘分，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说，如果我们有机会透过公共安全来讲，建筑物尤其公共场所的设备，依法令规定要求应该是合格。
1: 是。
0: 那管理者应该注意，他有应该有智慧消防编组，定期的检修申报。消费者应该了解我到的时候我的安全门在什么位置。
1: 对。
0: 那我如何去配合员工做避难？那你到任何地方，我想所有的 KTV 一进来，可能还没点歌，他就依规定要求。
1: 对。
0: 他要播放一个告诉你说，
1: 介绍你说，
0: 这个场地在哪里啊？對對對，安全门在哪里？所以这个都是一些灾例发生，从民国80年到82年，不管神话 KTV， 这些论情西餐厅，当公共场所发生重大火灾以后，所有的灾例累积出来的经验。
1: 对，其实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根据当时新北市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缩帖一样的一个什么救灾手册。
0: 哎，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新北市民第一次，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到日本东京，在9/11防灾日演习，所以我们到了日本，他在做一些大概有4天的演习，这4天你会接受怎么样的训练，在什么地方演练的项目是什么？
1: 是，
0: 他们都有一个市民防灾手册。
1: 哦，
0: 就是我们叫防灾白书的概念。那当时我就想到宋哥，十三级正好有13个，
1: 13种不同的。
0: 那我就从地震啊，或是住家。家的安全啊，甚至一氧化碳，我们有自工篇，
1: 对，
0: 所以当时就讲了，讲完以后就觉得，如果我今天当副局长，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很忙，所以我们约定一个礼拜来这边，一个礼拜我
1: 到，对，
0: 那时候还在故宫，
1: 对，还在对，在外双溪，对，
0: 所以就开始一路走来，那时间也过得很快。那事实上，我印象里面大概109年的5月6号首播，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礼拜一录嘛，
1: 对，
0: 所以5月6号如果我们播的时候，刚好也是满6年，
1: 满多60周年，
0: 所以事实上我跟他算过，今天是我们第196集，
1: 哦，真的了不起，
0: 所以我们即将快200集，
1: 是，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提，
1: 不过我要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其实我们针对这个最刚开始的这个所谓新北市所出现的这个救灾防救灾手册的内容啊，我们访问局长之后，其实我们在将近2年以前，我们针对这个访问之后，局长在那个里面详细的介绍回应跟分享的一些灾例啊，我们也制作了一个这个有声书，
0: 哦，
1: 对不对？
0: 在去年
1: 这个对，有做了一个有声书，这个有声书其实就是把这个节目的这几个比较关键性的这个灾情的类别，我们把它分类。
0: 其实大概都是经验累积了哈。
1: 对。
0: 一方面提醒公共场所应该注意的安全，那也把新北这6年来我们有一些作为，所以有可能是这个礼拜的活动会成为我下个礼拜
1: 的对我们在讨论的东西。对。
0: 那第二个大概有案例发生。
1: 对，
0: 不管我们一般的住家火警、公共场所火警，
1: 甚至
0: 工厂或是地震，事实上。新北是一个挑战性很高的城市，
1: 对，因为它太多元了。
0: 我们大概有404万，到目前为止它有5000个人，
1: 嗯，
0: 但是我列管的场所有67000多家，
1: 我的工厂。

0: 有28000多家，
1: 这个光这个数字才
0: 大。那28000多家的工厂，还有16000多家是违章的工
1: 厂，违章的，对，
0: 就既有的存在。嗯，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1: 哦，还有16000多家，
0: 还有16000，因为
1: 那个温子俊，
0: 温子俊大概少了1000多家，
1: 少1000多家而已，
0: 至少也到桃园去了哈，嗯。所以基本上新北在各项的救灾有很大的考验，嗯，所以我常讲说新北这个城市有75个点，嗯，那目前我们有2600多个人，嗯，扣掉内勤350位左右，有2220位
1: 外勤的，
0: 在外勤
1: 是，
0: 那这外勤的人数分散在75个点，嗯，事实上他每天除了一般的为民服务，嗯，单纯的火警大概一天大概25趟，
1: 有25趟，
0: 对，救护大概有将近650趟到670趟，
1: 这个都是很惊人数。
0: 那接下来如果假日，我像礼拜天我们在处理一个在溶洞的一个攀岩场
1: 啊，对，那个有一个人掉下来，
0: 那我们就在思考，这是天然的岩场呢，还是那是北关处管的啊？那第二个在救灾的机制里面，哎，我们到达现场如何在做拯救，甚至我们启动 U1。就是亚东医院的医师到现场，然后另外一个叫空警内的飞机做吊挂，嗯，因为它在岩盘10公尺，那事实上你也不容易抬上，
1: 对，你就是找到，
0: 所以我们如何在空警队，可能我们提出请求30分钟左右，他会带我们的领空，那我们如果让这30分钟，他有机会生命可以持续下来，
1: 是是，
0: 那我们派 TB 跟亚东医院的
1: 到现场，
0: 是让一个灾例，我们大概那个现场我们就派了快50个人，哇！所以你很难想象说，生命其实在一点点滴滴。所以市长也常跟我们讲，如果今天火警跟救护，我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救助行为，嗯，怎么样从分秒必争到秒秒必争，嗯，所以我们可以从派遣啊，比如说受理到报案，民众打119，可以从68秒变成20秒就可以。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讲说生命可贵啊，
0: 对，
1: 其实这句话。放在你们消防局来讲是真实 的行动。
0: 我也常跟同仁讲，我就说，哦，我们大概真正一个状况，如果以火警来讲，救护相对的如果是欧卡个案，嗯，但你救护大概就是2个人，嗯，那如果是欧卡个案，我们会出到3部车，2部救护车跟一个 TB Plus，嗯，甚至会请1万医生到现场，
1: 是，
0: 所以救护大概7到最多5到7个人去处理，
1: 这个比例也蛮高的。
0: 哎，我刚讲欧卡的个案，嗯，哦，这个人数会增加，但是如果你用休斯顿跟西雅图，它是一个个案11个人，
1: 嗯，哇，那个就，
0: 那我说我一个分队可能只有11个人，
1: 对，都躲光了，
0: 但我不可能会把火警的个案，所以我最多的能量。以新北来讲，我们可以派到5到6个人。
1: 这已经很，
0: 如果确定是一个欧卡个案，那是来自2个分队，嗯，甚至再加医生，哦，亚东医院的 Dr. Car，嗯嗯，哦，那火警我可能的能量我就可以50个、60个，嗯，像一个工厂火灾，
1: 对对对，
0: 我的能量大概就是150个。那我的水库车就是20部，嗯，所以我必须要用载水战术，嗯，因为你不可能期待山上或是违章建筑地区它有好的水利嘛，
1: 对，
0: 但它没有消防栓，
1: 对。
0: 那我们会想到说用这样的规模去处理任何一个灾例，嗯，
1: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真的是人力劳力密集的一个环境啊。
0: 所以消防基本上我讲说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以台北市目前大概是1800多位，嗯，但是它有45个点，嗯，所以我在84年，消防署筹备处到消防署成立，嗯，我回台北市84年的，应该讲台北市是84年7月10号
1: 成立了，
0: 成立嘛。但是我10月1号回去当大队长，嗯，我负责中山大同士林北投，
1: 是。
0: 但是我原来这4个行政区只有将近250位，但是87年，嗯，我们招了警专毕业生，
1: 是
0: 一次来400位。所以我的人数可以从200多位增加到500多位，
1: 对对，倍增了。
0: 所以在84、85、86、87这几年，我在就是3栋2，嗯，事实上我的公共场所死亡的人数，嗯，每一年平均30个左右降到0了，啊，嗯，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哦，原来所有的救灾机制有2个部分要考虑，嗯，场所的消防设备是不是落实？
1: 对，
0: 哦，我们就讲请求申报，
1: 这个是客观的
0: 进来了，
1: 对对。
0: 第二个战力有没有补充？
1: 这主观的。
0: 我一个水带可以同时有3条水线，嗯，那保障同仁安全
1: 是，
0: 那也能够很快的对人民抢救，嗯，所以我常讲说，
1: 哦，原来一年有30个人。有这么高的数，
0: 公共场所30，民国80年到83年呢，啊，我们在民国82年神话 KTV 论情西餐厅，
1: 对，
0: 那一年在，
1: 对，一个大火大概就一半了，那个，
0: 对，那一年在台北市警察局消防大队在民国82年的死亡人数啊，嗯，是99位啊，
1: 哇，好可怕，啊，
0: 差一点破100，
1: 真的这个
0: 有一个汽车火警，我们认定它不算是死亡人数，所以啊，不过当时的 的一个。

0: 要求的标准，
1: 嗯，
0: 像你现在更严格，
1: 嗯，
0: 那时候的感觉，因为那时候包括纵火很多，这公共场所面临到的可能不是场所设备的问题，那第二个场所都是设置以后没有人管理，
1: 对，
0: 那84年我们引进日本，所以我们讲84年是消防的元年嘛，哈，
1: 嗯，
0: 就是消防署通过以后，第一个消防法把紧急救护变成我们的法律任务，
1: 嗯，对，
0: 所以 EMS 有 T1 T2
1: 是，
0: 然后大概到民国90年以后，嗯，开始有 TP，
1: 嗯，
0: 然后到目前我们有565位，
1: 嗯哼，
0: 事实上我们也办了17届，
1: 哦，
0: 那新北很特别，不是新北好就好，嗯，我每一次都会问有没有其他县市，
1: 嗯，
0: 所以甚至澎湖、金门、宜兰，
1: 你们都带训，
0: 基隆我都帮他带训，
1: 是，
0: 带训有两个目的啦，一个是反正就是20个到25位嘛，
1: 嗯，
0: 700万的预算，
1: 嗯，
0: 那我一年大概可以编500多万就好。
1: 这 EMT 的训练
0: ，EMTP
1: P 的训练，
0: 哎 ，P 的训练，
1: 这个 P 的训练是最花钱的，不是吗？
0: 啊，对，一般来讲 T2 的话，一个人大概是5万到6万，
1: 嗯，
0: 但是 TP 一个人大概20万。
1: 是啊，
0: 因为他从2个月到10个月。
1: 对。
0: 那第二个有 TP 以后，我们整个的医疗，我们可以做一些包括电击、给药，
1: 嗯，
0: 甚至打点滴、
1: 注射，
0: 基本上它有相当于国家的医生等级了，
1: 嗯嗯嗯，
0: 那另外一个，我们为什么要用设施设备不断的投入？
1: 嗯，
0: 因为分秒必争到秒秒必争，那让我的同仁能够第一个能够面对。到现场有人受困，
1: 嗯，
0: 有机会救出来，
1: 是是，
0: 哦，尤其在火灾，
1: 对，
0: 哦，那因为它的时间平方成规模成正比嘛，嗯，所以你晚3分钟就已经成长成9倍，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保障同仁的安全，
1: 嗯，
0: 我早一点到，我面对的规模，
1: 嗯，都不一样
0: 的，
1: 对。
0: 所以在新北有人就问啊，安妮只是一个冒烟，甚至有人受困，嗯，我都派到3线2的检察官，
1: 嗯，
0: 就是说你第一个时间宁愿用3到4个分队，
1: 嗯，
0: 如果我等待第一个分队到现场说啊火舌冒出，
1: 嗯，
0: 那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有视讯报案，
1: 嗯，
0: 就是安心4.0，
1: 是，
0: 所以他只要报案，我就跟他讲，你可以照那个火灾在燃烧的
1: 状况，
0: 如果这个报案人
1: 是
0: 他是在外面，
1: 嗯，
0: 所以他是可以描述火场现况，
1: 是是。
0: 那以前我们只能靠第一单位的消防队的主管到达现场，
1: 对，
0: 用无线电或是我们用直播嘛，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由报案者，
1: 报案者他都可以。
0: 那第二个，如果报案者本身就是起火户，
1: 嗯，
0: 哦，这时候你要告诉他如何去做，避难，
1: 嗯，
0: 比如小火如何先逃出大火，嗯，关门避难，
1: 对。
0: 那第二个，你的位置能够很精准，
1: 嗯，
0: 我们透过无线电可以去拯救，
1: 是。
0: 所以透过设备的进步，人员的增加，
1: 嗯，
0: 我们比较有机会控制啊。即使我404万，我大概一年因为火灾死亡人数，我大概有办法控制在15位左右。
1: 所以你看啊，从84年一次，然后我们说6年以前这个 KTV 的着火一次，这些呢都是让这个防救灾的系统能够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助力啊。
0: 哦，所以事实上，在109年钱柜 KTV 4月23号，事实上，嗯，你再往前追啊，到20几年，台北市没有大型的，
1: 对，没有大型的，没有大型
0: 的，所以可见的，我们的整个消防的策略是成功的，
1: 是，
0: 包括检修申报的制度啦，包括智慧消防编组、防，
1: 嗯，
0: 火区划，
1: 嗯，
0: 那其实很多人都误以为说，真正的火灾的建筑物的管理单位是消防单位，其实是公务，
1: 是公务单位，
0: 哦，那现在就发生多很多都是在整修中，
1: 嗯，
0: 那最近还有很多是工地灾害，
1: 工地的，对，
0: 那工地灾害基本上，抢救基本上有一定的困难度，因为它没有任何消防设备，
1: 对，而且不过还好它没有人，
0: 哎，对，它没有人，啊，就是你会看到一个火炬在那边烧，
1: 对，
0: 所以事实上现在的建筑物越盖越高，有的盖到30层，
1: 你真的没办法救。
0: 上次新

0: 会有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大概当我们一开始可以爬到16楼、
1: 嗯，
0: 事实上我也常常救火，我也跟他们一直爬到16楼，
1: 嗯，
0: 但是我确定安全，但是发现到燃烧事实上往上烧，
1: 嗯，
0: 只能快化不营梯车，
1: 对，
0: 所以我就叫他撤退，
1: 嗯，
0: 人的安全还是最重要，
1: 对对 对。
0: 那事实上那个火警也打到隔天的中午。
1: 讲到这个，其实我最近我们在一直在也在看这个消防局，尤其新北的这个消防局的这些活动的安排哈，
0: 是，
1: 这个所谓春夏交际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发现你们有很多参与很多体能性的活动，比如说又是马拉松啊，又是什么这个比赛那个比赛，自己还有举办一些比赛，而且你们5月9号还要尤其要去跑这个101，要去做这个都，这个来说应该不只是一个体育活动而已，这个后面应该对你们的这个的救灾是不是有什么
0: 影响？基本上消防队就是一个爬楼梯的工作的职业的
1: 哈，
0: 我常讲，
1: 消防队
0: 你要紧急升降梯嘛，所以上一次有讲过101的登高，我在台北是92年到97年，
1: 嗯，
0: 就是我97年进到台北县，
1: 是，
0: 周锡玮也感谢他啦，就是让我能够在主秘很快不到2年就升副局长，
1: 是，
0: 那。职称只是一个代表，就是说你真正的是当时的局长，
1: 对，
0: 黄德清局长非常支持我，所以我可以在97年进到台北县，就现在的新北市，
1: 嗯，
0: 可以在台北待22年的经验，
1: 嗯，
0: 在消防署1年左右的经验，
1: 是，
0: 我可以把整个台北县做到现在新北市，
1: 嗯，
0: 都有一些整个做一个大体的改变，
1: 嗯，
0: 就是说救灾是一个机关的文化，
1: 对，
0: 这个救灾文化一旦养成。那我们讲所有的东西包括人力的补充，
1: 嗯，
0: 也感谢历任的市长，
1: 嗯，
0: 我记得侯市长刚上任我们就跟他讲我们才2716个人，可不可以让我加400个到3116，
1: 嗯，
0: 那他一定问为什么要400个，
1: 是
0: 说第一个，我们可能从做2天改成做1天休1天，
1: 对，因为有人休，
0: 然后在120年，在5年后我们即将会成做1天休息2天，
1: 嗯，
0: 就是工作24小时，休息48小时。
1: 这个接轨国际的嘛，对不对？
0: 哎，但事实上，40年前消防署成立的时候，全亚洲国家，
1: 嗯，
0: 只有我们做2天休1天，48个小时，
1: 是是
0: 24小时，
1: 嗯。
0: 但是在国际，你看首尔、日本，所以一个东京都，1300万人口，
1: 嗯，
0: 就是相当于台北市跟新北市，
1: 嗯，
0: 但是它有18600个。
1: 对啊，所以这个比例，
0: 所以它其实做1天休2天，
1: 是，
0: 你一个分队可能50几个人当班，你大概每一天15个到16个。
1: 而且你们这个消防队的工作，这个休其实是必要的，因为你的任务都非常的辛苦。
0: 所以最近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原来的分队可能以新北来讲，外勤有2260位，
1: 嗯，
0: 在75个分队，所以大分队还可以到50几个，
1: 是，
0: 小分队大概15到16个，
1: 对啊，所以
0: 但是如果你用做1天休2天的概念，
1: 嗯，
0: 大概每个分队只能维持在边区的郊区的分队了，
1: 嗯，
0: 大概只能维持在5个到6个。
1: 那你车子，
0: 但是市区，对，所以现在就救护至少2个，
1: 对，啊，
0: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当我现在跟市长报告，有市长完全支持了，
1: 嗯，
0: 那我跟他讲说，在113年要进入到114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台北市是1:1300，
1: 嗯，
0: 当时的台北市250万人口，
1: 嗯，
0: 大概有1500多个，1600多个人，
1: 所以1300个市民中间有一个消防
0: 员，一个消防员。那我新北如果到了我补到。我到了117年，
1: 嗯，
0: 我大概可以补到3116，
1: 嗯，
0: 今年是2916，
1: 对，
0: 我明年再补100个，
1: 然后再
0: 后年再补
1: 100个，对，
0: 那我可以达到台北市4年前的1:1300。
1: 哦，现在这个还不到
0: 啊，现在不到，现在补进来的2600多位，大概是1:1500多。
1: 哦，
0: 所以目前大概全直辖市排第5名，所以
1: 那如果用东京来算呢，东京就比我们要
0: 东京在800:1啊，
1: 对啊，你看
0: 那全世界
1: 几乎差一倍了，
0: 最大的消防组织
1: 是。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说从人数比会看勤务量嘛，
1: 嗯，
0: 所以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要抢救有效能，
1: 对，
0: 所以以前你可能一个火灾可能同时可以20-30个，
1: 嗯，
0: 那现在只剩下10几个，
1: 对，
0: 所以第一个大概就是要从体力去改变，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跑步，
1: 是，
0: 我以前当副局长，我总觉得那个离我很远，但是后来当了局长，2年前当了局长，
1: 嗯，
0: 我就说啊，这个以前局长在跑马拉松嘛，有啊，
1: 嗯，
0: 我说那公安杯10公里，万金石10公里，
1: 嗯，
0: 追火车大概平均跑5.4公里，
1: 哇，这加起来是，
0: 欸，所以我大概一年大概会跑马拉松跑，
1: 哦，
0: 那一天他们有背气瓶，实际上那我们的气瓶加装备大概是25公斤到
1: 25公斤，
0: 因为你可能像我们救灾还要拿破坏器材，
1: 嗯，
0: 所以那可能
1: 恐怕比那还要更多。
0: 那我的同仁对于自己的挑战很高啊，所以我们有8位同仁会背气瓶，
1: 嗯。如果一个人75公斤的话，上去就是100公斤了，
0: 啊。

0: 前几天我们有试跑，
1: 对，
0: 我这个上个礼拜一我有去试跑到59层，因为利用中午时间，
1: 您自己还去试跑，
0: 先去试跑，
1: 是，
0: 所以到60楼左右，59楼大概跑20分左右，所以我希望我大概能够维持大概，今年因为91楼在整修，所以今年比较运气比较好，跑到88楼就
1: 可以了，
0: 少三
1: 楼。对对 对。
0: 那其实如果到90楼，大概是391公尺，其实马拉松嘛，那大概有2040间。那其实我也觉得，反正就是一个自我的。
1: 这个只要上对不对？不下了
0: 吗？只上。
1: Okay.
0: 下来大概就坐电梯下来，
1: 对对对，
0: 但你上去他会给一个证书。那这一次我们有同仁背气瓶，他们实际去测试了，就是背气瓶的气量，大概可以让他从一楼走到30楼。那30楼以后就戴面罩。
1: 对。
0: 所以他们一开始是着面罩，不是直接呼吸，是呼吸
1: 面罩里
0: 面积的空气瓶里面 SCBA 的空气。
1: 是。
0: 那实际上这八位同仁，其实我也一直担心啊，就是说如何在安全做运动，不要伤害。
1: 对。
0: 那他们说，局长，我们其实常常在消防局训练，一楼到十楼，我们可以走个十次啊，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没有问题。
1: 所以这个这一类的活动本身对他们的体能是有帮助的
0: 啊，有帮助啊。其实上，第一个让他们可以觉得，我像比如说我可以爬60楼，所以这一次如果今天有一些高层的火警只有20楼，我就觉得是小菜一碟。
1: 对对对，真的是。
0: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训练哦，事实上所有的东西不是你只有参与哦，比如说这个礼拜我又去爬大尖山，礼拜天。
1: 大尖山就在
0: 戏子清境路，就是圣德宫有一个景点嘛，可以拍。
1: 对对对，
0: 那它是460公尺
1: 啊，
0: 那460公尺，
1: 460公尺还好嘛，
0: 101才391哎，我那个460，
1: 对，
0: 那因为我家就住在大尖山下面的清境路，
1: 对，可是那个坡度会比那101的楼梯要小一点。
0: 其实我爬101啊，觉得比较好爬
1: 啊，真的吗？
0: 因为它一个转弯一个平台
1: 啊，对，
0: 那清境路的大尖山460公尺，那我们家是220嘛。
1: 啊，
0: 所以我大概实际上我跟他算过，也大概爬200多公尺，相当于60楼。
1: 是是。
0: 那我算了一下，我的成绩也在20分，所以基本上跟我那一天去试爬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但这两天要休息了，因为你不休息，那个太突然啊，对，那个脚会不舒服啊。对，这两天休息，等到礼拜六月九号
1: 是
0: 礼拜六正式的那一天，应该有很好的身体状况。
1: 不过这个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您了不了解。我们局长，你不要看他这么年轻，其实他已经是花甲之年的人了。可是他居然可以去这样爬来爬去，而且跑马拉松照跑。我常常开玩笑，我就说现在做消防局长真的好累，除了要指挥救火，那么多行政工作要去协调，他还得要去什么运动，他都要参加。垒球比赛也要参加，对不对？
0: 5月16号
1: 是
0: 再去打垒球，
1: 划龙舟你也得去划。
0: 划龙舟
1: 是。对，然后现在这个马拉松、那个爬楼梯都得要去，这消防局长要这么干。
0: 其实应该是说，因为我们下午都在议会了
1: 啊，
0: 那实际上都会很忙。那我每天都有自己要求，我每天大概会走12000到13000，
1: 哇，
0: 也就是10公里嘛。
1: 是。
0: 那如果我今天都开会很多，像一天，我一天平均最多是9个行程，那比较少的时候大概是维持5到6个。我像今天是6个行程，但是我总觉得啦，像有一些民间团体。他们都希望局长去颁个奖
1: 啊，
0: 就是机油人员，
1: 对，你敢不敢鼓励
0: 讲几句话鼓励一下？那我总觉得172个单位，我有128个分队，然后20个中队，10个大队，一个整队，那这160几个单位还不包括民间团体，有将近80个。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常开玩笑讲说，新北其实好山好水，
1: 哎，
0: 但是最热情的是我民间的力量。
1: 对，
0: 哦，比如我的义消可以有3885个，线上可以用的。
1: 是是是。
0: 那我的志工，不管山义水义，加起来有大概80个团体。
1: 还有那些动不动捐车子啊，捐什么给这些单位。
0: 你如果没有跟这些包括义消的顾问，你有一定的互动，人家不一定捐你东西。
1: 对。
0: 啊，第二个，大概我一直还是坚持啊，就是说。能够坐在这里，就是我每天有很多行程要跑，但是如果有机会在时间排得出来，我一个礼拜能够到密室这边来录影，这个会留下心。所以我刚讲，
1: 非常感
0: 谢，原来的饭局可能要待两个小时，我就跟他讲说，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
1: 是是，
0: 半个小时那边
1: 还没吃到鱼就离开了，
0: 没有啦。一方面其实也希望给家人一点时间，就再忙，我当然如果勤务比较多，就需要在办公室，
1: 对，
0: 但是我如果有时间回到家里，
1: 对，
0: 也可以跟家人一点互动。
1: 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辛苦。
0: 那我们最近比较忙的是淡江大桥。
1: 对，我听说这个淡江大桥今天好像有一个演习，是不是？
0: 今天大概是5月4号，我今天早上做最后一次演习。

0: 联系。事实上淡江大桥在4月5号、我们就开始跟公路总局，因为那个是交通部公路总局盖的，三分之二的钱他出。
1: 他以后的这个管辖是属于谁？
0: 当然是他。
1: 也还是属于
0: 对，因为那个是公路总，所以他有一个应变小组，就会比照观音山隧道
1: 啊，观音山隧道
0: 里面，他在淡江大桥要上去的，由淡水往巴黎这个方面，要上去的引道旁边有一个建筑物，
1: 是，
0: 所以他随时会，
1: 当然是个管理一个管理中心，
0: 管理中心，那所以他有监视设备，第二个他有四个应变小组，那另外保全有四个，所以他白天会有八个人，所以第一个当事故发生，他就会骑摩托车上去。
1: 这个淡江大桥，但预估他的事故到最多可能是交通事故，
0: 原则上桥本来是提供交通车辆嘛，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我刚讲4月5号交通部就做了第一次的演习，但是发现到诶他4月5号其实上是义演啦、那第一次演习在4月12。那4月12号演习结束以后，很多人对于他的机车道不到 2.5 米。
1: 对，就是太窄嘛。
0: 就是太窄。然后当然他也做一些设计啊、那其实在机车道的旁边正式车道不讲主车道其实桥的车道我们逆向救援就可以。事实上以车子发生事故第一个就是有人受伤这是一个情境。
1: 对。
0: 那第二个情境就是起火燃烧，
1: 对，
0: 那这个包括车辆的灭火，
1: 对对对。
0: 那车道其实大家还觉得 OK， 因为关渡大桥是这样救，
1: 对啊对，哦、
0: 那但是有机车道并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它有人行车道，那另外还有脚踏车的，实际上那个大概也有将近五米，所以我的救护车跟我的消防车，可以从人行车道去做机车道，
1: 真的这个宽度可以够吗？
0: 对，所以在4月12号演习以后。我在议会啊，大概很多人就叫我们三个上去，一个是交通局局长，一个是公务局局长，
1: 一个消防局局长，
0: 那一个是消防局长，还一个最重要的警察局长，那他就站在我前面帮我挡，他说你的交通事故怎么处理，那消防队的车怎么上去？
1: 是，
0: 那事实上我们在4月21、22，我们再一次的针对各项情境做演练
1: ，OK，
0: 那这一次因为5月25号我们。真正的可以上到桥面跟民众的互动，我那一天陪市长，大概有10万个人。
1: 你说4月25号？
0: 哎，4月25号亲自去。
1: 对。
0: 哦，那一方面是感受人的压力，就是压力测试的部分。那第二个确定区域，我们就认为绿区、黄区跟红区。
1: 有规划出来这些。
0: 对，所谓的绿区是车子都可以到达。黄区就是救援的时候需要花一点时间，红区就是车子完全没办法，
1: 要
0: 靠人力步行。就像你小小巷弄，你可能消防车开不进去，你还是要靠人去拉水带。
1: 对，
0: 那4月21、22以后各项情境做完演练，我觉得还是没有解决一些问题，所以4月30号他们再一次的义演，那今天5月4号我再次验收，所以其实单单一个淡江大桥在5月12号要启用，我消防部门配合公路总局，配合警察局，甚至卫生局，要大张启动，你很难想象你所有的里面的事故，往巴黎端没办法送，因为巴黎没有医院。
1: 对。
0: 所以他第一个要回转。
1: 要送到
0: 一定要送到淡水马街。
1: 对。
0: 所以所有的车辆一定要在前面有回转。那今天的回转点在桥的中间的两侧有四处。
1: OK。
0: 那我们就实地去测。
1: 所以他那个地方可以拿开的人回转的。
0: 没有。他那个地方的宽度就可以达到6米。事实上我的救护车跟小型消防车都在 1.8 米以下。就是一般的水箱车大概 2.5 米，但是小型消防车是 1.8， 那救护车又更小，
1: 对，
0: 所以我的小型消防车上去，但是如果今天是救护的个案，这比较单纯，就是救护车，那如果接近机车道，
1: 对 对，
0: 另外要跨过那个东西，
1: 是，
0: 我们有一些三脚架，大概可以1米左右，那事实上这个很便宜，大概1-2千块。
1: 它那个中间不是有以后的轻轨的那个路径吗？
0: 轻轨的会设在那个所谓的脚踏车道的位置，
1: 哦，
0: 所以它那个其实够宽了
1: ，OK。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在演练的时候，其实要找出问题，就是这个情境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去跨越或是设备要过去，比如说你的担架有担架床你过不去啊，
1: 对，
0: 但是我有所谓的担架板，我们还有所谓的蚕丝担架，所以我可以用搬运不同工具进到我的担架里面，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我们这一次也启动空拍机，就是 当我的空拍机队到达现场，
1: 嗯，
0: 我空拍机直飞，我的119，
1: 嗯，
0: 就可以直飞，
1: 所以你可以掌握那个，對對對，掌握那个状况。
0: 所以这个也是市长期待未来我们对于重大事故，
1: 嗯，
0: 那现在我们的空拍机只要到达现场，
1: 嗯，
0: 我们对于燃烧的面积范围啦，嗯，这些都可以透过空拍机直接直播到我们的119，
1: 对，
0: 跟我们的1

0: 休息，嗯，那市长也期待未来在二办，嗯，我们23楼24楼会有一个全新的最进步的，它包括把警察局、卫生局
1: 都可以纳入的，
0: 交安都可以纳进来，嗯，所以未来，
1: 但是现在 EOC 就是，
0: 大概在预计在今年9月10月会盖好，
1: OK，
0: 在
1: 就在新庄那个地方吗？
0: 三重。
1: 哦，三重，三
0: 重新社工站的
1: 位置，二重。
0: 那这个部分大概目前我那一天去看，目前已经盖到，市上它已经上大梁了，嗯。
1: 对。
0: 但是外围的玻璃封到22层。
1: 是。
0: 那新北市是29跟30。
1: 就是那个加油站对面。
0: 所以现在那个所谓的我们的 EOC，嗯，原来我们只做备援了，市长说这不叫备援。第一个它的使用的状况，嗯，可以，警察局是7楼到14嘛。嗯。那卫生局在17楼。
1: 所以消防局那边还有位置。
0: 不是。在消防局是楼上23、24是 EOC 的位置，
1: EOC 的位置，
0: 我的消防局没有过去，但警察局是直接过去，嗯。
1: 警察局原来是在哪里？
0: 原来在府中站，
1: 在府中站。
0: 哦，这是原来的旧的县政府。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旧的新的市政府，县政府就搬到市政府。
1: 对了，对。
0: 所以他在就是在那个府中站旁边下来就是了。
1: 是，
0: 那他是整个警察局今年预计在9到10月份要整个搬过去，哦，所以那警察局长方养林我说你今年特别忙，你接下来九月下半年还有选举，
1: 对，
0: 你还要搬家，
1: 还搬家吗？这实在是。
0: 那不过我们有一个指标了，就是说我五月份大概这个月嘛，嗯，我希望月中要交给我，嗯，那23、24玻璃封起来以后，我现在已经料进去了，嗯，所以我9月份到10月份要让市长坐在 EOC 的。嗯，那个所谓的指挥官的位置，嗯，他可以看任何的画面。
1: 了解。
0: 如果今天有一二，比如说张文事件，嗯，那他可以看到所有现场可以的 CCTV 调回来，
1: 是是
0: 直播。那另外我的重大火警，我也可以直播。那现在包括空拍机，我也可以直播。
1: 所以像丹江大桥这种现场都是可以的，
0: 就直接播回来。
1: 了解。
0: 那这个都在做测试
1: 了。了解。
0: 所以新的设备会比较进来，不过。事实上这个礼拜大概昨天大概丹江大桥一个野餐啊，嗯，看夕阳，
1: 对，好像几万人啊，
0: 事实上让大家更熟悉这个地方，嗯，当然很多民意代表提出很多了，嗯，那现在包括接驳车，嗯，怎么样快速的到机场，
1: 对对对，
0: 他们最近今天也有议员提到，不过这个部分就跟交通局，
1: 对，这是另外一个层次，
0: 那如果救灾部分警察局消防局，嗯，那其实我总觉得不断的演练找出问题，嗯，没有想象真正遇到问题不会有太大问题了。
1: 对，没有。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救灾经验嘛。
1: 是是，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凡事预则立哈。这个刚刚听说听局长谈到的这些，甚至于包括他们的这些他的成员要去参与很多的这种体能方面的活动，其实这个都是在为了预备真正碰到灾变，他们的任务要出动的时候，他可以掌握更好的条件。我想这个是他们常态性的在努力在关注的一些问题啊，这个也希望我们大家因为了解而给予一些相当程度的支持。当然丹江大桥这个通车不只是在新北了，这事实上在全国来讲都是一件大事啊，因为这个桥把这个两岸，我们讲这个两岸不是海峡的两岸，是淡水河的两岸啊，这个淡水跟巴黎这个已经隔绝几百年的这个两岸就把它勾起来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桥面的整个的设计啊，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设计，在国际之间也有观瞻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大事情。但是，我们一般看的都是这个洗面的东西啊，但是真正需要忧虑的这些问题，包括就像这些灾变的预想啊，跟这个灾变一旦发生的时候，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救助，其实这才是他们这些真正的救灾系统的这些单位所要关心的。所以这个刚刚局长也介绍，在从四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今天是5月4号，都他们一直在进行各种状况的这个预想跟这个预想后的处理。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但是不太容易获得这个新闻媒体的这个青睐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我们可以了解一些他们常态性在做的。的各种努力跟准备，我今天真的谢谢局长在这个百忙之间还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么多讯息。
0: 我想丹江大桥从4月5号到今天5月，一个月内我们演练6次啊，嗯，那包括我们的到底我们的小型水箱车的配置，还有需要什么器材，嗯，甚至到达现场5分钟以内可以到达，嗯，哦，从巴黎端的巴黎分队跟龙岩分队
1: 是，
0: 那包括淡水
1: ，对，
0: 哦，还有竹尾，
1: 对，
0: 哦。还有我们护卫分队，其实上5个分队，包括从车辆的配置跟器材的准备，嗯，我们都重新做规划。
1: 是，所以这个都是可预见的一些发展。
0: 对，那这一次他们的应变小

0: 组也提早跟他们做互动，
1: 嗯，
0: 像我想像观音山隧道、雪山隧道都有一定的应变小组，嗯，
1: 对，
0: 那我想人命还是重要的，我常讲说一个交通的便利，而不是在你没有考虑到很多人命可能面对的问题，
1: 是，嗯，
0: 做好准备迎接5月12号正式通车，
1: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在想这个丹江大桥因为它让交通上面产生了便利啊，但是相对不管是从淡海这个社区来讲，巴黎这边来讲，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口的密度相对也会增加，那人口密度增加了以后这种产生问题 的比例相对就会提高了哈。所以我相信消防局他们就像他刚刚讲的 这几个单位以消防局为主，包括像警察局像这个交通局像甚至于连卫生局啊，在这些这个都是非常大的压力，我觉得这个都是当然就是他们可以 更呈现出他们的一些价值的所在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所谈到的这些事情除了让我们知道这些公务员这些用你我的税收能够组织的这些团队他们在常态性的是怎么样子来尽保护民众的这些责任之外，我觉得我认为我们每一位民众也因为在了解了这些东西这些内容之后也应该可以唤起我们心里面的那一把警钟啊，能够在随时的时候都为自己提高更高的这个危机意识，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内外夹攻的可以把这个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一些问题能够解决掉。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TV，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啊，谢谢各位观众跟听众，祝各位平安喜乐。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啊，是我给它取名叫“随意走一走，一场不再追赶的生命练习”。前天早上，我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小青和他的先生文浩一起喝早上的咖啡。想想看呢，这一晃竟也七八年没见了。但今天看到小青，让我惊喜万分。他的说话能力、行动都比以前更进步了。小青曾经经历过一场生死交关的意外，而前天正好是他发病满16年的纪念日。16年前，他58岁，搭飞机到太原旅行的途中，突发脑溢血，紧急送医。那时候他昏迷，开刀，装引流管，留在太原住了7-8个礼拜，后来才回到台湾继续治疗。他先生文浩问他：“你昏迷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小青说：“有的，他在一个园子里东晃晃西晃晃，远远看见一个人，他走过去叫他，

0: 主耶稣，我是小青。”那人回答他说：“我还没有叫你来这里。”然后就护送他离开了那个园子。他说啊，那个园子里好玩的东西可多了，其实他不想回来，若不是那人坚持，他真的想留下来。最后他还是选择回来，因为他是教会的小组长，常常教导大家要顺服神，所以他听了那人的话，顺服地走回人间。苏醒后的小青言语不清楚，记忆也受损，但有件事奇妙的没改变，就是他对圣经经文的记忆。别人讲前一句，他就能马上接下下一句。他说其他都不记得了，连走路都有困难，但神的话他仍然记得。而文浩那时60岁，毅然辞职，陪伴小青走过漫长的复健之路。他们原本都是旅美的精英，一位是精算师，一位是财务分析师。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他们光鲜亮丽，但命运的骤变让他们选择放下，回台安养。小青分享，她现在每天练习数学运算，看连续剧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训练大脑的整合能力。她常常一部戏要看个3-4遍，才能够把剧情编起来。她也每天走路，活动身体，脸上的表情越来越自然，反应也更灵活。文浩说啊，他现在活得很随意，什么事都不强求，开车遇到了塞车就掉头回家，出去旅行量力而为，不去追赶行程。他说我们这个年龄随时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压力，轻松过日子。这段早餐时光对我而言是一场灵魂的提醒。文浩对小青说，你的脑子出了问题才看到耶稣吧。但小青微笑地回答，这是我的主观经历，你信不信没关系，对我而言我相信。他说如果不是神要我回来，我早就留下去了，但既然还没到那个时候，我就要好好的珍惜每一天。说到这里，他也看着我们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记得是 God forgive, man forget。 神会饶恕我们，而我们人就要学习忘记不开心的事，忘记被亏待的情绪，都放下吧。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心小贴士。现在进行到今天的主题，我给它取名叫恩典的延续，朱一白第二条领养之路。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各位亲爱的朋友，很开心呢，我们又请到了朱一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白你好。
1: 你好，热兰姐。
0: 嗯，上一集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一白和他所收养的女儿安娜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节目的最后呢，安娜丽提到了当她第一次了抱着安娜丽在她怀中的时候，就像梦想成真，但是呢马上就步入了实际的生活当中，她是一位新手妈妈。那所以我想请问一白，你是怎么走过这一段新手妈妈的历程的？
1: 嗯，我想就是所有不管你是生的啊，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己生，那也有一些是领养的家庭。其实新手妈妈就是辛苦，刚开始一阵子，其实孩子都不是很容易睡觉，就像小婴儿一样。虽然我们养回来啊，虽然安娜丽养回来是2岁，她其实也是有一些没有办法睡过夜之类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家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她的这个先天性的下肢不全，所以我们其实要开始很快的要来想说，要来决定要如何来给他最合适的医疗照护。关于他的脚，
0: 那您能跟我提一下他的情况是怎么样？
1: 他是这样子，就是说他是这种，就是在等于是说在胎儿的时候，他有一只人的小腿是2个骨头，那他有一个骨头是完全是 missing， 就是缺失的。那
0: 小腿没有了，
1: 小腿应该是讲他有腓骨跟胫骨，那他的腓骨是没有的，所以他还有胫骨，但是胫骨因为这个发展的问题变得是说他的胫骨也发展不完全，所以他的胫骨是有但是不完全，然后他也有一个脚，但是脚很小，他胫骨比较短，脚也是小脚，就是 foot， 就是有脚趾头，只有3根脚趾头。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他是一个

0: 谓的 medical condition， 它是一个医疗的一种特殊的情形。那有两种解决办法，好，那一种呢就是很直接把脚给截肢掉。那截肢的目的是因为你通常截肢了以后就是装义肢，那义肢的话你需要脚是一个很平整的形状才能够装到义肢的这个等于说义肢的这个啊，就是算一个 cast 一个容器里面，然后你接就是他们义肢需要就你这个脚下面是一个圆圆的像一个小树桩一个很平整的小树桩这样子。那另外一种比较复杂的，因为你胫骨还在嘛，所以你另外一种方法就所谓的脚延长手术，你要不停的把要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在做一个手术，就是把这个腿骨打断。打断了以后呢，然后他们放在一个好像一个笼子里啊，固定在一个笼子里面。那这被打断的地方，它那个骨人的骨头会把它补全起来，长起来，所以你这个脚就变长。那你整个过程当中不停的在做这个手术，那也可以。听说有人为了要长高去做这个手术，
1: 哎呦，好很痛吧？
0: 是啊，对，所以我们要做的决定就是说，我们要给他就直接做截肢呢，还是要去找特别专科的医生跟医院做这个延长的手术？
1: 嗯，
0: 对，那所以我们最早做的做的这个所谓的医疗的咨询是在附近的儿童医院。那这儿童医院在我们就是费城儿童医院是一个相当好的儿童医院。那他们的骨科呢，其实就是很正常的一般儿童骨科。那他会做的事情就是做截肢跟装义肢。那其实在去之前我就想说他大概会告诉我说建议我截肢，他当时跟我讲了一些，那我也就是听一听。那我知道说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的解决方法，
1: 是
0: 那但是呢我心里头因为有一些的父母亲他们很舍不得把孩子的脚给截掉，
1: 对、啊、
0: 觉得哎呀我怎么砍掉他一条腿，
1: 是
0: 然后有的人就有建议说那你去在Baltimore 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有一个西乃山医院，他们最主要就是做这个延长的手术。他说你去那边做咨询。然后其实我心里面已经觉得其实他做截肢比较好，比较简单，
1: 对，
0: 而且他也不会受这么多的痛苦。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作为负责任的父母啊，你总是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理解一遍，
1: 对，
0: 然后才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就去了西乃山医院。那我们约到的那个医生其实是他们这一个领域里面的算是大佬，就是他年纪已经蛮大的，他非常有经验。那我就在跟他讲我们带了孩子去让他看，他看了我们的 X 光片以后，然后我觉得他算是属于比较中性的建议，但是他讲完我甚至觉得他在说服我说你就做截肢吧，他说他这个状况做截肢特别合适，他告诉我说小孩子不会记得这件事情，他也不会记得他曾经做过这个手术。他说甚至很多截肢的病人他们会有所谓的幽灵痛，就是明明脚已经不在那里可是他还觉得脚痛，他说孩子这么小不会有幽灵痛，他意思是说他其实很合适做截肢做义肢，他说义肢现在做得非常的好。那我觉得在那个点上我特别的惊讶，就是说这个是专门很会做这个延长手术的外科医生竟然给我这样子的建议。那我觉得我心里就定下来，我觉得截肢是比较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母亲，那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说她自己是一个脚不好从小小儿麻痹症的人，那她说她就是因为两只脚的这个长短不一，然后呢有一只脚不太好使，所以他的人生其实就很受这件事情带来许多的不便，所以他特别的赞成我们给孩子装一个义肢，让他两只脚永远可以一样长，
1: 是
0: 然后呢他能跑能跳，他只要装了义肢他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当时心里在寻求也就是这么许许多多的一件一件事情的带领，我们决定让他做截肢的手术，然后呢装上义肢。
1: 那能够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做这个过程当中应该 刚动完截肢手术一定也有照顾上有许多的不方便，很辛苦吧？
0: 对，我们其实在医院待了6天，然后我可以再讲，其实那个应该是属于比较困难的。那之后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他是打石膏。那前面1个月就是先做我有查了一下，叫做 spica cast， 就是宽字型，就是他这个石膏是打到腰部的
1: 啊，
0: 叫他就是因为小孩子嘛，他很容易乱动。那这个打了1个月，然后之后就是我们一般的石膏，只有腿部。那虽然是很辛苦，那我们是在家里面，那就是要抱上抱下啦，因为美国的房子就是2层楼，那反正爸爸妈妈都要抱，然后孩子是好动，但是我觉得在家里毕竟也是比较舒服啦，那就是让他动，然后或者是说让他看看平板电脑啦什么的，那也就过了，差不多这样就过了，就是有一些辛苦，但是那个辛苦我觉得比不上那几天不住在家里的那个辛苦。我觉得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很难好好吃好好睡，其实人5、6天不好好吃睡其实就很难了。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在家里我觉得还好，就是过了，过了就过了，就没有那一段时间，就我觉得偶尔你如果会受伤也可能会有那么2、3个礼拜不方便。
1: 是是是。那我看到你写的这个有关于这段时间的回忆啊，特别谈到了一首歌，是小美人鱼卡通影片《小美人鱼》的主题曲啊。那么讲一下为什么你用小美人鱼来形容这个安娜丽啊。
0: 对，就是说小美人鱼的这个主题曲呢，它叫做 Part of Your World， 就是成为你世界的一份子。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切适于我们家。我们家这个小女孩呢，她特别喜欢水。
1: 哦，
0: 哇，她其实从小，什么刷牙的水、洗手的水，还有厕所的水都有兴趣。很小的时候去那个幼儿园接她，就是那个小家接她的时候，哇，我们就发现她特别喜欢水。然后到游泳池一点都不害怕，就是要进去水里面的玩。然后呢，那个时候她。我们那一阵子特别流行的卡通是那个《冰雪奇缘》。
1: 对，
0: 哇，每一天啊，我真的看到，我想很多父母都这样，听到那个 Let It Go 就觉得受不了了。
1: 对，
0: 因为真的是他们小孩子可以反复的看。那我当时他去要做一只的时候，他一只上面是可以放图案的。然后我们想说，哎呀，他大概又会选什么艾莎女王？
1: 对呀。
0: 结果他说他要选 Ariel， 就是这个艾丽儿这个小美人鱼的图案。那我觉得其实他对于小美人鱼这个角色他是有特别的认同，因为这个小美人鱼他要长脚。那我觉得 安娜丽 他其实心里头就是想说，我很爱游泳，但是我很渴望有一只脚。所以他真的是很感人，就是当他那一天他真的最后就是选了小美人鱼的图案，他装上一只的那一天，他真的就跟这个这个 part of your world， 就是你成为你世界一部分的这个歌词里面讲是说，我现在能够跑， now we can walk， now we can stand， now we can stay all day in the sun， 就是我可以跑，我可以跳，我可以整天徜徉在阳光之下。他说现在我终于成为你世界的一份子。
1: 是啊，
0: 那我觉得说当我看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更深的一个感受是说，其实看似好像他成为了，他现在可以跑可以跳，其实他小时候啊，他连溜冰跳芭蕾舞，那更不要说游泳，游泳他非常在行。那他所有能做的事情，我们爬过，他比如说台湾的阳明山硬汉岭他上过，我们去西安的时候他还上过华山，他都要做什么他其实都可以做的。
1: 还有勃朗峰
0: 啊，勃朗峰我们那是搭缆车上去的。我们倒没有那么厉害去爬勃朗峰，但是呢，对，我们去过欧洲，但是呢，他自己就是说，他是真的是好像成为我们这种所谓好手四肢健全部分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成为他世界的一份子。我觉得他的世界是什么？一个是智障的世界，就是他这种，他其实会遇到很多的眼光。然后他是一个领养的孩子， 然后呢，他其实这个所谓的 adoption world，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新的世界，
1: 领养的世界，
0: 领养的世界。

0: 然后还有就是创伤的世界，其实他们在这一个这样子的背景的孩子，他们心里面都要面临许多的挑战，不是只有生理上。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在因着他，我进入了他世界的一，成为他世界的一份子。
1: 对，真的是好感人。我们现在先来听这一首 Part of Your World， 我成为你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是电影《小美人鱼》的主题曲，歌词的内容啊，大致上是说小美人鱼在海底世界过得非常的好，她也有许多的珍宝，什么也不缺，但是她却向往能到人类的世界，有着一双健康的脚，它能够在沙滩上奔跑，晒着温暖的太阳，还能够去逛街。这首歌是安娜丽在小孩的时候，是装一只的时候呢，她最喜欢这首歌，同时也表达了她的心愿，她想要拥有双脚。同时呢，对于朱一白而言，他也借着安娜丽走进了安娜丽的那个世界。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单依纯所演唱的《

0: 刚才呢，一白提到了他跟安娜丽之间呢，因为安娜丽的义肢也得到了好的处理，他也能够好好的睡觉了。那但是你又收养了一个孩子，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嗯，那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我们成为了他世界的一部分。
0: 嗯，
1: 那其实他的世界是是领养的世界。
0: 嗯，
1: 那他也是一个创伤的世界，是一个残障的世界。
0: 嗯，
1: 所以呢，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因为他的关系跟其他很多的领养家庭有联系。
0: 嗯，
1: 那其实这些领养家庭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他们许多是。不像我们是因为不孕症才去领养，他们有的是自己已经生了许多孩子，然后觉得神有给他们呼召，他们就

办法好好睡一觉，那我觉得我人的精神啊各方面都好很多。所以那天早上我心里头其实心情特别好啊，身心灵舒畅的状态下，我对神有一个很大的感谢。然后我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呢，反正就读到一个灵修的小品，它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然后要来回应神对我们的人生的呼召。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就有一个问题，我说神啊，你要对我有什么样的呼召？我太感谢你了，赐给我这么样一个可爱的孩子，我现在又觉得一切都比较顺利，步上轨道。然后就是在那样子一个状况下，我想起了一个领养家庭，他说神对他们的呼召他们除了自己生的孩子以外，他们要一起来领养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然后当我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这个家庭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突然明白神他要呼召我再去领养一个孩子。就我当时特别惊讶，我说我没有想到我灵修竟然被神好再次给我这样子一个指示，是这么大的一个转折。这样子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告诉我先生，我先说我们才终于能够睡好觉，才刚刚领养完一个，就差不多半年过后，你怎么会想到要再去领养？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是神的一个想法，而是神的一个感动。那我先生就说神没有这样告诉我。但是在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俩都明白，就是我们年纪已经大了，那小孩子回来差不多2岁，我就告诉我先生说，如果我们想要多余一个孩子，那我们就要尽快，不然的话其实一个女儿我也很 OK， 我们光安娜丽也够了。然后也就是在这样子，其实我先生他是希望多余一个孩子的，所以他就说好吧，他就愿意了，他说你就去进行。所以我们就也就是这样子一个契机，所以我们就开始了第二次的领养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我先生是希望我再去找我们在北京认识的这个小家，那我跟他们关系蛮好的，因为我们都说普通话的关系，所以所以我就跟这个小家的主任联系说，我们有意思想要再领养一次。结果在他那个时候，他马上很快就寄了一张照片过来。他说这个孩子是广东的孩子，马上要进入他的小家，你看他怎么样。这个小男孩呢是一个就是一张照片，因为是跟这个寄养中心联络，并没有像在并不是说像在领养机构他会给你一整个医疗的资讯啊，他的背景啊，好像他们是把他们的这个个人资料做好了才进入领养机构。那这个小家因为他们都是私人的关系，他马上照片进来说你喜欢他吗？然后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面面相觑说不知道，因为并不是说这个孩子好还是不好，而是我们对他的了解太少，就是一张照片。那并不像说我女儿一看一眼，然后从他的背景我们就我先生就爱上了。那这小男孩就是一张照片。所以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心里面总是在问神说，神，这个是你要我们领养的第二个孩子吗？我就经常的在问。然后呢，然后也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好像就是在 bother 神，就是在烦他。然后有一天，我觉得也是我自己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在写我的属灵灵修笔记的过程里面，然后我突然看到我在我眼前有一个就是一个笔记本上面的许多的花，许多的花瓣。然后我看到那花瓣，我心里头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神在告诉我说，他说你看这个花这么漂亮，每一瓣都好像是艺术品一样，颜色涂得很仔细很浓密。然后我觉得神在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催我，你不要催我要马上告诉你答案，因为我正在做一个艺术品。那我想到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一个经文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那我觉得神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艺术家，他做事有他的过程，有他的顺序。那像涂一个花瓣也要一片一片的涂，

0: 那他做一件事情，他现在还没有到给我解答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不用这样子一直催他，问他说到底要不要领养这个孩子。
1: 嗯，
0: 所以也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有一个平安，说我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但是我现在还不需要知道最后的答案。
1: 嗯，那在这段领养的过程，我知道从申请一直到孩子能够来到你们身边，那整个的过程要到9到10个月，需要很多的文件，所以这有个特别的名词，是不是？
0: 对，它这个叫做所谓的 paper pregnancy， 就是纸的怀孕。那这怀孕的孕期呢，也是差不多9到10个月，但这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各样，每一步骤都是要送文件，
1: 好，
0: 然后接到对，然后接到回应，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文件。
1: 是。
0: 那在这个 paper pregnancy 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第一个终于我们说好吧，那我们就进行试试看喽。那我们就接到了这个孩子的医疗资讯。
1: 嗯，
0: 那因为我在当时，我的确有跟神说，我实在受不了再去住院的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呢特别的痛苦，
1: 很辛苦。
0: 因为我觉得我吃不好睡不好，那我觉得我人就算只有几天，我还是很好像日子很难过。
1: 嗯，
0: 那这个孩子好手好脚的。那他唯一的有可能就是，也许他有一点语言上的障碍啦，或者是他说他的这个医疗的资讯上是说他有一点点迟缓，我们不是很清楚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拿到了这个医疗的报告以后，我们马上就去请教当地的，也是这个费城儿童医院，他们有一个国际收养中心的门诊。那其实他们这里门诊的医生是常常在审核，就是来看从海外来，尤其是来收养的孩子，他们的从各国来的收养的这个医疗的资讯，就是医疗的医学的需要。
1: 嗯，
0: 那我们请他看的这过程当中，这个医生发现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孩子非常有可能有地中海型贫血。那这个是在从中国来的领养报告里面，他们没有指出来。
1: 对。
0: 但是这个是不是有贫血，它是有指数的。那这个医生呢，他说你有没有办法让他去做基因检测？
1: 哦，是一个遗传病。
0: 对，它是一个遗传病，因为这孩子从广东来，所以在那一带是有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遗传，叫地中海型贫血。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就问这个医生啦，说这个地中海型贫血有没有什么需要怎么样子的医疗照顾？他说这个只有做了基因检测才知道。他说可以非常的轻微，但是也可以很严重，2-3个月就要去医院输血。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感谢神，他没有马上告诉我这个孩子是还是不是，因为我还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是有多严重的贫血。那我当然很钦佩那些很愿意去领养身体非常有严重的医疗需要的孩子，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年纪，我自己的经历没有办法再去驾驭这种很严重的需要去住院的等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的孩子。所以我就知道说啊，感谢主，神也没有告诉我最后的答案。所以呢，我就等到我到了台湾，那我们还有机会再去北京，然后我就当时想说，我就去的过程当中，我跟那个主任说我要带他去做检测。对，然后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结果我人那一次我们一到了台湾啊，我第一个来看我的朋友，他很跟我从小一起长大，我们教会的朋友，我就跟他提到，我说这个小男孩有可能是地中海型贫血，他于是就开始跟我报告，他说你知道在台湾很多人都有，他就告诉我我们一起长大的谁谁谁也有，谁谁谁也有。然后而且在那个时间点，有一个我很久没有联络的大学同学，他后来去念了医学院，然后去当医生，他是念了后医学院，他就跟我联络上了。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这件事情，他说哎呀，我一天到晚都看到地中海型贫血的例子。他说他们都是在什么时候来看我呢？就是他们不想去当兵的时候，请我开个证明。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只有说，哎，我需要有一个证明，说我有一个什么什么病，然后他才跟我说，然后我就看了他的报告，说对你的确有地中海型贫血。他说，其实，在台湾很多人都有，因为我们也是属于中国

0: 南方沿海的这样子的地区是有流行的，是有这样遗传。他说只是要确定他是哪一型，就是不要是，他说你这个基因检测报告完你一拿到你就来给我看，然后我就可以知道他是啊。其实基因检测很清楚他是哪一型，是
1: 结果呢？
0: 结果就是他回来以后他是属于轻型的，那他唯一要注意就是他不要去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然后不要成为一个剧烈运动，譬如说他不能成为美式足球员其他的应该都是还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带领。那同时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在这个等于是说神在画花瓣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先生他的公司出现了一个变动，他们公司要把他们当时他的办公室在纽约，他的先公司要把纽约的办公室给关掉，他们要整个搬到波士顿去。那我们家其实算是纽约的腹地，那他们公司的意思是想要把纽约这一群人全部裁员裁掉，他们去波士顿重新再来雇用新的员工。那但是因为我们当时正在办这个领养的手续，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搬过去，因为搬过去你等于换了州，那美国的就每一州的就是法律不一样，我们得全部重新来过。但是我们不搬家，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离职，因为中国的规定是你一定要有稳定的薪水，他不在乎你的银行存款，他在乎你有没有稳定的薪水，所以我们也不能没有工作，不能有一个就是断层，
1: 两难。
0: 所以我们在当时我们就不停的在跟公司这个 negotiate， 就是跟他们商量就是叫做怎么样，这个叫做什么
1: 协商啊，
0: 协商，对，就是我们在一讲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们一个礼拜只去2天班啦，3天班啊。那公司刚开始都非常的硬，然后他大部分同事呢都拿了很优厚的这个遣散金就去找新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在办领养，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1: 哎呀，
0: 所以呢，可是就在这样子过程当中呢公司其实只打算留一个从纽约办公室留的人，因为他们需要有人还知道纽约办公室的资讯，
1: 而且最资深的
0: 要选一个最资深的。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放弃这一份工作，我们在这个跟他们协商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最资深的等于算是我先生的顶头上司突然说他实在不愿意留在这个公司，他有一些个人原因突然之间呢公司就说哎呀，那我们没有这个最资深的，再下一个轮到的就是我先生。他们突然有个180度大转弯，他说我们非常需要你继续留在我们公司，你不用来上班，你2个礼拜飞机当天来回来，2个礼拜来波士顿一次就可以了。所以那一段时间的协商因着领养让我们变成有一个怎么样的机会呢，就是我先生从那个时候2016年他就可以远距上班，那时候都还没有疫情发生，他就只要每2个礼拜去一次波士顿当天来回，然后坐飞机去坐飞机回来去上个班，然后平常都是在家工作。那所以呢其实那个小男孩最后我们就是我们最后领养他了，他就是我们家的弟弟。我说他是我们家的福星，因着他的领养使我的先生可以在家里工作，而且在家工作对我两个孩子有一个爸爸在家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帮忙，很大的一个福气。
1: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心里好暖，然后是非常的感动啊！原来神对你们家的计划是你先顺服神的计划，然后神就默默地做了好多的事，让你这个家庭成为一个爸爸也可以陪着妈妈一起来照顾这两个有需要的孩子。因为我后来听你说，其实对小朋友的心灵重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爸爸能够在妈妈的身边一起来抚养孩子，这个爸爸的工作太好了。
0: 他叫钱多事少离家近，他这个有没有事少我不知道但是真的离家很近，就是他不用出门
1: 太好了。我们现在先来一段音乐。我选了一首天韵合唱团所制作的诗歌，叫做神的道路。歌词是这样的：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他立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彩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

0: 刚才一白啊跟我们提到了弟弟的来到家里就是一个小福星，从此以后他们家变成有儿有女，一个好字的家庭。那在这个两个孩子啊都是有 special need， 当然程度不一样，那你认为在抚养他们过程中间你有什么样的学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1: 对，我们其实在去领养前我们都是有上课，那其实上课的内容是要教导领养父母怎么样去辅导孩子，这些孩子是受过创伤的。其实那当时那些老师，我们训练我们的老师就有说，在去领养之前我们父母在意的都是他身体上的残疾，但是大部分领养回来了以后，其实我们都会发现更难的是他心灵的重建。就是说因为他们都是有曾经被遗弃的经历，不管他记不记得，像我女儿她是婴儿时期，其实她才出生几天她就被遗弃了，但是她自己都说，她说那个好像是她身体里的记忆。

0: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对于别人的批评任何的指正他都有很大的一个反应。其实因为他感谢主他是一个很 articulate 就是他很会表达的一个孩子，他有时候在那种情绪很激动下，我说你这个不管是数学啦或是学乐器啦，哎，这个音有弹错或是拉错的时候，然后告诉他，你也不能不告诉他，可是告诉他他都有很大的反应。因为他说你，他说 我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人家告诉你的错误呢？他说因为你在告诉我 I'm not perfect， 他说你说我不是完美，我说诶，你本来不完美是很正常，你在学习过程你不可能题目拿来你每一题都会，曲子拿过来你每一首都会，如果你都会的话表示这个曲子对你来说太简单了，你就不就是这个就不是学习了。他说但是呢你在告诉我我有错的时候，你在告诉我我不完美，他说因为我不完美你就在拒绝我。哎，他就讲到了重点，其实他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的不完美，因为我的残疾，所以我被我的生母拒绝。他那个东西没有人告诉他，他就是天生好像是他身体里面那个记忆，他不能接受任何的指正告诉他说你不完美。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领养父母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是啊是啊，就连我们是普通的家庭，孩子也是自己生的，都会有碰到孩子碰到你指正他的时候有些情绪反应激烈的，那这样子要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从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我自己其实要先被重建。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在亚洲人的文化长大，那亚洲人因为孔夫子就是这个儒家思想其实是一个精英主义，
1: 对，
0: 那我算是从小算是在一种很符合社会跟父母的以及老师的期待下长大，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要求完美也是我们这个education 就是我们的教育的一部分。
1: 对，
0: 你考试你要答得很完美啊，然后呢你要竞争啊，你要比赛啊，然后你要上那个好的高中啊，好的大学啊。其实这个都是在这个是一个好像我们觉得稀松平常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下长大。但是当我在上课给这些有创伤的孩子要上课成为他们的领养父母的时候，我发现说这样子的观念其实很不适用。但是另外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要求我们完美，完美主义也不是神要给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接受是无条件的接受，
1: 对，不管你好坏都爱你。
0: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说，我因为可能从小都符合父母的期待，那我可能不知不觉的认为说我之所以被接受，我这个人 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的表现好，
1: 我努力
0: 然后我有很不错的成就。可是这样子的观念其实我就在带孩子身上我有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一点点都不能表现出你要好，我希望你好，或者是你这样子就是不行，我必须要让他知道他无论怎么样的状态下他都是被接受的。那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说实在，我需要完完全全的明白我的孩子的好坏也不表示我个人的好坏。
1: 我想啊，这种学习是一辈子的功课。那在对待安娜丽和小儿子 Timothy 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有什么样的得着能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0: 好，因为我想啊，这件事情我需要做，刚刚我说要做一个分离，因为我孩子的成就不代表我的成就，其实我要很确定我在神里面的价值，就是我已经在神的眼中是很被神接受，我在他眼中就已经是很棒的了。那他现在就给我一个算是一个工作或是一个呼召，就是我要成为这孩子的母亲，然后作为他们

0: 的人生的带领，在这个阶段人生的这个滋养者跟带领者。那我其实要把自己分开，就是他好或是不好，我的责任就是想要更多的来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做到他们自己能做的最好，然后呢告诉他们说他们已经很棒了。那我觉得有一次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又不能说哎呀二加三你说他是四好、哦，那我就说啊，那我很接受你他可以不用是五，那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不指正他，或者是说你在拉小提琴的时候这个就是有降记号，那你没有降你就拉成别的调它就是不对的，我也不能说哎呀我接受你你就可以随便乱拉。
1: 对，
0: 那我就想到我其实有一天真的觉得很困难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们的小提琴老师，他是一个日本人，他连英文都讲不好，但是他实在是他们这整个学校很有口碑的一个老师。然后我就想到他常常在跟他的学生在讲的时候，他经常需要指正他们，他经常需要教他们他们所做不好的地方，但是他都先给他们打一个预防针。他在讲了一次，讲了譬如说他说你刚刚要怎么怎么拉，他不会讲超过两三句，他马上就会说 This is advanced，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是很难的哦，这个是很超前的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刚刚你讲的是你没有做到，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很棒的学生，我才会把那个更超前的更高阶的内容交给你。那所以其实每一次上课的感觉都很好，因为你不管有多少需要改正的地方，老师在教你新的功课的时候，他都让你有一个感觉是你原来那样子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因为我看得起你，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 advanced student， 好，是因为你是高级的学生，因为你比我对你的期待比我对你的期待高很多，所以我就把更难的交给你。所以你如果做得到，表示你很厉害；你如果没有做到，那这个本来就是你本来四年级，你老师教你六年级功课，你做不到是应该的。我并不期待你要做六年级功课，我只是因为我觉得你很棒。然后我觉得我那一天想到这个小提琴老师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个看见，其实他讲的他不是在乱夸你，而是他不是在乱给你建立信心，不是讲一个不实际的东西，而是神他的确就是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我们。因为我们不管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更进步的时候，神他都是用完全接受的眼光说哎呀你做得很好咯，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一个新的东西， This is advanced， 这个是进阶的课哦，你还可以再进步，但是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你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可以再更多教你一点点。好，那你那个时候你其实你心里对自己有很深的确定，我在这个 level， 我在这个阶段是非常够的，但是呢神他愿意让我教我更难的，因为他觉得我很棒。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神是完全的接受我们，而且他也是会在这样子的爱跟接受之下，其实我们真的能够成为那个 advanced students， 就是我们可成为那个高阶的学生，就是最进阶的学生。而且我们而且神并没有要我们去做别人要做的事，他不会把我们跟别人比较，从我们他给我们的跑道，他给我们的资源，他给我们的智力之下，其实我们每一个进步都是 advanced。 对，所以我其实时常告诉我的孩子，我说你不要去跑别人的跑道，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也是很难，有时候我不知不觉的提起别人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这个真的是很不好做父母亲的。对，然后那我这几年我就比较不会这样子讲，但是我觉得我的女儿也是偶尔会说别人怎么样，然后我就会告诉她说你不要去走别人的跑道，因为我们自己的，你不要到了跑道终点的时候你有神要给你很大的一个奖赏，结果发现你不在那里，你去跑别人的跑道，你就算跑得很好，那个都不是你的那一份。那我觉得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跑道上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跑道是属于我们

0: 自己要继续去进步，但是我们的确有时候会有障碍，会有需要帮助的地方。那我记得有一个老姐妹曾经告诉我说，她说圣灵呢好像是那个跳跳虎，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一个这个在 Winnie the Pooh 里面，她说这个跳跳虎呢，它总是非常的活力，然后很喜欢帮助你。 Can I help you? Do you want me to help? Can I help you? 就是他会一直问你说，哎，我可以帮你的忙吗？他充满了活力，他充满了这个啦啦队的这种精神，但是他给你整个人的这种感觉，他并不是在挑剔你，而是他好想帮你，他好像那个精力过剩的跳跳虎，他就是想要帮你，他想要让你做得更好。那这个更好并不表示他没有在一点都没有在挑剔你的意思，那跟着他的精力他的帮助都可以在你的跑道上跑得更快，跑得更好。那神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跑道，他都希望我们拿 A， 他都希望我们得到奖赏。但是呢，这个跟别的跑道，你隔壁跑道人他所拿到，他就算看起来在你前面，其实他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他的跑道上跑了百分之几。所以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行程，然后呢，让你的好朋友跳跳虎来帮你，你肯定能够跑得又快又好。
1: 哇，像这样的一个诠释啊，我想不只是针对孩子。我们身为父母的，或者是我们身为祖父母的，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跑道，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跑道，按照神给我们的带领，圣灵的鼓励，我们按照神的步骤来走。在采访的快结束的时候啊，我想问一白，在你这一段的生命历程当中，从你准备去领养安娜丽，一直到已经收养了提莫泰，到现在啊，安娜丽12岁了，提莫泰是9岁，
0: 十岁。
1: 那在这一段的历程当中，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然后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话呢？
0: 可以。我就是觉得说，从我自己个人的故事跟经历，我可以必须要说，神他在每一步都有带领，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那我们的领养其实是源起于我们的不孕症，但是呢，当我们进入领养的这一块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这是一个神的事工，他要去关注很多需要的。在心灵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说，原来我自己也需要医治，原来我也需要再次的被上帝肯定，说我是值得被接受的，我是 OK 的，我现在所有在学的东西都是 advance， 神对我很满意，但是他确实还要继续我在人生的跑道上继续带领走，跑我那个跑道，而且他会不停的像跳跳虎旁边帮助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仅是我对孩子祝福，也是成为我自己个人的成长跟祝福。那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经历的这位神的美好啊，都是一样的。神对每一个人的心意都是最棒，就是你的跑道上的最棒，他也会不停的在帮助你的。
1: 非常谢谢一白，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好，
0: 谢谢，
1: 愿上帝祝福你们。
0: 谢谢你。
1: 节目最后我要播一首默想的曲子，请大家来思想一下今天的节目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同时我们要有什么感恩的人和事呢？

再次提醒您，我们的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的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非常重要的一些新闻，还有一些讨论。那从政治、经济或者其他局势部分、地缘政治的角色来看待很多的事件。先跟大家抱歉，方伦这几个礼拜。嗓音真的很糟糕啊，大家可以听到我现在其实嗓子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是没关系，还是要跟大家这个继续做报告，因为已经请了两个礼拜的假，再请下去对所有听众朋友真的很不好意思啊。好，我相信大家从三月份以来就一直想要讨论的应该就是这一场美国跟伊朗发生的冲突。回首到2月28号的那个清晨，那支纳坦兹的核设施上面的火光，不单单是美以联军的咆哮雄狮行动这样军事胜利，那更像是一场葬礼的鸣枪。为什么这么说？它等于是宣告了1945年由美国政府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跟石油美元体系开始进入了不可逆的崩解期。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这一次老美搞这个咆哮雄狮直接斩首，那当然你可以跟我讲说啊，你们

对这个核武器的控管啊，种种种种，有非常多的想法跟意见，可是并不代表说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那美国在二月份、三月份进行了这场战斗之后，后续的冲突并不是马上结束，并不是马上结束，而是一路延续到 right now， 现在整个霍姆兹海峡还都卡着，甚至很多的船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这个过去单日流量可以超过140艘到160艘之间的霍姆兹海峡，从三月份宣布关闭以来到今天，也才通过不到180艘船。换句话说，绝大多数船运或者是这个燃煤燃油哦，全部都卡住。好了，这一场可以说是被媒体记者誉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区域预演。是2015年核协议 JCPOA 的反复崩溃。要叫2022年乌俄开战争引发的什么全球的地缘政治的阵营两极化，要么挺乌，要么挺俄。那挺乌派当然是 EU NATO 这个美国为首。然后再来，当全世界经济封锁对上俄罗斯之后，换句话说，在能源上面会更加的倚重整个伊朗中东地区。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并不是所谓战争战术的过程，而是要讨论的是这场战争怎么重塑了全球的物理链条还有认知架构。这一次的战争发生在2026年有三个核心逻辑。首先第一个分别是核突破的零容忍。2025年伊朗的浓缩铀的储备根据美方的说法说是已经达到可以制造10枚核弹头的水平，而且导弹技术在俄罗斯的技术转移之下也提升到了突破。所以对于以色列，对于这个长期跟伊朗不友好的政权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且痛苦的事情。那既然如此，整个的中东这个火药库变成了非常危机。我们看到整个核整这个对于核设施的谈判可以说是这场战争的最初的导火线。第二个核心逻辑就是石油美元体系的金融决战，这或许应该是整场战争当中最隐秘的一个点。2025年伊朗联合沙地阿拉伯还有 BRICS 金砖国家开始启动了非美货币能源结算的协议，直接挑战了美元绑定的石油。所以如果伊朗德黑兰成功的将石油跟美元脱钩，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美国的债务从此将会失去了缓冲的可能性，美元就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如此滥发滥印，让全世界没有办法再继续成为美国的这个样子提款机。第三个核心点，整个的不对称战术的技术期待，伊朗的无人机群跟低轨卫星的干扰技术让美军很务实的意识到，如果这场战争现在不打，2026不打，再拖两年，2028 2029 2030，美国的航母战队进入波斯湾的成本跟代价将变得无法承受。所以这一场为什么要趁早动手，是要趁你还没有长大之前先把你活活

掐死，这是美军的规划。好了，那当然造成的影响，几乎全世界每个人都被影响到了，可以说是全球的震荡，从能源的通膨到供应链的碎片化，这一场战争引发的是全球连锁反应，整个强度可以说啊是过去50多年半个世纪以来的总和。为什么？因为整个的能源供给就全部堵塞住了啊，脑梗了。过去哦，每天有2000万桶石油，所以现在这2000万桶石油消失了，整个的油价突破了180块美金，这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有钱你还不一定买得到。欧洲的工业心脏再度因为战争而停摆，日本、韩国、包含台湾，整体的战略储存也降到了历史低点，引发了全球性的要塞经济转向，各国不再追求效率，而追求所谓的什么主权供应链。那面对到能源卡死，各国的手段有所不同。好，不止能源卡死了，还有通膨海啸跟金融成本的震荡，因为这样的运输成本的能源价格确实引发了全球性的输入性膨胀，导致世界各国央行陷入了一个逆循环，开始加息救汇、降息救经济这样的死亡的循环。到底走加息还是要走降息？所以黄金跟比特币过去这几年流行的这个避险资产，所以相对走高，走得非常的高。当然这也标示着传统货币体系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是信心崩溃的。再者，还不单单是如此，我用混合战争来形容这一场实物上，因为这个战争不单单是发生在伊朗的高原，美国、俄罗斯、伊朗、中国大陆四方的卫星网络在轨道上展开了电子干扰大战，全球的网络出现了局部的数位铁幕，跨国的数位贸易因为资安考量也萎缩了30%，就在过去的短短几周之内，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危机。整个对中国大陆，我觉得我分几个人讲，当然中国大陆跟台湾是我们相对比较关心的吧。对中国大陆来说，这一场是韧性跟风险的极限。为什么？因为对中国政府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这也算是对他们的一场压力测试。首先，他们的能源主权已经进入了一个生死关头。过去中国政府超过 40% 的石油是经过波斯湾的，是经过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数字重不重要？重要啊。但是如果北京战争爆发了，北京是不是要有所变革？所以北京因为这一次的战争被迫启动了能源的暂时管制，这个战是战争时候的战，暂时管制这一个的管制，结果就是会导致了他们国内的生活成本也有所垫高，这个数字绝非小数字啊。为什么？因为你同时也会加强了中国大陆对于俄罗斯还有对于中亚国家的陆路的能源管道的扩张的需求，这是必然的嘛，对不对啊？我海路走不通，不要忘记我们每天上千万桶的原油要从这边来，结果你海路走不通，我只能走陆路啊，是吧？那陆路就是从中亚跟俄罗斯的管线来，

对不对？所以相对的也会因为这一场战争，所以让强化了北京当局向西发展的决心，当然也相对的暴露了这个海权被围的这个致命战争风险。好，对于中国大陆，它的地缘政治上面还有一个两大的机遇了。美国因为此而要重返中东，让北京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南海地区，这个获得了短暂的战略休息。那这样的战略休息，反而是让北京的好伙伴伊朗，作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西亚当中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整个的政权不单单是被动荡了，他的领导人还被斩首，那当然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过去一直推动的一带一路的西进计划。北京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能力做一个调停者，或者是当伊朗的后面的隐形支持者，这是北京当局现在要去考虑。那这一题，接下来这个讨论的主题是我个人非常有兴趣的，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可能会因此而提升哦。不要忘记了，过去货币美元霸权，这是大家明眼都看到的，因为美元跟石油绑定嘛。但是西方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让中国跟俄罗斯知道 SWIFT 的系统被彻底武器化了，也同时加速了 CIPS 什么东西，这叫做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亚欧大陆之间要加速普及，起码在它的一带一路的范围当中一定要全面普及。这场战争反而是帮中国的人民币创造了一个与美元对抗的实际应用场景。那人民币不断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争取到石油对人民币的直接结算，而这样的机制当然可能在台湾无法，可是在世界上非常多的国家，甚至非洲国家，都有可能因此而做了一个避险的选择。而这个避险的选择就是把人民币视为与美金同等的价值。但是民众会这么认为吗？或者是真正的这个投资者也愿意这样做吗？这一点就是非常我们之后再陆续研究。讲回来，宝岛台湾，对于台湾在这一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当中，我们卡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而这一个位置，我觉得啦，更显台湾的不安定性。为什么？当霍姆兹海峡被控制，没有办法有大量的进出的可行性的时候，当下是发生什么事情？整体的能源价格上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备仅仅只够十来天。换句话说是什么？换句话说什么，我们必须用更高昂的价格去购买，或者是确保我们的战略燃气。而且注意咯，特别要注意一个观点，是当整个台湾的能源 depends on this， 我们的自主的能源供给是一个必须要用高昂的成本跟代价去付出的时候，我们人能撑得住吗？台湾的能源孤岛的脆弱，97%的能源依赖出口，液化天然气 LNG 储能只有多久？10到14天，这是乐观的哦。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我们的能源备战比弹药备战会更加的紧迫，所以核能的议题又再次被拿上来。当然，身为永和派的我，本来就是支持拥有核能，是对台湾的能源安全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非常庆幸，这一次能源危机对台湾来说，不是台湾本身被围岛的时候才发生，而是在别的地方，当我们的供应链出问题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的。

贞洁，那当然不是坏事一件，我们也期待能够想办法解决问题。再来，我们的整个的半导体的供应链有点安全溢价，全球的陷入动荡的时候，我们的晶片供应能力依然还是相对的稳定。当然这样的稳定也成为唯一的锚点，因为战争引发的物流混乱以及成本激增，所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必须要在全球进行更具前瞻政治性的布局，而不单单是只在看我们台湾本土自己的厂科技链厂商，所以这更是我们地缘政治的安全资产。再来第三点，我们在防卫上的思维必须要改变。美伊战场上面无人机电子战的使用，还有我们在看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利器的点的时候，海马斯到底真的有用吗？我们这一次不管是国民党版的3800亿，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版本的8000亿，民众党版本的3200亿，或者是民进党行政院一直提出来所坚持的1.25兆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真正面对到我们这样的无人机跟电子战的问题吗？台湾的民防体系，台湾的整体的国防战略，我们的国防思维能够因此而有所思考吗？重整吗？这一点非常值得大家认真的省思。当然最后回过头，我们讨论了美国，讨论伊朗，讨论了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在这场战争当中受到的影响，整体的地缘政治还有多极化的世界将会开始转动。过去国际格局的大陆权力跟海洋权力其实可以说是彻底退置，整体的中东版图等于是有打掉重练，伊朗的军事并的削弱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带来了地区真空，会让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这一些国家开始进入了所谓的代理人战争，而沙烏地阿拉伯这些有钱的海湾国家就会开始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开始思考所谓的第三路径。对于美元，我今天通篇其实都在讨论美元。过去美元用军事力量保护它的这个货币利益的时候，全世界对美元的中立性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可以说是彻底失去信心。石油、粮食、矿产这三个东西将会是未来任何一个新兴货币或者是人民币是否要取代美元一个非常重要的锚点。最后还有一些 DeepSeek 啊、认知作战啊、 AI 的影片啊，这些东西在整个的社群媒体上确实是会引发了国内的一些动荡以及影响。这个问题台湾人民我们也要去思考，当如果我们也面对到跟伊朗同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清楚明辨是敌是友，或者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对台湾最安全的选择呢？最后我觉得这一场战争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美国的总统的授权的60天时间快到了，踢踏踢踏，但是美国的60天授权，国会我认为绝对会做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决定，而川普这个礼拜又被暗杀，在饭店里面再一次的被暗杀，这次影响也非常巨大。

0: 是，
1: 其实九二一的时候很多志工，
0: 对，九二一的确是，
1: 因为九二一那个灾情是大家很
0: 难
1: 想象，
0: 那
1: 是太惨，
0: 太触目惊心的那个，
1: 太惨了。我当天就到了东市，那个大选山林场的停车场，
0: 对，就是
1: 盖满了白布，
0: 对，就是啊，
1: 盖满了白布，然后有人在挖，谁来救我们，知道吗？
0: 是
1: 俄罗斯的搜救队，第一个时间从西伯利亚来救我们，
0: 是，而且东市那天好安静啊。全部都罹难在里面了。
1: 我当天就到了东市，俄罗斯的搜救队来救我们。
0: 是，
1: 我们自己那时候没有防灾这两个字，
0: 啊、哈哈，
1: 看到我们的国军拿着十字敲，那是很危险。
0: 对，这真的很危险，
1: 那是非常危险，因为会有余震。
0: 余震，对。
1: 那很多的志工回去以后过不了心里那个坎，
0: 对，
1: 有人自杀了。
0: 嗯哼嗯哼，
1: 所以这个是防灾的专业。它会不会发生？很遗憾，它一定会发生。
0: 而且它社会性的改变是很大的，
1: 很大的。
0: 你看，像普里后来几乎很多年轻都不待在普里，所以那个普里那个镇马上它的各种的运作看起来就受影响了。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遗憾，因为大家都讲啊，极端气候。
0: 嗯，
1: 我常讲，大家也觉得我在开玩笑。6.2 级地震，台北要倒4000栋，
0: 是？
1: 你觉得这我们
0: 光这个数字就吓死人了？
1: 你觉得我们能承担吗？
0: 对啊，
1: 那四千栋是什么概念？你今天看加沙走廊，的那个状况，
0: 对，就那个
1: 是那个
0: 就是那个处境。
1: 问题是我们 ready 没有？
0: 921不过倒了一栋东兴大楼，就
1: 而且921的台北的震度是4级，
0: 是
1: 才4级，
0: 才4级，对，
1: 6.2级跟4级，
0: 哦，那个差太远了。
1: 可是7级是7.3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万一它发生，
0: 嗯，
1: 我们希望它不发生，
0: 嗯哼，
1: 但是很遗憾，它
0: 现在
1: 一定会发生。
0: 对，你现在很难那个。
1: 那我一直在呼吁防灾型杜更，也不会有半个人理我，为什么？
0: 嗯，
1: 一个防灾型杜更一推下去，可能5年、6年、8年看不到成果。
0: 嗯，因为这个选票只有4年，
1: 没有一个民选市长敢干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我常呼吁哈，下一个要选双北市长的人，
0: 嗯，
1: 你敢不敢讲说，我一定要推防灾型都更，
0: 嗯，
1: 即使你们不让我连任，我都要干。
0: 这个就是，这是政治良心了。
1: 那要是有这种人，
0: 嗯，
1: 我们要投给他。
0: 嗯，
1: 我们现在的人，所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0: 嗯。
1: 我以前在政府服务，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矛盾，
0: 嗯哼哼，
1: 我到底要做对的事情，还是要做讨好民众的事情？
0: 是的，没错，没错。
1: 我要是做对的事情，叫做政治自杀，我保证你下届
0: 政治自杀是。
1: 可是你要做讨好民众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台湾几乎没有人敢做大事。
0: 嗯，
1: 我们今天全部在做芝麻蒜皮事，打开电视没有一件正经事，
0: 真的是。
1: 而且今天的问题，全球暖化是一件事情，
0: 嗯，
1: 全球化，
0: 嗯，
1: 我们几乎不敢碰，
0: 对，
1: 因为我们完全受制于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0: 是，
1: 今天大家都不讲啊，一个 Trump 一个关税打下来，
0: 就把打成，
1: 我们就三，我常讲三代人的努力全部都不见了。
0: 不要关税，他只要讲一句话，你看今天我们的台湾的股市是什么样的？
1: 对啊，今天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叫专业。
0: 嗯，
1: 我们今天的政府啊，少了一颗脑袋。
0: 嗯，
1: 台湾的政府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智库。
0: Okay，
1: 没有一颗脑袋。
0: 嗯，哼哼，
1: 从防灾的话，这个防灾总署就是行政院长的智库，
0: 是
1: 告诉他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0: 是，啊，专业幕僚的一环，啊，
1: 督导每一个部会，
0: 嗯，
1: 你要做什么样的演练，做什么样的准备。
0: 嗯，
1: 事实上这个东西没有人在做。
0: 嗯，哼，
1: 那没有人在做，很遗憾，每一次灾害我们所有的检讨都一样。
0: 嗯，
1: 发生灾害的检讨又一样。所以最近一堆记者来采访我，我说我跟你不要，不是说开玩笑，我很严肃的告诉你，
0: 嗯，
1: 把我去年讲的话
0: 拿出来用，今天还是有用的事，
1: 再放一遍。
0: 对，
1: 我讲的话20年都没改变。
0: 对，对，
1: 可是问题是 we never take the lesson，我们从来没有得到教训。
0: 嗯，
1: 而且现在媒体很遗憾的是全部被政府掌控，传达的都是扭曲加工过
0: 的
1: 讯息。
0: 嗯，
1: 那当你的正确的讯息没有办法出来，你会让真正想做事情的人更难做事情。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那是台湾一个很大的危机。
0: 所以这整个的社会价值观都扭曲了在这里。嗯，因为大家根本都不了解这事情的严重性。
1: 事情的严重性没有人敢讲，我可以坦白告诉你，没人敢讲。
0: 嗯哼，
1: 所以当我那时候在呼吁产值超人不要进灾区，
0: 嗯，
1: 很多人都替我捏一把。

0: 烂了、啊，
1: 觉得你是被主流民意而行的。
0: 他说你怎么逆风而行？
1: 就是啊，就是。
0: 我的专业告诉我，这就是我必须要讲的。
1: 是，
0: 其实假如这样子，我们真的是让很照着这个节奏来讲。
1: 嗯，
0: 我们那一位在桃园的那一位义工，因为感染、嗯、后来
1: 那是很遗憾的事情，
0: 遗憾，那很遗憾。
1: 对，
0: 这件事情可以不用发生。
1: 就是。就是、
0: 为什么工兵进去？
1: 对，
0: 工兵一进去以后，施工机具有了，他有野战医院，他的、
1: 嗯、
0: 他有他自己的炊事兵，他整套、
1: 嗯、对
0: 运部队的运作的逻辑，
1: 对，
0: 他是可以的。
1: 我记得九二一的时候，当时的部队进驻的都很快，
0: 很快，
1: 在很多地方都是
0: 就不止九二一，民国一百年我在建那个机制的时候、
1: 啊，
0: 那时候我们中央在应变中心一定设计。这个所有的次长相关的次长都在那里面、
1: 嗯嗯、
0: 一定国防部部长在或是次长在，
1: 对对对，
0: 我一定那时候跟国防部部长讲说，你告诉我在前线，就比如说这次花莲、
1: 嗯、
0: 你有多少的阿兵哥，
1: 对，多少兵人的，
0: 他是什么军种，这很重要、哦、
1: 对 对, 对，
0: 他有什么车，有什么船，有什么工具，
1: 是
0: 你要告诉我。
1: 是
0: 他以前我们最喜欢讲、哦、我有四万国军，我说 no 两千个、嗯、
1: 对就够了，
0: 多的
1: 真的
0: 没用，
1: 对，
0: 那这两千个官兵、
1: 嗯、
0: 士官要受军官要做军官训，士兵要受士兵训，
1: 是
0: 因为国军会打仗、
1: 嗯、
0: 防灾是国军不熟悉的、你一定要训练，
1: 没错，
0: 我给各位过去我的讯息，日本的自卫队七分之一的兵力是防灾用的，
1: OK，
0: 他们
1: 因为他们的灾变也是很频繁的，
0: 因为现在打仗的几率不高，发生灾害的几率
1: 是
0: 很高的，
1: 反倒是救灾
0: 的，
1: 对对对。
0: 那救灾的专业那就是另外一个专业，也不能说阿兵哥你身体很强壮你就应该去灾区， no 那是不
1: 对
0: 的，
1: 对，
0: 他要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装备
1: 是
0: 去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对，在军队至少它是一个组织体，它有它的指令的系统，它不会是一个很松散的社会体，所以它的优势在这，但是您刚刚讲的这个防救灾的这些 specialist， 他必须还得，
0: 他必须有。所以美国你看这一个重大灾难，
1: 嗯，
0: 飞马一介入，
1: 是
0: 国民兵就进
1: 去了，国民兵
0: 就进
1: 来
0: 了。所以为什么国民兵？
1: 嗯，
0: 因为防灾跟部队打仗的逻辑是一样的，
1: 对，
0: 他只是专业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认真的来把这个。我们原来建的那套系统，
1: 嗯，
0: 真正要把它给找回来，那一点都不难。都
1: 老师，为什么你刚刚讲这种东西这么显而易见，可是我们台湾的就是我们的历代的政府在这个上面都不这么重视？除了您刚刚讲这个选票效应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一般老百姓不太了解的背景吗？
0: 到了今天我也不太了解。我那时候讲，我在政府服务的时候，
1: 是
0: 我常跟我的长官报告，
1: 嗯，
0: 这件事情，
1: 嗯哼，
0: 与蓝绿无关。
1: 对啊，这是人命的问题、啊。
0: 这是人命的问题。我请问你跟蓝绿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啊，
0: 灾民会看你是哪一个党才决定你会不会死掉吗？
1: 就是啊。
0: 所以我还是这次我再呼吁，我相信也不会有用的。这件事情跟蓝绿没有关系。
1: 是
0: 你看今天在立法院吵成这个样子，
1: 嗯，
0: 防灾总署这四个字没有在任何的 agenda 上面，意思是说他们还是没有 take the message。
1: 嗯，
0: 那你今天就讲啊，万一台北发生地震怎么办？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回到你待会儿要讲的，我们到底了不了解这块土地啊？我们也不过就36000平方公里，
1: 其实并不大。
0: 我们从来不做功课。从来不做功课，
1: 所
0: 以我们完全不了解这块土地，我们会让核电厂设在断层附近、
1: 嗯、
0: 高速公路经过顺向坡，一堆人住在土壤液化显示区，
1: 这真的是，
0: 然后我们让竹科南科、中科南科在一个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我们从来不做功课。
1: 我记得 我到现在为止印象深刻，您那个时候针对这个高铁经过云嘉一带这个地下水的问题，您当时提出非常严肃的警告，可是现在看起来
0: 没有用，
1: 好像没有人管。
0: 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1: 是
0: 高铁一年下线8公分，高铁现在已经累计下线超过1公尺了。
1: 这个相当恐怖的事情、啊、
0: 民国一百年，我还是真的自动请缨
1: 啊！对，
0: 我封掉了1000口的深水井、
1: 嗯。哇！
0: 我本来以为照着我的风景计划，高铁现在应该下线量控制在3公分的范围。
1: 嗯嗯嗯。
0: 我记得我2014年要离开行政院的时候、
1: 嗯，
0: 我还特别把水利署的署长找来。
1: 嗯。
0: 我说我要回学校去了。
1: 嗯嗯。
0: 我们定的风景计划，你要严格执行。
1: 嗯嗯。
0: 你要挡不住政治压力，赶快来找我，我一定要帮你据理力争。
1: 是。
0: 结果他挡不住政治压力，他也不敢来

0: 找我。现在的土库一年下陷6.5公分。
1: 他这个所谓您刚刚讲的这个所谓政治压力的背后，是因为农民要灌溉，所以他得要拿这个水的关系。
0: 嗯，就说大家都要抢水嘛。好，农民要灌溉，农民要不要灌溉？
1: 嗯，
0: 农民当然要灌溉。
1: 是，
0: 可是你真的去那些地方，你靠什么？他的井这样子抽，
1: 嗯，
0: 他的水是24小时流的，因为水不要钱的。
1: 对对。
0: 好。那农民要灌溉，他要赚钱，
1: 是
0: 天经地义。
1: 嗯，
0: 可是我们可不可以算？
1: 嗯，
0: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种水稻？
1: 嗯嗯，
0: 你做旱作，
1: 对对对，
0: 政府协助你
1: 是
0: 转型，
1: 转型对。
0: 再笨一点，就告诉你、嗯，你一年到底赚多少钱，我都可以算出来。
1: 是
0: 政府干脆把钱给你，
1: 对，
0: 你把水省下来，
1: 对。
0: 我这个水可以去做其他用途，是起码它不再下线了嘛、
1: 嗯、
0: 因为高铁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手段都可以达到这件事情、
1: 嗯嗯、
0: 里面几乎没有工程手段，全部是管理手段。
1: 对，光从管理手段就已经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已经摆平了。
0: 对啊，我那时候封的1000口的深水井、
1: 嗯、
0: 我一毛钱都没花，全部用管理手段了
1: 是，
0: 可是这件事情呢不会有人做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我那时候在工程会当主委，是全中华民国最小的部会的一个首长、
1: 嗯、是，
0: 我要去叫其他的部说你不可以抽水，你知道那
1: 这个、真的
0: 我冒着很大的，
1: 听起来这个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啊、
0: 但是我那时候院长给我一根鸡毛，我就把它当令箭，我就把真的把1000口的深水井封了、
1: 嗯、
0: 可是、啊、那是我
1: 嗯，
0: 不会有一个正常的部长敢去干这件事情，因为你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
1: 是，
0: 因为大家不喜欢听。
1: 嗯，
0: 譬如说，好，台积电要去嘉义，台积电要去高雄。
1: 嗯，
0: 我在第一个时间就讲，台积电很难去嘉义，还台积电很难去
1: 高雄，
0: 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水的、缺水的地方。
1: 是，
0: 嘉义为什么地盘下陷？
1: 嗯，
0: 因为就是没有地面水，所以要抽地下水嘛。
1: OK。
0: 所以它地盘下陷，你把一个耗水产业放在一个地盘下陷区、嗯、你觉得呢？
1: 这个真的是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了。
0: 对啊，他一去他需要水、嗯、我请问你水从哪里来？
1: 嗯，
0: 他就只好抽地下水。
1: 是，
0: 他一抽自己的厂房陷下去
1: 就陷下去
0: 啊，它是一个精密的工业，
1: 对，
0: 他怎么可以允许呢？
1: 对
0: 啊，所以这件事情大家都不谈的吗？
1: 唉，
0: 只是讲说哎呀，我们要南北平衡，我们就要让这些耗水产业到南部去。
1: 所以从半截说起，真正的根本性的东西不讨论了。
0: 好，那今天台积电会不会去高雄我不知道哈、
1: 嗯、
0: 他要去高雄他有个很大的难题、
1: 嗯、
0: Apple、
1: 嗯、
0: 他的 customer 告诉他你只能用回收水。
1: 是啊，所以了他马上就出现这个条件，
0: 他马上出问题，因为高雄唯二座回收水厂、嗯、是我在2014年编了180几亿建的、
1: 嗯嗯、
0: 其中一座厂我已经卖给了中钢了、
1: 啊、对，
0: 他根本没有回收水。
1: 是，
0: 那我请问你他怎么去？
1: 对，
0: 因为这是国际的游戏规则，
1: 对对对，
0: 现在算碳足迹，过不久要算水足迹。
1: 是，
0: 台湾人就完全不讲说那国际上人家在玩什么，反正我今天只要说政治正确我就干了。
1: 所以我们完全自外于这个整个的世界的主流性的思考跟价值，这个实在是蛮特别的。对，
0: 就是民粹已经吵过头了。
1: 对，
0: 吵到我们完全不理说到底 Trump 跟习近平到底在干什么。
1: 是，我们完全
0: care，
1: 对，没有人管这个事，
0: 我们不管了。
1: 是，
0: 我们就一直压老美。
1: 对， 对，
0: 那好了，川普跟习近平会不会见面？ Very likely 他非见面不可。
1: 对，他非要解决这个。
0: 非见面不可、
1: 啊、
0: 因为今天看起来啊，这个中国把稀土给 cut，
1: 对，
0: 把锂电池给 cut，
1: 又给 cut 了。对，
0: 你觉得老美受得了吗？
1: 当然受不了。
0: 中国不买美国的
1: 这
0: 个
1: 黄豆也不买了，
0: 黄豆玉米，
1: 对，
0: 你觉得老美受得了吗？
1: 那这个都是
0: 因为农业州都是支持川普、嗯、
1: 是啊，
0: 你觉得在这种氛围，然后我们台湾人在这边傻傻的压单边，我们不该讲的话全讲完了，不该做的事情
1: 也都做完了，
0: 那后面我们怎么办？
1: 是，
0: 我们今天把我们最大的客户把它全部 block 住了、
1: 嗯、
0: 那这些东西那是 common sense 吗、
1: 就是、
0: 你需要学国际政治你才会知道吗？这
1: 是
0: common sense、
1: 就
0: 是、
1: 是。
0: But what happened？ 因为从我们的 government 连这种 common sense 都没有，这才是我们今天最需要担心。
1: 其实这件事情常常有的时候也是让我们在站在媒体的立场，我们觉得看不懂的。因为台湾号称我们的教育程度啊，什么各方面都应该算是很高的，可是像这种，就像您刚刚讲，这是尝试的层次的东西啊。
0: 因为从这次的救灾， 从我们这个抗中保台，
1: 是
0: 从我们今天从美国要我们

0: 干嘛干嘛干嘛，我们全部用民粹在操作。
1: 是啊，
0: 我们过去哈，其实全世界都是精英政治。
1: 嗯哼，
0: 这个
1: 对，这个是
0: 精英领导国家，天经地义嘛。
1: 对啊，
0: 中国人古时候讲，
1: 也是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利
1: 何
0: 有与我哉？我们干嘛去管这么多的事情？
1: 就是就是。
0: 可是今天台湾变成说，我们所有的升斗小民都在关心国家大事。
1: 对，
0: 这个是升斗小民关心自己的生活，国家大事交给精英来，
1: 精英来管理，
0: 管理这全世界，
1: 这是应该有的分工嘛。
0: 可是我们今天呢？他不止去中国化，他是去精英化，
1: 啊，
0: 整个国家浅碟，
1: 对，
0: 浅碟化，
1: 对，
0: 所以大家都讲，哎呀，我们感谢蒋经国总统、时代李国鼎、孙运璇，那一批前辈，我们今天的护国神山是人家留下来的，
1: 对，真的。
0: 我请问你，半导体还可以护台湾多久？
1: 其实已经开始崩解了，
0: 崩解了。你今天台积电去了 Arizona，
1: 对，
0: 这个去了 Dresden， 去了熊本，事实上不是台积电去，是整个产业链去。
1: 真的，
0: 整个产业链去，不是产业链去啊，
1: 是
0: 我们的年轻工程师就是
1: 都
0: 跟着去了，
1: 跟着去了。对，
0: 那一个年轻工程师，我们培养他一个人1000万，
1: 嗯。
0: 这个才是我们
1: 这
0: 最可怕的损失，
1: 真的，而且1000万很保守的估计，
0: 很保守，而且这些人去了就不会再回来
1: 了。对，
0: 我们台湾人现在是少子化、老人化，我们缺的是年轻的人，
1: 是，
0: 而且是年轻的精英，
1: 是，
0: 他们走了，
1: 而且这个竞争力的概念上一点都不合理。如果今天大陆华为或者是中兴，只要它稍微有一点突破，
0: 对啊，
1: 我看这整个的世界的局面都会改变了。
0: AI 上来以后 ，You never know。
1: 是，
0: 事实上大家都默默的在做某些事情。
1: 嗯，
0: 那有一天一个东西一突破，整个世界
1: 的
0: 局势
1: 就
0: 反转，
1: 真的坏了。对，
0: 所以这已经不是我们用传统的思考了，
1: 是
0: 可以相信。你说讲啊，我可以讲出这么一篇一大篇的大道理，
1: 是，
0: 我也必须告诉大家，我有很多的盲点。真的，你到了 AI， 到了半导体，那不是我的专业，
1: 对，就当然没有办法预估它会有什么。
0: 但是我可以预估，啊，台湾人不上 AI 这条路，我们一定完蛋。
1: 嗯，
0: 可是台湾人上不了 AI 这条路，为什么？
1: 嗯
0: ，AI 需要算力中心，它需要庞大的电。
1: 对，
0: 我请问你，我们没有我们的能源政策，
1: 嗯，
0: 就是恰恰让 AI 不可能来台湾。
1: 所以啊，所以这个都这是看不懂的事情。这个原本就明明就是要这样走这条路，
0: 我们就在掩耳盗铃。
1: 对，
0: 我们希望知道最近在吵了啊，黄仁勋要不要来北
1: 四科？对对对对，大家比较在乎这个。
0: 我请问你，黄仁勋怎么来北市？
1: 对，到时候拿什么电给他？
0: 对，你拿什么电？我们的过去的经济部长要给他100亿度的绿电。我请问你，我们100亿度绿电在哪里？
1: 是
0: 的。第二个，你一度要卖他多少钱？
1: 是。
0: 你要卖他7块钱，他不来。
1: 对。
0: 你要卖他2.67块，我们一度就要贴5块，100亿度，我们就要贴他500亿。
1: 对。
0: What's the point？
1: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0: ？What's the point？ 他
1: 对，
0: 所以他来的难度很大。
1: 嗯。嗯，
0: 为什么来的难度很大？我要来投资，我是要投资几千亿。
1: 对，
0: 但是我光看你们连地中央跟地方就吵成一团。
1: 对对对，我以后这决策上怎么办呢？
0: 对，
1: 这个，
0: 你们这么不专业的政府，我怎么敢跟你打交道？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1: 真的，真的。
0: 然后就看你发生一个中型的灾害，你的政府就乱成一团。
1: 而且这个灾害不是什么太大的，地区很小，哎，
0: 就是一个局部灾害。
1: 就是啊，
0: 那你们就乱成一团。
1: 嗯，
0: 我是一个国际大企业，我敢冒这个风险吗？
1: 的确是，
0: 这是才是这一次是这整件事情中北四科到花莲，
1: 嗯，
0: 今天从一个国际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说，你们实在太脆弱了。
1: 对。而且这个脆弱不是物质面的，这个是这个是真的制度面的。
0: 你们实在太脆弱了，所以我们有敌人，
1: 啊，
0: 我会觉得说你们根本
1: 不真的不需要，
0: 不需要我花太多的时间。
1: 真的，
0: 你们错误了能源政策。
1: 嗯，
0: 今天这两天终于有人醒过来，我讲了10000遍了。
1: 嗯，
0: 我们怎么可能让天然气仰赖度超过50%？
1: 对啊，就是，啊，
0: 那这叫找死。
1: 这真的是。
0: 那我只要把你的运气船 block 掉，我打你干嘛？
1: 对，
0: 你就自己挂了。
1: 对，他而且他的手段不像我想象那样说是什么军事化。
0: 哦，不用不用，
1: 他光一个简易你就过不来了。
0: 不用简易，我演习。
1: 然后演习就真的。
0: 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很轻松嘛？啊，大陆在我们旁边绕啊绕啊绕啊。
1: 对对对，
0: 他不会打我们的。我认为了，因为他
1: 我觉得那个成本太高，
0: 成本太高，
1: 大可不必。
0: 可是他要把我们 block 掉了，可能性
1: 太容易了，真的。
0: 啊，问题是。你觉得你不需要来讨论这件事情吗？
1: 是啊，是啊。
0: 所以那刚刚讲 AI， 它很难来。
1: 嗯，
0: 第二个 AI 来了以后，
1: 嗯，
0: 一半以上的白领失业，
1: 对，
0: 我们的职业全部被电脑取代了。
1: 对，
0: 好，
1: 对，
0: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以后呢？很快的，台湾、全世界不止台湾、剩下两种人、非常有钱人跟穷人，中产阶级不见了。
1: 是，
0: 当你中产阶级不见了，后面就是什么？后面就是治安，
1: 对，这个社会的、
0: 就是、暴力，
1: 马上稳定度，
0: 马上稳定度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1: 是，
0: 你觉得我们不需要准备吗？
1: 嗯，
0: 那这个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难题。
1: 是，
0: 台湾又这么小，
1: 对，
0: 那我们。
1: 我们跟这边连应应的腹地都没有，在这
0: 我们连几乎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1: 是，是。
0: 那你觉得我们今天还在吵这些有了没有的这些事情，你不需要讨论吗？这是明天、不要说明天，今天就会发生的事。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问题，今天为什么到台湾大家都不谈？因为事实上现在的政府，就是告诉大家你们都不要谈，
1: 是
0: 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这忙着解决昨天的问题。看不懂今天的问题，不敢看明天的问题。
1: 你看，这个就是三个面向加起来，大概就不必谈了。
0: 所以我常讲，很多人问我说：“啊，你下个月要我跟你约明年？”我说我连：“
1: 明天在哪里？
0: 明天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你跟我约明年，
1: 的确是。
0: 那这个是不是台湾的问题？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面临的共同的难题。
1: 是。
0: 所以怎么办？
1: 所以啊，所以那个政府的效能跟那个政府的执政的优越度，就从这个地方就看出来了嘛。
0: 所以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当然我过去哈，这个很希望组一个智库，但是这是烧钱的，到目前也没有人 sponsor 我。
1: 是，
0: 可是产业出走是必然的，
1: 嗯，
0: 产业出走是必然的，所以我最近。这个协助很多的厂，我现在打造一个诺亚方舟，就是说，好，你因为某种原因，不管是政治、能源、碳，你必须要出走。我们就一个 cluster， 我带大家
1: 到哪里去？
0: 比如说哈，越南。
1: OK。
0: 为什么越南？三十年前的中国。所以你会知道它。
1: 对对对，它以后怎么走，它的下面怎么走？对对，
0: 很清楚。
1: 是，
0: 可是。为什么越南？人口红利国家，
1: 对，
0: 它平均年龄40岁，
1: 对。
0: 然后请问你，我们都老了，所有的开发中国家都老了，他们很年轻，
1: 很年轻，对。
0: 这是我们最理想的合作的 partner。那我去了好几趟越南，我跟总理啊、副总理都还蛮熟的。我去了越南，看到什么？看到40年前的我。
1: 你看，
0: 就是他们的大学生 hunger for knowledge，
1: 是
0: 他们的教授 hunger for knowledge， 这样一个 good momentum， 事实上是我们协助他做 capacity building
1: 啊，这个真的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个前瞻性的一个，
0: 所以他们训练完以后，
1: 对，
0: 为我们所用，为越南的台商所用，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台湾人要把自己从台湾跳出来嘛，我们要做一个国际公民嘛。
1: 那本来台湾这个地方的特质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本来从这个大陆的中国这个大陆的结构里面变成一个海岛的结构，它本来这个弹性就是它的必然的一个面貌、啊、
0: 我们因为这个从大陆一堆很多的这个我们叫外省朋友、啊、
1: 是
0: 因为某种任何原因 any reason 都到台湾来，
1: 是
0: 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孵化器，
1: 是
0: 我们把所有的精英的东西都孵化了，当然我们造就了 AI， 造就了半导体，造就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中华文化在我们保存的非常好，
1: 是
0: 那这个都是我们的利基点，
1: 对对，
0: 所以是去中国化是最愚蠢的一件事情，
1: 真的真的，
0: 这
1: 是
0: 我们
1: 的
0: 这才是我们的软实力。
1: 这个其实不是政治的观点，这是就是从一般的，
0: 这是我们的软
1: 实力，各种观点都是这样。是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身武功，要协助开发中国家，
1: 对对，你
0: 那协助开发中国家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人常常不知道我们的软实力是什么，在我们小时候，民国50年、60年的时候，台湾的农业人口95%，到了现在，台湾的农业人口剩下5%。
1: 这个实在是，
0: 在这个过程，国家没动荡，这是世界的 miracle，
1: 真的是 miracle。
0: 但是这个经验，
1: 嗯，
0: 是全世界都是要跟我们学习的经验。What happened？
1: 对，
0: 为什么你们国家、
1: 嗯、
0: 然后在我们那个八零年代这个世界经济奇迹、
1: 嗯、
0: 当然现在衰退就不讲了、
1: 嗯、
0: 我们曾经有非常成功的经验，
1: 对
0: 这个宝贵。

0: 会的经验
1: 是，
0: 其实是很多开发中国家，
1: 嗯，
0: 是 hunger for，
1: 嗯，
0: 这个 knowledge 的 sharing，
1: 对，
0: 这个经验，这我们坦白讲，我相信中国大陆也很好奇，
1: 的确是，
0: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
1: 什么事情？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从它以前的发展到现在，这个过程中间，台湾的身影在里面还是看得到，
0: 台湾也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
1: 对对，可以看得出来的。
0: 当然，他们现在很进步了，有没有我们可以扮演的角色，是让大家可以坐下来谈？
1: 嗯，
0: 其实我们要 create 一个双赢，
1: 对。
0: 那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我们本来就有义务去协助人家，又加上十几万台商在那里，
1: 嗯嗯，
0: 你觉得我们不需要照顾我们的台商吗？
1: 就是，的确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我曾经参加过两次 APEC 的顾问，我有一次在总统府开会，我们的台经院写了一个四平八稳的演讲稿，要去给我们的领这个叫做领袖代表讲，
1: 对对，
0: 我一看。
1: 哎，
0: 我说写得非常好，
1: 是，
0: 但是你这是写给奥巴马跟习近平讲的。
1: 对，
0: 我们这个我们这样一个小国去跟人家讲什么大话？
1: 对啊，真的，
0: 我就建议他重写，写什么？台湾经验的分享。
1: 你看，这个，
0: 就是
1: 才是重点吧？
0: 从95%的农业人口变成5%，我们的健保花他盆
1: 是
0: 为什么的台风？从一个台风伤亡700到现在零，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对
0: 结果我告诉你，我们的我参加两次，一次在秘鲁，一次在越南。We are the most popular country。
1: 对，你看，这大家这个才是真正对 niche 的东西啊。
0: 因为这些开发中国家觉得说，这些大国讲的大话都跟我没关系，
1: 对，太远了，
0: 太远了。
1: 对，
0: 台湾人的经验才，这时候台湾人没永远没有搞清楚我们在这世界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价值，这个经验是不可被取代的。
1: 是。
0: 但是很遗憾，这几年折腾下来，我们的劳保健保，我们非常可能就在这几年之内会破产。
1: 是，
0: 我们曾经很骄傲的房台，在这一年我也不晓得花台盆。那我们曾经有这么厉害的东西，要不要把它整理整理啊？
1: 就是，这个，
0: 我们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台湾最厉害，在国际上叫农耕队。
1: 对，
0: 我们到全世界教人家种粮食，教人家灌溉系统，
1: 是
0: 它曾经是在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资产。
1: 的确是，
0: 我们今天不是农耕队，我们今天要派这群技术人员到哪里？到这些开发中国家，教他们什么？防灾。
1: 所以。
0: 教他们农业，
1: 是
0: 台湾的农业，大家都讲啊，农业是 low tech，
1: 啊，那才不是嘞！
0: 我告诉各位，AI 能当饭吃吗？
1: 对啊，
0: 你没有粮食，
1: 什么东西都是假的，
0: 什么东西都是假的。但是台湾这些农耕，这些育种育苗的这些专家，都是我们这个年纪的。
1: 我们去雾峰采访，那个雾峰有个农事中，有个农事所，他就说全世界只有我们台湾是在做一个努力，就是把水果的甜度降低的。
0: 对，
1: 水果都这样要甜。
0: 但是这一群人，
1: 嗯。
0: 都在慢慢的衰老当中，
1: 就是，
0: 所以我们都只注意到半导体 AI， 从来没人注意到这才是要救我们的命的。
1: 这些老成凋谢的这些，慢慢这个到最后就没有了。
0: 而且我跟很多了，譬如说我现在跟欧洲人打交道，跟日本人打交道，到越南，我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们都是开发中已开发国家，你们离开开发中国家太远了，
1: 对，
0: 你们脑袋里面没有开发中国家的 memory，
1: 对。
0: 台湾人，我这个年纪的人，
1: 我们还近一点，对，
0: 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开发中国家，
1: 的确是，
0: 所以我们很清楚开发中国家需要什么，这个是这些国家没想到的，
1: 对对，
0: 所以我常跟这些国家讲，我们才是最适合一起合作进到这些国家，不是赚人家的钱，赚人家的钱天经地义，协助人家解决问题，帮他们做 capacity building，
1: 对，
0: 这才是我们该做的，
1: 的确是，
0: 所以这个是。我最近在努力的状况。
1: 不过李老师，你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宏观，而且我觉得这是真正的蓝海，这是一个蓝海性的想法。
0: 这才叫做南进嘛！我又不晓得这个政府的南进在进什么东西。
1: 对呀，真的，
0: 真的，你真的到越南去，你到河内、到胡志明，看到的是什么？
1: 是
0: 韩国人、日本人、欧洲人。
1: 所以我们台湾人在那边反倒
0: 台湾人去那边很辛苦，十几万台上，但是政府完全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的 backup。
1: 所以这个一个，这个不过今天我是说真的，老师您今天讲的这一套东西啊，的确是我们在现在台湾的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大氛围底下，我真的是我几乎是没有听到再有这个方面的讨论跟论述，
0: 因为
1: 但是他却是这么直接，而且这么实际的谈到真正的问题的所在，
0: 台湾人。

0: 要活下来你要走出去、可是你怎么走出去，你用什么走出去、
1: 对对。
0: 而且我们台湾人常常忘记了我们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1: 对，
0: 这才是我们要搞清楚的。
1: 就是就是，所以我觉得，好的，我想，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跟李鸿源李老师的这个对谈呢、我相信，各位你在这个过去的这几十分钟里面，你所听到的东西，我相信对你的思想，对你很多的想法都会有冲击性啊。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彼此对话的机会，不管是哪不同的角色，政治性的也好，经济性的也好，社会性的也好。可是事实上我们真正的对话的内容到底为着明天，为着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方面的议题其实是越来越萎缩哈。大家都在很忙于的在应付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些，其实是一些枝节一些细节的东西，但这些纲要性的东西大家在用这样的宏观的而且这种全面性思考的这种样子的氛围，在台湾目前的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里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凤毛麟角而且少的。所以我们今天觉得今天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其实它充满了这个方面的价值。不过也真的是谢谢李老师，我们真的希望您的这些想法就算是不是全部的可以成为事实，但是它可以逐步的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可以开始能够有一点点合适的回应、我都觉得这个真是全民之福、这个不是您个人的理想。
0: 当然当然，我反正我尽我个人的力量
1: 是
0: 做到我该做的事情。
1: 不，这个老实讲，这其实就是一个读书人夫妇喝酒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是, 是。
1: 好的，谢谢您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能够再有时间再跟您请益。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太多东西值得讨论了。
0: 好，
1: 谢谢您今天来，
0: 谢谢、
1: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的收听或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们每个礼拜一次，在这样同样的相同的主题底下，会为您邀请到不同的专家在节目中间来做分享来做讨论。谢谢大家，我是杨明，这里是 Needs Media，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最近呢，在网络上我看到，已经看到好多次同一个视频。那这个视频呢，是一个中国女孩子拍的，她呢是到英国去，然后在一路上的过程里头呢，他因为英文很好，他可能是念国际学校，然后呢他常常在世界旅行。那他是一个单独的背包客，那在英国的旅行的过程里头呢，他拍了一段视频，就是说一堆当地的高中生小女孩他们这些高中生对他做了一些种族歧视的一些骚扰，那不愉快的经验。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已经看到过了，那个他的点击超过百万了。那这个事件呢，就引起了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谈一谈，就是说在目前呢很多仇中的情绪下面呢，对于我们中国背包客能够到世界各地去探索世界的这样的旅客，他们也许会产生一些不愉快的，或者是让他们感到危险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那我想跟大家好好的谈一谈这个话题。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在今天这个时代似乎越来越有可能发生。那我在过去的节目里头曾经访问过譬如说诗涵，他是一个背包客，全球的背包客，而且呢他是一个这个等于是以就是换宿的这样的方式的背包客，等于是非常低成本的一种旅行，自助旅行。那他可以他叫做 couch surfing， 就是说等于是到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地区，跟着这个协会 Couch Surfer 里头的这个会员呢，先去预约他，可能在那个对方的接待家庭里头等于是有一个沙发椅，很大的沙发椅的一个晚上可以停留的就是住宿的一种方式旅行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在今天来讲呢，我听说 couch server 还是很多很多的，在各个国家，至少我的朋友诗涵，年轻的女孩诗涵，她就曾经。

在很多的国家都这样跟别人换宿过，而且他在他的家庭里头，就是在台湾台北市，他也提供couch server 到他家来晚上可以在那边可以住宿。那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今天都要整个的来谈一谈。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时代的一个非常好的对背包客友善的一种方式。那但是呢，在我们遇到了有些国家或者人民，他们并不是非常理想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应该对应的方式。好了，那我先回到我们这一个视频的这个博主，他是在英国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在那个英国的一个街头呢，他走在路上，他等于是也是一边拍他的那个用手机拍他的视频，介绍当地的这风俗民情的时候，那就碰到一群高中的穿着制服的，应该在我的理解可能是 prep school 这种预科，大学预科的高中，这种通常是私立学校，而且可能就是环境很不错，因为他们都是穿着制服。那就从街头穿过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他就对他做了一个非常不友善的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动作。那是什么样的动作呢？就是说他们把你的两只手按住你的眼角，然后往你耳朵的方向去拨，然后就让你的眼睛变得很细长。那同时呢，他们又举起了他们的中指来做了一个这个中指竖起来，然后大指头然后这个食指、无名指跟小指头捏在一起，这样做了一个侮辱的动作。那这个侮辱的动作，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差的含义的一个动作，是侮辱的动作。就是大家知道英文的字 FUCK 吧， FUCK 是一个非常差的字。然后呢，它跟比如说台湾的那种非常侮辱性的叫写是讲干什么干那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侮辱的，就是非常尤其是针对女性来讲，这侮辱意是非常强的。那女孩为什么要为难女孩呢？这就是一个说不过去的事情。然后这一群女孩子就嘻嘻哈哈的，很嚣张的，然后从她面前做这个动作。那这个把眼角拉起来，向耳朵的方向拉过去，然后把眼睛变得很细长的这个动作呢，其实在美国对不起，在美国也有很多的小孩子他们会做这样的动作。譬如说他要嘲笑亚洲人，不管是日本人或者中国人，都是做这样的动作，表示你是眼睛细长的，他嘲笑你的长相。然后在我们的小孩小的时候，在学校也碰到过那种小朋友，不良的小朋友会这样做这个动作去嘲笑他。那我以为这个事情已经是因为大量的亚洲移民到了欧美，这种嘲笑已经应该是销声匿迹了。但是呢，既然这个女孩子的遭遇呢，她看到了那一群女孩就对她做这样的动作，非常丑陋的动作，而且也有侮辱的含义。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女孩子，我其实觉得那天她的反应是非常的机智。那她看到了那些女孩子这样嘲笑她，从她面前呼啸而过，而且呢，他们是一群人。那中间的一个女孩子这样做，然后全部的人都讪笑起来。那这个当然对于这个背包客女孩是非常的难受的事情。那这个女孩子其实并没有非常过激的反应，她只是把它拍下来，然后就走到了做动作的这个女孩子面前。我觉得她也是很勇敢的，但是她因为她的语言能力很强，而且呢，她也我个人觉得他是非常非常从容而且冷静的。他对对方讲说
我已经把你的视频。

拍下来了。那我想告诉你，你这样做的动作令我很不舒服，因为你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人。我把你的视频拍下来，我是一个百万以上粉丝的博主，那我会把这个，如果我没有接受到你的道歉的话，我会把它PO在我的视频上面。我是 YouTuber， 我也有其他的网络的这样子的粉丝群。那我相信你的这个动作跟你的表情会让这么多人看到。那你是一个高中女生，你在 prep school 就是预科学校念书，我相信你是要念大学的。那当你申请学校或者将来你要申请工作的时候，你这个视频会一直跟着你。那我现在要求你对我这个刚才所做的这样的discrimination 能够做道歉，那这样子我就不会发出去。然后这个女孩当场就回应的非常激烈，就用很肮脏的语言去骂这个受到歧视待遇的中国女孩子，她就骂起来，她的朋友也在一起起哄，也在骂这个女孩。那这个女孩说，那我觉得你没有道歉，我会继续拍你骂我的情况，然后呢我就一定会 post 上去。结果呢，这个对方的女孩忽然想到了这个可能有非常大的后果，就是说你要把它删掉，就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对这个中国女孩说，你要把我删掉。然后这个中国女孩就说，你就是一个歧视种族歧视的人，我们国家对于种族歧视是非常谴责的，那我希望你能够最后一次机会。然后呢，最后那个中国小女孩，对，其实她不是小女孩，她大概也是高中毕业生或者是刚刚上大学的大学生，她当时讲完她就转身就离去，然后就趁那个后面的那一群孩子就在那边，但是被拍到的这小孩子呢，就当时就在街头大哭起来，但他们不晓得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道歉，所以这个就 PO 上了网络，然后被你我可以看得到。那我想这种种族歧视的待遇呢，其实是需要被披露，而且呢让大家有一个戒心，就了解这是不良的行为。那同时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我发现那可能是在英国的地铁上，那有一个女孩子，她是从我看她的长相呢，她应该是可能拉丁美洲裔的女孩子，她在坐在地铁上，那她看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就是看起来很像个小流氓或者小太保那种男性呢，他去欺负一个女生。那个男生做了非常恶劣的动作，他站在一个女孩子面前，然后呢那个女孩子呢就感受到他的威胁，因为他就一直用他的下体去贴那个女孩子的脸，所以呢这是非常不恰当，而且是非常可恶的一种行并不是车厢很挤，那个车厢是不挤的，这个男的他就站在那个女孩面前，他挑了其中一个看起来很弱的女孩，他就站在她前面，然后把她下体去贴那个女孩子的脸。所以呢这个女孩呢就拍下了视频，就等于是这样拍，然后她的拍视频其实是好像很隐秘的，但是没想到被这个很恶劣的小太保看到了，这小太保就过来狠狠地骂她，然后呢就说你好像讲得很粗的话，然后就说你把这个视频删掉，把它删掉，结果这个女孩子就把头转开不理他，但是他就说你删掉，你给我删掉，然后就开始讲不三不四的一些很坏的话。然后这个时候全车的人都注意到，原先这个男孩子去欺负另外一个女孩子的时候，这个男的小太保这样的动作已经引起大家很不舒服的表情。那他拍下来以后呢，这个女孩子发现这男的有对他有人身威胁，而且把他手机抢过去以后就去删了以后就把手机扔在地上，然后就对他讲什么话你知道吗，他说 go fetch it， 就是好像把他当狗一样，说你去自己去把他叼回来。

这么可恶的一个男人，然后呢结果后来呢这个视频显示的就是说所有飞机就是在车厢里头的其他的很多的几乎不是一个人，就是好多人就开始拿起了手机的视频去拍他。然后这个男的就发现大家都在拍他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大家都拍你们倒霉了。就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说，哎呀，到站了，我们到站了，就是马上就要到站了。然后他说我们去叫 policeman。 然后这个男的就开始有点害怕，因为全车的车厢的人都拿起了他们的手机在拍他，如果没有拍也看起来在拍他。结果这男的听到有人在说到站了，那边有 policeman， 然后这男的就一到了站就一下就跑下去就跑掉了。然后这个视频很短，大概就是三分钟都不到。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况就等于是大家用一种无声的支持在保护其他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这个也看起来很解气哦。那这就是我在说的，这种不公平的力量就是要让很多无声的旁观者都做支持，这样子这个人就会有戒心，会害怕。而且呢，我们一定要让这种种族歧视或者是所谓的 hate crime， 就是一种歧视的犯罪，是一个仇视的犯罪的这种人呢，他不能得逞，就是用一个群众的大家眼睛所看到的方式，用一种多数对待不公平的少数的一种管制的方式，来保护我们周围不认识的陌生的受害者。那我觉得这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让我感觉到说，至少有很多人有良知的力量，他可以用他的方式来保护周围的人。那这个强盗或者是非常恶劣的这种地痞流氓的行为，一定要用群众的力量来制约。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快乐旅游客、背包客，在旅行的时候，因为到了一个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也许是友善的人群，也许是非常有莫名其妙的歧视态度的人民，那我们的一些

些经历，这种不快乐的经历呢，我建议大家能够平淡的视之，因为这不是你的家，所以人民他们因为种种的因素，没有必要对于这一个外来的陌生人完全的是友善，同时呢以最好的态度去接待。那我们不能避免不愉快的经验。那有些人会问我说，依妮，你是游走全世界的这个旅客，那你个人有没有受到非常不公平的或者歧视性的经验呢？有的。我想跟大家说明，就是在过去的也许30年里头，我在很多国家地区旅行，那的确因为我的长相跟我的肤色跟我的这个跟他说的语言不同或者等等的经验里头，我们会也当然有过不愉快事件。不过好在就是说，我的旅行通常都是相伴出去旅行，所以在相伴的时候呢，我不是独一的一个需要面对这种歧视待遇的人。所以呢，当我们有几个人同行的时候，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年轻人喜欢放飞自我，喜欢单独的旅行。那我先说说看，我跟人同行的时候，我怎么样会受到这个其他同行者的这样的一个彼此团结的保护。那我想跟大家说一次我在纽西兰的旅游经验。那大家知道呢，澳洲跟纽西兰他们其实有非常长的这个白澳政策，跟一种对于少数民族他们有一些歧视。举一个例来讲，就是说他们即使非常显示他们是欧洲或者是英国的后裔，他那种优越感当然是无处不在的。那对于后来去的移民或者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心态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犯你，你不犯我，那么就是保持一个和平的表面状态。但是骨子里呢，像我的新加坡朋友曾经跟我分享，他说他有很多，因为他读书的时候他是在澳洲读大学，然后呢他有好些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但是他曾经有过，就这个朋友后来跟他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他就说Anthony， 我实在是很喜欢你，但是呢可惜你不是我们你是新加坡人。那这个就是说，其实他骨子里头他是有歧视的。他说他即使变成很好的朋友，他说很可惜你不是我们。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听起来是蛮伤人的，但是但已经非常的推心置腹了。我感觉就是说他心里已经认可你这个人，但是呢他还是觉得你是非我族裔，跟我不一样。那这个事情呢也无可厚非了，因为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也曾经对于种族歧视这件事情 racial discrimination 做过一个学期的专题研究。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是刚好我读的时候是就是金恩博士他们的民权运动已经进行了大概10几年，然后我读的学校呢，他们也常常针对种族歧视这种人类行为做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些研究。那也有很多人，那我的很多同学，尤其他们是非洲裔的同学，因为我是在一个美国南方的很好的一个大学，那有很多就是非洲裔的这些同学，他们能够进到研究所去受高等教育，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话题他们也做研究。那他们指导教授也有非洲裔，也有白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研究其实蛮全面的。那我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会把一些他们研究的发现跟朋友们分享。那这个就是讲到说我对于有白澳政策多年，到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到现在已经好像是过去的历史了。那对于纽澳这两个地区呢，他们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而且他们是富裕的，而且这个社会是安定的这样的社会，但是他们对于只占1/4人口。

旅行车，然后呢就在纽西兰的北岛跟南岛，我们依循我们计划的路线就到处开车，然后去玩，然后在中间呢我们每次去旅馆我就会，我们分工合作，那我这个人呢就是负责订各处的旅馆，那都是订三间啊。那我们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北岛，那我们去的那一天呢是在下午大概三四点的时候，我们就 check in， 这是一个可以 check in 的时间。那我 check in 这个所有的旅馆都是在我们行前大约半个月一个月都已经敲定了，而且钱都付了的旅馆。我们去到这个旅馆，哎，我们对外面那个它所在的风景，它后面还有瀑布啊什么啊，都蛮好的风景啊。绿绿苍苍，郁郁苍苍，全部都是绿色，让我们觉得非常美丽。那有山有水这样的一个住宿的地方。我们去到那边以后，那我就拿着我的资料呢就到柜台去 check in， 其他人呢就坐在旁边的沙发椅上。然后这时候就是我们同行的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朋友，他的先生就跟我一起走到柜台去 check in。那这时候对方呢他们在我后面也有人排队，就等于说是有两批人在找 check in。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说我订了三间房间，然后柜台的是一个女士，她对我完全没有表情，然后她就说她看了一下我们的单子，然后她说我们 overbook， 我们要把你换到另外一个旅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 overbook， 我是一个多月前就订了的，而且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全额付款付完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说你在旁边等一下，然后他就去接待下面一批人，下面一批大概也是两户啊，就是他们就顺利的 book 就进去了。然后我就跟这女的说，我相信 there is a mistake， 因为呢这个我拿到的 confirmation 三间房，今天明天两天，然后这个我就把我手上打印出来的东西给他看。他说我告诉你今天就是 overbook， 然后你们要到另外一个旅馆。那另外一个旅馆我知道是不如这个旅馆的，因为那个地方，那个我们所待的地方不是非常繁忙的旅游地区，那他们也就是几家旅馆，我当时是选了我们要去他要我们去的那个旅馆，我也看过，完全就是好像跟这个的级别是不太一样的。就我说那你能不能解释为什么我现在两点多，我不是半夜没有 no show 的情况，为什么现在你会说我们 overbook 必须要到另外一个旅馆。然后我说你能不能解释为什么。结果这个时候那个女的就说 you go sit down， 叫我坐到那边去等他查的时候不要在柜台。我觉得他的态度已经非常不友善，所以我就回来跟我的这个其他的朋友在商量。我说他们说我们 overbook， 然后什么，那当然这所有的先生们，这三个先生都是我们在上海地区的这个就是跨国集团的那个主要的这个总经理的朋友，那他们都是等于我们在上海是 expat 的一个就是 group 里头的朋友。那这三个先生都立即就是都站起来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说没有错误啊，因为我的钱已经，我们那时候是要从要对纽西兰的这边做外汇的汇款，那在早年的时候，那个是1999年的时候，那这个事情是非常确定的是由银行来操作，不可能是在网上随便然后做操作错误就没有付钱。结果那他们就把我手中的那个东西拿去，他们大家觉得这事情呢不简单，然后就去到那边。然后这个那个女的对他们的态度也是一样，可能在她的眼睛里头就看到这几个都是算是五六十岁的，也许没有那么大，四五十岁的这个亚洲人，然后他觉得可以把我们轻易的就解决掉。就那女的就说，然后这几个老总呢就觉得说
我们不

不要跟这个女的纠缠，就说我需要见你的 manager 来解释这件事情。那女的就是说，她就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过这个人呢，这个 manager 就出来了，也是那个死样子，非常非常的没有友善的态度，我们都看得出来。然后他一来，他就说 ，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就说看起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结果那我们就开始解释。这个时候呢，这个男的就看了一下，他说我要跟我的员工谈一下，然后你们去坐着。但他的口气一点都不是说 Would you please sit over there and then we try to resolve the problem。 他不是，他说 Go sit there。 我记得很清楚，这就是他讲的英文。这三个老总已经是气不打一处来了，觉得怎么会这样，但是呢还没到真正发作的时候，所以呢大家就坐下来，然后大家就我们在那边就开始用中文在商量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就是离柜台比较近，然后我看到有新的人进来，然后那个人就说，那个人就跟柜台女的，那个人是白人，那就跟柜台女的说 I need a room。然后呢那女的就说哦、oh, ,how many people, 她说了两个人。然后那个女的就马上就把她 check in 到一个房间，但她说 I need a room。 然后那女的就笑着说 I happen to have one。 然后就把她 book 进去了。然后这个人很快提着行李就往房间去了。然后我就跟我的这个我们六人小组就说刚才那个人是没有预定的，然后他可以让他 walk on。都拿到一个房间，就是这三个老总觉得这个事情严重了，他们还在卖房间，但他们要把我们 bump 到另外一个比较差的旅馆。结果后来这三个老总就过去跟那 manager 讲说，我们需要一个 explanation， 为什么这个 walk on 的人可以拿到房间。然后那个老板不是那个老板，那个 manager 就跟我们讲说，他说你知道吗，你们是三间房间，他只要一间房间，所以我们可以把他安排进去，你们不行。结果呢这个我们中间就有一个老总说，就说我们都是这个 Star Alliance 的一个，这是当场旅行的，都是超过百万迈的这种旅行的集团，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 status 给他们，这是 United Airlines， 是全球最大的星空联盟，就是说我们三个都是他们的这个 Go Card 的 member。 在我们的理解是，当你 bump 我们的话，你在安排我们的时候，你要给我们同等的待遇，如果你没有给我们同等的待遇，同等的旅馆，那你要给我们补偿。现在呢我知道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个，除了从你对我们的态度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还有你们允许人家 walk on 的人可以马上有房，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完全的确认你这边是有 discrimination， 对我们是不公平的。那这个是我们这个老总出马呢，这三个老总要谈这件事情，很冷静的就是说，然后第一告诉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是在歧视我们，你的态度处理是错误的，而且呢我们也会，那另外一个老总也是很客气的说，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会上报到这个我们的所属的这个旅游的这样一个贵宾的团体，我们要告诉他们在纽西兰你们这个旅馆是不可以去的。然后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旅馆的经理立刻脸色就变，因为他知道我们依据我们的所说的事实，他们一定会惹上麻烦，而且呢这个扩大的情况是很没有办法了解的。我们可以上纲到所有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发生的管道，所以呢他们立刻就说这个 manager 马上就说，我想请你们在我们的coffee shop 先坐下来，然后呢喝杯咖啡，等我们把这个事情能够很妥善的解决。然后当时我们当然就觉得说，他要拖延也没有办法拖延，

然后当时就我们就说，在这个时间里头，我们会去找一个 resource legal resources 来了解我们的权益是什么，就告诉他我们会有行动。但是我们就去坐下来，终于像人一样坐下来，不是像他们的态度就把我们撇在一边。然后过一下，反正我们的老总已经告诉他，通常处理这种情况的问题，然后他们处理正确应该处理的方式，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结果呢，那个经理过一下，在我们等还在等的时候，很快这一次很快就来，原来是一个死样子，慢吞吞的，这一次很积极的跑来，很客气的跟我们说，的确是我们作业没有办法在系统上有问题，所以呢，你们三个房间被 bump out，让我来保证，这里头绝对不是有任何 racial discrimination 的这个问题。而且呢，我们也很抱歉这个事情发生了。原来从来没有道歉哦，从那个职员到 manager，他们的态度、他们的面容、他们的那个表情，完全没有任何歉意。然后他就说，我们真的很抱歉，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接待三个房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所以呢，我们会请你到我们这个地方一个非常好的、跟我们这个差不多的旅馆去住，然后我们会承担你们三位两天的住宿。同时呢，我们今天晚上同时也是非常的抱歉，产生这样不愉快的这个错误。那我们想请你在我们这边最好的一个旅馆，请你们大家 enjoy 一个 dinner，而且我们会送你一瓶酒，那大家可以今天晚上很轻松的，可以在享受我们这边最好的一个餐点。那我们真的是感到抱歉。那么希望就是说这您去看了那个旅馆的时候，那我们会也有一个人跟着你们过去，然后在那个旅馆里头把你们安顿下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当时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也打电话给当地的这个先打电话给警察，就是说我们现在被绑架，我们就付了钱的旅馆，他们把我们绑架。结果那旅馆就说，哦，你们需要找一个就是找一个律师，而不是找警察，我们警察不管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当时就在那边查他们的 yellow page， 就是他们的那个黄色电话簿，去找律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在做我们的事，而且我们也没有失掉我们的礼貌跟分寸，但是我们也让他们知道这个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所以呢，当他们在这个当这个经理过来跟我们谈的时候，就我们就是当然我们三队的态度也略有不同。有一队是说一定要好好的，就是等于是要看balance the act， 你怎么对待我，我们一定要让你是得到足够的教训。那另外两队呢，都觉得说算了，如果我们对那个旅馆可以满意，我们今天晚上好好的吃一顿，然后也就放他们一马吧。因为他们也损失了，因为他要付两天的旅馆是免费的。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去看那个旅馆，感到满意我们就可以接受，然后晚上好好去吃一顿。结果那天晚上呢，我们就很高兴的吃了一顿非常好的饭，让我们吃得非常舒心，而且把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可以放到背后。所以我这样子拉杂的讲了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冷静。那我们有三个这种大的高阶主管，他们的处理的经验，我觉得是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满意的。那这样我们就讲到这边，然后我在下一节的时间里头，我们就来谈一谈究竟我们怎么样面对在未来旅行途中的一些不太理想的情况。好，待会儿回来。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那今天我们是谈到旅游途中或者是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发生的有种族歧视的一些待遇，我们应该前面的我提的几个 case， 大家也可以了解这个种族歧视是人性的弱点。那很多时候这个歧视的来源是来自于人性的不善良，或者是他的见识有限，他们没有见过跟他不一样的人，所以呢他们也许会站在一个至高的位置，然后对其他人产生歧视。那我讲到的我个人亲身的体验，我觉得碰到歧视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要仔细的观察，就是当时的地点时间对自己的威胁是什么。然后呢在今天呢这个视频比较发达，你可以用手机录下很多证据的时候，争取录下视频，这留下证据让对方无可辩驳。然后呢如果能够给对方一个道歉的机会，如果对方能够当时就很快的做出道歉的话，我觉得息事宁人也是一种方式，但是这个证据是在你的手上。所以呢到后面要来评说，要说起一些要祈求公平要求补偿的这个情况的时候，都是可以作为你的一个帮助。那但是今天呢我必须要说，这个世界上呢其实世界有点改变，对于我们这个尤其是求中的意识呢好像被媒体渲染的非常的普遍。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们是单独旅行或者是少众旅行的时候这个自我保护的意识要更加强而且就说我们也要有一个稍微大的心胸，就是说呢根据当时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礼貌，而且就是我们自己不失去方寸的，不失去分寸的一种处理方式。那我也知道很多人因为中国逐渐的强大，然后观光资源非常的这个丰富，有一年有这么多的人1800万的人在假期的时候都会出去旅游。那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也不能够过分的就是自我意识不要太高，因为呢很多时候有因为我们对于当地的国情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比较宽容或者是比较能够接受可以更平和的来解决一些不理想的状态。那我觉得说道理永远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当对方实在太过分的时候，尤其你觉得他威胁到你人身安全或者你的财产安全。

的时候，你一定要冷静下来，用一种合理的方式去争取你这一方面的这个能够争取到的权益。而且旅游嘛，就是出来不要跟自己生气，那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能够云淡风轻，把它放在脑后，好好的享受你的国外的经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我感觉世界并不是都是家，而且世界的人民也都不是家人，所以在他把他的国门开放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无奈，有他也许就是不喜欢长得一张东方脸的样子的人到他的国境来，但是因为经济或者种种的生活的需要，他需要赚这个钱，或者他需要开国门就是迎接陌生人的时候，他的心态有时候是不平衡的。所以我们永远要为自己的安全做打算，然后呢也不能祈求在一夜两天的时间呢就能够改变任何人他们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一种想法。所以呢，我感觉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我们要有足够的谅解，对当地的人有足够的谅解。那个他不喜欢你拍他的视频，也许他比较贫穷，比较落后，或者他的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他不希望被拍的时候，我们要尊重。但是呢，他的文化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那种心态的不平衡，我们也要尊重。但是对于旅行者来讲呢，我们出去看到的不光都是美好的风景，有时候是一些困难的生活，我们也能够在这个里头有一定的谅解，有一定的理会，就是对他们的情况有一定的同情。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旅行的人需要培养的一种心胸，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世界大同的国度来的旅游者，那对于他们的情况我们了解，不光是美好的风景好吃的食物，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完美的情况，我们要从中学习。这就是一个旅行的人面对的不理想的，譬如说种族歧视，或者是不理想的接待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开阔的心胸去谅解他们。那在下一集里头呢，我希望能够谈到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在这一集我们先把话题放在这边，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也能够来跟我们分享在旅途中那些不够理想的情况会是哪些。如果可能的话，也欢迎您到 NIS Radio 把您的反馈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节目将会更扩大，因为每个人的经验都是丰富的，那我们大家可以交流我们的经验。那如果您对我今天的内容有一些补充，或者有一些更好的方式来应对的话，也欢迎您给我们回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真的有更深层的讨论对于这个事情。那下一集我依旧会持续这个话题，去讲一些其他的故事给您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 好快又到了2025年的年底了，今天这一周是12月的第一周，天气也开始转凉。然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觉得，这个温度然后再搭配上走在街上路上的时候，听到店家里面播放的一些圣诞音乐的时候，会特别有一种哦，真的冬天来了，圣诞的季节来了的感觉。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圣诞节啊，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的诞生，虽然耶稣不是真的在12月25号这天诞生，只是我们国际上把它定了一个日期，然后让大家统一可以在这个日期来庆祝耶稣的诞生。那为什么要庆祝耶稣诞生呢？就是在基督教里面认为耶稣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要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的一个管道，然后他是那个唯一的方法，所以我们庆祝这件事情，庆祝我们可以被拯救跟获得新生。所以呢，在意思上来说，也是这是一个充满爱、充满祝福跟希望的季节。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好好的享受在这个圣诞的氛围里面，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家人啊一起庆祝欢庆，然后珍惜我们彼此都在身边相聚的这个机会跟时光，因为这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珍惜和感恩的事。因为说实在，我们没有人能够保证下一秒或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故事呢，是一个年轻的女孩阿珍的故事。阿珍的妈妈呢，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因为生病过世，所以爸爸就独自带着阿珍生活这样。那爸爸呢，就原本就是开小吃店跟妈妈一起，那妈妈过世之后，爸爸还是继续开小吃店，因为毕竟也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然后熟客啊或是对老客都很喜欢来他们家吃饭。那爸爸也觉得虽然很累，但是也不想要放掉这个已经经营了还不错的这个小吃店，虽然小小的店，但是经营的不错这样。那爸爸就只有阿珍这一个女儿一个小孩，爸爸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照顾小孩啊，因为

前都是妈妈主要在照顾，那而且又是女儿，所以爸爸就是很慌张，手忙脚乱，不知道要怎么带她。爸爸就很疼她，因为唯一的女儿又很小就没有妈妈了，所以阿珍想要什么呢？爸爸都会尽量的去满足她，比如说想要买娃娃、买玩具啊，或是买漂亮的鞋子。想要吃冰淇淋的时候，爸爸都会买给她。因为虽然说是开小小的小吃店，但是在经济上面还是没有那么困难的，还是过得去的这样。所以爸爸就有点补偿性的对他很好这样子。但是越来越长大呢，阿珍也越来越懂事了，也会有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聪明。在很多事情上，他跟爸爸可能会有一些冲突。也因为小时候爸爸对阿珍的宠爱跟溺爱，所以越长大之后，阿珍越来越我行我素。那有一些行为或是一些观念，爸爸觉得真的不行，想要纠正他或是想要提醒他的时候，就会很严厉，或者就直接跟他说：“你这样不对，不行，或者什么就是不可以。你就是会用很指责的方式去告诉他。那阿珍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所以阿珍就很反弹，很反抗。他觉得爸爸就是什么都这么变得这么烦，什么都要管他，然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又说他怎么样，又叫他要好好念书。但他就不想啊，他就想要玩嘛，就想出去玩。那他们父女呢，就开始会有一些的争吵，然后一些的冲突。那关系上就也出现了一些疏远嘛，有一些心结这样。那阿珍也慢慢不会，就是会不想要把心里面的事情都跟爸爸讲，不像以前那么亲近了。那这样子一直到阿珍念国中跟高中的时候，又更严重了一点。虽然他们还是相依为命，他们也还是很依赖对方，然后也很爱对方，但是就是相爱又不知道怎么互动吧，不知道怎么，就大家他们都是爱对方，然后也是比如说爸爸也是为阿珍好，那阿珍也时常的会觉得想要体谅爸爸的辛苦或什么，但是当他们一讲话的时候又是吵起来，每两三句就又开始吵起来，然后又不讲话，就是最后又冷战，反正就总是不是愉快的收尾。那有一天呢，就是阿珍18岁的时候，某一天阿珍发现自己怀孕了。那她其实拖了大概3个月，爸爸发觉怪怪的时候，阿珍才跟爸爸坦诚这样。那男生是谁呢？男生是她那时候的男朋友。他爸爸一直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女儿才18岁，才刚高中毕业，然后也没有结婚啊，然后就怀孕了，然后那个男生就跟他同班，就也不知道在干嘛，就是一个小伙子。爸爸就超级生气，跟阿珍大吵一架，把他骂了一顿，然后气到说什么要断绝父女关系，反正就是很大的一个争吵这样。然后阿珍就离家出走了，3天没回来，然后爸爸就也很倔，都没有传讯息给他，就是都没有尝试联络对方。阿珍那几天呢，就先住在男朋友的家。他后来呢，当然还是有缓和啦，就是爸爸毕竟也舍不得女儿这样子啊，才刚毕业，连大学都不用念了，然后男生也还没有工作，要怎么养小孩也不知道。
爸爸当然是看不下去，所以女儿还是回到了家里面。那爸爸就也接受说，那我们就把小孩子生下来，然后一起照顾这样。没想到呢，到孕晚期的时候，阿珍的男朋友直接消失，就他完全直接神隐，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人。就是阿珍跟爸爸当然就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男生他不想要担这个责任，然后他就直接逃跑了。那当然对阿珍还有爸爸的打击真是非常大，他们也很生气，一直想要找人但找不到。后来阿珍还是把小孩生下来，然后就跟爸爸一起抚养这样子。那阿珍本来就是小时候就从小就在爸爸的小开的小吃店里面帮忙生意啊，就是帮忙打下手，所以这段时间阿珍也都是在店里面跟爸爸一起工作。他生了小孩之后就没办法，会要休息一阵子，休息个一两个月这样。那个时间爸爸就比较辛苦一点，虽然他们还是有请帮手，但爸爸还是很累这样，因为从采买啊，然后整个开店啊，然后营业主就是煮东西什么的，然后最后的收店什么，爸爸都是全程，一直以来都是全程他自己都参与的。那现在又多了一个女儿没有帮忙，然后多了一个小孩要照顾，当然是很开心，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这么可爱的小 baby， 他们都很开心。但是因为也是阿珍第一次，然后爸爸其实以前也没有照顾这么小的小 baby 过，所以他们都很手忙脚乱，然后很累，但他们还是很沉浸在这样的喜悦中，觉得这个小宝宝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祝福，一个快乐的来源。就这样子，阿珍带着宝宝在爸爸的店里面一起工作，虽然辛苦，但也是一种平凡中的幸福跟一种甜蜜的负担吧。就这样，他们过着平凡但是又经济上不缺乏，就是还过得去，然后就这样子一起过着幸福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早上呢，爸爸没有到店里面开店，才发现爸爸在睡梦中就离开了。那对阿珍来说真的是天大的打击，因为那时候阿珍才23岁，然后孩子大概才1岁多，唯一的亲人爸爸，他们已经过了这样相依为命的日子10几年了，然后阿珍自己又带了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他自己其实也还是一个小孩而已，然后他就要面对接下来的世界，他完全脑袋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要怎么想象，他的世界真的瞬间的崩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超级大的打击，所以以前虽然妈妈不在，但是他还是跟爸爸算是快乐开心的一起生活，他也其实是一个蛮外向跟活泼的一个女孩，但是从爸爸过世之后，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非常的消沉，然后那个眼神也完全跟以前很不一样，在她脸上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看不到笑容，所有的那些常去他们家吃饭的那些老顾客啊，都还是会一直去他们家吃饭，就是想要给他帮助嘛。就是爸爸过世之后，阿珍还是自己就变成他自己经营这个小吃店，很辛苦，但是毕竟是家里的事业，而且阿珍也，因为如果要从头开始另外一个事业，另找

工作的话，其实不会有风险，蛮大的。所以阿珍就还是继续做，他就带着孩子在店里面，在工作忙碌的时候，他很坚强，他甚至有时候可以看起来，没有伤心难过的样子，但是也很难看见他笑。他也不曾在白天，不曾在店里面工作的时候哭过。但是每当打烊之后，关了店，他带着孩子要回家的时候，其实他整个都，就是早上白天的这些伪装，这些坚强都没有，已经没有力气再这样坚强下去，所以晚上的时候他都其实好几次都很想放弃，他很绝望，不知道要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活下去，跟为什么要活下去，因为他爱的人已经不在，爱他的人可以保护他，成为他的最大的靠山的人都不在了。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徐佳莹的《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徐佳莹的《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阿珍的爸爸过世之后，每一天如果他不是在忙碌的时候，他无时无刻都会想起他的爸爸，想起他们在家里面从小跟爸爸相处的那些点点滴滴，每一个回忆，爸爸怎么样疼他，带他去玩，买他想要的东西给他，或是在他犯错的时候舍不得骂他，或是被同学被学校同学欺负的时候，爸爸到学校保护他，替他讨回公道，这种种种的点点滴滴，还有爸爸在小吃店里面工作的那些身影，每一个画面都历历在目，他就不停的一直去回想，一直想，就算他很想要停止，不要再去想，他也一直想要强迫自己这么做，但是他就是做不到，他没有办法停止去想他的爸爸的离开，他就是一直陷入到这种无限的悲伤还有绝望的循环里面。即使他看着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又有那个勇气想要觉得自己应该要坚强，事实上他也想要继续坚强下去，可是当有时候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或是孩子哭闹没有办法停止的时候，他又真的觉得很无力，多么希望自己的爸爸就在身边。但是当他想到他跟爸爸相依为命，也曾经有过一些困难的时候，但是爸爸都会鼓励他要坚强，而且爸爸都会一直都在，那他们是一起的，没有事情可以打倒他们，要努力勇敢的活下去，然后要自己勇敢的去打拼去生活。所以他想到爸爸曾经对他那些鼓励，还有在他一些挫折的时候给他的那些勇气还有力量，他就觉得自己真的能够再也不怕。就是虽然爸爸他不在了，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办法实质上的在他的身边安慰他或是帮忙他，当有真的这些需要帮忙或是困难的事情，或是他伤心难过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真的跟爸爸倾诉，但是在他的思念里面，在他的脑中，爸爸已经被就在这个一次一次反复的想念过程中，爸爸已经被封存在他的心里面，是一个很不可撼动，而且是一个像是信仰的那种大石头的一个定心的角色在他的心里面。所以阿珍他看着他的孩子的时候，他也想，以前我的爸爸是这样子的爱我跟对待我，现在我为了我的这个孩子还有爸爸给我的曾经给我的这些爱这些鼓励，让我真的可以在遇到这些困难还有低迷的时候，我想到我的父亲，我想到我的小孩，我就又有动力可以再站起来。虽然每一次的想念都还是真的很痛，都可能还是会流泪，可是他的意志没有被这个爸爸的过世而销毁，就是而摧毁。在经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之后，他真的在站，他就又坚强起来了，变成又像他以前那样子，笑脸在脸上，而且是一个更坚强、更成熟的

女孩子。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到这边，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呢？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又有勇气，又有能力再去面对那一些你觉得

我希望大家都不需要去经历这一些这么令人心痛和难过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或是你现在正在经历，或是未来你遇到了这样子好像要把你打败的事情的时候，我希望你心里面都有那一位，那一个可以让你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勇敢下去的动力。那可能是你的一个朋友，可能是已故的某一位亲近的人，也有可能是你的宠物，狗、宠物猫，或者是你的信仰，或是神。我希望你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成为你的支撑，还有鼓励。这里是点亮心声，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健康、平安、幸福、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宾特别，因为他的特别是我们都是同乡，然后我们是来自于台南，但是我们在台北认识，而且我们在一个特别的机会，在台大的一个特别的学会，叫基永吉学会，我们一起当志工的时候，而且我们同一期的志工，真是，各位如果您到台大，在校园里面晃啊转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个，特别的小屋子。这个屋子呢，有100年的历史，不过目前好像在维修之中，但是你会从这个屋子里面会发现，稻米很多很多很多奇妙的故事在这100年当中，那我跟今天的来宾，今天来宾在这边当志工，今天来宾叫严淑玲。那淑玲今天来当我们的特别来宾，因为他有非常多旅行的经验，那今天我们当然一定要借着他的经验跟我们分享。那他今天的题目呢很特别，就旅行不全然只是美景，有更多的学习，所以我们要请淑玲跟大家来分享在旅行当中很多的学习。好，淑玲欢迎您，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
1: 嗨，大家好，我叫严淑玲，很高兴跟永尧因为，一起在吉小屋当志工，所以结了这个缘。那讲到旅行，我想每个人大概都会很兴奋吧，是不是？
0: 是，对对，玩，大家感觉那个精神都来了，
1: 对，
0: 但是玩也要有时间玩，有本钱玩，那是不是我想请淑玲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要从旅行不全然是美景，但是你要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一趟旅行是您什么时候，去想要，去聚焦在这一次的旅行，因为事件那么大，然后为什么要特别安排这一次的旅行，那是去哪些点，在什么时候发生
1: ，这样子旅行其实除了单独的旅行，另外有一种就是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出去，那每个人都说了那个旅伴很重要，所以我刚刚好有几个就是从大学以来就一直有在联系的朋友，所以有几个大学同学加上一个后来认识也是一个非常独立的那个女孩子，不是啊，我们都年纪很大了，
0: 资深女孩子，
1: 我们都是我们是60老妪所以大家就也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说那个东欧是我们比较少碰到的部分，那一般人大概都比较知道那个西欧的这些国家耳熟能详，那我们都觉得说来去东欧探险一下不错啊，所以大概在真正发生其实有一次是这样子，我们正在唱卡拉 OK，然后呢，然后大家就在讲，是不是该要开始计划这个旅行？那我那天就正好那个很凑巧的看到一张机票，非常的便宜，应该是说经济实惠啦，说便宜好像对

0: 起华航，
1: 好好，
0: 是台北华直飞的那个台北直飞布拉格，然后从维也纳回到台北，两个都是直飞，然后只要3万块出头一点点，所以每个人一听眼睛就亮了，哦，好啊，走哦。那所以
1: 我可以打断你一下吗？哎，是谁在随时注意这个机票的行情
0: 啊？也不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那个机票比较网，对不对？我最常用的是 Sky Scanner。
1: OK，
0: 那我那天就因为大家
1: 随便乱滑，还是他主动提醒说，哎，
0: 没有
1: 今天有，
0: 因为那天我们在唱歌，然后我就想说，哦，好，我们要开始要计划这趟旅行。我那天就正好就打了一个台北布拉格。然后就看到华航的这张机票，大概是我选的时间也正好是他有飞的日子啦，
1: 哦，
0: 所以就哎讲完了以后，大家都非常的阿萨利说，嗯，好啊，为什么不要3万块，3万零几百吧，
1: 非常非常值得，而且
0: 都是直飞，而且是华航，我出国非常喜欢搭国航，华航跟长荣，
1: 是
0: 因为
1: 有 member 可以一直升等换里程，
0: 也不是 member 的问题，我并没有 member 的问题，我个人的那个飞行的经验，我觉得长荣跟华航的 service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如果去坐到那种国外的飞机，那你就不要期待太高，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有搭过那种美国的航空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当然现在阿联酋可能听说服务非常好，
1: 是是，
0: 那我比较少搭啦，但是你如果去搭到那什么American 什么东西的，真的是 Air Canada， 真的是哈，觉得自己好像就没有那么享受那个飞行的乐趣。对，我真的要对我们国家的这两家航空公司按个赞，没错，
1: 是，
0: 对，
1: 所以
0: 看到的是华航。
1: 那个时间点跟距离要出发，那个大概几个月前要注意到这样的机票，
0: 大概应该是4个月到5个月吧。
1: Okay.
0: 我们大概是12月订的机票，我们订的是那个4月中出发，这样。
1: OK， 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有个诀窍学习。如果你要在5、6个月之后出发，在这个时间就要开始注意机票了。
0: 因为除了对啊，机票当然是好像。到很靠近的时候也都还好，我想那个时间可能国外的那个还算是比较小一点的淡季，不是太那个，那我们退休人士嘛，你就知道不需要去跟人家挤寒暑假了，不像上班的人需要受限于那个
1: 有些
0: 年假的
1: 年假，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考虑，所以就可以说走就走。
1: OK，
0: 也考虑4月比较不那么冷了。
1: OK， 是，
0: 已经没有
1: 天气不用让你一次带太多奇奇怪怪的衣服。
0: 对，你当然不希望在雪地里面踩雪，然后不小心滑一跤。
1: 除非你想要去滑雪
0: 啊！对对对，
1: 因为现在滑雪也是很风行的。
0: 那就是一个叫做 target 的那个目标嘛。你是为了滑雪而出国的，那你当然就有你的装备。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旅行，看看走走，吃吃玩玩，那就不要去挑雪天，因为我自己住过多伦多了，我就知道那个在那个雪地里面走路。不是那么容易了。
1: 对，你住过多伦多，未来我们还可以访问您在多伦多，因为我有一次经验，只有一次经验在多伦多是在3月，感觉说因为你还感觉是在那个有冰的路面上走路，很容易滑倒，
0: 对，
1: 而且那时候发现好像多伦多的什么市政厅啊什么，它前面本来是有个
0: 水
1: 池，
0: 喷水池，夏天是喷水池，
1: 变成一个滑溜冰场，
0: 对，夏天是一个溜冰，冬天是一个
1: 溜
0: 冰场，对对，
1: 这个是不同季节的
0: 不同，那是那个雪国的人必须帮自己那个安排的
1: 出路啊，就找乐子哈，
0: 对，
1: 是好，多伦多我们留待下一集，我们来聊聊那。所以你把布拉格跟维也纳这样的日子，它是日子定了吗？还是说机票给你，那日子随便你挑？因为这个你要

0: 去几天会很有关系啊。
1: 嗯，对对对，我们前面大概就是没有很正式在讨论啊，不过看到我就自己就想说，哦，好吧，那以六个礼拜当基准，那我们就先把机票定下来，我们就买了一个就台北飞布拉格，然后再从维也纳离开。不想要同一个机场进出，是因为其实机票的现在机票都分开买，所以机票的价钱不会差很多，那你就可以不用让自己一定要回到原来的地方，你就绕一圈，然后就从因为布拉格跟维也纳其实没有差多远，
0: 是、
1: 嗯、对
0: OK 是的没有差多远的地方，他们可以玩60天哦。
1: 没有了，当然这两个地方没有差多远，但是我们从这个两个地方就好像你一个时钟嘛哈、
0: 哎、
1: 可能我如果这样讲，布拉格是12点的地方、嗯、那维也纳在11点的地方、嗯、但是我们从1绕到11啦，
0: 哇，
1: 这样子，嗯，
0: 所以精彩
1: 就绕了一圈、嗯、对对对对，绕了一圈。
0: 好，那机票你买了之后、嗯、其他几人就跟进了吗？
1: 哎、欸，对对，当场没有，当场大家就一起就买了，
0: 哦啊、
1: 各自买了。
0: 啊，团购有没有比较便宜？
1: 当然没有，因为已经很便宜了。其实那每个人自己买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刷自己的信用卡呀，
0: okay,
1: 嗯，
0: 但我
1: 信用卡就有 insurance 一点点在里面。
0: 有此一说，有些时候你同一个 program。你登录越多次呢，好，机票会
1: 越来
0: 越
1: 贵，
0: 是不是这样的？
1: 好像有这种讲法，嗯，好像也有这个，所以就
0: 所以不同人登录同一个东西，哎、怎么价格不太一样？
1: 这里这么抢手，所以好像他们的那个，尤其现在 AI 非常奸诈哦，马上有数据，对对对，所以它的价钱可能就会那个。
0: 所以你的经验会，
1: 我有听说、嗯、
0: ，OK，
1: 我有听说，
0: 好的，所以。嗯，所以你的旅伴通常这个时间点几个，就还是就这几个已经是固定的旅伴了。
1: 我们就讲好，我们四个人要旅行，
0: okay.
1: 所以我们那一天其实只是想说啊，做进一步的讨论。那正好看到了这张机票，就四个人在当场就一起订了。
0: 哇，厉害厉害！我还以为是说你们唱卡拉 OK 的时候出现东欧美景的画面，所以就开始去寻找那个画面、
1: 哦，
0: 我要去哪儿？
1: 大家心里都有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就在12月订了机票嘛，我们4月才要出发，所以这几个月就给大家很多做功课的机会。
0: 哦、是、哦，
1: 这个时候才开始想说，哎，我们真正那个行程想要绕些什么地方
0: ？OK，
1: 嗯。后来大家有一个共识了，就是有几个大的点、
0: 嗯
1: 哦、每个人都想去的、
0: 哦、
1: 那就先把它定下来。
0: 哪些点来告诉我们呢？
1: 有几个大的点，当然就是 我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好，有两个城市我必须要去的、嗯、一个就是布拉格，一个就是布达佩斯。
0: OK，
1: 这两个地方我一定要去。那当然维也纳是回程，所以也一定会经过、嗯、那剩下来就自由发挥。那有的人说他想要去罗马尼亚啦、
0: okay.
1: 有的人说想要游莱茵河啦，有的人说想要去什么 CK 小镇啦、啊
0: uh-huh.
1: 这种人骨教堂啊，这样子一大就是这个路上你知道，其实现在资讯实在是太方便了，
0: 是是是，
1: 你打了一下那个布拉格，可能在这附近有一些景点马上就会跳给你，你纵使没去过你也知道，哦，如果我去到这个地方，哪些点是必须不能错过的
0: ？OK，、嗯、
1: 对对，
0: 真的很厉害、哦、
1: 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专门在看那个旅行社的行程，
0: 哦、
1: 然后他就说：“哎，这里很好，我要去。哎，这里很好，我要去。”这样子，嗯，
0: 哇，所以
1: 就拿那个当 guideline。
0: guideline 是哈，我也有体验过，在去年的时候，嗯、哦，有朋友就我们要去。在蔚蓝海岸的某几个城市，
1: 嗯嗯嗯，
0: 然后哎，这个城市如果我只要去半天或一天，
1: 嗯、
0: 哪些点呢一定要踩到？哎、
1: 嗯嗯，
0: 他就给你一些建议。
1: 对啊，对啊，
0: 哎、有些时候还会说，哎，要去哪儿吃，他还会给你一些建议。
1: 嗯、是，
0: 所以你们现在也是已经，
1: 尤其你如果用
0: 跟上了，
1: 现在用 AI 就说，哎，我想要去哪个地方？7天，我需要去经过哪些点？你只要给他3个点。他大概就可以帮你排出7天来了。
0: 哇，厉害！
1: 嗯，
0: 所以现在旅行，这个
1: 真的是
0: 旅行的顾问可能快要没条路了哈。
1: 对，只要 AI

0: 就 AI 取代了很多人的工作。
1: 好，
0: 说实话，
1: 那 AI 会完全正确吗？还是有些时候也会出小 trouble？ 我不知道，可以、
0: 哎、
1: 你可以跟我们等一下分享一下。因为呢、我也有一个同学，他问 AI 说：“哎，在他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会在杜拜转机
0: 啊？
1: 他本来想说，哎，杜拜，
0: 嗯哼。”我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去玩一玩，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
1: 然后哎，原来 AI 告诉他，杜拜我们华人免签
0: 啊、
1: 结果一去哇，台湾要签、
0: 哦、
1: 所以他就进不去。
0: 那他自己功课没有做好、啊哎、
1: 他的功课就请 AI， 但是 AI 没有给他可能当时完全正确的information。
0: 嗯嗯，哎、对啦，我个人的经验是 AI 纯参考、
1: 哦，
0: 我第一次使用的 AI 经验就非常不好。
1: 哦，请说。
0: 这个跟这个旅行
1: 没
0: 有
1: 关
0: 系，
1: 我以为是跟旅行有关系，
0: 跟这个旅行没有关系、哦。这个，嗯，
1: 对，对，但是 AI 随时在进化哈，
0: 嗯嗯，
1: 真的非常厉害哈，
0: 嗯嗯嗯。
1: 好，所以大家把要去的点之后，
0: 然后再看看哪些是我们大家互相比较有交集的，也不是说每个人想去哪里就、哦、去哪里就。要忙死了，因为我们考虑自己年纪也大了、
1: 哦、
0: 其实也不可能说哎，旅行社去哪里我们就要去哪里，因为大家如果摊开旅行社的那个旅程，你就知道啊，有些叫做下车参观，有些是开车
1: 经过
0: 这样子，嗯，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像旅行社这样子的走法，我们就是有一些点，比方说我后来在布拉格租了一个车子、
1: 哦、
0: 我到了布拉格以后租了一个车子。
1: 好，为什么呢、
0: 啊、
1: 布拉格如果旅行社大概不会给你租车子了哈。
0: 啊，你如果跟团
1: 的话
0: 当然不会啊，我们自己嘛、啊、所以我们除了在布拉格城里面就逛逛玩玩几天以后，就是布拉格反正哪些景点都是自私的，
1: 对对对，
0: 有很多那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好提的。那我们想要离开布拉格，在它的周围的那个城市啊、小镇啊去绕一下，那需要有车子就比较方便，因为我们考虑，当然，
1: 省时
0: 许多知名的景点，对你从布拉格到，比方说我们去一个台湾人称之为 CK 小镇的地方，这两地当然是有 bus 可以通，但是呢，我们不后悔租了车，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一路上的那个油菜花田真是漂亮到不行。那你在高速公路开着开着就啊，大家就说哇，这里好漂亮啊，我们下去照一下相吧。所以我们就。离开了道路，然后就往那个田里面走，这样子，因为反正并不是说太要怎么样，
1: 是，
0: 嗯，
1: 哇，好的，太厉害了，所以这种我也有一些经验，自己租车旅行，那个印象会非常深刻，跟你跟团哈不太一样、哦、
0: 很自由，对，
1: 就那种自由以及那个旅游之后留在你的那个记忆里面的印象，
0: 对对对，因为你要自己做功课、
1: 哎、
0: 不是说哎导游今天带你
1: 自己做功课，
0: 现在可以下车了，
1: 亲自到那边的体验，哇，那个记忆真的是短期记忆到长期记忆，非常的特别，
0: 嗯嗯
1: 嗯，好，谢谢淑玲，请你喝一口水，我们再请教你哈、啊，租车，哎，这个有什么 撇步 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淑玲，她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退休人士哈，所以旅行让她可以保持的非常清醒的头脑，而且活泼的心，而且她有一群旅伴，所以呢这一次他们到所谓的东欧哈，布拉格进维也纳出，然后呢他旅伴也很能够及时的回馈，

0: 所以他们一起同一天把票都买好了哈。
1: 嗯，
0: 那、
1: 嗯、
0: 出发跟回程的机票买好了之后，他们就会继续的旅行。那第一站他们就到布拉格。布拉格刚苏宁说租车哈，我可以请教你布拉格租车是要去到一般旅行团或者是拉车比较不容易到的哪些点？你们去了哪些点？租车了之后，除了沿途刚才说的那种漂亮的花让你们停下来拍照之外，嗯，有哪些点是因为你们租车所以有更多的那个当地的体验？
1: 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在旅行的时候，我比较常用的交通工具就是全程租车。我以前一向是这样，那这一次因为时间很长，所以我们就想说，在大城市一来停车也不方便，二来大城市有很多很方便的那个城里面的交通工具，所以大家就有共识说，哎，在大城市旅游的时候，那个时候叫旅游，旅游的时候我们就买着那个 City Pass，
0: One day, two day，
1: 坐一下船啊，坐一下那个 sightseeing 的 bus 啊，这种，所以在大城市里面我们是没有租车的，我们是要到城外面去的时候，我们才租车。那租车因为我比较常常在租车，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工作交给我。那一般我在租车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叫 car rental 的这样的平台，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我比较常用的。但是因为在东欧并不是我们熟悉的一些租车的
0: car rental 是不是美国加拿大比较
1: 常租车网站，哎，都会到的，所以就靠电脑去做一些 research 吧，就哪里有一些租车的，就你打租车就会跳出很多的地方来了，就很多的平台让你选择，那这时候就是要做功课。
0: 所以你是当天在那边租？
1: 哦，当然不是，
0: 还是出发前就要先
1: 出发前就先做好功课了，出发前就已经先做好功课了。所以我其实租了在两个点租车，第一个是布拉格，我们开到布拉格的南边啊东边，那边有温泉小镇啊，然后南边那边有个古城，所以我们就租车我们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
0: 是是是，
1: 我们的民宿就，因为
0: 不用常常换地方住，
1: 你要 check out， 然后你要 check in， 那这之间有一些时间是真的是还蛮折磨的。
0: 对
1: 对对，所以我们就除了有一个南边的 CK 小镇远一点以外，我们就把它排在租车，就是最后一天。就我们 check out 了我们的旅馆，然后开到那里去了以后，然后回来再把车还了，然后坐火车走。那个就有在外面过夜，要不然我们都是当天来回，拿我们在布拉格的民宿当放射的基地，
0: 是是是，
1: 然后出去可能开个两三个小时，一天来回也不会太累，这样子。
0: 那您是四个人一起旅游嘛？哈，
1: 哎，我四个人一起旅游，
0: 大概车子要怎么租哈？哪一类型的车子是你觉得建议的，或者你通常会选四个人，
1: 因
0: 为不会太胖不会太瘦然后又好开，或者欧洲或者东欧哪些车型是比较推荐的？
1: 东欧跟西欧不一样，东欧的路稍微宽一点，它不像那个我记得我以前开进西班牙那真的是吓坏了，那个路小到那车子他们也他们速度很快，但是就是进了城以后，你的因为我在西边比较常常是全程租车，所以那个时候就要考虑到车况啊路况，他们是不是互相配合。但是在东欧这个不一样，我们走的路线就没有太小的路，古城反正我们要玩古城的时候其实是就是在那个 City Tour 里面，那是不要用到车子的。那租车的时候你有自己主要的租车人，是我嘛哈，然后我就另外买了另外两个 extra drivers， 就是更多人要驾驶，因为这个是跟你的保险有关系，
0: 是
1: 你要买保险你就除了那保险，我是不会在保险上面省钱，我宁可我没事，但我付了保险。

0: 点的钱，
1: 是
0: 你也胜过于说，哎，我为了省一点点保险钱啊，我这个不要买，那个不要买。
1: Okay.
0: 我都是买全险。
1: Okay. Uh-huh.
0: 嗯，就是为了好好的保障自己。

0: 在国外我一定都是买全险。
1: OK， 那另外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会不会有什么超速啊，被开单
0: 啊？有啊，有啊，停车，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学习。
1: 是，
0: 我们
1: 停车你也不晓得哪里可不可以停。
0: 我们租了两趟车子，总共被开了三张罚单。我们大家都是60岁的老妪，我们其实大家开车都非常的小心，那为什么还会被开罚单呢？就我不是跟你说我当天来回吗？
1: 对。
0: 哦，我就车子开回来啦，在旅馆附近就找到了那个停车场，然后停车就把车子停了，然后跑到那个付钱的机器去要去付钱，
1: 是
0: 还没研究好呢。我的朋友就说：“哎，那里开单的人来再看我们的车。”我就赶快跑回去，我就跟他说：“哎，我们正在付钱，你不要开我单子，因为我还没有把那个付完的收据放在那个车的仪表板上。”结果那家伙也很奸诈啊，他就说：“哦，好，我知道了。”结果他就跑了。结果事后我们还是在那个点拿到了我们那个罚单，
1: 没有、
0: 啊、
1: 没有放单子上面。
0: 我只能说他就看你几个东方的女性，所以他有一点我不晓得啦、哎、就这是我们拿到的第一个
1: 学习
0: 第一张单子、哎、第二张单子呢是我们
1: 那后来怎么去付那个钱？因为他是用信用卡收
0: 的。那个租车公司就会，因为你有信用卡嘛，租车公司一定会就
1: 先
0: 帮你把它付掉了，然后
1: 再 charge 你，
0: 再来 charge 你，这个是完全没有 argue 的余地的。
1: 所以是原价 charge， 原价 charge 你，还是他会有一个服务费再加上去？
0: 服务费啊，我想一下，
1: 比如说你这个单子10块钱。欧元，然后他可能我
0: 有
1: 服务费再加2块钱，
0: 油费啊什么的这样子，那种是有啊，对对对，就是可能30块的罚金，可是他因为有一些服务费啊什么的，可能你就付，我们应该是付到快要60块吧，这样子，对对。那第二张也是就是第二张单子是这样子，他我们停车的地方是我们民宿的门口。然后那个讲好说那个是一个 holiday、oh. holiday 说不收费，结果那个邻居就跟我们说，我们就问嘛哈，因为怕还是要付钱，我们必须要先在网上付钱，因为
1: OK
0: 那里是用天眼
1: 天眼
0: 就
1: 连照相机都没有哈。
0: 对，天眼就是你车子停在那里，你如果没有 parking permit 或者是你没有付停车费，他立刻就给你开一个单子。对啊，
1: 真的是科技执法。
0: 对对对，科技执法。那大概就在大城市的 certain area 里面才会有的这样子。
1: 是。
0: 那个旁边有一个人看起来是居民，我们问他，他就说：“哎呀，不用担心啦，你今天停这里不用付钱，没关系。那个现在是 Easter holiday， 应该不会收
1: 钱。
0: 那我们就想，哦，好，不会收钱，那我 end up 还是收了。
1: 哎，哇！
0: 所以
1: 也找不出原因，还是后来知道原因，还是因为这个车是外车或者是出租车，不是在当地的居民拥有的车，所以
0: 反正那个租车公司我还了车以后，他就发了一张说你在那边违规停车，没付停车费。那我们都已经离开了，也真的不知道，
1: 没有办法去对证了
0: 哈。对对对，这个天眼真是吓死了。这个是第二个。那另外的那个超速，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我想如果有开车经验的人会知道，就算台湾也是，我们东部也是有很多啊，就是他路上的那个
1: 随便讲了一个
0: 时速是70，那进了村子你就可能啊马上降到50，这台湾也有很多这样。
1: 是是是，
0: 对对对，那一路很小心，可是你刹车踩慢一点，你就还没有降到50的时候，摄影机就在那边等你了，所以拿到一张那个超速罚单。
1: 你们是说你们已经 资深驾驶员已经不会超速，但是还是有超速。
0: 对，就是你从那个
1: 高速跟村
0: 庄村子外面，对对对，村子外面，所以
1: 速限差很多了，
0: 所以要提醒那个我们的听众的就是，虽然你是以为。

0: 你开70，可是那下坡一不小心你就变成90了，这个你也是自己也是得要小心。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在租车的时候，他有没有所谓的现在大家都有什么导航或者是那种测速的那种警告、
0: 哦、
1: 嘿嘿嘿哦、有吗？因为现在有很多比如说自己的车都
0: 会、哦、我们自己的车会装、
1: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测速照相，然后几公里你要注意什么什么。
0: 嗯 嗯, 嗯，
1: 当时你们在
0: 我们没有、那个、我因为我们都是用自己的那个 Google 导航、所以我们也没有另外买那个导航器啦，所以就只能靠自己的眼睛多看这样子。那一路真的是很小心在看，因为有三个会开车的人嘛，就互相提醒一下这样。
1: 好的，那关于开车哈，你们租来的时候怎么样分配，谁开什么哈，什么时候开，有没有什么因为你这个旅伴也是不是好沟通，会不会有些人比较容易开快车。
0: 我们这一趟很幸运的，对，就有两个就是开车比较不怕的啦哈。有很多女生就啊，我不敢开晚上啊，我不敢开城市，就是这样子。那还好，我们有两个就开起来比较胆子壮一点的，那就我们两个就今天你开吗？好，那今天我想睡觉啊，你开吧，这样就大家不计较了。
1: 是，所以旅伴的选择也很重要，会开车的旅伴也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有些人是那个很猛的开车型的哈，那是很慢的，很慢的。
0: 对，
1: 就是有些人会自己开车旁边有一个碎碎念的。
0: 没错啊，我那个不怕的，他就常常开很快。那我们的导航看着看着，比方说快要转弯了，那他还是很快，然后一下就冲过去了。那这个本来就是常常我们走错路自己都有经验啦，所以那个其实就在旅行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包容说啊，反正他的习惯就是这样，那一下没小心没左转，那去前面弯回来就好了。
1: 好，你讲到导航可以分享一下说那时候你们是用所谓的Google 或者是当地有特别的这种导航系统，比如说我们去韩国，他可能要下载一个不一样的导航系统，或者是中国大陆、那不一样的导航系统，可能那个精准度不太一样。
0: 我在中国大陆其实没有什么开车的经验，
1: 什么高德地图啊什么的，
0: 我不敢开。因为那个我在年轻的时候去中国，然后那个是二三十年前吧。那个时候他们的开车的那个行为真的是不敢领教啊，那一路那个闪着大照着大灯，因为他晚上啊他自己看不见，他觉得开大灯让他很安心，可是我在他前面的人我就很痛苦啊。
1: 是啊，
0: 所以因为有不太好的那个经验，还有我自己在多伦多看到那些大陆人开车的那个，所以我在中国大陆从来不开车的。
1: 但是欧洲这一趟的旅程里面，就是开车的过程哈，有没有真的也遇到警察还开单？
0: 没有。我们这我其实真的
1: 交通规则，
0: 我们是真的很守法的人，
1: 但是莫名其妙出了三张罚单，
0: 吃了三张罚单，对。
1: 但是三张罚单出下来，这个有时候比租车还贵哦，会不会？
0: 不会啦，不会啊，其实也都还好，大概一张就是，一张大概就是合台币好像1000多块2000。
1: OK， 所以是它计价是以，比如说布拉格是，
0: 比方说我们
1: 捷克币吗？还是
0: 不是？我们收了两张那个停车的 ticket 嘛，那停车的 ticket 说实话都没有太贵，大概就是，大概就是1-2000块台币这样子，所以还好，不是因为不是重大违规啊。
1: 是。那另外就是说，在欧洲或者是东欧，你要开车，你要具备什么样的 license， 让他知道你是可以开车的？什么
0: 驾
1: 照？驾
0: 照？台湾驾照，去了都被认定 OK 耶，
1: 所以台湾
0: 的国际驾照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一定要办台湾的国际驾照，英文版还是？
0: 就是台湾的国际驾照啊，它就有英文版啊。 嗯，那因为本来其实我拿的是想要拿加拿大驾照，我后来发现，哎，在捷克他对台湾那时候
1: 友善，
0: 他们对台湾人非常的友善啊，对啊，对啊。那因为我的朋友，我们三个人都那个，我就想啊，不用麻烦了，我们他三个通通给他台湾的国际驾照，那就很好用了。我在布达佩斯也有租了一次，那也都是都给他台湾的国际驾照，这样，嗯
1: ，OK，
0: 不一样的国家。
1: 所以布拉格，你们因为透过开车哈，特别又去了用开车去到哪些点？
0: 嗯，开车我们大概就是有一些地方，什么人骨教堂啊，这很有名的啊。然后有那个在西部那边有一个叫温泉小镇，那个就是去了是号称温泉水能喝，那当然都是古时候的那个历史上的 story 来讲，就是一些王公贵族啊，如果是要养病啊，对对对，就会往那里去的这样子。那个就不是太长，
1: okay，
0: 不是太长的距离。
1: OK， 那个地方我好像去过，叫卡洛维瓦里
0: 啊，
1: 嘿，然后那个杯子可以咻。
0: 哎，
1: 对咬春天水，然后喝，
0: 哎，对，
1: 那个杯子特别，
0: 没错没错，嗯，对，是的，对。
1: 然后好像是你什么病可以吃喝哪边的水这样？
0: 他对他的温泉窟就有很多嘛哈，这样一路走过去就好几个不一样的温泉池这样，那你可以喝哪里的水这样？
1: 我当时还买了不同的杯子哈。
0: 哦，是吗？对对对，那个小摊子上面都有卖那个杯子，让你去摇温泉水
1: 来喝，摇起来跟喝的地方不太。
0: 哦，让你去摇来喝，对对对对，
1: 是是是，很特别哇，真的是，那个地方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如果有去，真的是要去那儿，感觉体验一下温泉还可以用喝的哈。
0: 对，温泉也可以用喝的，对。
1: 哇，太棒了！所以，这个除了这个之外，你说在另外的城市也租车？
0: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在布拉格，就城市玩完了以后开始租车，租完了去走完了那些，比方人骨教堂啦，还有那个温泉镇啊，然后最后就去 CK 小镇住了一晚。
1: 好啊，车是在 CK 小镇还的吗？
0: 那个时候要去住 CK 小镇的时候，我们布拉格的民宿就 check out 了，就带着行李然后去 CK 小镇住。然后住完了回来，从 CK 小镇开回来布拉格才
1: 还
0: 车，对，才还车，然后从布拉格坐火车到布达佩斯。
1: 讲讲你 CK 小镇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特色小镇呢？
0: 啊 ，CK 小镇，哎，就还是一样是一个古城，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美了。它其实是在布拉格跟那个维也纳中间，所以伊勒你是从维也纳去，或者是从布拉格都到得到的。对对对，台湾人称它 CK 小镇。
1: 它是在算是
0: 在边界，
1: 就是它是属于哪一个国家？
0: 它属于捷克。
1: OK，
0: 对，它属于捷克的。
1: 因为当时我的印象，捷克的物价好像比维也纳便宜一点，
0: 便宜很多，便宜非常多。对对对，维也纳应该是我们待过的城市，跟希腊比起来，对，维也纳是最高的，
1: 就是奥地利。
0: 维也纳就是有西欧的水准，
1: 水准
0: 你知道，瑞士那些地方听说啊，他们说很贵，那就是真的。对，但是我们去的这几个国家都物价非常的低廉，
1: 就是东欧相对
0: 食物非常好吃。
1: okay， 好的，我们再请你喝口水，再介绍一下食物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淑玲，他在今天的题目里面跟大家讲旅行不全然是美景，有更多的学习。他刚才已经在他们租车的旅程当中被开了三张罚单的原因，学习的东西那除了所以

0: 他就很这种经验里面告诉他，保险一定要保到足了哈，所以才不会在旅行当中会有很多心痛的不安和意外哈。哦，但是开车还是小心。那除了旅行当中除了行的之外呢，食物也是大家需要去 take care 哈。那所以这一趟旅行当中，从如果从布拉格哈，当然飞机餐以外了哈，开始落地之后，你们怎么去找吃的？会还是有人一直带着泡面旅行吗？还是一定要当地特色小吃在或者特色的餐跟我们说一下来？
1: 我们倒是没有带泡面，不过呢，有到了比较中后期的时候，有去找韩国店买了韩国泡面，因为那是东方的味道。
0: 是，
1: 倒是有，要不然我是觉得这趟旅行那个食物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亮点。因为一般会说，哎呀，那个出了国啊，西式的食物吃不惯。但是东欧，我想应该就是当年的这个奥匈帝国走过的痕迹，所以它有一些那个土耳其或者是中东有东方的味道，很多的食物的吃法都跟我们认识的西欧其实非常的不同。他的那个cooking 的方式啊什么的，我是觉得都还蛮合我们的胃口。那当然阿尚嘛，你就知道省钱第一啦。
0: 对，买来自己煮吗？
1: 买来自己煮。我们非常我个人是
0: 喜欢自己煮，
1: 我非常喜欢去逛当地的市集。
0: OK，
1: 因为逛市集，
0: 市集是买来自己煮还是当地就可以吃了？
1: 都有。其实逛市集的好处不是说只是为了省钱，当你到了市集，你就可以看到，哎，这里的人吃些什么食物，他们都怎么买啊，然后买菜的人的那个样子啊，各种样子非常的可爱，这个也是一个融入当地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啦。我喜欢逛市集是这样。那
0: okay,
1: 比方说
0: 那你在会说捷克语吗？或东欧的每一个国家语言吗？还是因为你在美国加拿大住过，所以英文的流利可以在当地的市集跟他互动？还是你们的团员里面已经有人非常容易了解某一些国家的语言，所以买卖还价或者是在选购的时候语言会不会变这个障碍？
1: 没有买卖还价。因为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 shopping、
0: 啊、
1: 那个市集反正都是明码标价的、这个东西一公斤多少钱，他都已经写好的。那英文当然我们比较优势一点，就是我们的英文沟通是完全没有问题。但你的英文没有问题不表示你的沟通就很容易，因为对方可能不会讲
0: 英文，
1: 对，所以这个是不是说你英文好就可以的？所以不在大城市里面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他为了要做观光，他能讲英文的人很多，那他要介绍旅游的人也很多，那这些英文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到了比较向下一点，比方说我们等一下要讲到我们去到保加利亚，那英文就还蛮吃瘪的、除了民宿的人可以讲英文，一般你到了你要买面包啊，你要买咖啡，这些店员可能就英文就不是这么好。
0: OK、所以再回到食物的本身哦，介绍我们你觉得去东欧这几个国家一定要尝品尝的食物，
1: 品尝的食物，
0: 或者是你自己煮，或者是要买什么食材来饱餐一顿。
1: 品尝的食物，其实我的朋友真的也做了很多功课啊。到了布达佩斯，你就要吃什么羊肉啊，什么那红酒炖什么，那个这些就很多的选项。
0: 那红酒炖就是要买来自己炖吗？还是用某些餐厅我们就去
1: 、对，我们去餐厅吃这样子。
0: 因为你们很多时候你说住民宿，所以早餐要自己料理嘛。
1: 我们早餐都是吃饱了才出去、因为一来很省时间，二来很省钱。因为这样子你就出门就不用担心我的肚子是饿着的、所以早餐就是咖啡面包蛋了。
0: OK、
1: 对
0: OK 那些市集都可以买到你们要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对，像
1: 所以市集跟超市
0: no 像早餐就不一定要去到市集、啊、我所谓的市集就是那种比较有特色，比方说、啊类似取名叫做中央市场这样的地方、啊，这样的地方在这三个大城市里面都有。
1: 都有
0: 那这真的是为了要去体验当地文化。那一般早餐的就民宿周围的那些小超商通常都可以就满足我们了。哦、因为你就只是需要买咖啡啊、嗯、买蛋啊，买一点蔬菜水果这样。嗯。
1: 好，所以你。
0: 所以我们大概平常大概就是早餐、嗯、早餐在民宿里面就吃饱、嗯、出门，然后中午很简单的吃，或者是中午吃一顿很澎湃的，我们大概就一天就吃两餐，剩下来就吃一点小小的点心、
1: 啊、
0: 比方说啊，看到小面包店呢，走进去看到这样子，嗯，所以
1: 吃两餐是早餐以外还加一餐这样。
0: 对对对，
1: 是因为赶路，
0: 一个是午餐还是晚餐这样子，就觉得好像在旅行的时候不需要吃到那么多，但是因为你到了一个城市，你想要吃特色的那个，就这个城市，比方说，哎，我在飞机上啊碰到一个女孩子，我要去布拉格的时候，那她说她的男朋友是德国人，要来捷克接她，啊，就跟我说，哎，这里的那个什么羊肉你一定要去吃，那个当然就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心了，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一个那个指标就是你可以叫 AI 帮你找当地的那个美食餐厅，
1: 是、哦、
0: 那他就会给你很详细的列出资料来这样子。
1: 那你觉得那个时候他提的羊肉或者是红酒炖肉羊肉这种餐到那个地方吃的时候，跟我们在台湾在台北感觉什么不一样？它肉质不什么不一样呢？
0: 嗯、
1: 还是只是那个气氛围？
0: 我觉得不一样。对，当然是异地了。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使用的香料，
1: 哦、
0: 跟我们的香料
1: 不一样。
0: 其实调味就很多的地方也就会发展出自己不同的香料嘛，哈、
1: 嗯。
0: 台湾人用的是五香粉啊，
1: 是
0: 什么马告啊、嗯、什么的。那到了国外，可能。
1: 所以中东的香料会也影响了他们吗？还是他们东欧有自己的香料？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奥匈帝国留下来的传统、
1: okay.
0: 那个香料真是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比方说我到了那个、哦、我讲的是巴尔干半岛、嗯、比方说我到了希腊，我就去市场，那个市场真的是香料真是看着你眼花缭乱啊，这个 mix for 什么vegetable， 等下 mix for 什么，它的 mix 就是很多种香料合在一起的，你千万不要去买单一根，你单一根你就调不出那种味道来、
1: 哦、
0: 不过再怎么样我觉得哈，就跟我们美食节目在介绍的一样了、哦、我香料是买回来的，但是我还是做不出那个味道来啊，因为他可能有祖传秘方，
1: 对，偷家的没有告诉
0: 你，所以很难讲啊，所以出去呢也不能说每天都要自己在餐那个民宿自己煮、哦、你还是要去外面体验一下，
1: 是是是是，
0: 嗯，这个钱真的不能省，我觉得旅行美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不能老是为了省钱，或者是我的东方味没办法啊，我一定要吃泡面呢，这样子就减少了你很多那个惊喜的机会。
1: 对，那在这一趟的旅行里面，除了餐之外，有没有什么水果啊、饮料啊、什么酒啊，让你在这，虽然你们四个都要开车了，但是晚上不开车了，是不是也会品尝
0: 酒
1: 会？
0: 对对对对，
1: 红白酒或者什么
0: 我
1: 当地的特色酒。
0: 我另外三个旅伴都很能喝，但是我不行啊，我这一喝就倒了，我每次一喝我就马上要睡着了，所以，会，他们会，就是如果说我们那个白天，比方说白天在外面吃过了，那晚上要回家吃，就买一点东西带回民宿，他们就会在超市买一罐红酒啊，买一瓶当地的啤酒，他们喝那个布达佩斯的啤酒，喝保加利亚的，就到了那个国

0: 家就喝那个国家的那个啤酒，喝得非常开心，
1: 开心，哦，
0: 对对对，
1: 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啤酒可能在台湾没有办法品尝到，
0: 对对对，当地的嘛，
1: 而且
0: 你到了当地你一定要试一下当地的食物啦，饮料啊，对，
1: 而且发现如果 local 的红白酒，哎，你不一定要挑贵的哈，
0: 对对对，
1: 便宜的也是有好喝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我偶尔也给他们喝一下，但因为在家了嘛，就是回到民宿了嘛，
1: 是是是是，
0: 喝倒了就睡觉，
1: 睡觉
0: 没事，
1: 是是，好，
0: 非常好。
1: 在四月份那个时候是四月份嘛，或四五月，有什么水果是在你们当地品尝，然后在台湾比较少见的？
0: 水果没
1: 还是你们都不吃水果？
0: 没特别觉得呢，没特别觉得说有什么令人惊艳的水果呢，就还是看到世界上看到的这些东西
1: 一样，差不多
0: 差不多，对对对，没有特别的水果，
1: 比如说有些国家，
0: 比方说到西班牙，我就非常喜欢
1: 无花果，
0: 对对对对，我这个要讲了，叫西班牙，
1: 或者夏威夷，你一定要什么豆这样。
0: 对，到了西班牙那市集里面看到无花果，就很兴奋的买来吃，而且一吃完就念念不忘，想着那个味道这样，或者什么朝鲜蓟到了法国，他们拿那个烤一烤，烤来吃，那个就还蛮特别的。我觉得东欧跟亚洲比较像，那个食物的味道，我觉得也比较就相近，我不能说一样啦，相近，所以我们在这一趟，我是觉得真的东欧跟东方的食物比较多一点，那个重叠。
1: Okay. 会不会是那时候，我们的匈奴
0: 啊，对，是了，
1: 就打到那个地方，
0: 奥匈帝国就是这样来的啊，对，就从这样一路从土耳其什么伊斯坦堡，然后这样子希腊，然后经过了我们去的那个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这些的，对。
1: 所以就是你刚好提到香料哈，就我知道我。去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时候有一个香料市场，好大，逛到你真的是会迷路的香料市场。
0: 对对对，
1: 不晓得你这一趟的旅行从那个布拉格进维也纳出的这一趟旅行里面，哪些地方你也有类似香料市场这种中央市场？
0: 香料市场我在希腊比较看得多一点，我也因为希腊已经就我们旅行的那个末期了，
1: 比较
0: 敢
1: 买的哈，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坐了好几趟国内，那不是国内就是 domestic 的飞机，那飞机都是联航，那联航有行李限制，我买的20公斤，我就只能20公斤，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敢买东西的，对，就到最后那个一路走一路丢的东西丢一丢，然后丢出空间来了，才在希腊就买了一些香料。但是剩下来就是看吧，在布达佩斯上有一个非常有规模的那个中央市场，非常漂亮。
1: 好的，布达佩斯有，我曾经访问过来宾，布达佩斯让他旅行回来还是做梦，
0: 还在做梦。
1: 布达佩斯很漂亮。
0: 我在布达佩斯有个非常不好的经验。
1: OK， 好的，我们下一集要听你好好的说哈，因为在东欧旅行，有些时候因为历史很悠久，有一点。音乐会跟那个城市或者有历史也相关，那是不是我们在下一集呢要请淑琳再告诉我们跟文化面哈相关的，或者是你的经验学习可能还没有讲完，好，
0: 对，
1: 可以吗？
0: 对的，
1: 好，好，那我们就谢谢淑琳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

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的节目，我是廖宁。哎，我们呢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的王美信王老师，他是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的会员，也是台北市西画女作家画会的创办人之一。是，等一下自己来解释。台湾师大五七画会的会员哦，举办过国内联展跟个展几十次都有了哦。那算起来呢，人家说，他是60岁开始呢，投身琉璃艺术，熬过入暑跟寒冬，忍受切割玻璃的尖锐刺耳声和创作的孤独。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决定在自己60岁的时候转变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另外一条路呢？因为算起来艺术创作应该都是相同的一条路，可是又好像不一样，因为事实上跟原来所用的媒材是完全不同的。他到底怎么样要决定呢？完全的翻转我的走的路程到底是怎么样去走的？我们家要请王美信王老师到节目中来，让他解释一下，他如何让自己呢，从已经熟悉的作画的方式跟媒材上，突然间呢，让自己呢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这好像也不是很容易下定决心的。好，我们请王老师到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觉得要很勇敢才能够做一个转变，
1: 也不是这样说的。
0: 可是你之前没有碰过啊，你怎么知道他碰到的时候他会有多少困难点在等你？
1: 那个我们学画的人啊，会接触到陶艺啦、雕塑，什么都会接触到。而且我们画画的人是在追求光。
0: 光，
1: 哎，我们在画画里面要画出光的感觉。不管你画素描、画油画、画水彩、画任何，都是要追求一个光。那光你在画画要追求的很难。那你那个玻璃的话是透光的，它天生就透光的，所以它就跟这个跟 ceramic 也不一样，跟雕塑不跟那个陶艺完全也不一样。陶艺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你还是变成泥土的颜色。然后在上面你
0: 它是不透明的，
1: 也不透明的。那这个玻璃因为它本身就是很迷人的东西。我喜欢你看山林镜产生的色彩是不是很惊人。所以这种玻璃我都从小就很爱，但是也很害怕，
0: 也很害怕，
1: 害怕，真的害怕。
0: 是这样子。因为据我所了解的哈，你其实一开始你很喜欢以花，你很喜欢画花哦。花是漂亮的、多彩的、绚丽的啊、所以以前我都觉得你的花系列跟人物系列很出色啊、那有人说呢，花朵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啊、那当然很多世界知名画家都是以花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们的作品的表现。但是如果说你看的这个王美信王老师他笔下的各种花卉啊、你看很多花卉哦，向日葵啦、玫瑰最

0: 多了哈，啊，波斯菊啦、睡莲呐，都有不一样的精神呢。那、哦、哈，那如果说，虽然说景康说要光哦，那花当然光线不同，场景不同，但是它都是光彩的、耀目的，是不是？
1: 嗯，
0: 那人物画你也喜欢？
1: 我最爱的。
0: 对，人物画这也是你爱的题材，但是人物画是要画出内心世界。
1: 是，我都是想画是内心世界，
0: 是不是？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那所以算起来呢，你是很热爱本土的一个艺术家，热爱人性啊、哦，热爱这种真诚跟细腻啊、哦。可是这种感动的情景啊、哦，你觉得跟玻璃，我觉得玻璃会凉哎、欸，
1: 对。冰冷的，
0: 冰冷的，那你怎么会突然间觉得温暖跟冰冷会突然间串在一块呢？不要叹气，
1: 问我我答不出来啊，因为绘画本身就是很好，很好玩，
0: 是
1: 像那个人物啊，画花是最容易画的，为什么呢？比较容易取的。我以前看到人我就想画，所以后来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的图画就是说，他们也很怕被我画的不好看、
0: 啊。对，我看过你画那个李天禄那个布袋戏大师啊，你跟他画很多张吧？
1: 对，那是很好的机会。他们那时候台大有一群人在弄西田社，他们就在推广布袋戏。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当然也都很支持这些人在看，我们喜欢看嘛。
0: 嗯。
1: 然后就看到认识，我也是因为这样认识李天禄嘛。
0: 啊哈。
1: 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怂恿我说：“梅姐，你怎么不画李天禄啊？”我说：“可以啊，安排一下嘛。”哈。结果他那个比较会外交辞令比较好，一个女生，她也是西田社的社员嘛哈。她叫李来富啊。然后他就约了，那我他就陪我去了。陪我去他那个不知道在迪化街哪里，我忘记了。李天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太可爱了。我要画他那个狼抱得起啊，他真的就在那边狼啊，
0: 马上就弄给你看。
1: 别人跟他讲话，他就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一看，我说：“阿公，阿公。”他就举起来，就是很可爱。
0: 那时候他几岁啊？
1: 六七十几岁了，我想有。
0: 所以，
1: 然后他常另外一只手上兜着一个烟呢。然后我画了四张吧，一张就是我画的，我不晓得谁收藏，不知道。那一张油画是后来我拿到，他们后来搬家搬到三芝的，三芝不晓得淄博山庄哪里，在那里哈，拿去他家送给他们。
0: 现在都好几代后面的，
1: 他那大儿子还在，收的是大儿子。然后一张是在花莲画展的时候被一个马天官收藏。他画他我也画得很开心，我画到这国宝级我也很幸福，
0: 是
1: 真的觉得很开心，
0: 还不错。
1: 我画了很多人呢，
0: 画的人像画了很多，
1: 画的人物很多，不要讲人像，
0: 人物。
1: 像有一次我们都在努力画模特儿，对不对？有一次觉得那个模特儿条件太不好看了，画起来没有美感。我已经去了，就也不能放弃啊，因为要找模特儿不容易啊。然后就画的，后来还是想要悻悻然想要回家了。收拾要回家了，转头一看，有一个老画家在那里，就是我们在同一起画图。
0: 是。
1: 颜水龙，
0: 哇、我知道啊，
1: 这么漂亮的人，我转头就画他了。从此我去画室就是画他，不是画的模特。
0: 他也是蛮特殊的，他的整个性格都非常特殊的一个人。
1: 记得我画了两张，这一张最精彩的，我是想要留给他们家的，留给台湾的。但他们家好像没有弄，没有，因为后来女孩子都在国外嘛。上次女儿回来，我有跟她讲过。不晓得再看运气，我觉得要留给台湾就对
0: 了。是哈、对，因为你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啊，就像你后来从事的这个融合玻璃的创作，为什么叫融合玻璃？
1: 那烧就是融
0: 啊，
1: 因为玻璃它要同样系数的才能烧。那我要最，既然我在那边学做玻璃的方法，所有台湾的 那时候。

0: 我大家都是从，在包括国外的也好，比较少是艺术画画画这么多的这么久的人跑到那里面去弄。
1: 对呀、啊，
0: 那我想说，我既然要做，就要把我数十年来的绘画精神放进去才对。
1: 是，
0: 所以我会用我的画过的题材来做玻璃。
1: 哦，
0: 那就要想尽办法啊。
1: 对，
0: 像玫瑰花，你是不是一个花瓣要？不知道要叠多高，它忽然间它烧的不会全部融，
1: 是
0: 因为它常常一个温度如果太高，那1200度、1000度它就已经融成一片了、
1: 哦、那就不见了，它的花瓣不见了，
0: 什么都不见了、
1: 啊、是是是是，
0: 就只有颜色而已，
1: 懂、哦、我懂，
0: 只有颜色就平的、
1: 嗯、
0: 不管我叠的再高，花了再多钱
1: 也变平的，
0: 对，平的。然后如果说有一次台电断电还是什么、然后或有一次是他们的电窑坏掉了，温度控制不对，去那边可能烧了2000度，出来是一片像沙画，好美哦，变成沙画。
1: 你没办法完全的确定说我出来出品是什么样子，
0: 所以叫尝试错误，尝试错误。然后那个沙画，我就说这么美，我带回去好了，但是后来我不能放在家里，因为那个沙是。进去身体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摸到或者从皮肤进去，就你在你的肤里面，就玻璃进去怎么得了？不得了，会割啊，会破坏你的身体啊，是啊，所以玻璃真的是既危险又美丽的情人。
1: 就是有。
0: 然后后来
1: 上次讲的
0: 说，我就学的
1: 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0: 对，那以前人，后来我又更学到我是火山孝子。而且就是跳入火坑的人嘛，还有玩物丧志都是我做玻璃的心得，有几句话，有一些成语啊，以前知道但是不能够深刻的体会，现在经过这几十年深刻体会，玩物丧志啊，火山孝子，跳入火坑的人。后来我去2017年去美国展览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唐吉诃德，
1: 傻不愣登的，
0: 就那个，就，to dream impossible dream，to fight unbearable
1: fight，anyway，
0: 就是很悲惨啊。然后我那几天我是人先去，东西是海运过去的，而且经过要玻璃要特别包装，海运过去，然后我先到了，在等看海运会不会出状况，也很害怕。我住在我弟弟的房间呢、在他家里，他的女孩的房间啊，那上面有一个他们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雕像，就是唐吉诃德，我最讨厌唐吉诃德，笨蛋，我从小最讨厌读他的书啊，我讲的很难听，是什么笨蛋，然后我忽然间想，我就是他嘛，我正对我
1: 不就是他吗？
0: 就是他嘛，就站那个风筝啊，就以为是风车，就这样去打了。我就跟我弟弟讲说：“我就是他。”他说他有一个仆人。你是不是要叫姐夫来做仆人？我说姐夫如果来，我还是他的仆人呢、
1: 没辙。这么说，所以算起来呢，你。第一次接触琉璃的时候，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是色彩还是它的光彩？
0: 透明啊，
1: 透明度，
0: 透明。然后我那个要切割的老师，那我根本不敢切、
1: 受伤过没有？
0: 当然了、那还用说？
1: 那受伤的最重的伤是什么伤？
0: 最重的伤，
1: 身上都
0: 可有一天
1: 手上流血。
0: 有一天开车开了一个半小时去到那边，我从新店开到。八点多出门去那边9点半啊，然后一切都就绪的，衣服也穿好，口罩也戴好，都好了。然后我再翻一块薄的玻璃哈，60公分正方的那种的，就在空中就要翻的时候，咚，破掉了。而且它玻璃不是直接放掉在桌子上，是会射出来的啊，就射到这下面。我鞋子这样穿这种鞋子啊。噔进去了，流血了，
1: 刺进去了，
0: 就过的那时候还是皮鞋啊，皮鞋，然后袜子，然后这脚了，就血溅出来了。我一来就这样，

0: 是很不甘愿啊。
1: 那要不要继续？
0: 然后那我就想说这惨了，然后要去给医院包扎嘛。医院很远啊，巴黎是就你们这里的巴黎啊，真的快到十三行了。那个老师，那个教我们的那个老师啊，是一个年轻人，他说玻璃基本上很干净的。我听到哈，干净的那没关系，因为有袜子透过，它就不会有玻璃屑在留在那里。就只好鞋子脱，袜子都脱下来包扎一下，然后去弄了一个桶子来。那个他们有一些油刷，那个油漆桶不是大大的吗？
1: 是
0: 翻过来啊，就让我脚靠上去，
1: 脚搁着啊，去找玻璃，找
0: 不是
1: 那个洞啊，
0: 去提高
1: 受伤的
0: 止血啊，就逃个不要
1: 让流血，要让它止血。
0: 然后另外就开始工作，就坐在那边开始工作。那天回到家里也是开车回到家里，已经快九点。然后我先坐在那边看电视。那后来我就脚包扎起来，就一只脚也是放在高高的地方给他看了。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看到？
1: 没有，
0: 不值得，理都不理我。
1: 本来想获得不一样的认同感，
0: 怎么没有一些慰问呢？
1: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婚姻啊，婚姻的过程当中啊，那种个性的调和啊，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也不能这样说了，他我跟你讲，他基本上我觉得男生如果是留美的哈，会比较尊重太太的，留日的话那
1: 就不会了，比较大男人主义。
0: 对，所以基本上他让我这样，他已经让我很发挥的人了。留美的他重视你的才华，
1: 他是留美的啊，
0: 是啊是啊，所以重视我的才华嘛，
1: 是
0: 不反对，就好像只是认为
1: 他觉得你不值得，
0: 不值得受伤啊，
1: 觉得你可以不需要这样，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啊，
1: 啊你受伤了啊。你敢你被爱耶，
0: 我讲话
1: 这样拍天，
0: 不敢讲这么难，就是不值得啊，很简单的表达了立场。
1: 他其实还有点心疼你受伤了，所以他觉得说，哎呀，算了，其实也不需要了。有时候男人的想法是很奇怪。
0: 不是，我觉得哈，基本上留美的人都比较尊重太太。
1: 的个性的发展方面，
0: 不是因为他基本比较自由 freedom 嘛，
1: 对对对，
0: 相同的地位嘛，比较会有重视，所以
1: 一般来说，在这个学习流利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说你觉得说一点挫折让你差一点你要放弃的时候？
0: 没有，我会心里赢啊，金刚扣了啊，那样
1: 照做。
0: 所以比
1: 我要说你的个性
0: 比这唐吉诃德还惨一点。
1: 真的啊，所以人家觉得说
0: 只是烧钱了、
1: 烧钱了也是没办法了、因为人家说创作的是辛苦的，也是孤独的了、但是又是情感面，情感很重的一面哈。那就像你曾经说的，说切割玻璃啊，滋那个声音、
0: 最讨厌，
1: 我是觉得会起鸡皮疙瘩。
0: 对啊对啊对啊，尤其你不要说切割玻璃，那个你记得我们的锅子如果刮的话，
1: 对啊对啊，
0: 锅子哦，就那声音就已经很恐怖了。这个玻璃我现在变得视若无睹了，怎么听若不闻了、完全不知道它有声音，不觉得难听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我不是为什么他我会自己亲自切呢？我每次要割玻璃大的，我都拜托那个老师来帮我割啊。我们两个人去学的都这样，我们怕的要死，实在很怕。后来有一个声音，他讲的声音，那个年轻老师讲的声音，你要玩玻璃就要跟玻璃做朋友，我听得懂啊。我不是，
1: 可是就是没办法克服。
0: 没有没有没有，就从那句话开始，我就
1: 练服了，
0: 练习割。练习割了，所以后来就听若不闻了，就没有听到了。
1: 是啊，
0: 都没有听到那种声音了，不觉得了。
1: 是吗？
0: 是，也不会心里这样。
1: 是切玻璃也是那种，
0: 没关系，没关系的，
1: 也是孤独的展现。
0: 也没有，也没有那感觉，那过程。
1: 滋，
0: 没有，我现在不怕了，那个我完全不怕了。
1: 是吗？那你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吗？
0: 也没有想，没有感觉它存在，
1: 算是修行吧。
0: 自若罔闻。
1: 那

0: 些辛苦的过程哈，对你来说哈，在你的创作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就是说他辛苦了，帮你受伤啊，怎么样？还有你去买的过程，你都很辛苦的买最好的东西，然后回来那怎么样把它弄？就像你说了，我弄了半天，结果烧出来是变成一片平面的哈。
1: 我跟你讲哦，每次这边烧的过程失败的时候，
0: 你都怎么样克服心理？
1: 不是，只是说不要不能形于色。就是你的痛苦你不能讲啊，你跟谁抱怨啊？
0: 自己要的。
1: 不是，就是说你失败了，我只能够心里忍下来，不要骂人或什么的，不能骂。有时候是他们的错误啊，不能骂的。
0: 他们的错误是什么？谁们
1: 控制错误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没有照你的意思动或怎么样，有时候会有错误，但是很多事情没有人是故意的啦。可以，我认为是如此的，啊。像有的人会说什么嫌医生不好，这我觉得这是命也啊，不是说那种认命的命，但是就是你的 timing， 你跟这个世界不合嘛，或者医学没有那么发达，你不能够怨怪哪一个人啊，都不要怪人啊，你自己的 timing， 你来到这个走到这里不对啊，你早一步走到也许不会怎么样啊，对不对？
0: 是，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用过的这么多媒材哦，让你到现在还一直最爱的，还是不继续投入，还是玻璃
1: 吗？哦，没有，通通一样爱啊。我今天如果画图，我就没有时间做玻璃啊。我做玻璃就轮到没有办法画图啊。
0: 可是你现在最近还是重心都在玻璃耶？
1: 没有，这个都是相符的，因为我画图是我的材料。我画完图去仔细观察，才能够做玻璃啊。
0: 哦，这样子
1: 啊。是啊。然后现在时间越短，我就画小画，所以我后来都做很小的。这几年，我就利用时间做小的玻璃，然后用串联的方式。
0: 串联，
1: 因为做小的比较快，对不对？比方说，我以前做一块玻璃要一个月、两个月，那我做它的六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那我可能一个多礼拜就可以做完一小片，然后再进去烧，就两三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可以有一小片，但是要一起烧才省钱啊，因为烧都要钱嘛，对不对？都要花电力嘛，所以要把那个填满的话，我就要做一些做努力做。我现在就是努力做，用小的串联成大的，一样是有震撼力。
0: 到现在为止啊，你做琉璃玻璃方面的东西作品，最大的是多大？
1: 最大的我就是要用拼的，是以前我做过一个190公分跟150的作品，就是人家设计师要求的，他也是让我练习，好朋友他是设计师，后来就 offer 一个 job 给我，就做这个，我当然很开心，但那个玻璃做了6个月，然后要去拜托工厂，大的工厂，玻璃工厂让我们烧嘛，因为他们的那个炉子够大，炉子够大，结果烧出来也好的哦，会因为随便砸砸进去，它也许就毁损了。
0: 所以你的作品是，你能够先设计好一个样子，它出来完全按照你想的一样吗？不一定。
1: 玻璃的迷人就是不一样，不知道它会有什么结果。你有时候温度太过高的时候，那没有办法control的，完全没有办法。
0: 不能预估说
1: 完全
0: 出来是什么样子，
1: 绝对不知道，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就是，
0: 这独一无二比较重要
1: 啊。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期，我们不能说像什么哦，你有一个什么书，你必须画跟他一样的，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可是你做那个什么，哎，花莲的那个
1: 泰鲁格，
0: 对呀，泰鲁格的时候就好像可以用预判的他的方式啊。
1: 没有啊，不知道啊，
0: 你也不知道，
1: 完全不知道啊。我把那泰鲁格做的有的地方这么厚，后来把框子再割掉
0: 。是
1: 哦，我不是这个，做了很多嘛，我做了很多，花了很多钱就对了，还好还活着。
0: 真的啊，因为人家都形容。您的个性哈，开朗乐观啊，因为你的作品
1: 我悲观的人呢，
0: 可是你的作品都非常明亮，非常快乐。
1: 我想满足我自己心目中的太平世界吧，
0: 是吗？
1: 我想是这样吧。

0: 因为一般人都觉得作品色彩那么明亮，
1: 我真的是最悲观的人，
0: 跟你的个性有关。
1: No， 我是最悲观的人啊，所以我为什么像孩子生病先生病我会那么凄惨，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胆小如鼠，是遇到这种可怕的，在浪头上我是最怕在那边惊涛骇浪。
0: 对，我也是最佩服您的，就是您这

0: 舍不得。那我先生稍微是十几年来都身体不好、啊、
1: 嗯，
0: 现在回去看看，哎，有时候看到以前的烂哦，原来那时候发生什么病什么病，那时候都是前兆了哈、啊。现在是，但是就是说你会舍不得他们、
1: 啊，对，
0: 因为他们
1: 心疼，
0: 尤其我先生不相信他自己会生病。
1: 不相信自己会生病怎么？他觉得平常都很健康，
0: 他怎么会得这种病？等他躺下来的时候才知道说自己很多病，嗯，然后最后他回去台大，去年吧，前2024年啊，还、回去台大门诊、回去给张尚仁看了、啊、哈，张尚仁看他是这么厚一叠，
1: 嗯，
0: 他说，哦，我们的医院你几乎每一个科都去过来，
1: 嗯。
0: 妇产科没去过，所以他看很久啊。所以现在他很运气很好，他很多事情都这样逢凶化吉回来，但是过程很痛苦啊。他痛的那样面，我什么都愿意做啊，我就舍不得看人家痛苦、啊。
1: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尤其在你身边的人啊、哦，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又无可奈何，
0: 他们吐我比他就觉得舍不得了，
1: 对啊
0: 像我儿子这么辛苦，我也舍不得。
1: 嗯，而且 Snow 还好了，因为他个性还蛮好的，
0: 但是他的东西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作，因为他如果说脸色不对，他太太必须很敏感。
1: 嗯，
0: 告诉我就知道，赶快我们必须准备带他去医院了或怎么样、因为幸亏他太太敏锐啊，他是。他是护理系的嘛，哈，然后史诺这个他比较，因为他那个脑的问题，脑脊髓液的问题的，因为后来太多动，所以很多医生劝我说不能再开刀了，只能看什么办法，看有没有，除非说很厉害的医生，
1: 是
0: 现在他的医生很厉害，医生也老了、啊。以前有黄胜雄黄院长，他是最好的资讯。他很早就要帮他开刀，但是那时候我儿子说正看起来正常啊，但是现在如果他要开刀也没有办法开刀，因为他也老了啊，对不对？医生也老了啊，没有办法开刀。
1: 没有新的，
0: 有啊，新的
1: 科学方式吗？
0: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是那个。
1: 那现在医学什么各方面都在进步，然后没有新的方式、治疗方式。
0: 这个神经外科的，像新的赵科那个陈医师，他觉得他现在方寻 OK 的，只能够这样，因为开刀毕竟是很多风险呐、啊。什么是最对的？
1: 谁敢说？
0: 你我现在后来读到一个盖希文，
1: 嗯。
0: 还有音乐家有没有？那很早的，那差不多100多年前的吧。
1: 是，
0: 他以前就是有这个脑瘤啊，他连他这还不晓得什么实验，还你看 Google 里面就有。他头上弄了很多，不晓得几100多个那个也是刺激的那种电线什么东西的。他30几岁就走了，我们史诺比他运气好太多了。
1: 史诺60没？
0: 啊，阿北50几吧？
1: 50几岁。但是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也非常勇敢，说老实话，
0: 对，
1: 真的非常勇敢。我觉得最勇敢的是你吧？
0: 我不是，我只是感觉到他哈、他至少他是还是有用的人，我们要鼓励他活下去。
1: 嗯哼，
0: 我只有这种想法。如果没用的话，我就大概也没有办法怎么样鼓励的。因为我觉得他对他的家庭、对学生、对什么都是
1: 非常有用的人，真的都非常好。
0: 头脑清楚，我觉得头脑清楚这点很重要。那个盖希文那么才华横溢的人，什么都厉害的人，都会走的，你还
1: 也没辙。
0: 对呀、啊，那么不过他是早了100年嘛。
1: 那时候比较没有医学，没有那么进步。
0: 他自己本身很聪明啊，但是也没用嘛，对不对？就是说，不是他生逢不对的时代啊，他说现在他就活着。
1: 不是讲生不逢时、啊。
0: 生不逢时，对的，我觉得生不逢时。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多病人有时候会怪医生怪什么，就是这没有什么好怪的。
1: 没什么好怪的。
0: 这是 timing 啊，你自己遇到不对的时间呢、你自己为什么要生这个病呢、对不对？
1: 但是 有的人病还不知道怎么。

0: 么回事儿？
1: 我心里觉得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我怎么会生这个病？
2: 对啊，好像没有什么一什么什么征兆哦，会生这个病，可它就是发生了啊、哦。
1: 对对对。
2: 那所以有时候这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哈、哦，也会发生啊、哦。
1: 那当然了，我们来这一招，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
2: 是，真的。那最好是能够克服它，
1: 已经很幸福了。像我小时候都生。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其实啊，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哈，你就后来做融合玻璃创作嘛，哦，你觉得这油画中的风格个性啊，融入这个玻璃创作，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它是一种多次元的，啊，多次元的一种表现空间呢，不是很单边的这样子啊。
1: 嗯，
0: 那你看你的作品，每个色泽都非常鲜艳饱和，像你说，哎，我去看的时候，你就说，你后面加上灯光的话，跟前面加灯光的话，它感受完全不一样。
1: 嗯嗯。
0: 哦，虽然它都是有透的感觉，
1: 嗯，
0: 可是它前光跟后光、背光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哦。而且你还可以利用切割的角度的变化，制造一些比较缤纷多彩的效果啊，灿烂夺目哦。所以这些高度的算是流动性啊。还有穿透性哦，算起来也提升了你作品的华丽的效果。那这华丽效果是你喜欢的、你想要的表现吗？
2: 对，我做玻璃以后，就是发现说，哎，后面因为玻璃我不要装框子啊，要最好是阳面透光的。
0: 嗯嗯。
2: 最好放在那个建筑物的隔间中间的阳边给透光。
0: 懂。
2: 啊，变那个
0: 有点像那个外国教堂的那个玻璃，彩色玻璃
2: ，stained glass 而已，那个不好玩，那只有一层。我这个是用了好多层，然后用了一些各种不同的玻璃，
0: 嗯，
2: 我让前面看的跟后面看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2: 所以必须要到处，因为再加上放了很多片嘛，哈，然后所以要有各种的弧度吧，所以要很多光，
0: 嗯，
2: 我最好是。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嘛，
0: 然后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
2: 对对对，然后再不然就要用打光来加强哈。
0: 嗯嗯。
2: 然后这样跟着时间的变化，跟你走过流动的每一个地方都在流动，就看到它很特别，就非常好看，就是活的，就是那个流动就把永恒抓住了，对不对？
0: 是。
2: 那我们追求的永恒就在这里表现的出来，所以我。就像就一直锲而不舍的去追求啊。
0: 嗯嗯嗯。
2: 那画图就是我做玻璃的养分。
0: 嗯。
2: 啊，我心中就是以前古人说，成竹在胸，对不对？我们已经画已经在心里面了。
0: 嗯嗯。
2: 你画过，你仔细观察过，你再来创作玻璃。
0: 嗯嗯。
2: 因为我玻璃不可能在海外在野外做啊。
0: 嗯。
2: 我在家里做的。
0: 嗯。嗯，
2: 好，在家里切来想，
0: 嗯，
2: 所以本来就有变化。因为第一，我不晓得成败如何；第二，这个温度会造成什么后果，没有办法预料，
0: 嗯，
2: 很多都是未知的，
0: 嗯，
2: 所以有一种就是跟他一起拼了，能让他去了，
0: 嗯，
2: 失败为成功之母，就这是我的座右铭。
0: 失败为成功之母，
2: 对，
0: 嗯，这是很难讲的这个话，
2: 对对对。
0: 所以你到现在为止啊，你在你的作品当中啊，你觉得你的创作风格你自己怎么样定义？
2: 我的创作风格啊，
0: 嗯，自在。
2: 我的创作其实我都是写生来的嘛，
0: 嗯哼哼。
2: 然后我一直想要把怎么样呈现，我就会脑筋去一直在想，
0: 嗯哼
2: 啊。每一个不同，
0: 所以你不会说在你所有的媒材当中，你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媒材你都用过了，
2: 都爱啊，
0: 都很自在，你都没有说特别偏爱说，
2: 我偏爱每一样我都偏爱，
0: 什么时候偏爱这个表现，什么时候还是看你的。
2: 我现在甚至于我只有十分钟我就速写，
0: 嗯，
2: 速写也可以把感情表达出来，
0: 嗯，
2: 像我孙子，我大孙子，我很想画他，但是他给我的时间都太少了。
0: 嗯，
2: 那我十分钟就画十分钟的样子。
0: 嗯，
2: 所以我也不会苛责我自己。
0: 嗯嗯，
2: 好，也许他不够，但是他十分钟就给我那个时间而已啊。
0: 嗯嗯，
2: 所以我去音乐厅，我也一定画图啊。
0: 嗯，
2: 因为我画小小的在下面很开心呢。
0: 嗯，
2: 然后觉得不错，那就送给他们了。我大部分也送掉了，
0: 因为听得乌漆嘛黑的，能听
2: 就是这样画，
0: 还可以画，
2: 对对对，
0: 嗯，
2: 没关系啊。
0: 下次我们去听音乐啊，我看你画什么。
2: 对啊，我平常买的票都最好是中间十排以内，比较清楚，
0: 还有光线
2: 啊。对啊，所以人家送我的话，不是 比较近啊，我看得见啊。嗯嗯嗯嗯、你远的话，你不晓得什么感觉啊？
0: 是哈、哦。嗯，所以不同的媒材哈、哦，对你来说哈、哦，你觉得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2: 没有，要
0: 没有差异，
2: 没有差异，都是要追求最完美。这样素描有素描的优点呢、啊。
0: 嗯。嗯嗯
2: 啊，水彩对我来讲，稍微觉得以前学生时代觉得比较痛苦一点，它不像油画这样马上光辉灿烂。
0: 嗯
2: 你有时候经过湿再变成干，有点不一样。
0: 嗯，
2: 但是你这样日子久了以后，它有它的风格风味，
0: 是又不一样了，
2: 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对，每一样都你都是要亲自去做，而且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自然就是你的学生啊，
0: 嗯嗯，
2: 大自然就是你的老师啊，
0: 嗯嗯嗯，嗯。
2: 司法大自然，以前王冕有没有？
0: 嗯，
2: 我们中学念的那个书，王冕那个最对，他是荷花嘛，他不是骑着、嗯、
0: 对
2: 放牛啊，就牛背下，然后就画荷花，就这样就可以很棒了、啊。
0: 是吗？
2: 嗯
0: 哼，那这玻璃创作哈、哦，跟绘画啊、哦，你觉得在做的时候，你思考的方式会有不同吗？
2: 当然了。玻璃要怎么样变成绘画？绘画还容易一点呢、啊，
0: 就很难呢、
2: 欸。啊，玻璃的话，就是有时候会呆板了、啊，或者怎么样的、啊
0: 嗯嗯，
2: 或者是有时候跑掉。
0: 是啊，
2: 哦，它有时候在烧的时候，
0: 因为你想的会不一样哦，
2: 就是会跑掉，嗯、就是它会动，它烧的时候，弧动，对不对？
0: 嗯、
2: 像我这次参加那个信。

0: 峰基隆，
1: 嗯，
0: 哇，主办人陈玉秀，
1: 嗯，
0: 他要求我做玻璃，我说啊，玻璃怎么用当作信呢？
1: 嗯，
0: 他说我们自有办法。
1: 结果呢？
0: 结果他就说好，你做完我就去拿。我说我自己送过去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他也忙，对不对？我有助手，我也说这样玻璃我自己送了，别不会路上发生危险。
1: 嗯，
0: 好，哦，他有做四件，我说四件，哦，好吧。那四件以后还要把那个图画画在那个信封，信那个明信片上面。
1: 嗯，
0: 结果我这明信片画的话就没有玻璃这么精彩，因为没有时间去画，好好的画。画图要好，要认真。
1: 嗯，
0: 我做完玻璃时间不够了，就有点呼应了。没关系，我主角是玻璃嘛。
1: 哦，
0: 就放在信明信片放在下面嘛，玻璃放这里嘛。
1: 嗯，
0: 我遇到一个他们最好的布展人，不要那叫什么名字啊？很有名的布展人，色展人，要查手机才知道。
1: 嗯，
0: 啊。他们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我忘记那天是开幕了，
1: 嗯，
0: 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哦，就赶到那个会场去，他们已经在开幕了，剩下快要介绍到我的，
1: 嗯，
0: 我去的时候刚好介绍我的，他摆着刚好玻璃摆在窗户后面就是基隆语，上面写是基隆那两个字，
1: 嗯，
0: 他前面那个有一个再进去就我画的我做的玻璃有一个是那个庙，
1: 嗯哼哼，
0: 那个基隆那个庙啊，嗯，这是妈祖经的样子哈，嗯，我就特地跑去那边画那个，
1: 嗯，
0: 然后我玻璃做那一片，
1: 嗯，
0: 这个策展人很厉害，他把我的玻璃摆在那里，
1: 啊，
0: 后面就是那个庙，
1: 嗯哼哼，
0: 然后我四片中间有一片庙对着，后面就是原来的庙，
1: 嗯，
0: 然后还有基隆两个字。嗯，这策展人让我觉得很佩服，
1: 嗯，
0: 他有知道我的特色，
1: 恰到好处，
0: 而且他把它放在有光线的地方，
1: 嗯，
0: 他把整个都换过，
1: 嗯，
0: 这个我很谢谢这个，因为策展人能够这样配合这玻璃的展法，
1: 嗯，
0: 我很感谢他，
1: 他很懂啊，
0: 他愿意这样做我很感谢，嗯，
1: 是是，那你会不会把绘画的概念啊带到你的玻璃作品
0: 当中？一定是啊，一定是啊，所以我的作品跟人家不一样，
1: 嗯，哼
0: 哼，跟所有你看到欧洲台湾任何美国的玻璃，
1: 嗯，
0: 我跟人家不一样，
1: 嗯，
0: 我不是因为第一我他们那台湾的我知道大部分是从美工方面切进去的，
1: 嗯，哼，
0: 我的可能会比较有一点人味故事性，
1: 嗯哼哼，人为故事性，
0: 人为啊，对不对？
1: 嗯，
0: 设计比较没有人了，
1: 啊，嗯。那如果说哈，你会不会觉得说，有人说那60岁才开始做，你会觉得这是早还是晚开始，或者是在人生的阶段当中，这是我重新开始的一个。
0: 我那时候也很害怕
1: 啊，对呀，啊。
0: 不同的材质你要花很多时间进去，
1: 对对，你要
0: 你画图时间
1: 琢磨到底怎么样
0: 被剥夺了，
1: 嗯，
0: 但是也是越做就越进去了，而现在我现在只求说我能够我拜托我的附近老师啊，
1: 嗯，
0: 请你们帮我调整到我90岁我现在状况还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帮我的这些脖子就是头的问题啊，都
1: 你现在有在做复健吗？
0: 我一直都做，20几年都在，不然我怎么我早就20几年前手就早就不能动了，就开刀了，要开刀了，
1: 是吗？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复健，
0: 啊，但是我做的不够认真啊，但是已经可以用了啦，
1: 嗯，哼哼，
0: 他们让我可以用了，
1: 嗯，
0: 复健很厉害，
1: 嗯，哼，
0: 物理治疗很重要，哎，
1: 是哦，
0: 嗯，
1: 我曾经做了50间呢，
0: 啊，那早就那是我是60岁的事情，
1: 小 case，啊，
0: 小 case 小 case， 那医生叫我要开刀，我选择没有开刀，
1: 嗯，
0: 一个老医师跟我讲，
1: 那，啊，你多久做好的？多长时间然后恢复？
0: 我到那个时候有一次我，比方说我去，可以讲，
1: 可以啊，
0: 啊，
1: 嗯，
0: 不用说，哦，
1: 没，
0: 啊，后来我就是我做过太多复健老师，但是就是。好一些些，但也不能好，不能全好。
1: 是，
0: 但到后来，江明贤的儿子，
1: 嗯哼哼哼，
0: 他物理治疗，他10几年前就开业了。我没有去，因为去很远很久哈。嗯

0: 而且要挂我才没有去啊、嗯、而且啊就 anyway 后来去找他一次觉得、欸、不错至少我三天舒服
1: 嗯
0: 三天但他人也很难挂号有时候我要等很久我没有时间不耐烦呢、啊、
1: 他在做这方面的江明杰
0: 物理治疗
1: 哦是啊、哦、
0: 后来人家又介绍我一个、嗯、介绍一个给我要强迫我儿子去复健
1: 嗯
0: 好朋友
1: 嗯
0: 说这个医生很厉害叫我儿子、嗯、叫石诺一定要去给他复健
1: 嗯
0: 石诺去他说他这个石诺认为这个医生不能帮忙很多因为他这是脑部的问题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我在旁边听了我决定我自己去找他我结果他帮我弄的话我可以舒服一个礼拜
1: 哦真的、
0: 啊、就是我晚上常痛到醒过来头痛醒过来
1: 头痛啊
0: 从整比方说我现在整天痛对不对痛到半夜醒过来还是痛嘛痛醒过来就是后来我觉得他帮我弄以后我就比较这里比较舒服、嗯、我现在会觉得我头是在我头上
1: 嗯
0: 不是说我头不是我的
1: 嗯
0: 我这整个半边都不行
1: 你这么严重啊
0: 哦很严重啊你会做多少拿多重做多少事情啊啊是啊啊
1: 你真了不起
0: 不是了不起、嗯、但是我头回来这很重要所以我跟他讲说、嗯、你要让我活到90岁
1: 嗯 嗯
0: 他说你为什么不要100岁我说我100岁没有用啊我要90岁能够我能够画的我还有创作力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活到90岁
1: 嗯
0: 我要看着我孙子至少10岁吧
1: 还好啦因为我就看你的精神还 OK 我从来不知道
0: 很难讲
1: 你还在做什么复健什么的我不知道哎、
0: 欸。哦一直在做了本来今天是因为这个我就不去了
1: 嗯
0: 嗯本来礼拜二下午一点是啊、嗯、
1: 是啊
0: 就我就去赶快去
1: 明天再
0: 布展没有他很忙啊、嗯、我最重要应该我自己要运动是礼拜二的课程我应该去就好了
1: 嗯
0: 跳舞的课程去
1: 是哦、我对我一个朋友在做舞林芭蕾还做高龄芭蕾做高龄的
0: 是在西门町是不是在哪里、嗯、
1: 在安和路那边、
0: 哦、好远
1: 他说一般来说嗯大概退休人士我60岁、哦、
0: 我80岁的呢
1: 有
0: 那我们身体不好的人呢
1: 因为有因为他自己是学舞的但是他本来是学敦煌的他觉得敦煌的动作都很好很漂亮他每年要跑敦煌可是后来发觉敦煌都是很慢动作的那慢动作他对肌力的一个提升比较没有作用他就觉得他的肌力会消失他为了这样子他重拾芭蕾因为芭蕾很重视腿脚
0: 对
1: 所以重拾芭蕾之后他发觉半年他就肌力就回升
0: 我也比较喜欢芭蕾
1: 所以对他来说、哦、他觉得说
0: 这没有哈、
1: 嗯、有啊、
0: 哎、
1: 嗯是
0: 我在讲话
1: 对
0: 我小时候第一志愿是舞蹈、欸
1: 哦、
0: 第二志愿是唱歌、欸、第三志愿才是画图、欸
1: 嗯、
0: 结果人生是从后面走过来的
1: 嗯嗯嗯所以你看看芭蕾可以哦你可以去做
0: 我去做过路人甲没有我去我第一次我不是变成第一志愿先去画图了嘛、嗯、变成这样、
1: 嗯、
0: 第二志愿就是因为他们我开画展他们来有好朋友来帮我唱歌嘛、
1: 嗯嗯
0: 嗯、然后我送给他们笔记书啊、
1: 嗯、
0: 我说这样够吗、
1: 嗯、
0: 他说当然不够啊我说、嗯、啊你们还要怎么
1: 那要怎样
0: 他说来参加我们合唱团
1: 嗯嗯嗯
0: 我想唱歌本来就我爱的就去吧
1: 嗯
0: 去了以后、哦、
1: 我看你们还要伴奏我呢我也该帮你们伴奏
0: 谁啊
1: 伴奏啊你的 piano 啊
0: 什么时候
1: 你的影片里面啊你们在唱歌
0: 哦那是我侄女有时候我们姐妹了、
1: 哦
0: 哦、我们姐妹的我画展的时候的、嗯、就在没有人的时候就那边弹钢琴唱歌、
1: 嗯、是是是
0: 我只是给你看说我的家居生活
1: 你居家生活非常的可爱那算起来哦你艺术在你的人生当中啊、哦、觉得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好重要的角色
1: 很重要、嗯、超级重要、
0: 嗯、
1: 非常重要、
0: 答对的我觉得这个是基因有关系
1: 基因
0: 我妈妈喜欢美的东西、啊嗯、所以她收藏很多
1: 嗯哼
0: 我真的是人生就是在家里的环境看大看着长大的
1: 嗯
0: 那我有一位姐姐

0: 他很会画图，
1: 嗯，
0: 他画图可以不分作业，
1: 嗯，
0: 所以他是更有绘画天才的，
1: 不分昼夜啊，
0: 嗯，他可以半夜不睡觉啊，
1: 是啊，
0: 嗯，这不行啊，这对我来讲，我怎么做的？所以他是我崇拜的人之一啊，
1: 嗯，
0: 我三个姐姐都是我崇拜的对象，
1: 嗯。
0: 然后他又很会作文，写小说式的作文呢。
1: 小说式的作文。
0: 对啊，他的文章我都要背，他都像时间的老人这样子，噔噔噔。我小时候小学就看他，比我大五岁嘛，他是高年级的吧？我从几年级开始看他的文章都在背。
1: 所以以前老是有人说。这个老师没什么了不起，一天到晚叫我们背背背背背，可是上
0: 背
1: 是有作用
0: 的，背他的文字啊，因为很美啊，
1: 嗯，所以还是真的有作用的。
0: 我背而已啊，但我记得
1: 背他可以留着啊，
0: 留着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他的东西啊。
1: 所以如果说哈，你要给年轻人啊、哦，年轻人新秀或者一些创作者一个建议的话啊、哦。你想你会说什么？
0: 哦，
1: 如果他们走艺术方面的路的话，
0: 对对对，
1: 嗯，你觉得你会给他们建议怎样？
0: 我觉得小时候我看了很多杂书啊，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哈、
1: 嗯？
0: 然后新公园是我的童年的地方，
1: 新公园
0: 现在的二二八公园
1: 了、啊，嗯哼哼，
0: 我从小在那里啊，每天都在那里啊，
1: 嗯，
0: 跟那玩伴啊，然后不是博物馆去看那个。屋顶的穹顶的那个彩色玻璃吗？
1: 是是是，嗯，
0: 还有各种我都爱看呢、啊
1: 嗯、
0: 所以新公园的一草一木一个地方什么水池什么都记得啊，
1: 嗯，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你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什么？你对年轻人建议，如果他们要走艺术这条路的话，你对他们建议，你会想
0: 说什么？也是多看书啊，
1: 多看书、嗯、
0: 多看书
1: 还是多画？
0: 都要啊，多自然画画画，当然不用。小时候会画模仿的、
1: 嗯，
0: 但后来我觉得还是用王冕的精神最好。
1: 王冕的精神，
0: 对，画大自然的东西就好。
1: 画大自然的、
0: 嗯、
1: 哦，真的是，我觉得常觉得说一个人哦，
0: 嗯，
1: 要真正了解自己啊、哦，或者是懂得自己，或者是决定确定自己以后走的路程是怎么样啊，是非常困难的。
0: 哦，我还想到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们做什么，
1: 是真的。
0: 对，
1: 哎，我觉得正不要求就是要求，
0: 没有，他没有要求啊。
1: 嗯嗯，
0: 没有啊。
1: 是吗？
0: 是啊是啊。
1: 嗯嗯嗯嗯嗯，
0: 像我姐他们是不用逼着就，
1: 他对你的宽容就是一种要求啊。
0: 他，
1: 我讲的可能
0: 他只叫我不要画成皮卡丘，一个眼睛在这里，一个眼睛在那儿，
1: 很难说了，对不对？你这皮卡丘那个，你觉得他是错的吗？也不定是错的、啊。
0: 不是，他是老的时候画成那样，但是他年轻多
1: 些、
0: 嗯啊啊。我爸爸是跟我开玩笑的。
1: 他年轻时候可很非常扎实的一个
0: 非常棒、嗯嗯，
1: 非常扎实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呢非常谢谢王美信王老师啊，你算起来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啊，他一直就像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就毕业于师范大学的艺术系，他是常年的啊耕耘于艺术界、绘画界，包括琉璃啊，那作品色彩那么鲜明明亮的艳丽啊，害我们的误解，都以为你说你是悲观的，可是我看你是乐观的。
0: 没有，我什么事情都想到最坏的。
1: 你以为最坏的很容易想吗？最坏的是
0: 我担心啊，
1: 你要能够承受。
0: 没有，我是担心，我是每次都自己吓死自己了。真的吓死自己
1: 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啊嗯、因为谢谢王美信老师呢，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一段跨越岁月，跨越媒材，算是各种跨越一个创作旅程啊，从开始画画sketch， 然后到油彩，到玻璃，到琉璃，不只是形式的转换，不只是，更是一种对生命持续探索的一种勇气。所以你说你胆子很小，我觉得你胆子很壮。老师用行动告诉我们，创作没有。

0: 年龄的限制、哦、只要心中还有热情，就能持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觉得这点才是最不容易的。
1: 对，我以前其实我有一句话我忘记跟你讲、
0: 嗯、你说
1: 刚开始画图的时候、嗯、就是全力要画图的时候、嗯、在最逆境的时候，人生我前面有很多其他的逆境、嗯、我想说我自己鼓励我自己一句话，说即使是在路边的野花小花、
0: 嗯、
1: 我也要努力绽放它的光、嗯、它的美丽、
0: 嗯、
1: 绽放它的姿态，努力努力生存在那边绽放着。
0: 嗯嗯嗯，真的是不容易。你以为很简单吗？
1: 没有，我在鼓励自己这样。
0: 对对对，
1: 即使一朵小花也要努力绽放。
0: 没错，所以当初我刚最后一段说，你给我们年轻人什么建议？
1: 哦哦，应该是这句话，
0: 应该是这
1: 句话。对，那是我40岁左右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自己努力发生光芒出来，把努力开发给大家看。
0: 是，是
1: 路边的话会接受到很多。车子车烟什么汽车刺鼻的烟味或什么，你还是要努力绽放。
0: 嗯，非常好，也谢谢王美馨文老师接受我们的这段专访。我想这种人生态度是每个人都需要掌握住的，不要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时候呢都是重要的，没有一个时间是可以丢掉的。
1: 对， 对，
0: 因为它在你人生当中就是一步一脚印，它就必须让你扎扎实实的踩着，你不能够虚踩一步、欸、虚踩就是摔啊、
1: 嗯、
0: 所以每一步都必须要扎实的绽放、
1: 嗯
0: 哦、谢谢王美馨文老师，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开心有这段时间，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永远是朝明亮积极的方面去走，祝福大家咯。谢谢
1: 大家，谢谢你、哎、谢谢一定要您，
0: 是
1: 我们也讲错了我们是老朋友的，
0: 是是是、嗯、那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各位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来到了这个派特的幸福札记，派特特派员的时间，我是班超。那我们呢，这个从这个上

0: 季度啊，去年的上季度呢，我们开始这个课那个节目内容啊，有稍微的这个稍微调整了一下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来宾呢还是非常的踊跃哈，尤其今天要来的这个来宾呢，是我们这个之前已经有来过的这个李问轩李心理师哈，请问轩心理师跟同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1: 嗨，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文轩，諮商心理师。
0: 是我们这个上次呢，文轩心理师来是谈他的这个猫旅馆，
1: 对，
0: 哦，这个回家了这个猫旅馆，哦，所以是很特别。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哈，不是谈猫旅馆，哦，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呢，这个文轩心理师哈，他发展了一套所谓这个牌卡，哦，这个宠物陪伴疗愈卡，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哈，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坊间大家可能比较清楚了，有很多牌卡哈，像什么塔罗牌啦哈，或是什么图卡啦，什么 OH 卡啦这些的这个，哎，因为问轩心理师本身是心理师背景嘛
1: 哈，
0: 那你这个发展这个图卡的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是为什么？
1: 就如同范老师其实有提到，就是从。虽然不会提到猫旅馆，不过好像也可以从猫旅馆讲起，
0: 再发起这样子。
1: 对对对，因为这其实源头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之前饲养的猫咪，然后长照历程是非常久，然后到它离世之后，我们经历过这个所谓的失落哀伤的阶段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走过这个历程，然后让我们成立了这个回家猫旅馆。
0: 是。
1: 但在回家猫旅馆的经营期间，我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持续的在做心理师的工作，所以开始会其实蛮多时候会接触到就是关于宠物离世的饲主，他们的失落哀伤，应该是说我们经历过这个失落哀伤的理解，其实完全可以同理他们的那一份失落，其实是相当的沉重的。
0: 是。
1: 但是其实好像没有比较，不太能够有个地方，或者是走过这个历程的人去理解他们。我们很常可能会听到狗狗或猫咪如果离开，朋友就会跟他说再养一只就好。
0: 对，这是
1: 很常见的。
0: 我们在说悲伤辅导里面最差的方式啦，
1: 是
0: 就是说他如果还没有走出悲伤，然后前一只的悲伤还没有走出来，就再养一只。
1: 对，你再养一只就好。可是其实我们如果扪心自问，我们并不会跟怀孕的历程，但是如果宝宝离开，或是在生产历程宝宝离开的父母亲说。
0: 再养一个，再生一个就好。对对对，
1: 在那个当下，其实你就会非常清楚知道，听者有没有把眼前离开生命的这个生命体当作是家人看待，还是只是看待成动物，东西。
0: 是是。
1: 那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思维的话，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是用这种那你再养一只就好的这个角度去看待。那所以因着我在实务工作当中我的看见，同时在猫旅馆的陪伴的历程，其实也会陆续陪伴一些，就是我们也会看到有技术的猫咪，它是越来越年长。那你会看到这些的饲主们，他们其实会蛮担心的，
0: 是就感受到那一天快来临了，但是又不希望他太早来。
1: 没错，那个焦躁不安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0: 是是，
1: 但有时候这些的情绪比较多一点的时候，我其实，在猫旅馆里面是无法做心理諮商的，
0: 是
1: 没办法做好很好的陪伴
0: 啊，哈哈。
1: 所以后来也因缘机会之下。就成立了回家心理諮商所。那成立諮商所的初衷，其实一开始是为了想陪伴这样子的
0: 饲主。
1: 对对对。
0: 所以您是本身心理諮商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业角色，但是是先开了回家猫旅馆。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从回家猫旅馆当中看到很多的饲主，因为你就很多，比如说消费者吧哈，消费者他带来进进出出的这个。宝贝，不管是猫或狗，哦，因为你们是猫啦，哦，那就是猫，所以有时候可能，饲主

0: 消失了，因为猫可能过世了。
1: 嗯，
0: 像这样子他们会还会再跟你们有连结吗？
1: 其实有时候是会的哦。
0: 嗯哼哼，所以您在这样因缘际会下看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宠物失落的事主，然后就在成立了回家心理諮商所。
1: 对，因为我过往的经验，我在当心理师的时候，我还没成立諮商所之前，我大多是在诊所里，身心科诊所。那身心科诊所难免我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个案
0: 哦，也会有这样子宠物失落的个案到身心科诊所去，
1: 因为这个失落哀伤的程度已经太大，已经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0: 了哈。
1: 那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是，其实这些的事主有时候其实是不太想要踏入所谓的被标签化的
0: 啊，就是说
1: 身心诊所，
0: 就是说如果周遭的朋友发现他可能已经严重的生活脱节了，明明也知道说他是因为他的宝贝宠物的一个离世，可是有时候要告诉他说，你去看心理科医师或是精神科医师，可能有时候会被排斥的，因为他不认为那是病，
1: 是，
0: 所以他反而就没办法有一个求助的一个主动的那个
1: 意
0: 念。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啊，那是不是成立諮商所？
0: 嗯哼哼，
1: 稍微的，虽然还是可能会被社会的有，现在还是有些的标签化这部分，但是慢慢的比较被去除了。毕竟心理諮商这样子的议题已经越来越普遍跟广泛，
0: 尤其现在这个心理不适假已经视为这个国高中现在今年教师节的最大礼物，就是学生有心理不适假，老师现在有心理不适假。
1: 没错，
0: 但是我昨天前天跟我们几个同事在聊，是说你做写心理不适假，学校会不认为说你心理不正常，你不要来了，你这就提早退休吧，或者怕会非常之标签化。您刚刚讲的就是说，可能有些事主他认为不是病，或是他自己认为说时间过了就应该会好。
1: 对，
0: 可是其实那是很难去衡量的，
1: 没错，
0: 需要有人去解开。
1: 没错，所以后来成立了諮商所之后，真的开始陆续非常多的案主，是经历宠物的离世
0: 或失踪这样子。
1: 对，然后可能看到我有写的文章，然后看到因为我陆续在我们的諮商所里面会办宠物离世的支持工作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越来越多人看见啊，有这个空间，有这个心理师是理解这个部分的，那他们来寻求这样的一个协助。
0: 是，
1: 但在这个过程里，就如同范老师刚刚提到的，那这跟这个牌卡的制作的起心动念又是什么？这个牌卡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开始想要成立这个諮商所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构思，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如果我希望是能够降低，其实是有需求需要被协助的事主。但可是他们可能碍于就是无论是担心被标签化，或者是其实有时候失落程度太高的时候，是你可能会不太想走出门，
0: 反正就变成内缩了。
1: 对，
0: 他的人际关系或是想联想出门的动作都没有了。
1: 对，所以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我开了諮商所，但同时我也可以照顾到一些，其实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可能真的失落哀伤程度，目前他觉得他还想在家里消化，
0: 对对对，
1: 然后但是还没有到一定要去求向外求助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在家里使用这个牌卡，
0: 是
1: 来做一个
0: 自我疗愈？
1: 对，
0: 是是。
1: 然后第二个方向就会是，那有没有可以向外求助的人？可是他到了家里，他回到了家里，因为毕竟心理諮商可能一周一次的频率或两周一次的频率，可能就蛮多的。那其他的时间呢，他仍然在失落哀伤的时候，那可以怎么帮助他在家里，他也可以陪伴自己。
0: 是是，
1: 所以
0: 我们在说，因为很多的坊间很多的牌卡，因为最著名就是塔罗牌嘛，对，大家可能就是把塔罗牌或是一些这个占卜的图卡，比较是在所谓的未知命运的安排，或是说想了解说啊，我接下来可能要怎么走啊，这种方向的迷失的这样子。那您的牌卡就是针对的，就是宠物失落走不出来的这些这个事主。那除了就是说可以透过諮商的一个方式以外，可以透过这样子牌卡的一个这个 自我的疗愈。
1: 嗯，
0: 那除了这方面来讲，就是说啊，有会不会有一些的这一个四主，因为你这个是生命的圆嘛，哈。

0: 我们这个牌卡的名称叫做生命的圆、哦、这个宠物陪伴疗愈卡、哦、所以这每张卡片都是圆的，
1: 没错，
0: 都是圆的，是希望能够圆圆满满的这样子。那他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起心动念源自于你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师的背景、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諮商的过程，有的人可能不太愿意走出来，或是不太认为自己达到那个程度、
1: 嗯、
0: 但是他可以自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牌卡达到一个自我安慰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但是他这样子就是说是不是针对这种特别对象才能够使用这样子的卡、嗯、
1: 对，刚刚范老师其实提到一个就是走出来、我们希望他走出来才使用这个牌卡吗？其实不尽然，因为这副牌卡其实它的本质是跟失落哀伤有关，虽然我特别设定的是宠物的失落
0: 宠物疗愈陪伴疗愈，
1: 对，但是其实我们自己的实际的使用发现，其实任何的失落哀伤其实都蛮适合的。
0: 来，你先给我们介绍第一张牌卡，这看起来像是狗狗的这个抽象艺术啊，还是说您这卡上面有特别的针对什么样的那个去做过一些设计？
1: 对，其实我走的其实就是失落哀伤的六阶段，对，我把五阶段之后又再多加一阶段的部分，然后涵盖在这个历程里面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
0: 我们再来跟那个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失落哀伤的五阶段，在 Kubler-Ross 的这个所谓的失落哀伤五阶段。来，心理师帮我们复习一下。
1: 嗯，我们很常可能会看到，事主在一开始的过程当中，但是我先说一下，其实阶段没有一定的顺序。
0: 对，就是说它不是线性的发展，
1: 对对对，
0: 它是可能不同的来来回回的在走。
1: 所以包含可能回到家里已经离开了，或者是生病了，然后可能会有出现这种怎么可能，医生你是不是诊断错误，
0: 嗯嗯，
1: 或是回到家怎么可能，昨天他还在，怎么今天就不在？
0: 一种否认的阶段，哈哈。
1: 那再来可能也会生气啊，
0: 嗯
1: 哼，医生都是你没有
0: 误诊啊，或者是这个情况，我在我的学生里面看到很多，这个重病的时候骗访名医哈，然后到最后走不出来，然后自己我说那你就把它写出来，他写出来的满那个四张稿纸都在骂医生，
1: 对，这个叫做愤怒，
0: 嗯哼哼，
1: 接着。你可能还会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边愤怒，你可能还一边掉泪，
0: 嗯哼哼，
1: 会有很多的接着很难过的情绪出现，嗯，可能还会有讨价还价，
0: 嗯哼哼，
1: 哦，那是不是我做多做什么，然后
0: 我把他照顾好一点，他就不会这样子，
1: 是不是买更高级的食物给他吃，嗯、哼哼，更贵的食物给他吃，
0: 对对对，
1: 我是不是多跑几家医院，
0: 嗯、
1: 可能他就不会有这个状况，
0: 嗯哼哼，
1: 讨价还价。
0: 而且还有带着这种自责内疚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1: 没错、嗯、我其实有时候常常会觉得那个自责内疚其实蛮像是愤怒的回到自己，
0: 回有一个反扑一个反击出来的一个现象，
1: 没错、嗯、然后你可能会奇怪的觉得怎么好像有一天你觉得哦，我好像接受了这个状态、嗯、接受了他生病，接受了他离开，接受了他慢慢变老，
0: 嗯，
1: 也许这个你会被认定为，你可能会自己诠释这个叫做接受，
0: 或是说自以为已经走出来了。
1: 对，
0: 啊、
1: 那再来，我为什么加入这个意义的阶段、嗯？因为这个意义的阶段也是后来加入的。
0: 嗯嗯嗯。
1: 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我一直是这么认为。其实之前在念书的时候，每次念到这个五阶段，只有到接受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最早之前做心理师，我是做安宁病房的心理师。
0: 嗯嗯。
1: 我常常都会觉得。只有接受吗？在那个时候，常常会这样觉得：只有接受吗？就是，
0: 而且那个接受可能就是
1: 迫
0: 于现实，对，迫于现实的无奈，或是环境呢、啊，大家都在说啊，你要看开一点啊，你然后就会觉得，不然这个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反正已经发生了，
1: 没错。然后我常常就会觉得、嗯、哇，停留在接受的话，我觉得好有一点点这么的，残忍嘛，我自己会这样觉得，對對對
0: 對對對，嗯。而且很多是被迫性的、啊。
1: 对，所以后来发展出有另外一个阶段是意义的时候，加进来的时候，
0: 啊、是
1: 哇，我整个人觉得舒服很多
0: 啊、哦，就把这个悲伤五阶段论再加一个变成六阶段论，
1: 没错、
0: 哦、而且这个意义很特别
1: 哈、
0: 哦。我们待会下一个阶段，我们再请那个文轩心理师再跟我们把这个所谓第六阶段他所发现的这个第六，不能说发明了、啊、哈、哦，
1: 不是我，不是我，
0: 对对对，就是一个发现的这个阶段，我们把意义说明得更清楚。

0: 好，这里是 Next Radio 的这个派特的幸福杂技，好，我是派特特派员班超。今天呢，带我们现场的是这个李文轩李心理师啊，他带来的他发展出来的这个啊生命的缘啊宠物陪伴疗愈卡。那刚刚在上一个阶段，我们谈到说，其实 Kubler-Ross 谈了这个所谓的悲伤五阶段论
1: 啊，
0: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或者在这《熟女养成记》会看到一个片段啊，就是女主角的她的所谓的五阶段的发展哦，不管是接受、否认、愤怒、讨价还价哦。但是呢，这些的发展它并不是所谓的线性的，
1: 哦，
0: 就是说它这五个阶段其实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们的文轩心理师呢，他以他的一个专业背景，哦，又加上了一个所谓的第六个阶段，就是意义，哦，那意义其实我们想说，其实这个生命学、生死学的大师利迈尔也曾经就是说对不管来讲说他就是一个意义治疗嘛，
1: 是是，
0: 对丧礼的这个仪式过程或是很多的这个仪式过程就是一个意义治疗的过程，
1: 嗯嗯嗯，
0: 那在这边透过牌卡又把这个意义加进来，
1: 对，
0: 你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
1: 好，先说明一下，哦，这个意义不是我加的，我没，还没那么厉害，哦，
0: 是
1: 那个
0: 有学理根据的，就对了，
1: 是那个Kubler-Ross 他的学生就是 David Kessler， 他在他的老师离世之前，他把他发展多了这个阶段，并且他有询问老师说，我能不能多加这个第六阶段的这个寻找意义，所以在他出的这本书里面，哦，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这本书叫做意义的追寻，转化哀痛的最终关键，这个是翻译的书，但是他的原著就是 David Kessler， 他在里面其实就在谈的是这个意义的部分。那我为什么想要把它加进来？因为其实很多的，不论是四组还是人，我自己的感受跟体会是，包含我自己的猫咪离世，鲁鲁离世之后，我那时候其实最当下其实会感觉到最哀伤的感觉是，我好像从此在这个生命，无论是闭上眼睛、停止心跳、离开之后，好像我就跟这个生命体完全的切断关系了。
0: 脱离了这样，
1: 那个切断断裂会让人感觉到很慌

0: 张，很不安，嗯，你再也好像就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连结。
1: 嗯，
0: 但这份意义，寻找意义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跟这个在眼前的生命体，我们可以重新的去延续这份爱的连结，
1: 嗯，
0: 然后去看重这份关系的连结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这份关系，你跟这个生命体关系最专属的那份意义，你就可以带着这个意义继续的前行你自己的生活。
1: 是是，
0: 我这么说的同时，会让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如说鲁鲁他的离世就是我的猫的离世，嗯，对我来说，我后来在这个生命的走着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的发现就是，因为我很爱他，他是我第一个这么全心照顾的一个生命，那他的离开会让我想要把这一份爱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因为我们在长照历程里面发现长照的过程真的负荷很重，
1: 很辛苦，照顾病人是很辛苦，
0: 是，所以我们就成立了猫旅馆，嗯，那同时因为其实长照就如同我在其他就是在刚好在说明这个牌卡的时候，有在另外一个节目讲过，就是我认为长照其实不是人类专属的，应该是长照是任何生命体的专属。
1: 嗯嗯嗯。
0: 所以当我在思考着，我的鲁鲁，
1: 每种牌卡都有它解释的方式，
0: 嗯，对，
1: 尤其很多的塔罗，
0: 嗯，
1: 什么女王牌、鬼牌什么，哎，它就它需要透过人解释。
0: 嗯。
1: 那但是如果说您这样子说，事主他自己本身，他怎么样来去诠释他抽到了这支牌的意义，或是他怎么样的？因为您这一组牌卡有总共有多少张？
0: 54+2，
1: 54+2就是刚好我们那个打扑克牌的那个加鬼牌，刚好是54+2，所以可以打一副扑克牌的，但是我看到您牌卡上面都没有写字。都没有哦，在背后，
0: 哦，在
1: 背后，比如说在第一章说写下这段关系中属于我们之间的专属意义，哦，这边就提到意义，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谈到的这个意义的部分，
0: 也不一定它是第一章啦，
1: 哦，这个不算第一章，
0: 对，这个其实没有按照顺序，
1: 哦，没有按照顺序，哦，所以它是其实就是一个随机排列，
0: 对，我不喜欢框架牌卡，
1: 嗯，
0: 所以我也不会希望大家被这副牌卡给框架
1: 所限制住了，这样子。
0: 心理师所设计的牌卡大部分应该都会是走这样子的一个类型，就是牌卡对我来说它只是帮助你去对话跟投射的一个工具跟媒介，
1: 是是是，
0: 但是不要被它框架住，
1: 是，所以在这边当然就是说，比如说每张图卡后面的这个解释的意义，其实这个有很多特别的，像我记得哦，我第一年在当的这个在仁德当老师的时候，兼任老师的时候，那一年的圣诞节，哦，我就准备了好多牌卡让学生抽。有小学生抽到的时候，他跟我讲说：“老师好准哦，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但其实我那时候想说，我只是想说，这个圣诞节嘛，然后这个教会图书馆刚好，那个书局刚好有这些牌卡，一方面可以鼓励一下，一方面，可是他抽到的时候说，正是他当下的那个心情，哦，所以冥冥之中，他其实是有一些考，而且不管是对于失落者或是对正在彷徨的人，其实他牌卡就是有一点在指引他的一个味道，就像其实我们用了很多，包括就是说去卜卦算命啊，
0: 嗯，
1: 其实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让人重新去寻找他可能未来他要走的一个方向。
0: 所以为什么说刚刚范老师提到为什么说疗愈，疗愈的这件事件的本身其实不是任何人去帮他定义的，而是他在抽卡或者是他在对话，他在投射并且产生一个连结回应的时候，在这个历程里面就产生了那份疗愈。这个感受其实你可以就称之为
1: 就是一个自我疗愈的，他可能从这边的文字方面就很重要的就发现他的意义。
0: 是
1: 哦，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0: 谈到其实它有是很大部分的所谓的意义治疗，就重新去认定或是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连结，
1: 是，
0: 而且意义对现代来讲非常重要，
1: 没错，
0: 因为像我们在我在仁德医专是教人的殡葬，也教宠物的殡葬，可是看到的就是人的殡葬的这种繁文缛节越来越简化了，
1: 嗯，
0: 啊，这个简化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是说因为过去91年的这个 SARS， 然后到了这个2002年的 COVID-19 这个部分，因为大环境的改变，所以造成了他原本中国人汉人的这个很冗长的这个仪式被简化。可是在这当中我就讲说，其实因为时代的变迁，我们会从性质转会到意义的治疗，就是很多的仪式可能对我们以前人家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
1: 嗯，
0: 但是呢它对现代来讲可能有没有什么意义，
1: 嗯，
0: 可能是不具备那当下的意义的，嗯，所以现在寻求意义反而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您在这个图卡当中，嗯，特别去凸显了这个意义的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棒的，尤其如果今天没有温轩老师把这一个这个五阶诞论再去重塑，当然这个不是说他发明的
1: 哈，
0: 但是是有这个学理根据的哈，那，嗯，因为有这样子，反而是更能够去增加这一张这个牌卡的所谓它的这个疗愈的力量
1: 哈，没错，
0: 那就是说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或者说他每一张卡片都后面都有它不同的解释嘛？
1: 是。
0: 那它会在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现在因为你有很多可能有很多人来跟你这个就是请你提供这样子的牌卡，他自己带回去，有没有人跟你反映他这牌卡当中得到可能不是那么正确，或是他自己反而更迷糊了，而希望你来跟他做一些说明解释的？
1: 其实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
1: 因为大家都可以各自的在这个图像里面哦。我先说明一下，我其实最我如果是我去开课哦，或者是我自己在智商的使用的时候，我的说明书其实里面也有特别写，我其实都会先建议大家不要依赖文字
0: 啊，
1: 对。图像的部分是我根据，因为我刚为什么说是54+2，54是前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我都设计了9个语句，是我在临床实务当中我自己的看见，是主们跟我自己本身，我走过这个失落哀伤，我感受到事主可能会说的言语和语句，那每一个阶段有9个不同的语句，那9、6、54嘛，那我把这个每一个语句再请设计师画出来这个图像。
0: 那因为每张图像都很特别哈，
1: 另外加了2张的自定义牌卡，就是它
0: 自定义，
1: 它不受任何的阶段的限制，就是你自己去定义你现在的状
0: 态。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定义牌卡，它是怎么的画法，或者
1: 啊不过也我觉得不用特别的说，
0: 不用特别的说明，是不是？
1: 哦，就是因为如果你说
0: 它这戳的戳后面的是空的吗？还是说它就是没有文字的，
1: 就是这样子，
0: 就是还是会有文字的叙述，
1: 对，还是会有文字的叙述，
0: 是是是，
1: 对，
0: 所以，您这个牌卡的发展好像也有快2年了吧？
1: 快一年多，
0: 一年多，
1: 因为来来回回跟设计师去修改，我贴近我想要的意思的这个部分，我觉得相当重要。
0: 那个设计师或是画这个牌卡的人，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心理智商的背景，或者说
1: 他没有呢？
0: 他没有，他纯粹就是画，但是能够画出说你想要的意义。哦，我们拿一张这个，我看班超看好像是一只狗，而且这只狗好像是这个，比利时狼犬那个。但是坦白讲，这卡都是很抽象的，
1: 没错。
0: 哦，就等于说你自己直觉、直观，它这个是什么的想象？那这些图，就是说，我们先讨论图面来方式，图面的这个直观的决定，直观的这个视觉效果，对于事主，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性，或是他能够得到，或是他自己纯粹的一个想象空间吗？
1: 通常都是这样子的，我就会邀请，就是我的当事人，或是那个参加课程的学员们，我会请他们，例如，我上 礼拜六才去带一个高雄带一个公。

0: 工作坊，
1: 嗯嗯，
0: 然后在那个工作坊里面，我其实就带着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哎，请帮我就是随意的把牌卡摊开，
1: 嗯嗯，
0: 然后很随机的抽一张，你就是先抽出来之后，然后感觉一下这个画面在告诉你什么，如果可以跟你现在日常生活的状态去做一些连结的话，你觉得有哪一些的部分对你来说产生共鸣？
1: 嗯，
0: 就这么开放性的文字，
1: 是，就是他看到这个抽出来卡，看到了一个图像，
0: 嗯，
1: 然后是先不要看，先不要，不就是说不要看后面的文字，
0: 当然，
1: 先看图像，
0: 因为图像是最可以投射的，
1: 嗯哼，
0: 对，
1: 所以你第一个直觉感觉说这个图像跟你现代的生活，或是跟你是不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想象？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想象不一样。
0: 没错，其实很有趣哦。同一张的牌卡，嗯、每个人的诠释
1: 解释应该都不一样。
0: 所以，其实，在你要解释这张牌卡之前，
1: 嗯哼，
0: 你已经在为自己最近的状态，你去做整理
1: 啊，要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整理，
0: 对，
1: 哦、是是。
0: 所以整理之后，然后再对照这个牌卡。抓一些你自己觉得有共鸣的元素出来去做连结，其实这个过程疗愈就产生了。
1: 那他要进行这样子的，我们也算上，他也算是一个仪式感了哈。
0: 也可以这么说，
1: 要进行这个仪式感之前，自己有没有要需要说自己在心情上面或是脑子当中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整理或怎么样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留在下一个阶段，我们再请这个文轩心理师呢来跟我们继续解释。

今天在派特幸福杂技的现场呢，我们邀请到李文轩心理师。文轩心理师其实如果我们这个忠实的听众朋友哈、就是也听过他的声音，只是上一次来谈的是他的这个猫旅馆哈、回家了的猫旅馆。但是呢他现在呢就是从猫旅馆到本身自己这个心理智商的背景，然后呢这个衍生出来、也不能说发明、也是发展出来的一个所谓的生命的源宠物陪伴疗愈卡、可是这个疗愈卡我倒觉得就是说在跟这个问轩心理师

0: 在聊的时候，啊，其实它好像可以有很多面向的运用。
1: 没错。
0: 那我们就请那个问轩老师、心理师帮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或是说这个牌卡某一张，或是呢对怎么样去对任何一个人的那个不同面向的观察。
1: 哦、OK。其实比如说我们就直接，它其实有很多，你要一张一张的直接很仔细的看，
0: 像抽牌一样，还是或是像打扑克牌
1: 都行，
0: 都把它摊开来这样子。
1: 对，就是你要一张一张的选，嗯嗯嗯，或者是就是一开始的盲抽，其实都行。
0: 好，来我抽一张，今天我就试验了。
1: 好，但是先、你
0: 就刚刚就谈到说，
1: 你得先想个问题。
0: 好、哦，先想个问题。所以刚刚讲说要操作之前，自己要先想个问题。
1: 对，哦，就是、你才能做对应。
0: 要想问题，
1: 比如说范老师，你感觉一下，就是你最近最近的状态。
0: 哎、欸，我最近的状况太好了，太 perfect
1: 了，因为太 perfect。
0: 我每次看到 FB 都讲说属马的今年会大发，可是又发了一个又有另外的 FB 说属马的人，尤其是1966年次的马哦，会有一个这个财运不错。哎、欸，真的呢。可是呢，他说你财守不住，因为你只要有财进来，马上就要花掉，也真的呢。
1: 所以这个以也是微失落啦啊
0: 所以这个那等于是说。班超没有什么太多失落的问题可以问的话，那要
1: 也没关系，
0: 没关系。
1: 那就是
0: 他可以问说，那我现在的运势吗？好像这个就跟
1: 好像有一点点不是这么的
0: 比较远的，
1: 对。他可能比较是跟你的状态，就是你的日常的状态可以去做对应
0: 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听众朋友就一开始要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牌卡的这一个仪式过程当中，要先让自己先沉浸下来。
1: 是，
0: 然后呢？你想问什么问题？
1: 比如说，我们从刚刚的录音到现在，范老师听到我刚刚的叙说的这些，其实你也有勾起自己的一些的工作上面的对话。那就刚刚的这个目前到现在的这个对话历程的这个状态，你自己有什么感受？然后盲抽一张。
0: 好，我先说刚刚在这个中间，
1: 先不要说
0: 哦，不要说噻，我只能说要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我们刚刚的对话是什么。好，那我不要，我先抽牌，再来看看说刚刚的对话准不准啊？好，我抽了这张牌。
1: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先说一下你刚刚的感受是什么？你刚刚在那个对话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0: 哎、欸，我刚刚对话的感受就是我不知道怎么选择跟这些小女生们去对话，当他们的情感发生的问题。
1: 对，学生嘛。
0: 对，学生。对对对。所以等于是说我就会觉得说我在这一方面使不上力啊，但是我又很害怕他们常常来找老师说，老师那个谁谁谁抢了我男朋友，然后或是那个他们发生的因为情感的冲突的时候，来跟老师我读不下去了，我要休学了啊，就是这种状况，就是我最难以去解决，因为我也不能告诉他说下一个男人会更好，或是只能说教的说啊，你们这还年轻，应该好好读，把心情放在读书的功课上，因为你现在这些年轻人用这种说教的方式
1: 没有用，
0: 其实没有用。这样子，那所以我现在抽出这一张牌，我先跟听众解释一下，
1: 是感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如果你单从这张牌卡对应到你刚刚说的这个状态的话，哪一个部分会对你来说有一些的连接？
0: 我觉得，因为这张牌卡上印到眼帘的就是一个沙漏，就是一个沙漏。这个沙漏，因为它就是像在筛选啊，筛选哈，有筛选哦，所以。我刚刚其实一抽开出来说，因为刚刚这个文轩心理师帮我提示，就是说，哎，我们在线下聊天的时候聊到，我现在在，专科的学校当这个老师，然后学班上就女生比较多，然后看到这个沙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要慢慢的去挑选，或是慢慢的去筛，或是说它的时间会慢慢沉淀，那这可能代表的就是我经验不足，再等一点时间，我就知道怎么去应付这些状况。然后这个我第一个看到这个沙漏的这个印象的时候，哎，我给我自己就说啊，我可能太心急了，我其实今年才当导师第一年，而我带到的这个女学生又比较多，可能我。这个处理他们女就观察他们所谓女生跟这个感情的问题，可能我并没有那么样的

0: 因为平常没接触嘛，所以一时之间我会觉得慌了啊、嗯，然后我会对每一件事情会觉得好像很严重。他们只要因为有时候群组在那边呛来呛去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就跟我说、嗯、啊，你们不要在群组上面呛来呛，可是他就会啊，嗯啊，像这种情形，我就觉得说好像对我的时间准备不足、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牌卡当中，哦，我要这张牌卡呢，我要先跟听众解释说，我抽到了这张牌卡，从图像来讲，它是一个大沙漏，嗯，然后呢，它在这个沙漏当中呢，就是它想象放在一个原木的。这个不是圆形，就是那个木头的这个桌板上，它成一直线这样子，嗯、一条直直的线，然后延伸到上面的一个放了一个沙漏、嗯，然后旁边的这个色彩呢是很多元的，嗯，哦，有比较灰阶的，嗯，深蓝的，也有比较橘色的，像一个红色同事的太阳一样、嗯。那如果我自己看这张卡，像刚刚我跟文轩心理师所谈的那件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哎、欸，我需要时间走过这一段，嗯，需要时间走过这一段。但是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充满了很多的色彩。哦，对，这个现在是我这样看到这张牌的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啊、哦，对对对。
1: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如果是单纯的就是回应到最近的
0: 生活上的，对、
1: 你可以这么做。嗯哼，那当然你可以翻到背面啊。可以想一想，但背面的文字的讯息可能就会比较多，是跟无论是宠物的失落哀伤、嗯，或是人的失落哀伤的这个部分，可能会是有比较多的关联性。
0: 好，那我来念一下这个卡的背面呢、啊。他说：“我们能拥有的只有每个在一起的时光。”嗯，这段话来讲是说，学生来找我的时候，或者就是说只有在一起的，或是说他们的情感只是在那一起那一段的时间可能发生而已。未来他说回想一下我们一起做过哪些快乐的事呢，这个可能就是说哎，从学生啊我们要了解说哎，可能我们去多想想那些快乐的事，嗯，哦，不要造成太多的负面能量，反而让他多想想一些快乐的事情，他可能比较舒服一点。
1: 对啊、哦、
0: 然后他说医生是给一个大概的时间，
1: 最下面的这个部分
0: 是
1: 动物听如果你有跟动物对话的话，动物回应你的讯息。嗯，但是因为我们刚刚的历程没有跟动
0: 物
1: 对话，
0: 但是就变成说前面这两段话配合的牌卡的那个想象，
1: 对，
0: 你就大概就可以得到一些说，嗯，我不需要太在意说他们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应该跟同学们讲说，好好享受你现在读书的时光。
1: 没错，
0: 你任何很多的过程可能都会发生，但不代表你现在呈现在感情这一段的时间，你不能抛弃掉，或是你不能忘记掉你那时候享受快乐的时光。
1: 对，
0: 啊、那最后这边写小字啊、哦，他当然说，医生是给一个大概的时间，而我身为身体的主人，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时间，把握当下会让一切完整。
1: 哦，这
0: 是他下面的一个解释，比较一个完整的
1: 啊。如果你有跟动物对话的话，动物回应你的讯息。
0: 哎，所以这样子，心理师好像这个牌卡只说宠物这个疗愈，但是实际上以你们的这个心理师背景哈，它其实是可以运用在很多元的这样子的一个运用。
1: 没错啊，其实是我自己认为啦，哦，就是失落哀伤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大大小小的状态里都会发生，所以它其实蛮适用于任何的时刻。
0: 可是好，比如说以刚刚我讲我的例子、嗯、说学生情感的问题，这对我来讲哦，当然可能是一个失落，但不到悲伤、
1: 啊、
0: 就是说我没办法解决、
1: 就是失落，
0: 这是一个失落、所以
1: 失落可大可小、不一定要是死亡，
0: 我没有解决的事情也是一种失落，我没能力去解决的一件事情也是。
1: 你心里想着你今天想吃巷口的蛋饼，但蛋饼店今天没开、
0: 欸、那也是很失落、本来想那个满心期待的要去吃蛋饼，然后发现今天没有开，
1: 落空，那就是一种失落嘛。
0: 是、所以您这样子有没有想过说，因为你现在生命的缘，然后呢这个宠物的这个陪伴疗愈卡，从这个名称好像

0: 其实就线性的说，就是宠物失落这方面，可是其实它的运用是很多元的。
1: 对，其实，在一开始名称的命名的时候，也有人提醒我说，你确定你要这么的窄化它吗？
0: 嗯嗯嗯，
1: 这样子你的受众就是购买者，
0: 只能限制宠物饲主。
1: 对，但对我来说啦，因为我的起心动念其实是一开始是为了同伴动物的家人嘛，
0: 啊，
1: 所以我还是很想要，真的是有一个是他们看到，他们就会觉得哦，这是专属他们的牌卡。
0: 嗯嗯嗯。
1: 那所以我在名称上面才会写宠物陪伴疗愈卡。
0: 嗯。
1: 可是我清楚知道，其实这副牌卡不只是适用在
0: 宠物
1: 失落上，所以我就很努力的推广这个部分。就是名称归名称，嗯，但是实际在使用上面，我确实知道它其实是可以让各种的失落哀伤，不一定要哀伤，失落的状态其实都很适合。
0: 可是这样子也很好，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说它是广泛性的运用的，很多人可能说啊，那我就去学塔罗牌就好了，然后或是我去学占卜占牌卡就好，但是饲主如果在运用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聊到说，哎，他是其实运用在任何的失落都可以的时候，他其实就对于接受这份牌卡的人，他其实就变成是蛮圆满的，所以就生命的圆，因为他就任何的失落，他其实是每天可以这样子，心里不舒服的，我来看看今天怎么样的一个解释或怎么样的一个意义。
1: 对，
0: 可是我这比较纳闷的说，你如何跟设计师去沟通说这54张牌卡你要画什么，每个的意义代表的不同，这个当初在沟通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撞墙或是辛苦的这个成分？
1: 我真的觉得哦，这过程当中真的要感谢神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蛮相信他的，然后
0: 你是说相信这个设计师？
1: 对，然后他也很信任我。
0: 嗯嗯，
1: 我就是把这
0: 彼此先有一个信任的默契。
1: 我就是把这54张的文字，
0: 嗯哼，
1: 我都丢给他。
0: 哦，你先文字给他，
1: 对，
0: 然后他自己也是去想象，
1: 对，
0: 然后想象他怎么样去发展这段文字，
1: 对，然后他也把他想要发展文字的这个图像画成文字，再丢给我，确认是不是有符合我想要的文字内容，确认之后才构图。
0: 哦，所以其实哈，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当中邀请的这个李文轩心理师，哦，他本身呢是一个这个爱好动物的心理师哈，从他的这个猫咪的过世死亡照顾，从本来人照顾人类的这种长照体系到宠物的这一块，然后呢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背景，哦，再去衍生出来的这个生命的缘哈，这一个宠物陪伴疗愈卡，但是要特别的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可以用在宠物失落，
1: 对，
0: 其实变成日常生活当中你都可以去应用，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文轩老师送给我这一套的这个生命的缘的卡，我会觉得对我非常有帮助，因为其实我是没办法看得懂塔罗牌的，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解释从一张鬼牌或一张牛郎牌可能解释不一样，那你又不太能够自己解释，当然有些可能我在讲的不是通灵的，或是就是说他能够有这方面的一个独特训练的人，他可能哎自己每单抽张牌，然后自己看一下，或是他对了。可是如果初学者或是一般的这个朋友，当然不限定只是宠物告别或宠物失落的听众朋友，不妨可以试试看这个生命的缘这个牌卡，因为他有非常大的一个，我深深感觉非常大的一个力量的容纳力量，你都可以包容在这54张的牌卡当中，去找到一些你生命的意义，而继续能够给你一些能量继续走下去。
1: 对，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文轩心理师来到我们现场，各位如果对这个生命的缘宠物疗愈陪伴卡宠物陪伴疗愈卡有兴趣的，可以直接上这个文轩老师的这个粉专 FB 粉专，或是
1: 回家心理咨商所，
0: 对，或是这个回家心理咨商所，直接上这个网站，
1: 可以到那个粉专直接打这个牌卡的名字，
0: 是，
1: 那就可以搜寻到可以在哪里购买。
0: 是是，好，今天非常欢迎，也非常谢谢我们文轩心理师到我们现场，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岁月如歌就是把不管是过去的或是未来的或是现在的好听的歌曲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这个有小邓丽君之称的的这个算是，我觉得你看起来像玉女歌手翁玉君，
3: 是
2: 玉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3: 是是是，娱乐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2: 我刚才见到玉君的时候，我就说啊，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为什么你叫小邓丽君因为她长得真的很像邓丽君真的很像。而且因为邓丽君她比较年纪比较早就过世了，所以他我们没有看过他老的样子。
3: 对
2: 对对，所以你真的是很像邓丽君。
3: 谢谢。
2: 对啊，今天玉君为我们带来的是你的

0: 第二张专辑，对不对？
1: 对，这是我第二张专辑，其实让大家真的等好久了。对，因为其实我这两张专辑，不管是第一张的《异想世界》还是第二张的《滔滔唱几篇》，其实这两张都是大家帮我。算是一起完成的，因为我是用募资募款的方式。
0: 哦，真的啊，哇，很特别，
1: 好辛苦，说真的，
0: 真的很
1: 辛苦，但是我觉得那种成就感真的是超出我自己，觉得超出其他人很多很多。
0: 真的耶，哇，我因为我访问过好多其他歌手，我还没听过是用募资的方式，可是这表示你也人缘很好。歌迷也很多哦。
1: 没有，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就是大家真的很支持很帮忙。对，然后虽然说用选择这个方式真的比较辛苦一点，对，但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一些坚持。对，就是希望说把每一首歌，就是一张专辑，因为这不管是第一张第二张，其实都是各有十首歌。
0: 是，对
1: 对
0: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们可能第一个不满十首歌，
1: 对，
0: 然后很多是只出单曲，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真的很有诚意耶。
1: 就是因为我算是出道比较晚，所以就是希望说能够跟很多的前辈去努力的追寻他们的路，这样就是觉得赶快累积我的作品。
0: 是，
1: 对，但毕竟一张专辑其实要十首，好像就已经挺辛苦的了。
0: 对对对对，不简单哎，因为现在还要邀歌啊，
1: 没错，
0: 对不对？这十首真的不容易，
1: 真的。而且像我这一次的专辑，其实是有扣紧一个主题，所以其实。在不管是创作上面还是在邀歌的过程，其实都是希望能够跟
0: 这个主题，
1: 对，这个主题有关。
0: 那这张专辑的主题是什么呢？
1: 这个主题其实我在去年就是在募款的时候，我的主题叫做缘分，就是缘分的原始，就是缘分的开始。对，然后但是后来真的作品都出来之后，才有了就是现在看到的，就是滔滔唱几篇。
0: 滔滔唱几篇。
1: 对，
0: 因为我看到他写的第一主打歌其实不是这首歌哎、欸，
1: 对，
0: 第一主打歌是
1: 《既然喜安呢》。
0: 为什么专辑叫滔滔唱几篇，但是主打歌却是《既然喜安呢》呢？
1: 对，其实我在制作这因为我这张专辑的制作是亮哥，对，黄山亮，
0: 黄山亮，
1: 对，
0: 也是大师，
1: 是是是。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歌曲的主打，我觉得可以跟我想要给大家的，就是要呈现的感觉，其实是可以不一样的。对，主打可能是我觉得这整张专辑里面最有感觉的，或是可能大众比较能接受的曲风。但是我想要给大家的这个整张专辑的感觉，其实是比较内敛的。
0: 哦，
1: 对，
0: 哦，是这样。
1: 是，然后又刚好是原始嘛，缘分的开始。其实我觉得缘分就是回到最初的就是心了。对，就大家都是因为那个心比较近，
0: 对
1: 对，所以才有办法就是遇到。
0: 对，
1: 对，不管用我的歌声遇到大家，或者大家可能在活动场上不同的平台遇到我，
0: 是，
1: 对，然后就刚好这张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一首跟心有关的，那就是这首滔滔唱几篇。
0: 了解了解。对，那其实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因为我看一下您本来是就是学音乐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本来，可是学音乐通常我们都是学古典比较多嘛，
1: 是，
0: 因为你是主修钢琴，
1: 对，我其实也是古典，
0: 对不对？副修长笛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可是因为古典音乐跟流行音乐之间还是有点
1: 非常不一样，
0: 非常不同，对不对？
1: 真的，因为大家会以为说，那你学音乐可能，那你要创作歌曲什么，
0: 啊、
1: 应该是很得心应手是。完全不一样，真的。而且你说古典跟流行又跨到所谓的创作，完全又是不同，
0: 三个是完全不一样
1: 的
0: 领域，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跨入流行音乐？因为你好像是去参加了超级红人榜的比赛，
1: 对
0: 对，为什么会想要踏入流行音乐界呢？
1: 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它完全不是在我的人生规划中
0: 啊。真的？那你怎么会想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1: 我其实是因为很爱唱歌，对，那因为太爱唱歌，我会想尽办法，就是有什么机会就唱。然后因为我身边认识的学音乐、玩音乐的朋友，他们也知道我爱唱歌，所以刚好一个因缘机会，就他们就说啊，有一个可能我在台中中兴大学有一个公园，然后每个礼拜天晚上我们都在那边玩音乐啊，就是一些老板吹萨克斯风，然后打爵士鼓等等，
0: 哦 okay、
1: 对。就是

0: 爱玩的音乐、嗯，大家都不是专业，
1: 街头艺人这样子，
0: 对对对，类似。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欸，那有没有机会要来玩、嗯？”所以我是这样唱，一直到看到红人榜的线上海选，嗯，对，然后就想说：“好吧，就也是玩玩，这样就是对，完全
1: 本来只是想要玩一玩。”
0: 对，因为其实我家人是反对的
1: 哦，反对，
0: 他们觉得我就是好好的在音乐的教学上面就比较稳定嘛，
1: 对对对对
0: 对, 對，
1: 很多家人都会反对这件事情，
0: 没错，所以一切都是偷偷的在进行，对，然后但也真的是没想过，只想说玩，嗯，然后没想到就是哎、欸，海选到复赛比赛，然后就
1: 对啊，你连闯二十关哎、欸，
0: 就一路
1: 多久啊？
0: 刚好一年。
1: 哇，
0: 对，而且刚好中间又有三个月就是完全没有录影，因
1: 为
0: 那时候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1: 哇，
0: 所以我也还以为说哎，是不是老天爷觉得我不应该走这条路叫我中间就要停了这样、嗯、对，
1: 可是没想到你这个连闯二十关就得到，这算是卫冕冠军吗？
0: 对，就卫冕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过关，然后就这样出单曲、专辑、嗯，然后到现在的第二张、嗯。
1: 因为我听了你的专辑之后，其实我觉得跟我一般听一般的台语歌曲的感觉比较不一样，
0: 是，
1: 对，就是台语歌曲感觉会有一种既定的愧靠
0: 啊，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可是我觉得你这张的专辑的曲风还算蛮多元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曲风还蛮多人，而且我甚至觉得有几首歌曲听起来其实蛮国语歌的味道。
0: 哦，对对，有
1: 有，
0: 有
1: 没有这种感觉？
0: 有，
1: 对，
0: 对是因为像这一次，这一次的专辑十首歌其实是比较跟第一张完全不一样，嗯、就是第一张是比较就是异想世界嘛，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想说刚出道，然后想要让大家再看看有不一样的我，嗯，对，那。到了这一章我就觉得想要回到比较内敛一点、嗯、对，然后也很多，因为这出道到现在也大概四年多、嗯、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哦、所以就会觉得想要用歌曲来跟大家分享，
1: 嗯，就很多故事想要把它写在歌里，
0: 对，因为觉得感觉好像没写下来好像就过去了，
1: 很可惜
0: 很可惜。
1: 那这次怎么会找到荒山亮老师来合作呢？
0: 其实我第一张最后的统筹也是请亮哥荒山亮老师帮我处理、哦、那后来第二张就想说那还是继续就是麻烦亮哥、嗯、对，然后因为亮哥就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就是他也知道说哦，我的第二张有这样的想法、嗯、那也许刚好他手边有一些他觉得哎、欸、很适合我的、嗯、哼，对，然后刚好在就是一些想法、啊、做法上面觉得蛮 match 的，所以就是想说 嗯，那也许第二张还是麻烦对我们的金曲歌王
1: 哥
0: 对，
1: 来操刀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其实因为你算是台语歌唱台语歌人里面国语比较标准对，所以我在想说哎、欸、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而且你本来就学音乐，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走台语歌曲的这个、
0: 哦、路线，
1: 对，而不是走国语歌曲的路线对啊，这个会不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应该
0: 有
1: 很多人好奇这个问题，
0: 有 对, 對, 對，
1: 而且你又小邓丽君
0: 应该是跟国语比较有关联
1: 对,、啊、
0: 對，嗯，应该说其实我国语台语都喜欢，嗯，对，然后我们家从小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听老歌，
1: 对，
0: 所以我对老歌
1: 国语老歌嘛
0: 国语台语
1: 都
0: 有都听，所以其实我都喜欢，然后但是我特别喜欢老歌
1: 哦，
0: 对，其实我就是往老歌，
1: 那你很特别，
0: 对，就一个老灵魂这样子对，然后好像也就是我没有特别为什么，但因为刚好就是碰到超级红人榜这个节目、嗯、因为他们是全台语嘛，
1: 对对对
0: 对，所以
1: 这就是一个机缘，
0: 一个机缘，
1: 就像你说的你的缘分、
0: 就
1: 是、
0: 对，就刚好就在这一块上面
1: 就开始就继续耕耘这样子，
0: 对，但是像平常直播或什么其实我都会就是都会唱，或者说在外场一定也会有国语台语、
1: 哦、嗯嗯对
0: 对
1: 哦，所以你现在就是你也会接很多活动的演唱吗？
0: 对对对、哦、会，是，
1: 那你平常就是你现在是以歌唱为主还是说，因为像我之前采访了一些歌手，他可能原本他是做室内设计的，
0: 是，
1: 然后他跨刀就是忽然出来出张专辑哈。
0: 对，
1: 那你现在的职业上也还是全部都是跟音乐有关系？
0: 全部都是，而且我其实教学也没有断，就是持续还在教学，哦、在学校是

0: 家教这样子。
1: 所以你就是整个人的人生全部都在泡在音乐里面，
0: 对，都泡在音乐里，
1: 泡在音乐里面。
0: 对，
1: 那我们来聊一聊《Gie Lan Xi An Nei》这首歌啦。
0: 好，好，好，
1: 因为它是蔡湘怡老师跟姜文老师做的，为什么当初就是选这首作为主打歌呢？
0: 其实那时候真的很纠结，因为里面有好几首自己很喜欢。嗯，对，那但是因
1: 为对啊，而且有你创作的歌哎，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滔滔唱几心跟这首《Gie Lan Xi An Nei》
1: 很挣扎，
0: 很挣扎，就想说到底要哪一首。嗯，那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像第一张我的主打歌就是比较可能不是台语，像刚刚就是娱乐姐讲了，听起来不太像是传统台语歌的歌型，
1: 对 对, 對，
0: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需要有一首是大家比较容易，一听觉得。容易传唱的，
1: 了解了解。
0: 对，然后刚好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讲也蛮有一个挑战性，对，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也许这首可以试试看。嗯，对。
1: 可是其实虽然说《Gie Lan Xi An Nei》，我听起来我也还是觉得跟传统的台语歌还是有一点，
0: 还是有一点
1: 不一样。对，我觉得还是听起来还是比较。感觉国就是那种国语歌曲的编曲，
0: 对对
1: 对，
0: 對是。
1: 不过我觉得这种编曲很符合你的形象。
0: 对，其实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是我的偶像，我的偶像是黄以玲。
1: 哦 ，OK。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那也许我可以唱一首类似的这样的歌曲。我自己首先自己要先很有感觉。对，
1: 但是以玲比较苦情，
0: 就是对再苦一些，
1: 苦一点。但我觉得你很甜。
0: 对，
1: 那你有小邓丽君的封号，除了你的长，他们是觉得你长得像，我说的对吗？
0: 那时候是有，就是我那时候稍微再圆一些，
1: 哦，再圆一些，
0: 再圆一点，然后刚好就是又唱了邓丽君的歌，他们觉得声线
1: 也
0: 蛮接近的，
1: 也很像邓丽君。
0: 对
1: 对，所以可是有人说你长得像吗？
0: 有
1: 啊，也是有，
0: 也是有，
1: 对，
0: 对，
1: 我应该没看错，
0: 没有。
1: 对，因为我一看到我就吓到，我想说哇，真的很像，然后再加上你的歌声又很像邓丽君，
0: 是声线，
1: 声线很像。
0: 对，
1: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第一首主打歌《Gie Lan Xi An Nei》。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美丽的翁玉君。
1: 你好，玉君。
0: 对，因为玉君呢，这个不不仅长得像邓丽君，声线也很像邓丽君，所以就有小邓丽君之称了。
1: 是。
0: 对，那玉君，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荣誉，就是你得了南华大学的。
1: 哦，校友
0: 什么？
1: 对对对，
0: 这叫做杰出校友，
1: 杰出校友，
0: 这还蛮不简单的。
1: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很谢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嗯，对，因为我觉得还蛮特别，就是踏上这条路，然后让更多人看见，就是我爱唱歌这件事。对，然后我觉得刚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回学校去奉献一点。对，我喜欢音乐的这种热情。
0: 嗯哼嗯哼，
1: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对，所以我觉得因为你很年轻，通常杰出校友都是那种中年以上。
1: 好像是。对，我那一次回去颁奖，想说我真的是最菜的那一个。
0: 真的
1: 真的。
0: 对，好像大家都有点年纪才会被颁发杰出校友。
1: 没有，但我觉得就是另一方面也是让我看到这么很多很资深的，他们真的在社会上是有很多贡献的。然后也激励我自己说，好，那给我这个机会拿到了这个奖，那代表说我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要继续努力。
0: 对，所以这等于也在你的歌唱的这个路程上面，好像给你一个加了点油，对不对？
1: 对，就是鼓励这样。
0: 对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很特别，那么年轻就得到这个杰出校园不简单。那你在3月21号有一个那个
1: 新歌发
0: 表
1: 会，
0: 听说很热闹，
1: 对，
0: 很多前辈都到场。
1: 是，还有那我当天才就很惊喜的，像沈哥，他是当天出
0: 来，沈文成嘛，
1: 沈文成大哥，对，然后他那一天刚好就是在我们的活动附近这样，然后我没有想到他自己其实很忙，但是他愿意就是。
0: 他就跑来，是不是？
1: 对，播控，然后赶快来帮我站台下，然后给我鼓励，这样，对，真的很惊喜。
0: 对啊，好可爱啊！对，他就自己就咚咚咚跑来
1: 的，对，就跑来了。
0: 那所以你那时候是不是还稍微恍神了一下，想说这是真的？
1: 我还想说这是真的人吗？这是真的是
0: 拉一拉他的胡子什么的？
1: 对，
0: 看是不是真的？
1: 真的。对，但是其实发表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一方面也给自己一个。

0: 一个目标，对，就是，一方面也是让自己有机会跟平常很支持我的这些粉丝有一个机会能见
1: 近
0: 面，
1: 距离
0: 比
1: 见
0: 较
1: 面，
0: 近距离的，对，然后也是希望说把当时就是这张最新的专辑能够首先首唱给他们听，对。
1: 那你在办发表会之前会不会有点忐忑？因为像譬如说像连周华健，就是我
0: 是，
1: 很喜欢周华健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这一次就是他最近有到欧洲去巡回，
0: 对，
1: 然后呢他办了那个有点像摆摊，他
0: 是，
1: 连他都会担心说会不会没有人来，就是会不会摆摊我自己在那边唱这样子。那你在新歌发表会的时候，你会有点担心这种事情吗？
0: 这么大咖的都会了，我们这种 对，从就是想说要举办这件事情，我就开始想说要办吗？要吗？会有人来吗？会成功吗？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会有人真的花钱买票要来听吗？因为我们这么的，就是毕竟是算新很新的人，
1: 对，
0: 对，
1: 因为你才出道4年，
0: 才4年啦，然后作
1: 对，
0: 品这么少，对，然后
1: 不
0: 但
1: 过不错了，2年就有一新的一张，不错了，
0: 是，然后
1: 对。
0: 但后来觉得，我到底自己最主要的初心是什么？不要忘记，就是我爱唱歌这件事。对，然后我也因为是这个心念，聚集了喜欢听我唱歌的朋友。对，所以后来我就跟自己说，那些烦恼都是阻碍我的，我不可以再继续这样。对，就
1: 就是不要把那些事情阻碍你开新歌发
0: 对，
1: 表
0: 没
1: 会。
0: 错，就是不要去想那些，然后往好的方向想，就是专心在我的音乐上。
1: 结果那天竟然就是很成功，对不对？
0: 对，就也是将近100人，
1: 哇，那真的是
0: 对，就很
1: 很
0: 感
1: 成
0: 谢
1: 功。
0: 大家。
1: 对，然后好像什么虞美人、美人姐也去了，
0: 对，
1: 许
0: 因为
1: 常德老师什
0: 是
1: 么
0: 有了
1: 都
0: 红人
1: 去。
0: 榜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就是也都就是他们当天其实是录影，所以录影其实是很忙的。然后他们就是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然后全部一起来现场。
1: 哇，所以你应该很感动
0: 真的很感动，就是很谢谢他们，很愿意给我机会，这样，
1: 对，
0: 对，
1: 那我们来谈一下你创作的歌曲，
0: 好，
1: 因为我觉得我听了你3首创作曲，我自己个人觉得很好听。
0: 是，
1: 对对对，我觉得你果然是有才华的，
0: 那 么没有没
1: 就是没有这个没有浪费你学音乐的这个底子。我们先谈偷这个陶陶唱
0: 唱
1: 李
0: 雨
1: 心，对，
0: 欣。
1: 我刚刚差点讲国语。陶陶唱李心这首歌，
0: 对，
1: 就是你为什么有这个创作动机呢？
0: 是，其实那时候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是我奶奶刚离开大概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就是因为奶奶是他们那一辈最后一个离开的，对，然后
1: 那
0: 就
1: 你跟奶奶的情感有特殊的情感吗？
0: 因为其实奶奶最后都是住在我们家。对，觉得后期一
1: 了解
0: 段
1: 了
0: 时
1: 解，
0: 间，然后我觉得算是很突然的，因为他其实身体是很好的，对，但我也觉得也很好，因为毕竟他也那时候快90岁了，
1: 也是很
0: 对，
1: 高手
0: 很
1: 了，
0: 高
1: 对，
0: 寿
1: 很高
0: 了，
1: 手，
0: 所以，
1: 而且他没有太多经历，太多痛苦，
0: 对，没有，对，所以我就觉得，但是心里面总是会不
1: 对，
0: 舍，
1: 因为突然嘛，
0: 对，然后你会觉得哇，好多想要说的话，怎么来不及了？对，然后又在创作嘛，创作过程其实就会想到很多，想说，诶，这4年来很多的粉丝来来去去，然后很多话想要对那些离开的粉丝说，也很多话很想要跟现在就是这样子一
1: 继
0: 路
1: 续支持
0: 一直
1: 你，
0: 支持的朋友说，但是很多话，想说不能说，或是不方便说，或是也没有，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说。那既然这样，那就不要
1: 写
0: 说，
1: 首歌吧，
0: 就写歌吧，就把它放到心里面，然后写歌唱给他们听。
1: 所以你就把对奶奶的情感也好，就是这
0: 对，
1: 些年，你就说是人生当中啊，
0: 人
1: 就
0: 生
1: 是
0: 的来来去去，
1: 对来来
0: 这
1: 去
0: 种
1: 去，然后你就都把它偷偷藏到你的心
0: 心里
1: 里。
0: 面，对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东西其实好像也不一定要说，不用，对。
1: 对，就是不一定要有太多的言语啦。
0: 对对对，
1: 对，可能唱
0: 是，
1: 首歌大家都明白了，在
0: 对，
1: 心里面。
0: 没
1: 对，
0: 错。然后大家有不同的连接的方式，
1: 对，因为我发现很多很多人的创作，他们都是跟亲人的离开

0: 你给他们很大的创作动机。
1: 对对。
0: 那奶奶跟你们最后相处了很多长的时间呢？
1: 最后其实大概一两年，
0: 一两年。
1: 对，因为他就是住在南部，
0: 嗯嗯。
1: 对，然后因为

0: 淳朴的一个乡下、嗯、然后到最后来跟我们生活这样、嗯、对，就是你可以去感觉人生的那种变化，
1: 对，
0: 真的不容易，
1: 对 对, 對，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對
1: 對對，然后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遭遇，
0: 对
1: 对
0: 不对，然后粉丝也一样，从一开始出来然后到现在几年下来、嗯、就是经历了不同的一个阶段、嗯、
1: 对
0: 对，也是有很深的感受。
1: 嗯，那如譬如说粉丝所谓来来去去，你心里会难过吗？就是会齁，
0: 也会，因为可能有时候是一些不了解或是误会、
1: 嗯嗯、
0: 对，然后其实就讲嘛，人就是一群的一群人一起，总是会有合不合，
1: 对 对, 对，
0: 然后不同的组合，
1: 对 对, 对,
0: 对, 对，这样，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个缘分，
1: 嗯嗯，
0: 对
1: 对，所以你就因为缘分的缘分的起始，所以你就才创作了这样子一首歌曲，
0: 对对，
1: 它的曲风我觉得也蛮就比较不像台语歌曲。
0: 對，
1: 就因为曲也是你自己写的嘛，
0: 对对 对, 對，
1: 所以你的曲风当初的设计，你是想要带入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我那时候是觉得音乐是比较内敛的东西、
1: 哦，
0: 对，所以就比较就是往抒情的方向走，
1: 嗯嗯嗯嗯、
0: 对。然后在创作的时候，因为又不太想要往很所谓很传统的路线去，
1: 嗯嗯嗯，
0: 但是呢，我又很清楚自己的声线又不适合现在年轻人的那种很新台语的路线，
1: 了解，
0: 就在这个中间很尴尬、
1: 嗯、
0: 对，所以就想说那要怎么样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1: 嗯哼，
0: 对，那我觉得也许大家可以听听看，
1: 嗯嗯，
0: 对
1: 对，我自己真的很仔细听，我觉得这首歌蛮令人听起来让人觉得蛮清新的，就是说虽然他是谈很内心的事情，
0: 是
1: 不管是奶奶的离世啊，或者是人生当中的分分合合啊、
0: 嗯、
1: 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他的整体曲风让我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有新鲜感的，
0: 是，
1: 对对对，
0: 对，但就是刚好在某一些字句，还是希望能够有一点，就是比较接近台语一点，
1: 嗯嗯，
0: 对，但是在歌曲的一些编曲上面，还是希望它比较清新一点点，
1: 嗯嗯，那你台语是你的母语吗？算是吗？
0: 算是，
1: 算是，
0: 算是。
1: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我也是从小会讲台语，因为我的外公外婆不会讲国语
0: 哦、oh. 嗯，
1: 所以我们就都跟他讲台语。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要写台语歌是另外一件事哎、欸。
0: 啊、oh, ，真的很难。
1: 我觉得很难的、欸，你怎么有办法写台语歌词？
0: 哦，这个真的纠结很久，所以为什么让大家等很久？因为光我自己的作品，其实真的是。因为毕竟其实创作这件事、
1: 嗯、
0: 我觉得无关于你是不是学音乐、
1: 嗯、
0: 因为它真的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对，所以我那时候是纠结很久，就是从这么复杂的故事里面怎么样去把它整理出一个逻辑，
1: 对，
0: 但是呢你又要用台语的
1: 口吻对
0: 跟语句
1: 对
0: 去把它讲清楚，
1: 对
0: 啊，真的很难，
1: 我觉得好难哦。
0: 对，然后现在呢，又非常的讲究所谓的正字，
1: 嗯，
0: 台语
1: 正字、嗯，
0: 所以你要去找到一个正字去，
1: 对，
0: 对，去要怎么去诠释，
1: 而且还要押韵，
0: 对
1: 不
0: 对？
1: 哦，对，因为不押韵听起来就觉得不顺了、啊，
0: 又不顺，所以、啊、真的好难。
1: 所以我蛮佩服你这么年轻可以创作。你学音乐，你作曲我可以理解，但是
0: 词
1: 你可以自己写，我觉得非常不简单，
0: 就试试看的。
1: 对，非常厉害。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就是由玉君自己创作的，
0: 对，词曲创作的，
1: 记录他这算是人生里面的一些分合、分离的滔滔唱
0: 唱几篇。

0: 滔滔唱你心。
1: 对，
0: 我刚刚就是跟那个玉君说，哎、欸，奇怪，我怎么觉得前奏还有点那个迪士尼的感觉？对，我觉得曲风蛮特别，
1: 蛮特别，
0: 蛮特别。我知道你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男女对唱歌曲
1: 啊，对，
0: 对不对？因为本来他资料上写的都是你唱的，可是我发现《柠檬爱玉》是男女对唱
1: 合唱，对，这是算是我的作品里面的第一首合唱曲
0: 哦，是你作品里面第一首合唱曲，
1: 对对对，
0: 哦，
1: 对，当然我之前是有跟，又说像许兆豪哥，对，那在他的专辑里，但我属于我自己专辑，这是第一首，
0: 哦、了解了解，
1: 对，
0: 那。就是很多人问，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人问你说，那为什么不是许志豪呢？
1: 哦，这个问题，
0: 为什么不是许志豪？
1: 对，没错，我要问一下自己说，对呀、啊，为什么？
0: 因为人家好像有说个什么君豪 CP，
1: 对，豪君豪君 CP，
0: 豪君 CP，
1: 对对对，
0: 现在很爱讲什么 CP 什么 CP，
1: 是，
0: 对，为什么不是许志豪？
1: 其实有啦，那时候当然因为就是有很多的人选嘛，
0: 嗯嗯嗯，
1: 对，但
0: 因为他是你师兄嘛，
1: 对，而且其实我们平常。

0: 嗯，唱歌的曲风很接近的，对，声线上面也比较大。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拿到这首合唱的作品的时候，我就想哦，这么可爱，
1: 对呀，好可爱哦。
0: 对，然后就想说，那到底就是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不找他，是觉得新的专辑希望能够有新的一个听觉的刺激。对，所以我就想，那到底还有什么，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怎么可能？对，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组合？
1: 新鲜感这样。
0: 对，然后我自己也很期待说，那我的声音到底还可以跟什么样不同的声音能够碰出什么火花？对，那我就从我身边去想，结果我就是想原始，我就一直往回想，就想，哎，黄仁榜，豪哥，然后想，蔡昌宪，对，我想，好像从来
1: 没有跟他合唱过，
0: 都没有，就是包括说红人榜自己本身的一些特辑啊，或是外场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机会有合作。然后就想，哎，那也许问问看，对，结果没想到昌宪哥居然他都没犹豫，他就说好啊，这样，对，连听都没听就好了，
1: 这么好，
0: 对，
1: 连歌都没听就
0: 很挺，就很挺，对，然后。因为他本身也是歌手出身，
1: 对，
0: 然后我就想，那也许可以试试看，对，就是没试也不知道。结果没想到，就是试了之后，哎，就是作品出来，超出我们原先的想象，我自己很喜欢，很惊艳，
1: 我也觉得很好听，对，
0: 就是很清新的一首歌，
1: 对。不过你们在，因为我发现就是你们唱到前面在唱一个部分，就是开始会有和声，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们就开始分两部这样。
0: 是。
1: 那听说你们在录音的时候，这个部分很困难吗？有什么？
0: 对，我想说是有什么困难？真的蛮困难的，
1: 真的蛮困难的。
0: 因为他其实没有分所谓谁是和音，谁是主唱
1: 啊，你竟然没有分？
0: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你要。李某就是李某，艾玉是艾玉，其实他都是各自就是很鲜明的主角，对，并没有谁就是可能艾玉是配角，对，就是他是一个独立个体，所以我们在歌曲里面也是希望他是很独立的鲜明的，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唱的时候就哇，怎么例如说昌宪哥的某个地方突然变很高，对，或是说我的某一些和音上面很迂回很复杂，然后就一直很录就是很难，后来亮哥很厉害，就是他把他的某一些地方就变成我的，我的变成他的，然后再重新看怎么去瞧比较顺这样，对，结果我们录到后来录完之后，到底原先我们怎么唱的都已经忘记了，对，
1: 就已经不知道怎么把它录成了，
0: 对，不知道怎么把它录完，然后一直到最后拿到成品就哇，我们唱这么复杂啊，这样还可以合起来的，
1: 很厉害。
0: 对，
1: 那你们录这首歌录很久吗？
0: 应该算是有一点时间，对，因为就是陆陆续续就是进去，然后录完觉得哎，好像可以再怎么调，怎么和更可爱或是更有趣，对，
1: 所以这首歌调了很久，
0: 调蛮久的，对，然后因为平常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有什么交集，顶多我就是可能要见到昌宪哥，要不就是录影，不然就是进电影院看到他在电影里，
1: 了解了解，
0: 也没办法说话，所以其实平常就是那个默契的东西，真的是到了
1: 对，这个需要有点培养，对不对？
0: 需要，对，
1: 默契是需要培养的，所以你们是到了录音室才开始磨合，你们
0: 才是磨合，对。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蛮，我应该也很谢谢昌宪哥，对，他真的是很好，他就是很快的，然后他还带着我，然后很快进入状况，这样。
1: 哦，真的，
0: 对，
1: 所以。姜还是老了辣，
0: 真的是，
1: 他也没多老，
0: 但就是也是很资深的前辈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哇，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柠檬爱玉是这个 CP 换成蔡昌宪，
0: 对，
1: 是还蛮令人期待的，因为跟以前的歌路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这首歌是很轻快、很可爱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而且因为大家其实对昌宪哥的声音也都是比较，因为他的路线 声线也是比较年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他的声音。

0: 其实很阳光，就跟他人一样。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就想，哦，你跟他合唱是搭吗？这样。对，但是真的很好听，
1: 真的
0: 很可爱。
1: 那讲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你这一次换蔡昌宪，就有很多人就说不是许志豪嘛，对不
0: 对？
1: 好像你跟豪哥也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干脆你先来澄清一下好了，就是还有人传说什么你们已经偷偷结婚啦，什么怎么会传成这样？然后因为你妈妈是做美发业，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就美发的时候，我们都会聊很多
0: 是
1: 邻里的八卦呀、啊，或者
0: 对，大家都还很可爱说。哎，阿林家想这多少底家嘛之类，我想说哪位？那其实很多故事我也都是从旁边听到，
1: 你自己都不知道，
0: 连我自己本人都知道。对，就是也大家很可爱啊、嗯，就是大家其实很关心我们的感情。对，但我们感情很好，很好。嗯、但就是因为师兄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他真的很帮我，就是从我出道，然后这样一路，嗯、然后在不同的节目、嗯，对，然后有不同的合作，他就是带着我这样子。嗯，对，也许是这样，然后又刚好声线啊，还有我们其实都有老灵魂。
1: 哦，
0: 对，我们喜欢的歌路都是这些老歌。
1: 你们也比较常合唱，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们出去演出的时候也合唱机会也比较多嘛。
0: 对，就刚好有一些机会就可以一起合唱。嗯、对，然后大家也喜欢、嗯，刚好都喜欢，所以就这样子被凑成一 对,
1: 对, 对。我可以理解，因为那个。谢雷大哥以前跟张琪姐也是，因为他们合唱久了，大家就一直期待他们变成一对。
0: 没错，对，或是像可能龙杰啊、哦，对对
1: 对，
0: 跟小虎哥啊、哦、这样的一个组合。
1: 对对对，
0: 对，但也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们的歌手个体嘛，都是自己唱自己的歌、嗯，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我能够快速的累积，就是跟豪哥合唱的歌曲。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就是算加分跟一个鼓励这样。
1: 嗯、
0: 对
1: 对啊，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啦，就反正观众有观众的期待，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歌手本身有自己的生活。
0: 对对，
1: 大家不要一直套在上面。
0: 对对，但是就是还，大家还是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这样。
1: 但是一定很多人问你，就是你的理想型是哪一型的男生？
0: 我的理想型啊，就是可能比较是老实
1: 哦。
0: 我觉得老实，然后我其实最主要其实是在音乐上面聊得来
1: 哦。
0: 对这个东西，然后我比较注重。就是我不注重物质、
1: 嗯、
0: 但是在所谓的精神方面，
1: 心灵层面，
0: 心灵层面跟精神层面， 对, 對, 對,
1: 對。所以人家说你有五种爱之语，你的爱之语比较是精心时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0: 是
1: 就是要是 soul mate，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灵
0: 魂
1: 伴侣那一种，
0: 没错，
1: 对
0: 对
1: 对，好，这是比较你的理想的，
0: 对，我的理想，对。
1: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个可爱的
0: 柠檬爱
1: 柠檬爱跟蔡昌宪合唱的
0: 是。

0: 柠檬爱玉，对不对？
1: 对，
0: 柠檬爱玉台语怎么说？
1: 柠檬遨游，
0: 遨游哦，对对，遨游，对对对，对，柠檬遨游，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刚好在里面唱，就是对。
0: 对，
1: 没有没有念恶哟。
0: 对，
1: 这个好像大家很爱讨论。
0: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讲台语跟唱台语歌是两回事。
1: 好像有对有一些是可能口语的，
0: 对对
1: 对，好像用唱的，好像又有不同的方式。
0: 那最后这一段，我想要特别跟玉君来聊的是你创作这件事，这件事情，因为等一会儿就是我们要来听的歌，有一首就是你创作的，对，就是写歌跟生活态度这两首歌，在你的专辑里面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1: 对，总共有三首，
0: 总共有三首，
1: 对，
0: 就是
1: 包括
0: 陶
1: 陶
0: 唱
1: 也行，对对对。
0: 那可是写歌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特别，
1: 对。
0: 对你当初为怎么会想要用怎么把这种曲风放到台语歌曲呢？因为我觉得连放到国语歌曲里面都觉得有点难度。对，你竟然把它放到台语歌曲里面。
1: 对，因为其实讲到 Bossa Nova， 大家可能想到都是英文歌。
0: 对
1: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比较少会去接触英文歌曲，对，就是比较常听到的还是就是国语、台语歌，对，或顶多就是日文，对，这样。然后我当时在写，其实一开始在写的时候，我是想要记录说，就是我们自己在创作写歌的这个过程有多么的困难，
0: 所以叫写歌这样子。
1: 对，写歌，然后还有就想到说，哎，有写歌嘛，写可以写写自己属于自己的歌之外呢，其实我们出去唱歌也会有人点歌，
0: 对，
1: 但是点歌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每首歌是你擅长的，或是你想唱的，
0: 是。
1: 但是因为你是歌手，然后人家点了，好吧，
0: 你就得唱，
1: 你就得唱，对，所以我就是在用这首歌就是来写这个东西
0: 哦，
1: 对，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唱出属于我自己写出来的歌曲，这样，
0: 对，那你可是你把这个为什么会想到用 Bossa Nova 这个风格入歌？
1: 对，我其实。对于这个风格，就是我平常几乎是没有，不曾接触这种风格。那我就想说，既然都挑战创作了，好像这个挑战的程度好像可以再提高一点，对，
0: 难度可以再高一点点。
1: 对，就是想要。

0: 握任何机会去挑战自己，
1: 嗯哼，
0: 对，然后就想说那不然来个 Bossa Nova 好了，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亮哥讨论说我想要有这样的一个风格，
1: 嗯，
0: 对，然后想要怎么样的一个气氛感，然后速度是什么样，
1: 嗯，
0: 对，然后也听了很多的相关的音乐，然后希望是什么样的一个路线，
1: 嗯，
0: 这样，所以才会是现在的待会会听到这个感觉。
1: 那编曲是你这张专辑的编曲是主要是亮哥帮你编吗？还是
0: 其实就好多老师，
1: 好多老师，
0: 对对对。
1: 那这一首编曲的老师有没有觉得怎么拿一首这样的歌可以编？也太难了吧！
0: 我觉得应该不会，我觉得老师他们应该是非常厉害，
1: 功力都很强，
0: 对，
1: 功力都很强，
0: 对，就是任由我有各种的奇怪的想法，嗯，然后他们就可以把我编出来，
1: 嗯。那还有一首就是《生活态度》，
0: 对，《生活态度》，
1: 对。我觉得你会写这首歌曲让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大部分的台语歌曲都是比较多是谈感情的，不管是亲情、爱情，
0: 对，
1: 朋友，就是江湖道义、朋友之情或怎么样，可是很少会谈到说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是怎样。
0: 因为我其实对这个议题就是有满头的问号，因为我们家其实妈妈是做美发，所以会接触很多的人，然后常常会听到说可能妈妈就讲说啊，我们当温孙啊，哦，那我们那里我们做扛魁啊，规刚一存怕点东啊，这样，对，不然就是哦什么小孩啊，或是自己连自己，可能说啊在家追剧一整天啊，这样，对，好，那我就觉得说。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同时呢，你要享受，却又很羡慕人家有钱可以逛百货公司，可以买想要的东西，但是呢，
1: 又不付出，
0: 对，又不付出，然后只能当个月光族，对，然后是躺平族，
1: 是
0: 草莓族，
1: 对对 对,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生在这个时代，就是觉得，就想要用一首歌来。有一点讽刺，现在这种状态，社会状态，但是我同时又希望能够是激励大家，
1: 可以往前。
0: 对，你要去思考，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思考，对，去面对你的生活，对，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歌曲，
1: 不错，我觉得你。真的不简单，就玉君还有做社会观察，然后进入到你的那个歌曲里面。
0: 对，
1: 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
0: 很特别。
1: 这首歌我就跟听众卖个关子，
0: 可以，
1: 就是说你们如果想要听这个玉君要告诉你们他的社会观察是什么，你们就去买他专辑，
0: 买专辑，
1: 或者是上网。
0: 对对对对，
1: 去收听，对不对？
0: 对对，再过一段时间是就会歌曲就会上到网络平台去。
1: 平台，那现在如果。听众朋友要听的话，可以到
0: 可以在我的脸书，
1: 你的脸书，
0: 对，或是说
1: 的脸书，
0: 对，或是说，其实外面的唱片行各大平台其实是买得到专辑。
1: OK，
0: 对，
1: 就可以先去买专辑，然后过一阵子就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听得到玉君的歌曲。
0: 对，或是说大家可以追踪我的粉丝专页，然后我其实都会发布我的活动讯息，每个月活动讯息。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到活动现场来跟我买专辑，或是说现场也可以听到我唱我专辑的歌曲。
1: 哇，好棒啊！谢谢今天玉君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么多，尤其是你的这个。很特别的创作，我觉得你的创作不管是歌曲或是歌词，都有你的这个想要表达的内涵在里面，我觉得都蛮有意义的。
0: 谢谢，谢谢，
1: 希望下次。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ed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谈情说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常务理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来跟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一样是在我们的爱情学的系列里面，爱情有什么道理？只不过呢，今天是我们节目的倒数第二堂哦，也就是包括今天还有下一次的两期的节目之后呢，我们这个爱情学的系列就会告一个段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要把握，好好的锁定收听我们哦。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爱情学的主题，爱情有什么道理呢？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叫做你爱了个寂寞吗？哦，什么叫做爱的个寂寞呀？这个听说呢，这个是中国大陆的网友最近很常使用的一个在网络上的一个用语哦，就是呢落空了的意思啊。比如说呢，挥棒落空哈，这打棒球的时候我们常说挥棒落空哈，或者是投篮没有进啊。那以前我们都说挥棒落空嘛哈，或者是这个没有进球，但是呢，网友最近发明了一个名词，一个词儿啊，就叫做挥了个寂寞哈。好，也就是说落空的意思。那爱了个寂寞的意思，当然也就是指说呢，爱了半天，最后呢落空了。什么东西落空了呢？大概就是没有进入婚姻吧，就是没有结婚。好，

没有办法进入婚姻。好，我想呢，这个恋爱与结婚呢，通常呢都是在爱情走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两位恋人呢，心中呢你迟早会面对的问题嘛，就是我要不要结婚。好，其实呢常常啊在这个婚礼当中，各位听众朋友，或许你已经结婚了，或者是没有结婚的，但是你也参加过蛮多别人的婚礼。那在这个结婚典礼当中即将结为连理的这对新人总是会对来参加婚礼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呢，答应与对方结婚的这个桥段呢，往往总是一个故事的最高潮，也就是答应这辈子接下来我的人生要与你共同的携手一起经营一个婚姻，一起建立一个家庭。好，那所以恋爱要以结婚为前提吗？好，我相信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有些人会觉得恋爱就是恋爱，如果以这个结婚为前提的话，一方面可能也太功利了，然后二方面好像少了那么一点浪漫的感觉。不过呢，这个英国的文学家大文豪啊，这个莎士比亚似乎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哦，他说：“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在耍流氓。”哦，他是都是在耍流氓哎。OK， 那这个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跟他自己自身一个很惨痛的经验有关吧。那真的结婚一定？在这个谈恋爱一定要以结婚为目的吗？我相信当然是不一定了哈，因为很多种状况嘛。有些人呢他是这个觉得遇到了好像不能结婚的人在谈恋爱，所以这段恋爱谈来谈去觉得好像不太能进入婚姻，或者是对方不想进入婚姻，或者是呢这个一开始就不想进入婚姻，只想谈恋爱。那有些人可能是犹豫不决，要不要进入婚姻呢？好，今天呢，我们呢，废话不再多说，我们这一次一样邀请到常年钻研爱情学，也在大学开设爱情学分的台师大师培学院高松锦助理教授，来带领他的两位学生一起来跟我们谈一谈，我可不可以只谈恋爱不结婚呢？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主持棒交给高老师了，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我们又到我们这一个谈情说爱爱情写的啊这个系列节目啊。我是台湾师范大学师资培育学院高松敬啊，财团法人信宜基金会的执行长。
1: 嗯，
0: 那我在台师大开了一门爱情写的通识课啊，算蛮受我们师大学生的好评。那我们正努力要把这样一个通识课呢把它写成一本书啊，书名目前暂定叫做我们要从爱情获得什么，拆解爱情原理。那今天的节目呢一样邀请我两位这个师大的修过爱情得的同学啊，那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啊，我们同学写的还蛮不错的，此情应是长相守，你若无心我便休。好，我们要谈能不能只谈恋爱啊，这个不结婚呢？好，那今天跟我一起来制作这个节目的是我两个学生，来，我们请你们自我介绍，来，宝婷。

0: 好，那我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教系的张宝婷。那我有修过老师爱情学的课程，觉得非常有趣，所以这学期也当老师的助教，希望一起来探讨爱情学的议题。
1: 嗯哼，好，我是台师大卫教系的郑思乔，那我也干过老师的性教育助教，那今天也很高兴能够继续跟大家来聊聊爱情学。
2: 好，欢迎你的同学来。
0: 好，那上礼拜我们有跟高老师聊到关于分手的课题，包括分手的本质啊，还有分手不代表爱情的失败，以及要不要分手，还有如何分手。那么在我们亲密关系有老师不断提到的五大发展历程，包含浪漫期、冲突期、整合期、承诺期以及共同创造期当中，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老师聊聊老师的第四阶段承诺期的部分。那我们在谈恋爱啊，谈到后面总会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我跟他要不要结婚呢？但是有时候也会想啊，难不成我们谈恋爱都是要以结婚为导向吗？这样好像又有点太沉重了。
1: 宝婷，我倒是有听过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不过啊，有时候啦，其实我是想结婚啦，只是我不想跟你结。
0: 哭哭。
1: 我目前是觉得说啦，因为我觉得女友跟老婆有等级上的不同。我今天如果跟亲友们要做介绍，我会说哦，这是我女朋友，跟这位是我老婆，这两句话讲出来分量就不太一样了。而且谈恋爱分手以后，其实如果我不讲，这个讲白一点，根本就可以说是船过水无痕。这个我不讲，根本没人会知道。但如果结过婚的话就不一样，就是这辈子基本上都跟这个人会有点关系，至少会在户籍成本上留下记录。所以结婚应当是比谈恋爱需要有更严谨的一个标准，或是更坚固的一个承诺，才会做得更进一步事情。我是这样觉得啦。所以高老师，所以我们谈恋爱都要预设以结婚为导向吗？
2: 好，这个谈恋爱跟结婚当然是两个，确实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两个人谈恋爱当然是不一定要进入婚姻哈，因为要进入婚姻，它有一些主客观的条件上啊，有些人就因为这个主客观的问题上没办法进入婚姻啊，比如双方父母强烈的反对，或是有一方他没有能力为婚姻负责哈，那可能就谈恋爱就没办法进入婚姻啊。但是啊，谈恋爱到最后一定会面临思考是否要进入婚姻。那因为我们讲说爱情的设计原理，它必然是要通向婚姻，指向永恒的。只是说啊，我们今天要讲爱情的发展里面的从整合期进入承诺期。
0: 是。
2: 这个承诺啊，事实上是有两个时间点的承诺，一个是短期承诺，一个是长期的承诺。所以所谓短期承诺，就是说在爱情的过程当中，我们从浪漫爱然后收回投射之后，决定我们要以情人的选择，以情人的关系来进入整合期来做沟通。那这个是短期的，一开始前面的承诺，我们要从朋友成为男女朋友。那什么时候会进入所谓我们今天讲的承诺期，是讲什么？是长期稳定关系的承诺。那这个是会等到这个整合成功，也就整合期成功了，你们经过谈恋爱一段时间，彼此对彼此的生活习惯、个性以及价值观跟生命难点都有一定的了解了，那你可能会面对，那我们要不要进入婚姻？那这个是我们在讲的承诺期，指的是这个阶段。但是退回来讲，其实承诺有短期的承诺跟长期的承诺，所以说我们要不要以结婚为导向的婚姻啊，这个里面就对一半。因为如果你还是在恋爱初期，那谈不上结婚嘛，那怎么承诺呢？对对。但是如果你们已经成为男女朋友一段时间之后，你势必得要面对这个问题。那这个又是符合，因为婚姻，因为爱情最后一定会想要进入婚姻，这是他必然的归宿。当然如果你们两个经过这个主客观的探讨之后，发现你们

0: 主观因素没办法进入婚姻，那可能就没办法了。
1: 嗯哼，
0: 欸，有的可能就要又要分手了，因为有一关想进入婚姻，你不要，那可能要分手了。
1: 嗯哼，
0: 或者是说，那你们先缓一缓，那继续谈谈看吧。
1: 是，
0: 哦，这个很多种样态。哦，嗯，那我们今天谈的是指，你们已经到了，已经经历整合期，然后进入什么承诺期？
1: 是，
0: 那你们希望能够认真去思考面对承诺期的一些课题，包括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你们这个做这样一个选择，到底要不要进入所谓的长期稳定的婚姻关系？我们有一个婚前辅导课程要来介绍。哦，那当然了，现在的爱情婚姻是非常多样性的。
1: 是，
0: 那有些伙伴他可能是是抱着他是谈恋爱不结婚，我想这个没有对错。
1: 嗯，
0: 但是我只是特别提醒，如果你个人本身是的爱情观就是这样子，最好请你，哦，一开始在谈恋爱就跟他讲清楚，因为怕对方事实上他是未来希望有机会结婚的。
1: 嗯哼，
0: 虽然我们刚才一开始是短期的承诺，还真的谈不上长期承诺，但是如果已经很清楚你就是一个什么不婚主义者，
1: 嗯，
0: 你是只谈恋爱不结婚的，那请你开始就讲清楚。
1: 嗯哼，
0: 不要等到人家感情都投入了，然后到后面你还讲说，哎，我忘记跟你讲我是不婚主义者，
2: 忘记说了。
0: 我想这个就是真的就是有被真诚原则啦。
1: 是，
0: 我想爱一个人就是要真诚，
1: 嗯，
0: 对你自己真诚，对别人也这样真诚，
1: 嗯，哦，
0: 你不要伤了对方，因为这个感情的投入是要花时间跟青春的，
1: 嗯，
0: 你没有潜力，也不应该这样辜负人家的青春。
2: 是，
0: 哎，所以我想这个莎士比亚讲的“还不以结婚为前提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我想那句话是对一半而已，也就是一开始就是不婚主义者，然后你是耍流氓嘛。哦，但是如果不是，那本来一开始怎么承诺呢？一定要水到渠成才能承诺嘛。哦，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谈承诺，到底什么叫承诺期，好不好？
2: 好，
1: 嗯，好。那感觉承诺期真的又是我们亲密关系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关卡哦。
0: 是， 是， 是，
1: 是，还记得我们今天的主题吗？此情应是长相守，这个你若无心我便休。那我们马上就来听一首天生歌姬阿令的歌，它可以呼应我们刚刚的这个主题。哦，阿令他也算是台湾知名的实力派歌手啦，哦，那多次入围过金曲奖。那我们一起来听听阿令的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0: 这首阿令的《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应该算是翻唱的吧？
1: 是。
0: 2022年的时候，那英好像有唱过。
1: 2002
0: 啊，不好意思，2002年的时候，那英有唱过。那我觉得他在歌词里面有提到啊，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真的只想再听你说，在你心里我算什么？给我一个答案，算不算太过奢求？可以看到歌词在描写两个人有过一段共同的过往，但是有一方呢，到最后他不愿意再给出进一步的承诺。诶，诗乔，我想问，如果今天是你啊，你跟一个女生谈了好多年的恋爱，结果搞到最后她没有想要跟你结婚，你会觉得怎样？
1: 我是多少觉得有点可惜啦，毕竟都投资那么多在这个女生身上了啊。我是觉得钱的方面是还好啦，毕竟李白说过千金散尽还复来嘛，钱再赚就好，但是这些日子的青春时光就怎样都回不来了呢。那我觉得这首歌里面还有唱到说，但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可以看到有一方因为现实的理由不愿意同意双方关系再更进一步。另外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这个爱上了寂寞，这个有点像是最近大陆的用语啦，就是比如说那个打蚊子没打到，这个拍了个寂寞。那最近棒球经典赛嘛，那个挥棒落空，挥了个寂寞这样子。好，所以我这样子，我爱你爱了那么多年，我们曾经如此的亲密，结果到头来我居然只是爱了个寂寞。哎呀，所以高老师，我觉得爱情啊，爱情怎么那么难啊？
2: 是啊，我们想说啊，爱情是人性最后一个奥秘啊，也是一生最浪漫的修炼、
1: 对
2: 啊，那我想说这个部分，我们先来做一个厘清了哈。那阿令这首歌，我头一次听到啊，那我觉得它有意思，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听起来确实，他不知道一开始，他误以为这男生跟他一样是未来会想要结婚的，
1: 是
2: 听起来了哈。那就我们实证研究来讲的话，就这种情况，可能对方会有三种可能性，就是阿令的这个对象为什么会这样讲？可有三种。第一种是他真的是不婚主义者，
0: 是
2: 一开始没有跟你讲清楚，那这个就是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讲清楚，
0: 是
2: 真的不要让人家花费那么多青春，真的是不应该了。这第一种。那第二种就是说他本身啊还没到想要结婚，还没想要到结婚他可能还要再想要玩一下做看看。那有可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三种第三种就是说他还不愿意对这个关系承诺也就是他没办法做出承诺，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因为我们从爱情学来讲，从浪漫期、潜力冲突期到整合期，接下来就是什么承诺期。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好好探讨说爱情的承诺期到底是什么。

0: 其实承诺期啊，过去误会的是什么？以为承诺是对对方承诺，或对关系承诺，或对这个社会承诺，事实上都不是的。但我是现在来谈，也就过去传统的婚姻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整个社会制度。
1: 嗯哼，
0: 在过去结婚不可以离婚，你知道吗？
1: 嗯哼，
0: 在过去不可以离婚的、欸。
1: 哦，
0: 所以过去的婚姻是对谁什么？对社会承诺。
1: 嗯，
0: 这整个社会是用社会制度来怎么？来框住每个不准离婚、
1: 哦、
0: 啊！但另外角度就限制，
1: 嗯哼，
0: 逼迫。当然，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想整个社会已经进化到所谓的啊，就不再以传统的包办婚姻为主，而是自由恋爱啊。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去谈这个爱情学嘛、
1: 嗯。
0: 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在传统的婚姻制度，那这个爱情学不用开啦。就是因为已经不是传统社会，我们在个青黄不接、啊，也就是社会已经解过容许你们自由恋爱，去选择要不要进入婚姻、
1: 嗯。
0: 可是相对社会学校体系并没有开这种课、
1: 嗯，
0: 但学术界也没有去好好探讨到底你在爱什么
2: 自由恋爱。
0: 所以我们才要去试着开这个爱情学的课程，甚至写书跟开这个广播节目，也是抛砖引玉。让更多人来投入这个议题。好，我们就回到承诺起来讲好了。我刚才承诺说，这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了，你不用为社会承诺、啊、其实当今天的社会也没办法压迫你对他承诺，因为我们结婚还是可以离婚的、啊、那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爱情学本身的承诺是什么意思。其实承诺是对自己承诺，就我对我自己的感情什么承诺。欸、我有这种承诺才是什么？才是天长地久，才是没有被压迫，你心甘情愿的。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到底什么是爱？爱是自由、主动、无私，没有人规范你一定要爱他。法律没有规定失调你一定要爱宝婷、
1: 嗯哼。
0: 但今天你们相爱了，都基于什么？你们自由意志，
1: 嗯，
0: 而你主动付出，
1: 嗯哼，
0: 无私，也就是你希望对方因为你的投入。生命更加的丰富、
1: 嗯、
0: 如果用我们语言就是彼此照亮彼此的影子人格、
1: 嗯、
0: 再讲清楚一点就是我们下礼拜下一节要讲的自信化、
1: 嗯、
0: 彼此互相开发彼此让生命这样找到更完整的我、
1: 嗯、
0: 那这个是我们整个爱情节就在讲这段道理、
1: 嗯
0: 哦、那所以回到这里刚才讲承诺事实上不是要对对方承诺也不是要对而对你自己承诺、
1: 嗯、
0: 所以如果是第三种那就是我们可以来帮个忙因为现在很多人属于第三种、欸、就是说他事实上是没办法做出承诺也是因为我们就台湾来讲离婚率真的是太高了
1: 是
0: 你看我们现在离婚率是全世界第二名将近两对结婚一对是要未来会分手所以这么高的比例我们看到的成功案例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每个人在内心里面对婚姻是不抱期望的
2: 嗯
0: 哼那所以很多人不敢承诺也是因为他没有信心
2: 不信任
0: 对 他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经营长期稳定关系他不敢对 这个承诺做负责
2: 是
0: 所以我们总是要帮上一臂之力嘛那我这里提出两个处方啦一个就是我们会未来会希望能够推动这个婚前辅导课程也就是当你的关系已经进入到这个承诺期、就是面对思考要不要进入长期稳定关系、可以参加这种婚前辅导课程这婚前的课程我以前也参加过我二十五年前结婚我就参加、过去就是比较在教会举办那时候我是在台北灵粮堂参加的、那时候我还不是教徒啦、但是他知道我是艾克文老师的学生我专门研究爱情所以他就免费破格、也就是他每一次灵粮堂是这个一次都是十对你们半年内要结婚有这个打算啦、也就进入承诺期就对了也就想要进入长期稳定那你们已经你们干系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了那你们参加我们这个婚前辅导那只录取十对那十对就是一个礼拜来两个小时的团体辅导课程

0: 别人、哦、啊，你会发现这台北和台南没分类都不敢关。那这对牧师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当初就当初当场演给你们看，当时他们也是为了这个婚礼哦，两家吵得怎样？婚礼的观念不一样，因为北部南部就不一样，
1: 嗯、是，
0: 所以他们两个年轻人就说、是啊，干脆不要结婚算了，太烦了。因为两个家长坚持不下啊，你们用我的勒索，所以他们觉得很烦。
1: 嗯哼，
0: 哦，好，所以我们每一次就讨论哈、啊、婚礼要怎么举行，第一次、第二次就讨论，哎，你们结婚之后要不要公婆住？这个谈恋爱是不会谈这种问题的，可是他逼着你们去谈。
2: 啊、
0: 哦，你在、哎、结婚之后钱哦。到底要共有制还是各个保个人的、
1: 嗯
0: 哦、那第四就谈性生活、欸、这个是很现实的、啊、因为谈恋爱怎么会谈这个、欸、他就逼着你们谈、
1: 嗯、
0: 让你们知道说、欸、你不要以为结婚之后性生活就怎样，你也不能为所欲为，对方真的很忙，他不配合你，你怎么办、
1: 嗯、
0: 或者是对方要照顾小孩子，这个很多都是他们的经验、啊、我很感谢、嗯、他就让你们去谈，所以每次都是这对牧师呢，他们先谈他们的之前为了这个议题吵架，
1: 嗯哼，
0: 然后他就你们十队就带开，你们去谈，
1: 嗯哼，
0: 谈完之后再回到大团体来，嗯，当然花谈有没有什么问题
2: 结论
0: 提出来，大团体讨论一下。
1: 嗯哼，
0: 那我们这个团体啊，到了第三个礼拜啊，就一队说他们的婚礼暂忘举行，他第四个礼拜说他们婚礼无限期延长，那我觉得也好了，也好了，就是说。你看，如果说他们就这样就盲目结婚下去，那真的、结婚一年分手就是他们两个、
2: 嗯。
0: 那先谈嘛，把话题展开嘛。
1: 嗯、
0: 欸、那就是寻找什么解决的策略。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婚恋舞蹈课程是很积极面的。
1: 嗯、
0: 那你们看到你们彼此还是有差异。那彼此还有差异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要讲爱情学的第四个原理，就是共同创造期。那共同创造期就是面对在承诺期的时候啊，你们已经看到彼此还是有差异，当然有差异啊，永远有差异啊，但是你们已经不像整合期那样子，你们已经有一次的整合成功经验了。
2: 是
0: 那今天是要开始怎样面对婚姻跟家庭生活，那一个又跟你谈的那个不一样，你们婚姻你们就要生活在一起啊。那结婚不是两个事情、欸、是两个家庭、欸，还包括什么社会，还有到时候你们都已经有工作，不像谈恋爱可能大家都还是学生啊。
1: 嗯，
0: 哎、欸，你刚说你可能还有工作、欸，哎、
1: 嗯，
0: 而且还有小孩子生下来、欸，哎，哇，那个难度又升级啦、嗯。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你谈恋爱那时候整合期能够处理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让你先想的哦。那但是你们有已经过去谈恋爱那种整合成功的经验，我们叫自我效能感，已经提升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带着你们去讨论哈，这个共同创造期，也就面对将来这些差异啊，包括这个刚才提到公婆要不要跟婆住啦，结婚之后的金钱怎么划分呢、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共同创造期的时候，如果发现彼此还是有这个观点还是有差异，那你们要如何怎样，如何去共同呢？啊，这个面对这个差异，然后发挥你们的创意，去提出一个什么共识？
1: 嗯嗯
0: 哦、那这个就是在我们来讲就是跟传统的又不太一样、哦、传统就是由整个社会规范 来提供一个遵循的点，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规范 的那个强迫力已经越来越少、哦、就法律也慢慢多授权两个人，你看包括三年前的通奸处罪化，你看连结婚之后就都通奸都不在刑法上，不在那个就回到民法、哦、所以可见这个权这个空间也越大，所以两个必须要发展出彼此的一个这个去面对彼此还是有差异，怎么发挥你们的创意去面对彼此差异。我提一个以前有一个社公司也是我们爱情学课的一个协同的老师、哦、那他就提供给我一个他处理的经验，就是一对情侣，他们也是快到了讨论要不要结婚了、
1: 嗯、
0: 可是就有一个事情爆了，两个吵得很凶啊、
2: 嗯、
0: 也就是那女孩子就觉得说这男生每次啊回来之后啊就袜子啦这个衣服啦就随便丢哦、那这个女生她是
2: 很整齐的，
0: 她是弄什么东西要弄得整整齐齐、
1: 嗯
0: 哦、那每次那男生到她家来她住的地方的时候 就把他的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女生就很生气，
1: 嗯，
0: 那又跟他告

0: 也跟他警告了、
1: 嗯、
0: 可是男生习惯已经这样子了、
1: 嗯、
0: 那后来我们经过这个社工师的这个辅导之后才了解到说男生这是他的习惯，他认为回到家就是 relax 放松、
1: 嗯、
0: 所以就是比较随性一点，
1: 是
0: 可是女生从小的家庭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家里就是要温馨，就是要把东西摆好、
1: 嗯、
0: 这两个就是你说哪个对哪个错好像也没有对错啊，这、就是纯粹是生活习惯或者个性吧、
1: 嗯、
0: 这没有对错，可是这个确实是什么两个坎啊，
1: 嗯哼，
0: 那这个女方也女方这边不能接受不能容忍，
1: 嗯哼，
0: 那男方也觉得干嘛这样子、哦、那但这里面就是要共同创造，然后你们要积极面对你们的差异，你们也要理解到这个差异事实上是没有对错的，那是我们愿意怎样去取得一个共识，那这个共识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哎、他们后来的共识就是说好我们回来之后可以啊，就你还是随便乱丢，但是一个小时之后要怎样要收干净，
1: 嗯，
0: 哎、欸，那彼此两个都可以
2: 各退一步，
0: 欸、各退一步，哎、欸，那就很好、嗯、啊。所以说，共同，其实我们共同创造，其实并不是说两个生命就好像都一样，
1: 嗯，
0: 好、啊，就是说你要放弃你的，他要放弃他的，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子。
1: 嗯、
0: 也许有一种就是，可以形容嘛，就是说它是一种啊，这个差异的和谐，就彼此还是保有你的差异，但它是和谐的、
1: 嗯，
0: 就像一首交响乐。嗯我们刚才听一首歌一样，每种乐器都还是它发挥它的音质啊，
1: 嗯，
0: 但是它就这么和谐，听起来好像蛮美好的。
1: 是是是
0: 哦，我们希望共同创造体就是发挥你们这样的创意，因为当整个社会的规范已经都退下来了，
2: 嗯、
0: 就是你们两个讲好就好，
2: 是
0: 你们两个讲好就好，你不要去管外面的规范。习俗包括台北里还是台南里那些你都不要管
2: 、嗯欸、那我也想问老师，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在婚前可以有参加一些婚前辅导的课程嘛，大家把所有问题都摊白来讲、
0: 嗯嗯、
2: 那难道我们在婚前讲完了沟通完了婚后就不会再遇到这些冲突了
0: 吗？哦，那当然不是，我们这个共同创造这边是在婚前辅导课程里面是把你们想到而后再进入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可能会面对有哪些大家观念不一样，大家 认同的不一样的，把它提早提出来、
2: 哦、
0: 那提出来之后我们去做了一个
2: 讨论
0: 就是发挥共同创意嘛，去面对、
1: 嗯、
0: 但是以后实际上他们真的结婚之后跟有家小孩子之后那到底状况情况怎样那我怎么
2: 知
0: 道呢？所以但是这样一个共同创造体是有价值的，至少让你知道说面对这个差异冲突是有法子解决的，
2: 是
0: 但是到底能不能做出来那就是实际的实践咯、
1: 嗯
0: 啊、所以我想说这个共同创造文起之后如果你们 OK 了那你们就可以进入婚姻、
1: 嗯、
0: 那我不是说你们婚姻从此幸福美满、哦欸、就一样是还是会有冲突，只是说这个冲突我们已经怎样有信心怎样
2: 可以
0: 去处理，而每一次的处理你们彼此的爱将更巩固，彼此更信任、
1: 嗯、哼
0: 就感情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啊去建立起来的、
2: 嗯
0: 啊、所以这样一个经历啊事实上是也没办法取代没办法跳过去的、
1: 嗯、
0: 你还是要老老实实的什么在婚姻生活在家庭生活里面一一去实践、
1: 嗯
0: 啊、所以在亲密关系里面实践爱啊，就是爱情节的一个基本的论点。
1: 嗯哼，
0: 对。
1: 欸，那高老师，如果我不敢踏入婚姻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的因素呢？
0: 当然我们知道国内目前对少子化的问题政府也是很讲很多方法，但是大概都是从所谓的补助嘛、哦
1: 嗯、
0: 那年轻人之所以不敢不愿意生、哦、原因大概有很多啦、哦
1: 嗯、
0: 那没有结婚的对象啦，那当然我们爱情姐就在匈奴帮忙大家找到结婚的对象，也就是真的找到相爱的人，
1: 是
0: 但是你刚才讲到了
1: 我
0: 不愿意生是因为没有钱也就是你组成家庭养一小孩多少钱
1: 啊，是啊、
0: 哦、所以
1: 要买一个家，
0: 对，所以这个确实经济因素是我比较束手无策的就是我能够贡献的就是我对爱情学的一个探讨，然后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推动这个社会企业，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基金会能够来推动这样一个爱情学 的一个、欸、对，然后有活动让我们对爱情有想要多一本了解，我们

0: 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来这边互相交朋友，大家能够一起成长，我相信这是我们比较喜欢做，我能够做的啦，那经济因素真的希望我们当前的政府，真的要把这个当一件事，那经济因素包括工作的薪水啦，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房屋啊，确实是啊，我你看我们现在薪水，我回到我二三十年前薪水实际上是没有涨，那房屋是涨了一大堆啊，所以确实是一个问题的，就像我现在一个快60岁的人，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是台湾经济起飞，那房价我们还买得起，可是我觉得哇，现在你们这个世代20几岁这个世代，真的是辛苦，那薪水没有涨，可是房屋物价那个物价呀，或者是房子真的是涨得太大了，
1: 是啊，
0: 但是我也是相想啦，当然经济因素是要靠政府啦，但是我觉得也不能由政府来掌控我们的幸福，也就是说爱情事实上你会再想一想嘛，我爸妈他们的年代都是农业社会，
1: 是
0: 我们农业社会也没有薪水，因为我们农夫就比如3-4个月才有办法收成，所以那时候物质真的很匮乏，薪水没有薪水，所以想想，我爸妈他们那个时候物质生活薪水没有什么钱，可是把我们一家5个小孩子长大了，所以也不要太灰心，就生命会找出它的出口啦，但是我们还是呼吁政府啦，台湾事实上是有资格过了更好的经济生活，就是政府可能得要把这个当一回事，少搞政治的意识形态，那多一点真的是福国利民，也就是这个照顾年轻人，尤其像你们这样子，那我个人是能够做的就只有在爱情这个主题了，其他我就比较没办法帮得上嘛。是。
1: 所以老师就是说，刚刚也有讲到，我们就是在爱情里面共享和谐的差异，那不需要被迫配合对方的旋律，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谈的爱情学的5大原理中的创造性原理。
0: 对，没有错。
1: 老师啊，我们常常听到有人的对象啊，结婚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会不会反而结了婚，爱情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发现问题啊？
0: 哦，当然，我哥这因为每个阶段他的面对问题不一样，
1: 是，
0: 也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在谈恋爱阶段，
1: 嗯哼，
0: 那等到这一个经过共同创造期之后，那你们进入婚姻之后啊，进入婚姻之后，你面对的是婚姻生活，那婚姻生活是谈恋爱的时候生活是不会面对的，比如说那时候你们应该都有工作了，薪水多少不管，反正你同时要工作3班，然后又要照顾家庭
1: ，
0: 然后又有你的亲戚，也就是家人
2: ，
0: 上有父母亲，
2: 那
0: 还有朋友，还有子女，这时候你面对的这一个课题可能是你以前没碰到，一定是没有的，
1: 是
0: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还是会让一个人，这个有一些必须要去同时提升的
1: ，
0: 所以所谓结了婚之后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一定变的，其实人的本质就一直在变的
1: ，
0: 我们不一直都在改变，但是这个变 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历程
1: ，
0: 那不变的是什么？不变就是我们想要去实践爱，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接下来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去实践爱，但是是不变的，那这个部分也不是别人能够取代的，那唯有你们自己要怎样，要一步一脚印去走出来，那这个就是生命吧，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在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最后一集了
1: ，
0: 算是完结篇了，那我们下一集就来讲这个人为什么要结婚，
1: 是，
0: 那谈我们爱情学的最后一个原理，就叫自信化原理。
1: 对，
0: 这个有一点难度了，因为这个名词非常的抽象，但是我们期待下礼拜，我们的这个节目。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我们下礼拜见了哈。
1: 我要宣传一下我们的 IG
0: 啊，是宣传时间啊。
1: 对，如果在节目以外时间，如果还想要再获得更多爱情学的资讯，那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IG 高松井爱情学，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0: 好，那请大家这个多多给我们收听，也希望把这个好的节目传给 你的 好朋友，好不好？
2: 你的爱人，
0: 让更多人能够一起呢
1: 一起
0: 来共同
1: 成长，
0: 让我们这个正向的能量能够再加成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今天非常谢谢高老师以及他的两位学生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关于爱情与进入婚姻这两件事情的考量，其实常常是在一个你要不要下承诺，你要对自己下承诺这样的一个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式里面哦，那也就是给你自己一个好的期待吧，哦，那么让自己的这个有机会去承诺，有机会呢在这个承诺的关系里面去自我成长。OK， 那究竟一个长期稳定的承诺关系对人的发展重要吗？哦，我想呢，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会立刻告诉我说，是啊，当然很重要。是的，我想呢，你想想看哦，我们从一个孩子的成长，你大概就会知道了哦。其实呢，所有人都会承认，一个孩子呢，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承诺的亲情中成长，那他的人格，他的情绪的发展才会是比较正向比较好的，也就是呢他会比较有安全感哦。那在一个有一个心理学家呢叫 John Bowlby， 他呢就提出了一个孩子呢与他的主要照顾者必须发展出一种信任的关系，这个主要的照顾者呢就会成为他的安全堡垒，就所谓的 secure base。 这个安全堡垒做什么用呢？对这个孩子来讲非常的重要。这个安全堡垒呢可以让孩子们有勇气有自信，然后呢这个有好奇去对外的探索，去发展他的自我，去看看这个环境，去认识这个世界，去做一个好的强的这个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长哦。那在我们这个这个自我探索自我发展这个过程中，难免总是会遇到挫折嘛，对不对？当遇到挫折，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有这样的一个低落的或者是一个情绪的一个起伏的时候，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安全的堡垒可以回到这里来疗伤，来受安慰哦。那这个是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亲子关系，在孩子成长中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样的，当我们脱离家庭独立了，开始经营自己的情感关系以后，我们更是会依赖我们所建立的爱情跟情感的关系，让这段关系呢，让对方呢，让这个家庭呢，成为我们的安全堡垒。我们站在这个长期稳定承诺而安全的关系上面，我们可以发展自我，我们可以探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个人生的发展。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感觉到安全，感觉到舒适，感觉到幸福，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个人成功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呢，承诺的关系真的非常重要哦。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呢先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次呢是我们最后一次在爱情学这个系列最后一次的节目了，我们一样会谈一谈有关于婚姻跟家庭的经营这块爱情学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家庭。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先告个尾声，各位听众朋友，下次继续来收听我们哦。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今天呢节目呢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呈现，就是说让我们在每日平凡单调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艺术生活化的本质跟内涵，好让我们觉得哎，自己原来也是一个艺术品啊，让我们自己也可以享受如艺术般的璀璨。那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是呢吴明秋老师哈，吴明秋老师，
1: 好，谢谢，
0: 老师你好，
1: 你好，李老师好，
0: 很早就想要邀请明秋老师来节目，因为他我是耳闻说，他真的是很精彩哈，有人一直在推荐他哈，那我就觉得说啊，可能也要等着适当的时机了哈，因为那个时候明秋老师刚好说家里有事，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呢，喝酒也顶昂对哈，就让我们今天呢，先来透过我简单的介绍哈，明秋老师他是故宫博物院的导览解说员，其实导览员在这个国宝前面其实是具有画龙点睛之效。有人进去故宫就这样绕一圈就下来了，然后他也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些他觉得说叫国宝，可是他对他们来讲没有感动也没有连接，所以这个导览老师就非常这个重要，他真的是具有这个举足轻重的影响。那明秋老师呢也在士林社区大学、北投社区大学、松山社区大学有一个课叫做国宝悠游趣，
1: 是的，
0: 所以可能他真的是有消化了吸收了那个故宫的那些国宝的精华，然后呢想要透过这个精华呢再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知道我们何其有幸在这个国宝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空间里面还可以吸取一些古人的生命精华，
1: 对，
0: 对不对？
1: 我想也没有哈，应该是说，就像生活化一样，悠游卡不是很便捷吗？不就是很方便吗？
0: 对，
1: 所以我当时开课就会觉得，故宫国宝悠游。

0: 去，它可以很方便很便捷的就送到你的家门口来，
1: 没错，送到你的嘴里面，你就慢慢去咀嚼。哦，原来譬如说毛公鼎，我以前看毛公鼎看了十次也觉得就是一个鼎嘛，哎，结果后来有一次经过导览老师介绍完以后，我才知道说 Oh my god， 它为什么叫做毛公鼎哦，所有文物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啊，我真的说真的是感动到不行，
0: 因为它里面那五百个字，
1: 对，哎，从很少人看里面，他看外面，对，所以有时候有导览老师啊，
0: 你刚好老师你刚好谈到了这件事情，我补充一小小的
1: 哦，那一定
0: 会让你更精彩的，
1: 对对，
0: 鼎对不对？
1: 对，
0: 毛公鼎，
1: 对，
0: 老师用台语念那个鼎，
1: 鼎，
0: 您到有鼎不？
1: 有，
0: 有不？
1: 我到有鼎，
0: 鼎。所以当我们在讲毛公鼎，很多年轻人告诉我那是三千年前的事了，
1: 对，
0: 2800年周宣王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你家有没有鼎？
1: 有
0: 鼎，鼎是什么？煮饭煮肉的，
1: 对对对，
0: 继而变成国之重器，礼器，天公楼
1: 用
0: 山西拜拜的楼鼎，所以那我们会感觉得出来，原来没有这么远呢。
1: 对啊，
0: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言九鼎，对不对？三足鼎立，
1: 对
0: 啊，所以
1: 没错，
0: 嗯，
1: 所以那里面的几句话，第一个，他把所有人类的规范秩序什么什么都告诉你，你要怎样生活有秩序，生活有理。
0: 对，
1: 天哪，那以前还是野蛮人多的呢，哈，啊，翻翻啊，就嘴嘛，哈，哎呦，因为这个鼎呢，就让所有的人就活在一个有秩序和谐的社会，
0: 因为
1: 家庭中，
0: 对，周礼治天下嘛，
1: 对，
0: 对不对？还有这个鼎，我站在本土台湾人讲的鼎。我母啊，高杂会，每次常讲一件事情。
1: 哦，
0: 我妈妈是原住民，
1: 哦，
0: 但是她常讲一件事，恁大家大汉，一人一口鼎。
1: 啊，对对对对，
0: 你看看老师，我这样讲，这不就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吗？
1: 对，开枝散叶，
0: 答对了，
1: 要传承这些精神，同样的精神，
0: 我们要对祖先慎终追远，一样，我们也开枝散叶，
1: 对，
0: 绵延下一代，
1: 对，
0: 鼎一口鼎，
1: 对，
0: 你看，
1: 没错。
0: 对，
1: 所以一口鼎哦，就可以把所有以前家里的那些什么叫阿嬷的美好的回味的口味哦，传承下去。
0: 家常菜，
1: 对，哇，真的就是文化的深
0: 是，所以我就说，对，所以我常讲说，其实啊，艺术哈，国宝真的没有离我们很远，他们其实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1: 对对对，真的不是只有那个物质，
0: 对，它不会是这样子，这些都是生活的点滴而流传的。
1: 所以结果你妈妈是泰雅族的哈，
0: 是啊，
1: 然后。
0: 你拢讲伊，你拢伊讲伊是漂亮的公主呢。
1: 啊，对对对对，看你就了。
0: 我妈妈当时啊，真的哎，她说她生了三个小孩以后，那个腰，她说一打扮拢讲我十八腰呢。
1: 哦哟，天哪！哎，我看你就知道你妈应该很漂亮。
0: 我倒是觉得她是我记得原住民有一个。乐天，
1: 开朗，
0: 生来乐天开朗，
1: 热情，
0: 是知天任命的那个天分，这样子。
1: 对对对，而且原住民很热情，
0: 是，
1: 对，
0: 大概就是这种想法。所以我也会常常把我原来我的生命里面延续的这个，就是我会认为，不管我从事我的这个教职的工作，或者是我是一个军职的工作哈，或是。即便现在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对，但我都会让自己觉得，那一种很乐天啊，热忱，
1: 热爱人生。
0: 对，我觉得，而且我最重要的，任何一件文物，你讲的任何一件故事，任何一个剧情，如果你自己先不感动的话，你怎么去感动别人？
1: 哇，那你自己在导里面不要感动自己千万次哦。
0: 啊，老师，我常常会跟你讲，有时候我讲到自己，我会哽咽，我还会眼眶打转。我那

0: 你知道现在导览都是透过那个麦，
1: 麦，对对对对。
0: 当他们会觉得哦，一听到这个时候，那他们就会觉得哇，那个情绪就上来了，
1: 就会受你感染，更加的深刻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经常接触这样的国宝，其实我们就快要变成跟国宝一样，里面有一种很崇高的价值观，才有使命感哈。其实刚要补充一下说，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不知道。你听明秋老师这么热诚，这么那个，他还是陆军官校的正旗生，我听起来肃然起敬，我就觉得
0: 黄埔军校
1: 现在很少人去提到陆军官校，
0: 很少了。这个其实，
1: 时代
0: 也类似，就像刚刚我跟老师你也提到过说，这也是一个就。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对于好男不当兵 对不对，
1: 对，
0: 一个军职都不是，
1: 有些价值已经被
0: 这就
1: 被改变。
0: 老师刚讲一个家庭观念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价值观，
1: 对对
0: 对不 对, 对，如果说我们这个价值观
1: 那不在的话就什么都没意义了嘛。
0: 国家、
1: 啊、
0: 保卫国家，我记得在我这个年代我今年有拿到一个敬老卡
1: 哦，那你还算年轻的。
0: 那我感觉到说，我的父兄们哈，然后我的这一辈，我们的平辈们，我们甚至教导下一辈，我们都会告诉大家，你活在这个社会上，你自己本身做好，那是你应该要做到的了。
1: 对对对，
0: 你继而你要想到，你可不可以对家庭、社会，
1: 对啊，
0: 你要做一点点的付出，
1: 对，
0: 甚至于最后是国家、民族的贡献。
1: 你看，保家卫
0: 国，对
1: 对，所以要保家要卫国，
0: 对，所以我们会讲说，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但是老师，你刚才提到过了，现在跟他说都没人在说啊，
1: 现在家庭都自己内部分化然后毁灭的，没有什么保家卫国的，国家也是纷乱的，所以我这种有时候就不用再说了，
0: 是
1: 越说我们就越不知道从去
0: 但是
1: 何去何从。
0: 刚跟老师讲，我觉得老师你有一点也很感动我的，就是一个价值观。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人不管在哪个阶层，或者是从事哪一份的工作，或是 做人做事，我觉得那个价值，
1: 对
0: 每一个人的价值观，
1: 没错，
0: 我觉得应该是要正向的，
1: 没错，全世界不会有这个分歧或者有争论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家庭的价值。
0: 是的，
1: 这个家庭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还是渴慕一个觉得可以让你依靠。
0: 他有血缘，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
1: 他有各方面的连结，
0: 连结
1: 让你得到保障，让你有平安嘛。所以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去经营，不懂得去维系，不懂得去认识他，所以我们就随便不小心就让他破碎了，不小心就让他支离了。
0: 我可能在二三十年前的一个广告我记得，
1: 对，
0: 家里永远都是为你留了一盏灯，能够为你留一盏灯，不管在什么时候的永远都叫做家。
1: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想说，其实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
0: 是
1: 很多人努力在传承一个价值，
0: 是
1: 传承这个，比如说是家的价值，要怎样让这个家更健康、更有活力，然后呢更积极，然后更不断的爬高提升。所以我以前不懂，就想说故宫的国宝，就觉得那是某一些人的特别，好像是皇帝的玩具。但事实上呢，它之所以变成国宝，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那里面摄取养分。所以刚才有听那个明秋老师在讲，就是说这个有时候觉得那个文物本身哈，好像是国宝，是有它的价值，但是离我们很近的就是你的家庭的这个里面的传承。因为明秋老师刚才跟我们说，他的

0: 爸爸这边呢，是从清朝康熙年间就来台湾的。
1: 因为我们家有族谱啊，有家谱啊。欸、
0: 我从来都没有注意看。
1: 你看啊，我跟你讲，我教好多人呢、欸，很多人家里面是找不到族谱家谱的啊。但是因为咱是台湾人啊，台湾人啊，哈，
0: 对
1: 不？你知影无？
0: 嗯，
1: 咱每一个家家户户哦，
0: 嗯。
1: 当然宗教关系啦，我觉得好多新珠白啊，
0: 祖先的牌位啦。
1: 你知道祖先的牌位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那你知道祖先牌位，你有把它拿下来？
0: 哎，我们
1: 猜过了吗？
0: 没有。
1: 你看吧，你就是没去猜。我小学六年级，
0: 你怎么敢去动？
1: 我做了一件事，我趁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我就烧香拜拜完了以后，我就爬上神桌，我就
0: 把
1: 祖先牌位请下来。我说我一定要知道我到底从哪里来。
0: 哦，你是从那后面看到的？
1: 我就把它掀开来，掀开来有一叠的那个竹片。
0: 哦，
1: 我第一个看到是我的阿公，我认识我的阿公的名字，吴家的哈祖先，然后一层一层往前到第一个，
0: 所以你看到
1: 上面写的就是康熙年间从福建移民来到台湾，
0: 哇，登刷过来，
1: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
0: 对啊，
1: 我到现在我还不后悔，当然我都不敢跟我爹娘讲这件事，但是。
0: 你发现那个更重要，
1: 我却很踏实，
0: 对，
1: 知道
0: 自己从何而来，
1: 知道我从哪里来，这样子，嗯，
0: 对啊，那个奇遇呢，三毛，三毛不是有一条歌吗？
1: 是，
0: 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橄榄树啊？
1: 哦，
0: 橄榄树那条歌就是在讲、要知道我从哪里来，
1: 人的。根啊，
0: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想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去探讨过你的祖先从哪里来，今天有这个秘诀跟方向啊。
1: 当然啦、啊，可以跟爹娘讨论啦，好不好？
0: 我跟你讲，多少爹娘都不知道他的祖先哪里来，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没关系。
1: 我们今天虽然谈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从刚刚因为。这也是无心插柳的，刚好讲到一口地啊，然后一口毛公鼎。可是，哎，的确哦，在我们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镇院之宝，真的就叫毛公鼎。但那个鼎上的500个字，其实写下是很感人的故事。
0: 对，也是在讲教主教他的子孙。
1: 对，他是在教
0: 他的子孙要如何如何。
1: 对，就是宣王的亲叔叔，对不
0: 对？
1: 然后他辅佐了一个没有经验的宣王，
0: 对，
1: 然后让他从没有经验到治理国家治理的很好，
0: 对，
1: 然后把这件事情就把它记录下来，还告诉。老师就跟你刚讲的家庭的价值，
0: 对，
1: 我要告诉我的小孩毛公英的小孩说，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来帮助王，能够把国家建设好，把各项的事情都做好，
0: 哎，你
1: 这就是一个价值啊，
0: 对啊，像现在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大部分呢、我都觉得小孩子都会好奇，我们爸爸，比如说阿公阿嬷啦，或是爸爸妈妈他们怎么样，以前怎样怎样。以前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听大人在那边讲锅炸嘛，哈、
1: 对，
0: 所以你就无意间就会吸收了、传承了。
1: 嗯，
0: 他们到底都讲的是不是哈？
1: 对，
0: 那个我们永远不知道，但是你永远会觉得那跟我有关，
1: 可以公购嘛？
0: 对
1: 对，
0: 那跟我们有关，那所以我是说。这种传承有传承的话，你会觉得心里真的就像你讲的比较踏实，
1: 踏实，
0: 哎，而且有一种归属感、
1: 对，
0: 所以一个人没有过去很可怜、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国外移民他最后还想要落叶归根，就是他在国外没有一个归属感、你说你归属于你归属于谁，没有，不管你是在这个社区怎样跟人家和平相处，但最终你的内心里面那个根是没有办法相连接的、
1: 所以我们常讲说人不亲土亲，那个土，
0: 对、
1: 那个土就是、点点滴滴所蕴含的这样子，
0: 没错、所以呢今天接下来会很精彩哦。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好。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ws Radio， 我是李律师。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吴明秋老师。
1: 哎，大家好，好开心。
0: 对啊，这个明秋老师哈，除了刚才我们听到他在讲故宫的这些重要的文物宝典以外，其实他还是那个教官的。没想到教官，我都觉得有一点肃然起敬。他在陆军官校毕业以后嘛，就当军官，对不对？
1: 是我民国七十年，1981年就毕业了。
0: 所以
1: 然后
0: 先后在很多学校，
1: 有军旅生涯18年。军旅
0: 王宝钏，
1: 军旅生涯18年，然后呢，再来就担任这个教育部的军训处这样子，在阳明高中、阳明大学，总共13年。
0: 哇，
1: 这样子，所以加起来。也都算君子啦，哈，这样加起来君子有24年的时间了，这样子。
0: 所以在做教官的时候，我想你也看到很多，跟
1: 教育、
0: 教育跟
1: 教育有关的事情，
0: 应该是说跟生活教育有关的。
1: 是一样啊，好吧，也曾阳明大学的校长的器重，所以我也担任了学务处的生活辅导组的组长。
0: 那就知道。
1: 那一样，你好，生活辅导嘛，你看你就要管学生什么，
0: 对
1: 呀。
0: 日常生活、
1: 日常生活、宿舍，还有我们还管了奖惩。为什么管奖惩？因为学生的操性、品德，归我们管。
0: 没错，
1: 我记得
0: 哦，那你一定看到很多家庭，
1: 当然
0: 家庭的带来的。
1: 我记得我在大学，我常常在阳明大学，我常常讲一句话，就说，因为阳明大学是一个实验型、研究型大学，
0: 对。
1: 研究所大于这个大学部的，
0: 对，
1: 那一样的道理，我们常讲，专业类的学习是个人要负责的，
0: 对。
1: 但是你们唯一要能做好的一样，品德操守，
0: 对，
1: 品德操守，
0: 生活教育
1: 是就是生活教育。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一段呢？就是跟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吻合，
0: 对啊。生活教育没做好，你的知识技能有什么用？
1: 今天医师背景医生
0: 对啊，
1: 这些都是在社会阶层很高阶的，
0: 而且影响好多人。
1: 是的，对。所以如同刚刚老师所讲的一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教育观念，那一样。到了学校，到了大学，
0: 对呀、
1: 要不要讲？
0: 到了研究所，你看还需
1: 要
0: 哈，
1: 要不要再讲？
0: 还需要啊？
1: 对，是，
0: 对啊。
1: 我们
0: 有的
1: 任务也就是，
0: 有的孩子还是很白目的，虽然他还是学霸，但是白目到不行。
1: 但是我觉得我也必须要讲了，我们国立阳明大学，帮他打一下小广告好了。
0: 素质
1: 也算是素质非常好的。
0: 那可见那些孩子
1: 就说这些学生们当然也会有懵懵懂懂的时候，但是大概举凡很明确的告知，明确告知了以后，他的修正能力是非常快速的。
0: 那这样确实是，
1: 所以我们常讲，我们常讲。我记得我当时想要军职，从军职转到了教育部的这个军训教官，那尤其要在大学服务，尤其国立大学。其实那时候一个宗旨跟想法，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0: 对，
1: 人生无憾矣啊！
0: 对啊，对，
1: 真的，所以。我个人也是一直，除了我刚讲的家庭的这个价值教育以外，
0: 对，
1: 我们进而把它推到，刚刚老师你也提到过了哈，社会上。那我在进社会之前，前面还一段就是非常重要的启蒙教育，还有中学教育以及
0: 大学
1: 的精英教育，硕博的精英教育，那就是非常重要
0: 的。所以那个价值的建构已经非常的强度很够了，
1: 对。
0: 所以当他们出去服务的时候，以前人讲说，医生最重要就是视病如亲，
1: 是。
0: 然后呢，医生呢是一个柔软度很高的， 的人嘛，因为他看的都是病嘛，他就更能够知道人家的苦嘛。可是你知道有些医生就是确实是有够白目的，然后看病人好像一副我欠你多少钱一样，这种柔软的心跟那个，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是跟整个教育环境跟他的家庭的那种关系啦。
1: 老师你知道吗，你谈到这一点我很想跟你分享的就叫做伦理。你知道吗，医学有医学伦理。
0: 对对对，
1: 我2000年考进加入故宫博物院的导览志工，到现在2024年，对不对哈？2000年到现在2024，今年2024年，对不对？24年，一样。我的身份叫志工，
0: 对，
1: 一样，志工伦理。
0: 对啊，没错。
1: 所以你看，
0: 伦理无所不在，
1: 伦理是每个阶段，不管是教家庭。
0: 对，
1: 家庭就叫做生活与伦理。
0: 对，
1: 然后到每个职场的职场
0: 伦
1: 理。
0: 对，
1: 然后再来，即便我们已经退休了我现在退休了，但我做的是志工，也有志工伦理。
0: 对，没错。
1: 所以你看，这个伦理反映出来的，不就是您刚刚？您主持的这个节目最重要谈的一个价值，
0: 对，
1: 一个价值。
0: 所以这个呢，就更让我们知道具体的伦理要谈什么了。第一个
1: 很清楚，
0: 对，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先后的次序，
1: 是
0: 凡事都有先后次序。所以就像我刚刚讲，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跟角色，你在你的这个工作岗位里面，你只要分得出来，第一个长幼有序，第二个先后次序，然后呢男女有序，这种序呢就会让这个社会很稳定。就会让他就好像我说伦理那个字啊，你看人字边，然后一个屋檐下面，这个下面那个有点像，就是你知道。一横一竖就是清清楚楚，不会扭曲在一起。
1: 这就是我们儒家常讲的五伦。
0: 对，没错，
1: 他已经规定得很清楚了。
0: 对，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太丰富了。可是现代人很怕讲论。